0: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睢宁县人民政府啊。现在我们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啊，等候大家的一些这个咨询投诉和建议。我们的电话呢已经向您开通了，8080-9393 8080-9393。我们也看到啊，我们的这个后台，我指的是比如说我们抖音平台，包括我们视频号的这个节目预告的这个平台呢，都有很多朋友留言，也有很多朋友私信我们啊。您放心，所有的问题呢我们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尽量的接啊，在这个接不进来的一些情况呢全部转给咱们睢宁县政府，到时候呢会和您联系，如果是有联系方式的话。好，我们今天呢是睢宁县人民政府下周一的商业单位徐州市红十字会，下周二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下周三是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下周四国网徐州供电公司，下周五是邳州市人民政府上线。我们每期的节目预告都会在抖音平台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平台推出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徐州航风热线，都叫徐州航风热线，我们的公众号您可以随时评论留言私信我们。好吗？另外呢下午还有一档节目啊，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这档节目呢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问题呢做一个调查回复，同时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好，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今天带队是睢宁县人民政府的副县长朱明虎，经发局三级主任科员周磊，商务局副局长白晶晶，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芳，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级主办刘良，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恒生，消防大队副局长徐阳，数据局三级主任科员王军，公安局副局长王志达，交通局副局长林毅，城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宋朝阳，住建局征收办主任彭光大，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蔡元，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胡鹏程，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董芬，民政局二级主任科员彭飞，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伟，卫健委党委委员副主任二级主任科员陶野，医保局医保中心主任周丽，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李辉，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敏，文体广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邱辉，信访。

0: 局副局长王宁，文体广旅局党组啊、还有我们科技局副局长周青青，睢城街道的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长梁勇，睢河街道二级主任科员秦之生，金城街道技工委书记黄山潭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睢宁县的朱县长，你好，朱县长。
1: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睢宁县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一同来到徐州航空热线直播室，很高兴与广大听众朋友沟通交流，借此机会了解群众呼声，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接受群众的监督，帮助我们发现并改进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下面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对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虚心接受，诚恳解答，谢谢大家的参与。
0: 嗯，好，这样，这个我们已经有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你好。哎，
2: 你好，
0: 请讲。
2: 哎，就是我一个孩子在那个西边学校上学，上那个开学三年级，然后现在那个小的开学一年级的时候，他现在不让在那个学校上，要在东边上，先学的问题。
0: 谁不让你上？
2: 就是当时那个大的上学的时候，
0: 不可能让哪个孩子失学的。谁不让你上？
2: 这我知道。我跟你讲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那个大的，他当时用他爷爷的回迁房，在我们那个新城区二小，在西面上学。然后呢，我们家有一个东边的学区房，现在他不让在那个西面上，只让在那个东边上。现在，
0: 嗯，
2: 这个情况。然后呢，一个东边，一个西边。然后呢，我们家老人身体还不好。然后呢，
0: 说你现在讲就是两个孩子是吧？如果是这个不在一起上学的话，可能接送都比较麻烦。就现在看能不能都在统一在一个地方，是这样的吧？
2: 对，是的。
0: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啊。那你就是说你的要求是得在你愿意上的那个学校，是这样的吗？
2: 不是，也不是。
0: 啊，
2: 哪怕都在东边或者都在西边都可以。
0: 啊，
2: 但是还是他只要。边教育局不允许。
0: 嗯，好，这个问题。
3: 这位听众你好，
0: 自我介绍一下。
3: 我是睢宁县教育局村委。你提到的问题呢，其实就牵扯到我们这个学生上学的政策问题。我们要求呢，就是学生法定监护人有房产呢，那么我们要分呢，监护人户籍和房产证是否一致？如果按房产确定呢？这个市教区，就是如果是一致的话，我们按房产确定。那么监护人户籍和产权证不一致的话，我们主要分农村和城区。你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城区，你的房产呢，应该是五小的学区。那这样一来呢，
2: 对，
3: 按照这个政策呢，应该是确定的市教区的学校呢，应该是五小。但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大的在这个二小，只是有时候呢，就是孩子方便不方便接送的问题。对于你这个问题呢，这样我们回去以后呢，再根据我们要求呢，教育局技教科呢，再主动联系你。对于我们主动呢，给你学生就是给你们这个，因为你特殊家庭，看怎么样能够。让你们就更方便一些吧，就说更好为你们服务。
0: 秦局长，我想打断一下，像这种情况应该不属于特殊家庭了，因为现在很多都是生二胎的。那二胎三胎有可能这两个孩子他基本上他是都是，你看就这个家里，他比如说他要是这个房产证肯定都是统一的，就我们这块没有一个基本上就现在在市区他都是选择比如说照顾你这个家庭，然后就是方便接送，都在一个学校上学。
3: 他这个情况呢，
4: 说因为我们早已，说实在话，我们都好六十岁的人，我们的房子早已翻建到现在，就是名字呢，我们农村人这个意识不也是没文化，所以说那名字反正是老的，他是把名字早晚换，大被统一换了，之前我们都等着大被统一给换。现在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去弄呢？因为他这要装光伏嘛，要是要房产证了，我们才去换，我们才了解这个情况。要不我们也不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这个问题。
3: 但
4: 是村员管理处，村员管理处不给办，他就要我们去走这个流程。我就想问一下呗，如果要自己，我们兄弟俩写上那个协议，拿到资源管理处，他就能给办了，是不是？
5: 是的，可以的，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县里边正在开展这个农宅农房。

0: 统一中介发证的工作，你就我们也有具体的这个相关的，通过我们招投标有作业队伍在那地方开展的这个工作，你可以到那里去咨询一下。哎，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到我们国土资源所，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可以把相关的政策给你解释清楚。像你这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呢，是把这个家庭的财产分割协议签订过完以后，是完全可以办理的，没有任何问题，好吧？
1: 那我想问一下啊，同志，那个说这个财产分割签这个协议要自己写上就行了，要大队还是要到什么那个地方去把这个写了？
0: 你们家庭
1: 自己写不行？
0: 你们家庭成员相关的权利人自己签订签那个字就可以了。当然了，你最好是能到我们那个，我们都有服务大厅，在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见证情况下来签这个字呢，就更好了，好吧？
1: 好的。
2: 我这样理解啊，就是说他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这个协议，比如说咱们这个大厅服务大厅有没有这样相关的协议的规格啊？这种
1: 对，
2: 比如说一张纸啊，上面怎么写的？如果有的话呢，他们就可以把家里边老大喊着一块儿，是吧？因为这个正常情况下，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里边的这个。等于是遗产，他这个遗产呢不是说啊、我们没有人给我追究我就把它拿过来了直接就可以用了，不是这样的。你不仅欠着他一个人，他欠着到很多人，他所有的子女他可能都有这个享受的权利，知道吧？最好就是到那儿去把这个分割协议你们签一下，你到那儿去问一下吧，好吧？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你首先要想明白、好吗？
1: 那我再问一下啊、如果不是，你听我说一句，如果我们到那个资源管理处，他要是不给我们这样呢，不给我们这样办，还让我们去走这个流程，我们是不是可以到哪个机关去找一下？
0: 我们那个服务大厅都有监督的电话，那里边都有，你随时可以打，直接可以联系我们这边、都有的，好吧？
2: 有几种方式，
1: 不
2: 是说就那一种方式，好不好？清楚了吗？那这样说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你好。久等了，请讲。
3: 你好，
2: 张先生讲。
3: 啊，你好，我想反映一个问题，这是2021年度那个桃源镇高标准农田开发项目，当时河道疏浚，桃李路西沟，我是处于那个桃源镇蒋湖村张班段，挖机施工未按照规范标准施工，导致该段河道护坡严重塌方，施工完之后下了一场大雨之后全部塌方完，然后致使这个周边居住的啊十余处房屋因为这个护坡的塌方啊严重沉降，完事之后这个房屋全部都开裂掉了。现在经历这几年，我们也通过12345，包括像村里面镇里面包括水利站都去反映了。前段时间我回家一看，我们那边房屋啊这个开裂的程度有到5到10公分了都。感觉已经形成危房了。然后就想问一下，为什么桃园灌区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实施，他把他的这个有限的资源放在其他的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村里面镇里面都知道这个问题，之前也拉点土然后垫了一下，象征性的垫了一下，一直把这个资源给他挪用在其他的地方，我们前段时间联系然后说还没有计划，但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修复去。我们自己花钱买土方然后垫了一部分，但是作用不大。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诉求就是一个尽快对这个我们相关这一段河道进行一个高标准的护坡施工，从而减少沉降对附近房屋及村民带来的这个人身安全风险。因为这个房屋开裂了10公分左右，看着都比较危险。第二个就是说，能不能对附近因为河道护坡塌方导致的房屋开裂进行修缮。主持人，我
2: 关键的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是谁干的这个活？
3: 谁干的这个活，江湖传言还是说明面上的东西？
2: 什么叫江湖传言啊？你现在实事求是来说这个事情。
3: 这个活就是桃园镇政府干的。
2: 因为最重要的就是谁来干的这个活？
3: 桃园镇政府。
2: 你刚才说了一个，只说了一个挖机，这个挖机是谁，对不对？
3: 对。
2: 这个问题我们谁能来，谁了解吗？我不是
4: 农业农村局说一下吗？
5: 啊，这位听众你好哈，我刚才听你了解了，可能是因为。

0: 在施工的过程中导致了这个土方的水土流失，然后进入呢导致房屋的开裂。这个事情呢，我们想呢，在节目里面呢，可能在说上现场上，说的不是特别清楚。节目之后呢，我们下播之后会会通桃园镇政府，如果涉及到其他部门的话，我们到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对下一步的如何处理，我们现场进行研商一下，再进行来回复你，好不好？
1: 可以。
2: 嗯，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好吗？这个一定要到现场具体了解一下才能答复你。
1: 对对。
2: 好的，好，北京时间的8:33，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睢宁县政府，有问题随时联系。
3: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5: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3: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5: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5: 市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温馨提醒各位市民游客，如到云龙湖游泳，请选择万人游泳场指定区域，遵守开放时间，不要在其他水域游泳，饮酒之后或者身体不舒服千万不要下水，严防溺水发生，守护生命安全，平安度过夏天。
6: 您的诉求
5: 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好，北京时间8:38，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的问题啊，看这位朋友什么事情。哎，你好。
1: 哎，你好，
2: 请讲。
1: 哦，主持人你好，我是睢宁县中南乐府的业主。
2: 嗯，
1: 我多次实名反映房屋阴道严重反烟串位的房屋质量问题，然后呢，经过12345的督促，住建局也联系我了，然后住建局随后就联系开发商，开发商跟住建局到场之后呢，经过一系列的排查，确定就是还是烟管问题，然后呢，开发商就过来给我注浆了，注浆注到一半，说缝隙太大了，不注了，说给我准备换烟道还是干嘛的，说礼拜一干嘛，给我一个明确的回复。我又等了几天，等到礼拜一，然后呢，他又拿2年质保过来跟我讲不修了，你这过质保了。然后在此之前呢，我也多次联系住建局，我说这个已经确定是烟管问题，他说没事，你去找开发商，让他给你确定修好，彻底修好。我说有你这句话都管，到最后住建局也拿2年质保来说，然后开发商也拿2年质保来说就不修了。
2: 嗯，你刚开始修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到2年质保期，是的吗？
1: 刚开始修的时候也是超过2年质保了，超过2年质保，住建局也讲了说，没关系，说只要是烟道问题，就让开发商给我修好。
2: 嗯，
1: 所以我
2: 你是装的比较晚还是什么情况？然后才刚开始
1: 的时候没发现。我装的比较，我正在装修进行当中。
2: 你现在
1: 发现这个问题的？
2: 哦，装修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但之前并没有上房，是这样的吗？
1: 上房了，但是我装修是22年年底上房的。
2: 啊，好，我们出镜。
6: 你好，我是住建局彭广大。您发现这问题呢，其实作为工程质量上讲是个小事情，但是呢，对于这个居住，影响很大。问题也很清晰，你也多次到我们居委去反映了，也和开发商呢进行一个安排呢维修。这里边最主要问题就是后期的维修的结果没有做到位儿。后续类似的一些问题推进过程中存在问题，你从你目前来说呢，已经和我们居委也进行一个反馈。这个问题呢，我会回去我亲自落实一下，啊。这个现在呢，就是怎么尽可能的，尽快的把你这个反映的问题处理掉。
2: 他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是胎里带的毛病，还是说？
6: 如果他说已经上房入住了，近期才出现的问题，还是你上房以后一直出现的问题？这个呢，我们还要去现场一下。
2: 嗯。
6: 不能是，我刚才说了，他是烟道的问题，如果是有。这个一批次上来的，这他这个楼上楼下的很多户，
2: 嗯，
6: 会不会其他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们呢会具体在现场详细的。
2: 关键现在就是这个2年质保期的问题，怎么来界定这个事情？他比如说是胎里带的一些毛病的话，后期比如说没有人去住，等到过了这个2年期限之后才发现这个问题，还是说这个从开始没有发现到后来现在发现了，他都应该去质保？
6: 这个作为消费者来说，质保期应该从他。比如这个房子它从它买卖的时间开始算，就像我们很多的商品一样，厂家只我们只是从竣工验收交付以后，但是业主他买房子有早有晚，
2: 嗯，
6: 他如果房屋交付3年2年以后他再买这房子，一些楼盘都是很正常的，作为开发企业应该是自他业主买房之日起来算的质保期，
2: 嗯，而不是就是
6: 说
2: 从这个上房之日起，
6: 是他买卖。
2: 江女士，你是买是什么时间？有没有过这个2年？
1: 买是过2年了，但是我这个不仅是烟道问题，它是通过烟道外壁串到我这个墙缝隙里边。他开发商的维修人员跟我讲得很清楚，说你这个不只是烟道外壁。

0: 抽烟，而且正好靠着烟道这个腔里边也有空腔，所以说不只是两年的质保。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40条，我家是烟道本体开裂漏烟，墙体缝隙串位，属于什么墙体防渗漏，质保期应该在5年质保。
1: 这呢还是像业主说这样，我们去现场一下吧。
2: 刚才彭婶说了，
0: 他们这个住建局已经多次来到我的现场来看过了。
1: 嗯，
2: 是哪个住建局？
0: 他第一次来看过之后，他就跟我讲说，超过2年质保就一定让，如果是开发商的问题，他就让开发商给我修。再次来到我家的时候，他就跟开发商统一口径了，说你超过2年质保了啊！我告诉你，你这个干嘛干嘛的？我说你不要用这种态度来跟我讲话。我说你既然来了，就是想给我解决问题的，对不对？嗯、他然后到那边之后，直接拍了一个烟道内壁的照片就走了。你说这个是叫什么事？你们气得我直发抖。
1: 啊，这也别生气，回去我会，你会把这个把你联系的我们住建局的质检站谁个，把这个号码留下来。节目之后呢，我来亲自来调度一下这个事情，回来和你联系。
2: 这样可以吗？
0: 那你当时来的时候，你都是拿2年质保来跟我讲，我已经跟你说了，我说不能按2年质保来。
2: 张女士，你知道对方是谁吗？
0: 这个我不知道他姓什么，这个都是小事情。我的本质就是想要把烟道。
2: 你这样。对，你重要的就是解决问题，对吧？这样，这个彭主任刚才说了，回去以后呢，他亲自过问，好吗？
0: 好嘞，好嘞，好嘞，真的非常感谢。
2: 你等待一下电话，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2: 哎，好，再见。你好，你好，请讲。
3: 哎，你好，
2: 戚先生，请讲。
3: 啊，你好，啊，请问一下，我们这个领导，我是这个魏集镇砌装组的这个。我姓名叫戚子矿。关于上去年这个上缴这个老积极证换新积极证的这一个问题，我是在外地的，我是从20年前吧，我就来郑州了。但是这个积极证呢，是在老家也是有我的名字的，所以说通过上一次这个交这个老积极证，是换新的积极证，到现在没有给我换。我请问一下领导，这个问题我怎么解决？
2: 刘军，
4: 好，这位听众你好，我是绥宁县自然和规划局刘良啊。关于你反映这个农村宅基地办证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很简单啊。因为我们这个农宅农房统一登记发证呢，工作已经开展好长时间了，全县的这个证书啊都在陆续的发放。据我个人掌握哈，全县可能现在已经发放了到了60%几了，发证率还是可以。当然了，由于我们现在之所以好多证没有发出去呢，主要原因就像你刚才说的，你们20多年前，又到了郑州。当然了，我们像你类似的情况，也好多人啊参军入伍、上学、到外地工作，家有的原有宅基地呢。因为各种原因，冬季的发证速度相对性缓慢一点，就是什么原因呢？像你们有的家庭，因为我们冬季发证之前要搞农村这个地级调查，要40签字、公示审核，才能呢把这个证书发放出去啊。就像我们好多情况，家里边有的人这个不在家，签字不齐全，只没人直接签字，还有一部分人啊，他有可能有委托的提供资料不齐全，导致呢证件没有办理下去。你像你这个问题啊，你们去交证的时候啊，应该有一个收礼的这个收件单，我印象中那个收件单上面有这个联系的电话，你呢可以打电话先咨询一下，这个证有没有办好，如果办好你直接可以就领了，如果没办好的话呢，你可以问一下什么原因，这个呢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了解过，我们的相关工作人员有没有告诉你什么原因。你还清楚这个事情吗？
3: 第一呢，我这个证呢，是我把这个证交到我们这个村这个队长手里边了。
2: 你问他了吗？
3: 手里边了。
2: 他怎么说？
3: 啊？
2: 他怎么说？
3: 他说好，给我报上去，等通知。
2: 嗯。
3: 等通知了，最后呢，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我们弟兄两个嘛，他说你这个证有纠纷，

0: 还得需要协调，这个事情就这样了。
1: 嗯，好的，听众哈，你刚才这个之前啊没有把这个问题一次性说明清楚，我想呢可能是在这个登记的过程中涉及你的宅基地使用权，可能呢会有一定的这个问题，具体什么情况呢，可能我们在现场直播的时候啊不一定能了解清楚，这个呢我们可能需要这个直播结束后要进行去现场核实，还是存在争议还是不存在争议。首先有一点给你肯定是可以保证，如果你是符合这个这个登记发证条件，给你颁发证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这个从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我们需要可能要现场进一步去核实，要把这个情况呢了解清楚，然后呢把这个具体如果有存在什么问题，是符合政策还是不符合政策规定，我们呢都会给你解释清楚，好吧？
0: 好的，
1: 嗯。
2: 那先这样说，好，再见，
0: 好
2: 朋友，好，北京时间的8:49，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4000年前，瑶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5: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住企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好，北京时间8:52，继续过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来，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你好，陈先生好，请讲。
6: 哎，你好，我是沈宁县沈城街道这个北陵社区。
2: 嗯，
6: 那个我反映什么，就是八一西路，就是有人行大楼对面有个原来有个老农部宿舍，那个路没有硬化，都是很泥泞的，那个因为住的都是有年人住，那个包括那个路原来建的比较早，地势呢很低洼，下水也淌不出去，
2: 嗯，
6: 每次下雨呢楼道水都慢慢也出不来，我看能不能领导那个给他路面绿化一下，那个下水道看能给
2: 他主要是路面的问题还是下水道的问题？

0: 大水道也淌不出去水，路面也很泥泞，没硬化。
1: 下雨之后出现这种情况，平时没有是吧？
0: 对，一下雨水也淌不出去，也反正一下雨那个路都是很泥泞的那个里边。
1: 好，我们哪个部门来？
2: 遂城街道吧。
1: 属于遂城街道哈。
0: 对，遂城街道，北京社区。
3: 嗯，这位听众你好，我是遂城街道梁颖。刚您反映的北京社区的问题，第一呢，通过这几次强降雨情况以后，我们街道分别成立了应急处置的队伍，对所有的低洼地区，我们就是承包，到社区承包到人有专人负责的。第二呢，您反映的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属于老旧校区的改造，回去以后呢，我们老旧校区改造，我们街道创文办和我们以联合社区。我回去再具体查一下是否列入老旧小区改造之中，如果改造之中呢，我们会近期将改造的时间尽快呢给大家公示予以施工。第三方面呢，就关于在施工中可能反映出老人院划伤的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回去以后呢联合社区到现场再进行一下处置一下，如果说是因为雨季特别这个容易出现事故的话，那么呢我们会联合社区和社区的我们接到应急部门呢会加配一些人手，同时呢增接一些排涝的设备。在平时过程中如果出现其他类似的情况以后呢，我会那个直播结束以后呢，我们带着社区我们联合相关街道部门一起到现场紧急执行处置一下。
1: 嗯，刚才第一句话说的我们每一个地方都有人值守，陈先生你们那个地方有人值守吗？
0: 啊，这个下雨强降雨肯定都有人值守，这个问题呢不是说下雨的，平时只要一下雨那个路泥泞啊，不是这个强降雨有时候雨水淌不白，这可以理解，但是我说的这个每次这个原来两年前
1: 因为刚才这个梁部长说的他们都是有人值守的都知道这个情况
0: 啊，是强降雨时候有人值守，这是有的。
1: 嗯，值守之后回去以后，
0: 这是平时那个路面比较泥泞，
1: 其实现在就想把这个地方解决掉。
0: 对对对，
1: 你这样，下
0: 水道能通一下，然后那个
1: 回复看能不能这个地方列为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范围，是吧？
3: 对，我基本得回去。
0: 原来几年前也就找过。
1: 嗯，你们这个地方可能已经被遗忘了啊。
0: 啊哈。
1: 今天下午回复好不好？
0: 行，没事没事，我就得看这问题啊。
1: 嗯，那这样说，再见，这位朋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 Vivo 的问题。我们这位 Vivo 问到说，关山收费站北面路西桥南面几十米的地方有一根路灯倒了啊，有一年多了，为什么有关部门不能来处理一下？关键是这盏路灯倒了之后呢，到点了它还亮，就感觉比较危险。
4: 好，昨天下午呢，我们在这个抖音上徐州黄某热线的评论上已经看到这个事了。
1: 嗯，
4: 然后呢我们今天早上呢联系关山政府，关山呢政府呢这个路灯呢是关山政府装的，路灯呢这一块的管理呢是属于关山政府的综合指导队进行监管。早上呢就是安排关山的综合指导队现场去看了，看了那个路灯呢确实倒了，倒在路的路肩这个边沟的外侧。然后呢就是跟他们全国跟关山政府呢进行对接，然后在今天下午呢下班前呢把这个路灯给他修复完毕。
1: 嗯，好的，我们等待一下。你好，你好，这位朋友抓紧时间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了。哦，这样的，我们这个高标准农田塌方的问题哈，现在我们联系线。 哎你好，等一下下啊。
5: 哎，你说。
1: 你是咱们桃源镇的副书记滕浩是吧？滕书记你好。
5: 对。
1: 你这样。
5: 对，你好。
1: 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刚刚呢我们有一位这个听众啊，就是反映一个问题，反映的应该是就是桃源镇高标准农田开发项目疏浚河道，就是桃李路西沟这个地方，说挖机呢没有按照标准施工，导致这个河道湖泊严重塌方的问题。清楚吗？
5: 嗯，
1: 导致附近大概有十处房屋严重沉降开裂，所有的房屋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一个裂缝，形成危房，严重影响居民生活，是不是这个情况？
5: 啊，这他这个是不是高标准农田呢？这个回去再核实一下，工程师室的再核实一下。但他这个 这个桃林路西沟呢，因为这我们这个整个桃园这个西部片区，这个土质是属于沙土地，这个塌方呢是事实情况。这块呢，我们也积极与水务局进行对接，把这个列入我们这个灌区工程，大约在这个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来实施。
1: 2021年的事情。
5: 就是我在核实一下，因为2021年这个我还没过来，我在核实一下时候会后，我再核实一下到底是不是高本山市的。
1: 你没有在我们现场，你不在我们直播现场，你现在是在桃园镇，对不对？
5: 对对对对。
1: 那也就是说，刚才给你打电话，你并不清楚这个事情。
5: 对，我就刚刚听说这个事情。
1: 嗯，刚听说，但说是这个比较严重。
5: 嗯、
1: 刚才给我们打电话的一位张先生说，这个地方已经非常严重了。
5: 就是、他这个桃林路西沟呢，塌方是事实。
1: 嗯。那现在还有人在那儿住吗？
5: 嗯，它离那个那沟边有一定的距离，
1: 有一定距离。它关键是房子，
5: 对，
1: 房子有没有出现开裂的问题？
5: 这我会一会儿就我会这个节目结束过之后，我就现场去看一下，核实一下有没有存在这个问题。
1: 刚才我们农业农村局胡局也说了，到现场去，我们到现场去了解一下吧。
5: 对，
1: 节目时间到了，
5: 了解一下情况，会我们尽量联系他，会事后看处理这个事情。
1: 嗯，不是联系他的问题，如果是牵扯到十处房屋严重沉降，
5: 嗯，
1: 这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5: 嗯嗯嗯，
1: 我们到现场了解以后再说，好不好？
5: 好，
1: 再见。嗯，这样我们朱院长最后来总结一下。
2: 好的，好，再次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刚才很多的热心的参与的听众，对我县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个人的一些问题，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意见，在此我们深表感谢。对大家提出的关于我县发展中的热点难点和民生问题，我们刚才能现场答复的都给予了答复，暂时不能答复的，刚才我们主持人讲了，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就到现场去核实一下，去找相关的这个人员去核对一下。嗯，回去之后呢，我们将认真归纳整理，积极协商汇报，然后争取支持解决，切实把大家这个刚才提出的问题还有建议都落到实处啊！再次感谢大家。
1: 嗯，其实这个刚刚我们大概才接进来7部电话，我们大概接了有8-9个问题，有的这个是可能占用的时间比较长哈，说的这个也不是特别清晰。那有的问题我们在现场已经解释了，那还有几个问题，不是几个问题，我们现在我手里至少有几百条问题，几百个问题。朱院长，这个我们全部带走。
2: 好的，这个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这些问题呢我们都全部带走，回去之后每一条都认真的梳理，交办给具体的负责部门和具体的属地，然后确保每一个问题都能给我们这个热心的群众给予一个答复。
1: 嗯，特别是给我们私信的一些朋友都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我们都可以看到啊，到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反馈。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稍后继续关注新闻台其他节目内容，明天是周六，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啊，朋友们再见。
6: 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8: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乐享百灵，请您静候收听。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要继续的隆重的来有请咱们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给咱们传授养生祛病的大智慧。在实现身体健康方面，我们很多家人呢，真是啊，常年是需要准备大笔的花销啊，经济上啊，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可是结果呢，大多都是不尽如人意哈。那这真不是喜儿想要看到的局面，那更不是咱们老年人晚年幸福生活想要的结果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欢迎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楚老师。
9: 哎，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这个喜儿也提到，这个老百姓在获得健康啊，在这方面呢可能承担很大经济压力这个话题。我感觉这话题呢，真是就眼下来说，这肯定是一个很普遍很广泛的一个现状了。是吧？是吧，来说这个治病肯定的，那就得花钱。你要说这个事儿从理儿上来讲呢，感觉是个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反正历朝历代，对吧，你包括乃至说全世界都一样。人呢在这个医疗上的花销都是巨大的，所以说这个用金钱换健康在这里面有问题。说用金钱来换这个健康到底怎么去衡量，是吧，你说花多少钱合适啊？或者说这个我们想获得身体的健康一定是需要花大把的钱，花更多或者很多的钱才能买得到吗？
1: 我肯定是不赞成这个观点哈。有钱呢是可以获得健康的权利啊，说没钱就失去了获得健康的权利，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9: 你这个话说的对了。物质社会吧，可能呢凡是把利益可能看的都比较偏重一些，都讲究叫经济化效应。是吧，咱说你再好的医疗机构和单位，啊，我们说任何的这些医院，说治病救人的肯定是他们成立这个最根本的初衷，对吧，但是治病救人的一个最根本的还有个前提啊，他们也需要创收盈利，对吧，他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啊，用你刚才的话说，就是如果说有钱我愿意花很多的钱，或者我有能力呢花很多的钱，那我就获得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条件，我就可以能创造很多健康条件。那如果说反过来来讲，没有这个经济基础的，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那难道说这些人他就没有资格获得很好的一个健康权利吗？
1: 这肯定是不对的，
9: 对吧，这个事儿咱们来说这肯定是不公平。对吧，现在所谓的一些你看看大的一些甲级的啊，咱不说具体是哪一个，基本都差不多。你看看同样是看病找医生，是吧，你挂普通号挂专家号啊，主任教授，收费价格它都不一样。
1: 不一样，差距特别大。
9: 有钱的人呢，那可能说了反正我不差这点钱啊，我就找个好的大夫看一看。那没钱的人呢，他也知道找个专家看看的心里托底。但是呢找专家看费用肯定就要高。是吧，你包括去医院也是，有钱的人可能选择我要去我就去什么最好的医院最权威的，是吧，甚至有的人说我都出国就医了。
1: 对对，现在很多就是国际的这个医疗机构包括一些高档的什么健康险，它都是有国外就医的这个选项的。
9: 对呀，
1: 特别的贵。
9: 对呀，你看看那你说这些优质的医疗资源啊，就包括你说的一些优质的险种，或者来讲一些优质的医生资源，那这些资源它最终啊，我们说给谁去匹配的？很多人说哎呀感觉小医院 啊，或者一些不太出名的医生啊，感觉心里不托底，
10: 嗯，
9: 是吧？不管啥毛病呢，都喜欢往。

0: 医院跑，找好的专家去看。就如果从病人的心理来说呢，想法也是对的。
1: 嗯，
0: 但是这里面咱不能说你完全的去否定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医疗机构，是吧？包括一些乡镇呐、县级的一些医疗机构啊，你非要否定它，说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它肯定是，咱们说在一般的疾病的诊治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在特殊的一些，可能比较精细的呀、比较大的手术或者疑难病、罕见病方面呢，那我们还得说，它确实是你没办法跟这个市内的一些大医院比、三甲医院比，
0: 对，
1: 甚至说，咱们说北上广这些地方啊，这个比较出名的这些大医院，
0: 嗯、
1: 真是比不了。
0: 你看看，这就是我说的话题又回来了嘛。
1: 嗯。嗯，
0: 老百姓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毕竟普通人还是多，
1: 对，
0: 对吧？其实从他们内心而言，他们不希望有点病都往省城跑，
1: 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这个真不是。哎呀，我最近这个感受真感触挺多的。我陪一个朋友哈、就是他也是就是有病之后呢是做复查哈、就是挂这个专家号也是挂不上，挂了好久挂不上，最后没办法，一狠心一咬牙挂了个国际门诊号。
0: 你看看
1: 1000块钱挂号费，
0: 那怎么办？那就多花钱呗。
1: 对，当时就看上了，看得特别好、我就感触真的特别深。陪他去看的时候，那个就医啊，那个等候区啊，和普通门诊的都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嗯，
0: 也就是说，好的医疗资源啊，不管是硬件的配套设施，
1: 各方面不一样。
0: 优秀的医务人才、
1: 是
0: 大部分呢都偏向于一些省城啊。大的一些城市，
1: 大医院，
0: 大医院，
1: 大城市，
0: 对吧？可能从医生角度来说呢，福利待遇、薪资待遇可能更好一些，因为他付出的时间是一样的，
1: 对，
0: 工作的内容是一样的，但他的收入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优秀的人才他愿意往那儿去集中，
1: 是
0: 吧？那与此同时，对于患者和普通老百姓来说，那他们的就医门槛他一定就高了。
1: 对，是这样的，
0: 才出现你刚才讲到的，这种三甲级大的省城级医院，即使说到了午夜时分，还仍然人满为患。
1: 哎呀，
0: 像集市一样，
1: 对，
0: 对吧？
1: 都排不上号了。
0: 一些小的医院，一些县级医院啊，可能大白天的也寥寥无几。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其实还这句话，如果我从我自身而言，我虽然是个大夫啊，但是我也是个老百姓，对吧？我从我自身而言，我更希望身体出现点毛病。第一，如果能不麻烦医生，这是最好的，是吧？自己能解决是最好。如果真就解决不了了，我肯定希望什么，就出门离家最近的啊，去了就能解决，
1: 对
0: 吧？
1: 嗯，
0: 还省事儿，还省时间，省着折腾。我更希望啥呢？就是不一定在花销上要花销的有多大，对吧？就像节目开始讲到的，好的资源都重点的向富人、向有钱人倾斜，对吧？所以有钱他就有很多的选择的空间。有选择的机会，那没钱那怎么办呢？即使说你到了大的医院，即使说你找到好的专家，但是面临高昂的一些治疗费用，后续的费用可能最后你还是，对吧？所以说这个从国家角度也讲，尤其这些年讲究什么叫医疗资源要平衡，是吧？你不能说把所有好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好的地区，都为一些特殊的人群去特殊服务，这是不对的。毕竟呢，普通人占大多数，是吧？你我都在内，咱们不都属于普通百姓嘛，对不对啊？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啊。咱可能一聊，可能就是聊点这个题外话，但是呢，我始终坚定的就认为一个事儿，金钱和健康之间
1: 不应该画等号，
0: 哎，不能让他去做衡量，不是说我钱花的越多啊，我就有获得更好健康的权利，我钱花的少，我就失去了获得很好健康的权利，是吧？你同样做心脏手术，你说这支架你是选国产的还是选进口的？
1: 哦，对，这个好像价格差异特别大，
0: 那肯定大。
1: 还有医保报不报，
0: 你看
1: 啊，这个真是不一样，
0: 对吧？这不就选择你有钱和没钱的事吗？他非要拿钱去绑定一些东西，
1: 是
0: 对不对？对吧？还有这心脏换这个换瓣手术，这不都西医讲究换瓣手术吗？同样做心脏瓣膜置换，你说你是选择机械瓣膜还是生物瓣膜，或者说你干脆做心脏移植，你说这些的选择最终给谁？不都是给老百姓，还让你去做出两极分化，跟你花钱花多花少它肯定有直接关系。你有钱你就选择好的，你没钱你就选择差一点的，对吧？你包括很多一些药物，包括你刚才讲的

0: 进口的药物，对吧？效果怎么样？实话实说，的确有一些新型药物，包括一些进口类的药物，效果的确很好，
1: 但是真是太贵了，
0: 是不是贵呀？对吧？它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消费得起，所以说从西医这个角度呢，老外说什么呢？说你花的钱越多，价格越贵，反正对你这病好处帮助肯定就是越大。那有钱人可以选了，那么你说没钱的人啊，没办法，因为他没有这个资格和权利，他接受好的医疗资源和方法。那怎么办呢？只能勉强的维持和控制就不错了。也正因为这样啊，那没钱的人他慢慢的对自己未来获得健康的权利，他逐渐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1: 是，
0: 对吧？
1: 丧失信心了。
0: 对呀、所以说我感觉不要这样，这么发展下去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是吧？你关键想法就不对呀、那你说除了西医以外，我们有些人就自己把自己给局限了。除了老外这个西方医学以外，啊，非要给你做出这个明显的两极分化，那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的医生啊？
1: 有啊，
0: 有啊。中医，中医不就是咱们国家的宝贵传统医学，不就是中医中国人自己的医生吗？
1: 对，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0: 对吧？那老外非得说把价格捆绑。对吧？非得说有钱人选择的机会条件就多，没钱的人门槛就高，进不去。那咱找找中国人自己的大夫，找找中医，中医老祖宗给我们总结出很多很多各种各样好的方法。而且这些方法它不需要花多少钱。
1: 对，
0: 甚至有些方法都完全都不用花什么钱。所以为啥说中医的伟大？它伟大在哪儿呢？它就凸显在这儿了。你看为什么说这个这些年来啊，你看不光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他都在弘扬咱们国家的中医。中医是什么啊？中医真正的是本着以治病救人为根本的、所以说你看世界都在弘扬咱们国家这个中医。中医不挑人，在中医眼里没有贫富贵贱的说法啊，因为啥？他始终本着一个最根本的，就是以治病救人为先呐。所以这一点他不是说拿钱去制定标准的，也应了这句话，真正的健康他并不是需要花多少钱能做出一个准确的衡量，对吧？
1: 就是这个钱买不到健康，
0: 哎，买不来，
1: 更买不来我们所谓的真心。
0: 对，钱是好东西，能买很多东西，对吧？但你刚才说这话太好了，是吧？健康不是花多少钱一定能换来，即使你有钱，对吧？咱也见过很多有钱的，最终咋样啊？不还是因为各种病说没就没了吗？
1: 对，
0: 他也接受很好的医疗资源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健康啊，千万千万不是说拿金钱能买的，就包括你说这个时间呐、人心呐、感情啊，你说这些东西，它不是说我们拿钱就能买得到的。所以说，包括我来这个节目也好。我说我能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获得健康的方法，也不能说保证呢，咱们所有人说一分钱不花，这个咱不敢保证，但是我能保证什么？说这前提咱不能白花了，有收获这是值得的。其实这个在健康方面啊，能不花钱还能长久保持住的，我告诉你，这绝对是高人。能做到花小钱办大事儿的，是吧？你也别说指望给别人看病，
1: 那不可能。
0: 对，你自己知道自己身体大概咋回事，这不就行了吗？
1: 对，从预防为主。
0: 哎，对，为啥要治胃病呢？在胃病之前，咱怎么预防它发生啊？对吧？你说中医这几千年来沉淀下来有多少好方法，而且还真就适合最底层的一些普通老百姓。你比方说中医讲这个五行啊、五脏啊，中医这五味五色呀、中医的子午流注啊，是吧？中医的八纲辩证啊，这你多学习一点，掌握一点，他肯定不吃亏。而且学起来其实一点也不难，它不难，你理解了就知道了，是吧？你看中医的食疗、中医的辨针、中医的吐纳导引，包括中药的方药，其实你看中医有很多的什么选择方式。
1: 对，
0: 那这些方式里面，它不是说你价格贵它就是最好的。我认为啥？最适合你的，这才是最好的。我们中医老祖宗教给我们的好东西，往往我们自己都不当回事，这让人感觉挺可惜。你结果怎么样啊？很多好的东西被老外都给学会了，让人家给用了，成为人家的观点了，这个更让人痛心。 我为什么讲？那我在国外学习的那些年啊，哎呀，我学着学着，我就感觉到，就他们国外的医学理论和观点，很多都是出自于咱们的中医。
1: 嗯
0: 啊，所以我感觉这个中医太伟大了不得呀，是被老外偷去了学去了，啊，人家换一种方式换一种说法就变成人家了。所以说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度的我去研究学习中医啊，我一定要把中医给他学透学明白了。这是了不起的医学，还真就这样啊！你看这个最简单的，咱就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提出啥说人的健康有四大基石，这个应该大家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四大基石哪四大基石？
1: 对，科学的膳食啊，适量的运动，
0: 对，
1: 良好的作息，
0: 嗯，
1: 再有就是心理要平衡。
0: 哎，对，你看看。就这四点，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
1: 嗯，
0: 啊，叫保持身体健康，这四点是最重要的基础。那你说他们怎么知道的呢？怎么没有五点，没有八点呢？他们为什么说要从这几方面要做到呢？
1: 这从哪儿来的这个话？
0: 啊，从哪参考的？
1: 嗯，
0: 是保证健康得有这四大方面的基本要素啊。
1: 嗯，
0: 啊，你实际上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这是咱们中医的第一部医书吧？
1: 对，
0: 《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讲到了。咱们讲叫上古之人，其之道也，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故能行于神聚而尽终其天年。这是内经当中讲的。
1: 嗯，
0: 2000多年前，什么意思啊？也内经到时候在2000多年前告诉我们，就是在他们之前所有上古之人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养生健康长寿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告诉我们叫法于阴阳，合于术数。合于术数是什么？就是要合理的运用什么养生的办法，包括什么调节情志，平和阴阳，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些情志都要做到，得做到恬淡虚无，得做到精神内守。这样一来，内经讲什么叫精神内守，病安何来呀？你包括中医这个导引吐纳，这都是养生非常必要的方法。那饮食有节很好理解，就告诉我们要饮食要科学，会节制。
1: 嗯，
0: 起居有常告诉我们啥？就是作息要规律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吗？不忘劳作什么意思？今天讲不就是劳逸结合吗？避免过度的消耗体力、脑力，包括房事吗？这些都得做到啊。你看这些都做到，那个内经怎么讲啊？就能形神兼具，享天年度百岁。你看看就这几句话和当今现代医学提出这个健康四大基石是不是就完全就吻合了？
1: 哎，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哈。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健康四大基石真是很重要啊。
0: 嗯
1: 啊，就是提出来的，无论是科学膳食啊，还是说我们得适当运动啊，作息规律啊，哎，我觉得这三点吧，那只要是想做啊，能做到也能做好。我觉得都不太难啊，
0: 是对，
1: 嗯，就是哪怕我们说逼着自己点儿，他也能做到，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吧，这第四点就关于平和的心态，就情志这方面的把控啊，我感觉这个是最难的啊，因为我们都有情感呐，
0: 对。
1: 你生活当中难免的，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儿。你说高兴的事儿啊，烦心的事儿啊，伤心的事儿啊、
0: 嗯，
1: 这个谁也避免不了，都会发生。
0: 对，
1: 所以说你想保持这样的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我觉得真不是说轻而易举都能做到的。
0: 嗯，都知道说好心态，它肯定是决定好身体。
1: 对呀、
0: 啊，啊，心情是决定病情的。
1: 嗯，
0: 这老百姓都懂，
1: 懂，
0: 体会到了是吧？
1: 但不好做到。
0: 嗯，哎，中医讲叫精神愉悦。就会阴阳平和，气血畅通啊！问题来了，就像你刚才讲的，道理都知道，
1: 对，
0: 但是怎么能保持这平和的心态呢？其实我自己总结个诀窍啊，
1: 哎，有诀窍
0: 啊，可以送给大家，
1: 嗯，
0: 就三个字儿，
1: 三个字，
0: 哪三个字呢？
1: 嗯，
0: 心别小。
1: 啊，就别小心眼儿，
0: 对，别太小心眼了
1: 啊、
0: 嗯、啊！老子怎么讲啊？老子讲乐莫大于无忧，富莫大于知足，所以才有句话叫啥？
1: 知足才能长乐。
0: 对，不就这么来的吗？
1: 嗯
0: 啊，哎，这个长乐心态就能好，
1: 嗯，
0: 是吧？所以在生活当中，尽量的啊，别生三气，有三样气别去生。
1: 到三气
0: 啊，闲气儿、怨气是吧？还有闷气儿。
1: 闲气儿，这个知道
0: 是吧？这别生这些气儿。
1: 嗯
0: 啊，你看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家庭邻里间的一些闲言碎语， 啊，或者买东西碰个这个缺斤短两的，看别人干活呢不顺眼，拖拖拉拉的，然后你就开始生气儿。
1: 对，
0: 这不就嫌气儿吗？
1: 有很多人就爱生这种嫌气儿，
0: 对吧？你没多大的事儿、是吧？你非让自己生这个气，没必要啊。那怨气呢？啥叫怨气呀、啊？啊，你看有的人他老拿自己喜欢和别人去比。
1: 啊，去比，
0: 哎，这一比就容易有怨气，
1: 就比较
0: 啊，去对比吧，是吧？哎呀，你看看我怎么不如喜儿呢？你看看人家这生意做得好、啊，你看看人家这个年轻漂亮，拉倒去比。甚至人说，哎呀，我跟谁谁谁比什么地位，比房子，比孩子，他什么都比，比收入。
1: 你开什么车，我开什么车，
0: 对吧？何必呢？是吧？你比来比去，你就会生怨气儿，
1: 对
0: 吧？你这也大可不必。咱要知道老百姓。老说这句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都一样，谁的难处谁的痛苦也不可能老挂在嘴上，对不对啊？
1: 对
0: 啊，谁的家丑愿意往外扬啊？你再想想你自己，你自己难道真就那么不幸吗？真就那么不好吗？是吧？你要是老这么想，我可以这么说，不好的事不幸的事还真就会慢慢找到你头上。为什么说想什么来什么呢？对不对？你千万不要是这么去想。
1: 对，现在讲的叫什么？比较时髦的一个说法叫吸引力法则。
0: 对呀、
1: 就你老想什么，它就会出现什么。
0: 啊、你感觉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你这也不如人，那也不如人啊！你老想不好的，你未来会一定会影响你很多很多东西。
1: 对
0: 啊，再就是啥呢？这个闷气。
1: 嗯
0: 啊，这闷气儿其实是最伤人的，不要生闷气。尤其是一些喜欢长时间生闷气的人，他最容易引发一些心脑血管方面，包括一些恶性肿瘤啊、恶性病啊，闷气伤害是最大的。
1: 啊，生闷气就是说，很多的，尤其是女性，我听着很多的妇科的问题都和这个生闷气有关系。
0: 当然了，所以说这三气别生，是吧？归根结底就是你学会把自己心态去给它调整好，是吧？不有以前有个故事很有意思，说有个老太太养了两个儿子。啊，说大儿子干啥？大儿子晒盐的，小儿子是卖伞的。
1: 嗯，
0: 这老太太她心态她就不好，为啥呢？你看她在阴天的时候啊，她就担心了。哎呦，我这大儿子这盐呢，他就卖不出去了，因为他没有太阳啊。
1: 嗯，
0: 他晒不了盐呢，他就担心这盐卖不出去了。等到晴天的时候，他又担心小儿子伞卖不出去了，他不下雨啊，
1: 不下雨了。
0: 所以这老太太就整天呢，就为这孩子就感觉忧愁烦恼。那结果有这一天，你看有一个智慧的。咱叫智者吧，哎，看着这老太太了，你看智者会讲话，
1: 嗯，
0: 哎呀，说老太太你可真有福气，啊，说怎么了？说你看看你这两个儿子，晴天的时候你大儿子就赚钱了，到阴雨天呢你小儿子就赚钱了，这一年下来除了晴天他就阴雨天，他也不可能有别的天气呀、啊。你家可真是有福气，你这俩儿子天天都有钱赚，
1: 还真这么回事儿。
0: 你看你把事儿反着想了，
1: 嗯。
0: 哎，这老太太一想，哎，还真就这么回事儿，还有道理。你看看，他一下子他就高兴起来了，那他再也不就忧愁了。为啥？你看这小故事其实啊很简单，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事儿它都有两面性，啊，你分两头看就好了，啊，好事它不一准它就是好事，那坏事它不一准它就是坏事。
1: 对，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就这道理吗？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朋友们，哎，记住这句话。每天笑三笑啊，你就能远离病和药啊！你想要健康，你就每天乐乐呵呵的去生活，是吧？你就看那个电视里边，你看经常采访一些啥百岁老人，
1: 嗯，
0: 你看这些百岁老人，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就是有一个平和乐观的心态，哎，乐呵呵的，心大心宽，不计较。你就看吧，没有一个是小心眼的。所以说你今天发生的事儿，你不管经历了任何的事情，睡一觉，明儿不就过去了吗？是吧？
1: 是、
0: 你路都走过去了，你说你还非得回头管一管身后留这个脚印是正的是歪的，你管这些干嘛呢？
1: 理儿真是这个理儿哈、但是毕竟这些年吧，啊，我一直做的都是老年福利事业哈、就我接触的老人呢，真是太多太多了哈、他们大多数都知道，就是说调整好心态呀、那对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但是啊。 这里边又有但是了，就是你不管怎么跟他讲道理，
0: 嗯，
1: 啊，这遇到事儿的时候啊，这很多老人就是自己心态就把握不好，
0: 还是不行，把握不好。
1: 对，尤其就是本身他就有一些疾病的人，
0: 嗯，
1: 啊，因为这个长期的这。

0: 病痛折磨的，本身他心态就不太好，你想让他保持良好的心态就是很难，那心态越不好，那身体上这些病症那就越来越严重。
1: 那可真是，你这点说太对了。为啥说心情决定病情？
0: 对
1: 啊，其实很多你看身体啊常年有病的人，让病给拿的也没个好心情。
0: 哎呀，
1: 是吧？
0: 这容易发火啊。
1: 对，也没个好心态。
0: 嗯
1: 啊，长时间以往啊，他这病呢始终呢也得不到很好的一个恢复，所以说很多人他往往忽略这个事儿了啊，他总感觉哎呀，这可能医生看的不好啊，或者用这个药效果不行，他总喜欢呢在其他方面找原因。
0: 对，
1: 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啊，这是整个社会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心态不好，情志不好，对疾病的整个的恢复愈后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你没有一个好的心情，没有一个好的心态，我告诉你，用现代话说什么呢，你身体的免疫能力就会完全的丧失掉。
0: 而且我发现现在呢，大家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急。
1: 对，
0: 就干什么特别急。哎，就是如果你告诉我医生给我开这个方，我今天吃了，我三天是不是就彻底好了？我就要求很快，
1: 对，
0: 什么事儿都得快。
1: 这都是心态不好，
0: 嗯，
1: 都心态不好，焦躁，
0: 对，
1: 焦急、忧虑，是吧？所以说这个精神疗法说能击垮一个人，
0: 对，
1: 对吧？
0: 嗯嗯
1: 啊，咱们不管是看这个小品也好啊，还是这个影视剧的镜头也好，包括现实里面也发生过这些事儿。
0: 对
1: 啊，某某某人到医院检查出一种不好的病，如果说当事人不管是医生还家属直接告诉说你这病没救了，治不了了，你准备后事吧，坏了，他只要听完这话，你看吧，回去以后用不了多长时间还真就没了，
0: 人就不行了。嗯
1: 啊，如果你告诉他了说没事啊，你这个呢就是一个小毛病啊，我给你调理调理，用不了多久就能恢复了，回家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啊。你看看他这一说，他感觉哎呦没事了，他这心态就放松了。
0: 嗯
1: 啊，他就不紧张，也不忧郁，也不焦躁了。哎，他慢慢的这种自然疗法、精神疗法，还真就对他这个病后期的治疗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0: 这个事儿哈，我还真亲身经历了哈，就是我的两个同学吧，哎，这两家都是公公，
1: 嗯，
0: 得的全都是这个食道的恶性病变
1: 啊，
0: 然后呢，因为长的位置不好，都做不了手术，
1: 嗯嗯，
0: 其中一个呢，就是家里人就带他去北京做放化疗了，他知道这个情况了，另外一个呢，就选择了说我就保守用点中药，回家喝点中药，这老爷子不知道，一个呢，这个去做放化疗的这个，因为他心态不太好啊，做这个治疗非常痛苦，我知道大概也就是半年左右，这人就走了，
1: 是吧？
0: 另外一个。这个同学的这公公今年80多了，
1: 嗯
0: 啊，这个
1: 状态还挺好，
0: 活蹦乱跳
1: 吧？
0: 对，说家里有好几个那个三轮车，天天愿意开哪个就开哪个，
1: 是吧？
0: 哎，乐呵呵的，精神状态特别好。
1: 哎，心态很重要啊，所以说这个，不管是任何病啊，就包括有咱们身体现在正处于各种病痛折磨的人，越是这样，你越要把心态调整好。
0: 对，
1: 你会发现你疾病的状态马上就不一样。如果你心态整天焦躁、烦躁、抑郁、焦虑，啊，你会发现，不管你用任何的药，你用任何的方法，效果都会很差很差，甚至会导致你这病呢，发展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这一点千万别忽视。这个心态、这个精神因素，对于每个人来讲，这个影响面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你包括我这个。接诊的时候，我看病人的时候，首先看我看啥？我看最主要的一个，首先就是看你的精神状态对不对，啊，因为我知道啊，如果这个病人他的精神状态、情志不好，你给他用任何治疗方法，他效果都不会很好的，
0: 嗯。
1: 但是你看，有的患者，即使有的患者说，他一见到我之后，他愿意做伪装，表现出内心很强大的样子，就想给你营造出，哎呀，我现在心态很好，我啥事儿我都想开了，
0: 嗯
1: 啊，没事儿，你就告诉我吧，我这病还能不能行了，还能不能治了，我都能接受，啊，他越这么说，我告诉你，他内心是接受不了的，他是故意的给你营造出内心强大，啊，心态情志我现在很好，都看开了，他可能能这套方法可能能骗得了别人，但是他绝对骗不了我，为什么呢？一个人的精神情志好不好，不要单凭他说。你要注意观察他的神色和气息，你就能看出来。
0: 啊，这个能看出来呀、
1: 啊？能判断出来
0: 啊？啊，
1: 你比方说，你看面色，
0: 嗯，
1: 啊，中医讲什么呢？观病人面色，有住内者，必行住外。也就是说，你内在精神情志不好，在外在一定会有体现。你体现在哪儿？比方说，看面色，
0: 那就看我们这脸、
1: 哎、
0: 脸上颜色好不好看。
1: 面色是咱们内脏。脏腑功能气血状态的一个很好的表现，如果一旦你的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的面色就会有变化，这个你藏不住。
0: 嗯
1: 啊，你比方说长期这种压抑焦虑的人，他对肝他就不好，他一定是肝郁，一定气滞。这时候你看他这个脸色面色是啥样的，是青黄色的，就这脸色发青或者是暗黄，而且没有任何的光泽。
0: 嗯
1: 啊，为什么？因为肝主疏泄，情志不畅，会导致肝气郁结，气血就运行受阻。这样一来，面色就失去红润了。而且你看这样人呢，他在跟你交谈的时候，还经常的叹气，或者他告诉你：“哎呀，我有时候感觉我这个胸肋呀，有这种胀疼感。”
0: 嗯，
1: 啊，还有的是啥呢？长期的，有的人思虑过重，总合计事儿，啊，压力过大的。这样人，你看这个面色是啥？他这个面色呢是苍白，要么就是萎黄的，啊，而且你看这个嘴唇的颜色特别淡白。为什么？因为你长期这种思虑过度啊，思虑伤脾呀、啊，脾虚，气血不足，啊，心主血脉呀、啊，那气血不足，那你想想，自然就面色无华呀。
0: 嗯。
1: 而且他告诉你，哎呀，有心悸、失眠呐、啊，不愿吃东西，身体乏力。还有的人呢，精神长期的高度紧张。性格脾气烦躁暴躁，他就阴虚火旺的人。你看这脸色啥样呢？脸色是潮红的，尤其在哪儿？就颧骨这地方，就两个颧骨这地方呢是特别红，
0: 像红脸蛋似的。
1: 哎，就这两块特别红、嗯、因为啥呢？长期的紧张烦躁啊，会导致什么？阴虚火旺，耗伤阴液，虚火上炎，他就这样。而且这样人你看他口干失眠多梦还盗汗。再就是呢，脾气暴躁的人总是喜欢发火，精神长期压抑的这种人明显就气血瘀滞。你看这脸是啥样？脸色是晦暗的，就整个脸色发黑暗沉，而且有斑点，而且黑眼圈很严重。
0: 嗯，
1: 他不就气滞血瘀吗？气血不能上蒸于面部啊。啊，你看这舌头的舌质都是紫暗色的。所以你看看，这是通过面色也就能观察出来他的精神情志状态到底好不好。
0: 嗯
1: 啊，另外呢，就是气息，通过他的呼吸气味，哎，也能判断出来。
0: 这呼吸也能判断，
1: 也能判断出来。
0: 啊、
1: 哎，这人情志状态、精神状态、心理状态好不好？啊，所有精神情志不好的人，他的呼吸是啥呢？他的呼吸节律都是呼吸浅快，而且经常叹气。为啥？就是情志不畅啊，气机紊乱，肝郁气滞，心功能受损，下降。出现这种问题，就呼吸浅，呼吸节奏还快，而且经常叹气，就尤其是长期焦虑的、紧张、抑郁的这些人，你就看他这个呼吸节律，你就能判断出来。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口苦，尤其是口臭，味道很大，这都是通过口味儿啊，呼出这个味道，你都能辨别出来。再就是声音方面也能够有变化，就长期这种情志、心理状态、精神状态不好的人。你看他说话是无力的，声音是沙哑的，
0: 有气无力。
1: 哎，为啥？因为他肺气不足，肝气郁伤，抑郁的人啊，通过这声音，这都是能明显的辨别出来。所以说你看我接诊这些患者当中，我跟他们首先讲讲，就是把你心态都调好，心态情志不调好，还这句话，我后面给你用的方法你都不会有很好大的收获，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0: 嗯，听这个楚老师这么一说哈，这心态情志好不好啊？那在您这样的专业人士的这眼里，都想掩盖、隐藏也藏不住，是吧？
1: 其实只要是个合格的中医啊，我感觉这是最基本的本事。
0: 嗯，
1: 因为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嘛，四诊合三嘛。
0: 嗯，
1: 啊，刚才说这属于望诊，对吧？包括问诊、闻诊，啊，这都能够明显的判断出来，这都应该掌握的。那么这个为什么话又说回来了，都知道说心态不好会引发很多很多的疾病，包括影响咱们疾病的整体恢复。你要从中医角度其实就是很好理解，中医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的肝气和心气不好了，记得啊，是肝气和心气不好，肝主情志，心主藏神嘛。

0: 对，
1: 啊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如果一旦啊被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啊围绕困扰影响到情绪了，然后自己呢还没有办法去排解它，那一定会影响到哪儿？首先就会影响到肝脏，啊，就会导致咱们肝这个疏泄功能下降了。那肝这个疏泄功能下降，实际上啥呢？就是肝的调节气息的功能下降了，肝气就淤结了，肝气不畅，是不是就不能很好的动气行血了？
0: 嗯。
1: 不能推动气血运行啊，是不是就影响整个水液津液的输布啊？哎，这就肝郁气滞了，肝郁气滞它就血行无力啊。那肝气郁结血行无力，下一步是不是就会导致心脏是不是就缺血呀？心血就亏虚呀。那心血亏虚以后，心主神志，是不是就心神不宁啊？
0: 对，
1: 对不对呀？啊，这神志是啥？神志不就是咱们的精神吗？因此会出现啥呀？心烦烦躁，闷闷不乐，失眠多梦，精神萎靡。对吧？没有神采，不就这些状态吗？而且这肝气郁结会横逆犯脾，导致脾胃功能失调，出现一下食欲下降不振呐、腹胀嗳气呀、也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你看吧，只要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不管任何人都一样。
0: 嗯，
1: 你只要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看看你是不是会出现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和表现？它一定会有的，都这样。换句话怎么讲呢？有些人。你就不管是怎么开导或者怎么去引导的，
0: 嗯，
1: 没有用。那刚才讲到了，别生气呀、记住三个字啊，我说的这些道理，你怎么去开导、去引导没用，还是精神忧郁，整天闷闷不乐，心态情绪就是好不起来。啊，他自己也明白这道理，说，哎呀，我得把这个心态，我得给他调整好，道理都懂，但是他就是调整不好。
0: 嗯，
1: 问题在哪儿了？其实呢，你就重点这些人记着，你就调你的肝。调你的心就对了
0: 啊，这就完全明白了哈。就是说我发现了，就是假如说自己的这个心态情志始终怎么调节也调节不好，道理我都懂啊，我就是调节不好。
1: 嗯，
0: 但不是说我主观上不想好，
1: 对，
0: 这个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肝脏啊、心脏啊就是有问题了。
1: 嗯，
0: 这个时候需要去调肝调心就行了。
1: 对
0: 啊，那楚老师，那您给我们讲讲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肝调心，这个效果才好呢？
1: 做呼吸吐纳的练习啊，
0: 啊，
1: 这是最简单最快的方法。
0: 嗯，
1: 是吧？你看前两天我不教给大家伙这个六字诀的呼吸吐纳方式吗？
0: 对，
1: 这六字诀当中啊，虚字诀的发声对应的是啥？不就对应咱们肝脏吗？那喝字诀的发声对应的不是咱们的心脏吗？
0: 嗯，
1: 那咱们做呼吸吐纳调肝的时候怎么调啊？啊，我前两天讲过嘛，注重这个虚字的发音，配合动作，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咱们肩同宽，闭口缓慢的吸气，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缓缓的抬起来，抬到胸前，气吸满以后，咱再开始缓缓的往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把声发出来，同时双手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然后再缓缓的放下。等到这口气呼进以后，随着再次的吸气，继续的掌心向上，从腹部缓缓的抬到胸前，再继续的呼气发虚字音，配合手臂外展的动作，就这样反复循环做呗。
0: 嗯，
1: 这调肝呢，啊，每天可以反复的多练习，多去做，越做效果越好。在呼吸吐纳之间，吸天地宇宙的精气，振奋肝阳；呼肝脏郁结郁滞之浊气。干啥？能滋养肝阴，平降肝阳，疏肝解郁啊！啊，所以有时间就多练习多做。那同时调心这个喝字诀的吐纳方式，我前两天也讲了，也要做。找个安静的地方，把心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在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提到胸口；呼吸的时候，发喝字音，发出声来。啊，你要发不出声，说明你心阳不足了，肯定是心浊过重了，啊，心血亏虚严重，你得多练习把声发出去。干啥？吸清气，吐浊气，啊，慢慢的你这个喝字音发得越来越清楚，说明你心浊就排出去了。
0: 嗯，
1: 哎，心阳心血就充盈了。所以在呼气发喝字音的同时，双手翻转，掌心向下，像按东西似的往下按，按到腹部的位置。你就这样，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动作，你反复去做。一次练习个十来分钟，每天也兼顾着多练习啊，就能缓解你心悸烦躁失眠，因为它养心神，还能降心火，还能助睡眠，还能什么解忧郁，那就能让你心情轻松愉悦，这是最好的方法。

0: 就这两套啊，虚自觉、喝自觉啊，挑肝挑心这种吐纳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就会发现你精神情志一定会大变样，你心都宽了，都不小心眼了。
1: 嗯，
0: 哎，所以不管啥事儿，你会发现，哎呦，真怪了，哎，这回这点事儿一下子就感觉像想通了似的。为啥呀？因为理气了，你呼吸吐纳做得好，气儿就顺了，理气才能什么宽心呐、啊？
1: 嗯，
0: 所以我们总说宽心理气儿，宽心理气儿，这是科学啊。
1: 哎呀，这回呀、啊，咱们是有了最简单、最实用的调节心态情志的这个好办法了哈。不管是因为任何事情，我们说导致你精神情绪不好的啊，你这个心态呀、啊、情志啊，总是调控不好的。那么，楚老师带给大家的是最管用的好方法，又简单啊，又方便。
0: 对，
1: 我们就多多练习，就是呼吸吐纳。刚才这个楚老师又给大家讲了一遍虚自觉，
0: 嗯，
1: 还有喝自觉，咱们这个调息的方法。
0: 对，
1: 哎，就可以让我们心态平和，心情愉悦。
0: 嗯，与此同时啊，在做这两套呼吸吐纳方法的时候呢。在饮食方面啊，
1: 嗯
0: 嗯，也适当的吃点酸的
1: 啊，搭配点吃的。
0: 哎、
1: 嗯，
0: 你看肝，因为肝喜欢酸的，
1: 嗯，
0: 因为酸它是什么收敛固缩的作用。比方说，适当吃点乌梅啊，吃点山楂等等，啊，但是你别过度过量的吃，要讲究平衡，因为你酸的一旦吃的过多了，会影响脾胃的功能，容易引起啥呀、啊？容易引起这种筋脉呀、啊、出现拘紧抽筋的情况
1: 啊，吃多了不行。
0: 对，你适当吃点就行。
1: 嗯
0: 啊，尤其在春季的时候呢，重在养肝，吃点酸的食物很好。另外在颜色上你看肝喜欢啥肝喜欢绿色啊，为什么因为肝在五行当中属木啊木与春是相对应的春季不就代表青绿色吗
1: 嗯
0: 所以多吃点你看看这种绿叶菜呀 啊吃点这个菠菜呀、啊、韭菜芹菜呀、啊、这种绿叶菜都是入肝经化解肝郁的疏肝解气的包括咱们心脏在饮食上心脏喜欢啥喜欢点苦味儿心火旺盛口舌生疮失眠多梦啊烦躁易怒啊心火旺吃点啥吃点莲子心啊吃点苦瓜呀这都能降心火啊还能够去燥还能除湿还能解毒但是也别太过度吃啊你吃太多了那也失衡了它容易损伤脾胃的阳气啊容易恶心呐、啊、容易引起这个腹泻这些问题。另外在颜色上你看红色不就养心吗是吧在五行当中那心脏不对应夏季吗夏季炎热火热为阳代表红色心主血血是红的啊所以平时吃点红枣红豆吃点西红柿吃点樱桃红苹果都很好啊入心经补益心脏促进心血的循环。啊另外啊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个严格注意的事项。
1: 严格注意的。
0: 嗯这个就是心态情志情绪不好啊这种长期紧张压力过大思虑过重抑郁的人群在用药上也有一个严格注意。因为很多人因为各种病症啊没办法他得需要长期用药。
1: 对
0: 啊，
1: 嗯，
0: 但是有一些药物啊，或者是一些药物的成分呢，会严重影响精神情志的，
1: 尤其是西药，是吧？
0: 哎，对对对对，会加重这个烦躁、焦虑、抑郁等等这些不好的情绪。所以说啊，如果说现在，假如说你正处在这种情志不好、心态不好、情绪焦虑的时候，那有些药物，如果你正在吃，你要么停一停，要么得调换一下。啊，你比方说西药类的，你像这个中枢神经抑制剂。典型的你像这个地西泮呢或者是阿普唑仑
1: 都治失眠的
0: 哎，这类是属于镇静催眠类的属于抗抑郁的药、
1: 嗯、
0: 说是抗抑郁但是这些药如果你长期用会造成严重的药物依赖会加重你抑郁的情况
1: 还会加重
0: 哎，所以这类得注意另外一个呢你像这个苯巴比妥呀这类药不也属于这个抗失眠抗惊厥的吗但是你用也会加重抑郁的症状
1: 嗯，
0: 再就是含酒精或者是酒类的这类的食物或者是药物啊也会加重焦虑和抑郁还酒精类的
1: 就是这段情志要不好心情不好咱别合计喝酒了
0: 哎、越这样越忧愁越焦虑
1: 嗯
0: 啊是这类药得注意另外还有一些什么这个抗高血压的药
1: 哎呦这个可是太常见了、
0: 哎、嗯你像这个贝塔受体阻滞剂
1: 嗯
0: 比较常见的你像这个普奈洛尔啊咱知道是治疗高血压的心理失常的药
1: 嗯
0: 但是这类药用的过程当中尤其你现在正处在这个情志不好焦虑抑郁的时候啊你在用这药会加重你的这种疲劳感和抑郁感。
1: 啊就是洛尔类的。
0: 哎尤其这普奈洛尔
1: 嗯
0: 再就利雪平你如果在这段期间本身心态情志就很不好很焦躁很抑郁很烦躁这时候你还用利雪平的话也会导致这症状加重。再就是激素类的药波尼松啊这类激素药长期用 都会导致你这种抑郁。

0: 致焦虑失眠进一步加重
1: 啊，吃人参也不能乱吃、
0: 哎、或者含人参成分的啊，也注意一下啊。另外有一些中药里面还含有这个朱砂成分，
1: 哎，这个有毒，
0: 对，它本身含汞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你本身现在精神情志状态就不好啊，然后这类成分它会进一步损害神经系统，加重你精神状况的不良。还有雄黄，这雄黄呢它也是含砷，如果说你用的话也会导致你精神情志神经系统进一步损害，不利于你恢复你的精神状态。啊，麻黄类的药也会引起你情绪的波动，加重失眠和焦虑。啊，还有一些补益类的，你像鹿茸比较典型的。啊，尤其是体质偏热的，含有鹿茸成分或者服用鹿茸的一些产品。本身你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这时候会加重你的烦躁的程度，出现躁热的情况，烦躁易怒。所以说有这些药物或者有一些药物成分的啊，刚才说这些呢，我们所有人在你这段期间内，如果你自己感觉你的精神状态、情绪啊、神志都非常非常不好，怎么调整调整不好，如果你还用这些药，对吧，要么停一停，要么换一换，要不然都会继续加重的，要引起注意。但是重中之重还是一个事儿，就刚才教大家的方法，把六字诀、虚字诀和喝字诀这两套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啊，如果你能够练习好，你把它做好，就能很快解决你精神情志方面的问题，这个是最好使最管用的方法。
1: 嗯，真是太好了哈、我们的听众家人们真是有福了。以后呢，我们想要实现健康长久的保持，那做好自己的医生，咱们就跟着楚老师一点一点的，咱们慢慢学啊。
0: 对，
1: 哎，都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大智慧，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连续收听，坚持学习啊！大家一定记着得跟着去做啊，你不能光听，你听完了以后每天一定要去练去做，
0: 先学一点，是吧？就像这个老师教学生似的，是吧？你再有能力的老师，再有学问的老师，他不可能把他所有的知识一两天的时间内全灌到你的脑子里，不可能，对吧？你学生再认真，你再聪明，你不可能以一时或者一日之力学老师终身之功，那不可能，是吧？你不得一天天的不间断的啊，一个持续学习持续积累的过程，最终呢才能达到你想要的成果嘛。
1: 对，未来呢我们想要有这个健康的大的收获啊，想实现乐龄晚年，咱们就慢慢学慢慢练。
0: 对
1: 啊，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啊。也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0: 好，明天再见。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三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1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2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你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豉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36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5: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6: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4: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5: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7: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8: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7: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3: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9: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1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1: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2: 幸福是什么？ 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14: 当然有了。
13: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1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大家好，我是橙子。
0: 那每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准时的和大家相约，陪大家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呢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的六月初四。好，我们首先说一下我们的旅游活动哈，我们的旅游活动明天就要出发了哈。
1: 哇，现在好兴奋啊。
0: 对，现在还有少量的名额。那从这次报名的情况来讲呢，我觉得还是挺感动的哈。首先就是有阿姨，比如说她自己报名了、报名了之后她的朋友啊、就是也要和她一起。我当时说了，我说一个人报名的话可能要和别人拼房间啊、我说那你看有没有其他人和你一起啊，说好，那又找了一个同伴
1: 啊，
0: 后来又说，哎呀，我的同事可能也要带孩子去啊什么的，我推荐给你们。还有那个杭老师啊，
1: 对，我看了，还有老朋友，哎呀，
0: 杭老师，哎，我都觉得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你知道为啥吗？因为那个就是杭老师他。就是不是让他自己去了嘛？然后老伴不是摔着了，
1: 对，腿还没恢复好。
0: 然后呢，又找的邻居一起去，对吧？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之前和我们去皖南的一个朋友，然后呢，他。电话呢？他找不着我的电话了。
1: 哦，
0: 但是他认识杭老师
1: 啊，
0: 就说明我比杭老师比我要重要，你知道吧？对，他找杭老师，后来杭老师就给我打电话，王颖那个就是有一位上次和咱一起去宏村的，他找不着你的电话没打通，然后说找到我了，说你再加一下找他的微信，然后联系一下。我一联系，果真是老朋友。后来说电话弄错了嘛，然后就没找到我。后来也是报名。后来这个杭老师啊，应该你在群里也看到了，
1: 对
0: 啊，就是发了一段话哈，
1: 是的，特别的亲切。
0: 就发了一段话，意思就是我就是非常喜欢参加我们这个活动，说这次我也去，期待老朋友见面。
1: 我来看一下，
0: 你来读一下，比我说的要好。
1: 是的，然后我感觉当时看到这个留言时候，特别特别感动。

0: 郝老师特别发了一段啊，他说是各位驴友，我已报海州之旅二日游，你们去吗？我很想念你们，要是这次再相见就太好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后面
1: 还有给大家拍录像是吧？
0: 他说我还给大家录像编视频。其实我觉得就是之前去皖南那个朋友跟郝老师就是接触这么的密切哈，可能也是因为郝老师特别知心，虽然80多了，但是他在沿途当中已经充当了就是我们的一个小帮手，为我们就为所有的团友是忙前忙后的拍照片拍视频，回来之后呢还要为大家剪辑成一个十几甚至是20分钟的短视频给大家留念。
1: 其实我觉得郝老师啊，他确实有这种号召力，就他在就是首先我说我为什么要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是因为大家这个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啊，大家看到之后觉得是不是我们请郝老师来说的、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哎呀我怎么回呢，然后这个我人家以为是不是我让郝老师来给我们宣传的、
0: 真不是，
1: 还真没有，就是我真的是感觉到就是郝老师很热情，
0: 是的，
1: 然后他也有这种号召力，然后昨天我接到这个看到这个信息之后，我就给小东说啊，我说小东你看，我说郝老师他有这种人格魅力，对吧？
0: 对，
1: 然后和他一起玩的人会被他的这种事迹他的精神所感染、
0: 对，
1: 然后后来还也就是大家比如说你家庭啊教育子女啊和夫妻之间的相处啊还有对自己的个人爱好呀对不对，自己的追求、虽然80多岁了还有自己的追求，然后学各种摄像，然后做那个什么
0: 葫芦烙画，
1: 葫芦烙画、然后就是有不断的这种追求，我想他的这种事迹会对很多人有一种感染，
0: 对，
1: 就是很多人比如说我退休了之后我干什么有一些茫然，那我对待孩子我对待自己的爱人老伴儿，我应该怎么样的相处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度过这个老年生活，我觉得他会有一种示范带头的这种作用，让大家就是说我自己做的好不好，我要不要向他学习，我肯定要让他学习怎么学习，然后就是他一个楷模在这儿，
0: 对，
1: 让大家去学习，然后去审视自己的不足，所以而且他的年龄也在这儿，
0: 对，
1: 就是别人对他比如说你年轻，然后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年轻可能你认识啊或者不到位或者年龄受到一些限制，但他年龄又在这儿，他的精神状态然后家庭什么都处理得这么好，我想就是他也有很有这个资格来说这个话，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呢这个郝老师真的是特别特别可爱，他一直都说你们下一次的旅行去哪里呀、如果就是各个方面都可以的话我一定参加，真的没想到这次两日游郝老师是参与了哈，那我想他应该是把自己的爱人已经是照顾，就是
1: 一个是就是比如说照顾好了给他安排妥当了，还有呢就是现在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已经恢复的不错了，
0: 是，
1: 对吧？像上一次我们在组织这个活动的时候他就没法参加这个两日游，那这一次呢他可能就是自己就是他的老伴呢就是活动啊自己生活自理呢比上次要好很多了，所以他才能放心的给我们参加这次两日游。那这次两日游呢就是我们是明天早晨出发，那现在呢其实还有一些座位，其实为什么说还有一些座位呢，本来是订30座的这个车，后来不够了嘛，不够了我们又订了大约40座的这个车，所以呢就是还有一些还有几个座位，37座的吧好像是，还有几个座位，如果大家就是还想参加的话呢现在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打这个电话或者是加这个微信都可以来参加报名。我们首先呢就是比如说把我们这个行程给大家看一下，或者是您自己可以在网上啊，现在这个自媒体各种媒体上都可以搜到这个阳山岛桃花涧孔望山还有海州古城沿河巷这样几个景点，我们两天的行程有这个历史文化古迹，有山还有呢这个海岛游我们
0: 上面让大家能够看得到。
1: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这位老师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件事情的？
0: 这个阿姨组建这个团队大概有5-6年的时间，所以就是20年左右，
1: 就是退休完之后。
0: 阿姨今年是60多岁。
1: 哦，60多岁、那就基本上是退休之后。
0: 对。
1: 觉得我在想是一个什么样的热爱

0: 然后让他就是不仅自己可以唱，然后还要带着我们社区的朋友一起来唱，然后自己出资，自己搭这个人力物力财力，对吧，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1: 我也是昨天直播和拍摄的时候追问了阿姨好几遍哈，就是阿姨就是每一次她的回复都是笑呵呵的，就是大家一起玩嘛，就是为了开心。我就想说您为什么就是要组建这个团队呢？那这个呢其实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阿姨在退休之前是特别喜欢跳舞的，那么她在退休之前呢就是单位组织任何活动她就会参与，所以她跳舞那个时候呢都是她的第一选项。后来呢退休之后呢，阿姨说自己的身体哈，就是腰啊腿啊都疼，跳舞就跳不动了，那么她就自己就唱歌。那有一次呢在他们社区里面，他就唱歌，结果呢是被当时有几位叔叔是拉乐器的，比如说二胡啊什么的，就是被发现了，说你唱歌挺好的，咱们一起合作一下吧。那么合作之后呢觉得说咱们几个人挺投缘的，阿姨说
0: 一起玩吧，
1: 对，
0: 是不是组建个乐队吧，
1: 对，就一起玩。我问了一下大概最初可能就是四个人左右，但目前呢咱们这个团队已经发展成四十个人了。
0: 你说到这儿我就感觉到了，其实一切可能都没有这么多的想法，
1: 没有，
0: 刚开始没有那么多的想法，
1: 对，
0: 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就是他们就是偶然的，然后比如说乐队想找一个歌手，
1: 对，
0: 然后他唱歌呢也想找一个乐队，有人给他伴奏，然后一起合作做成这样一个有唱歌有伴奏的这样一个乐队哈，一起玩。然后后来比如说他们在一起玩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些邻居就说我可以加入你们吧，
1: 对，
0: 那对吧，然后就慢慢像滚雪球一样，从四个人一直到这个四十个人，那个我们就感觉好像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然后慢慢的我感觉到他是不是就觉得有责任了，然后就是大家有这种需求，他觉得他做这件事情越来越有意义了。
1: 是阿姨说从四个人到发展成现在团队有四十个人哈，她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因为你看一开始就需要场地，一开始是没有场地的，他们可能就是在小区里面啊干嘛的。后来呢就是咱们社区啊街道的工作人员就帮他们找了一个地方。
0: 下雨啊，天气冷啊，
1: 对，
0: 怎么办？给你找个地方吧。
1: 是，
0: 一切都是这么的顺其自然。
1: 对，你只要想做呢，就是总会有一些天赐的好的机会。
0: 是，我觉得人家不说嘛，我想干什么，你先走出来，
1: 对，你先走出来，
0: 你先走出来再说。
1: 你先走出来，然后呢，有了这个场地，然后慢慢的呢，阿姨说，我去看了一下，他们其实哈。虽然不是老年大学，但是有非常像样的桌子，就像是书桌一样摆放的，也是这么一排一排，大家像老年大学一样坐同位。
0: 对，昨天我看到那个录像的话，我也感觉到就像老年大学
1: 有像
0: 是吧。
1: 然后我就问阿姨，我说这个桌子也是您自个儿出资的吗？她说这个呢倒不是，这个是有就是热心的朋友送给他的。
0: 是，
1: 我觉得这个质量特别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虽然送给他了，但是搬运是个问题。阿姨自己试着搬了一下，但因为身体的原因哈也搬不动。后来实在无奈，就是花了50块钱雇人把他这个桌子一个个的放到这个地下室地下室里面，然后陆陆续续的又有了椅子呀还有一些这种可以彩排的，阿姨说这个地下室里的灯WiFi 就这个无线都是自个儿装的真的是他每一分付出都是自己自愿的，没有收任何人任何团员的一分钱我觉得这个也挺伟大的。
0: 真的是就是这个就是责任嘛。刚开始他就单纯的喜欢唱歌，然后在没有想法的情况下然后发展成了四十个人。那你四十个人作为你一个带头人的话你肯定要付出更多对吧，
1: 是
0: 这个才能把大家团结起来，大家才都是冲着你来的。然后可能刚开始花点小钱，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讲，那退休之后比如说 大家生活都是普通的生活，
1: 是，
0: 那你就要付出一点，那大家也都看在眼里，这个凝聚性也更强。那如果说时间长了之后，那其他的团友有没有说就是你看你付出的太多了，不能老是让你花钱，然后再交一点什么类似的，就是说学费也罢，或者是我们这个组织的会员费也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还真有，这个阿姨。

0: 您呢？我们说他组建这个团队有5-6年的时间了，那前期都是他自己主动，
1: 我觉得这材料费比较好一些，是吧？
0: 是，就主动热心的为大家忙前忙后哈，就比如说提供场地、提供水、提供灯、提供 WiFi。那么从阿姨说，从去年开始，2025年，那么团队里面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啊，就说，哎呀，不能让你总是这么的付出啊，我们每一次你都贴钱不行，所以呢，大家就是主动的。自愿的去提供一些捐赠作为会费。那阿姨说，但其实我们这个团队哈，她说我从来没有收过大家一分钱，没有要过。那阿姨为了公平公正，我觉得很可爱哈。咱们活动室的一入口啊，有一张红纸，上面明确的写明了什么时间、什么什么原因，谁谁谁捐赠的多少钱？我看大家100的、200的，然后就是总计，我看是2025年几月份的时候，一共是3400多块钱。
1: 那其实有了这些钱之后，对，比如说用的电费呀，或者是 WiFi 呀，或者是其他购置，比如你需要的一些就是我们表演的一些装备呀，或者是平常的一些正常的支出啊，就有了一些着落了，
0: 是
1: 吧？是
0: 的，那么阿姨的这个团队呢，叫幸福家园畅想艺术团。我真觉得这个艺术团还是非常成熟的。我们昨天的时候，大家直播也能看到哈，我们的大部分朋友是合唱，但因为昨天各种原因，因为正常他们是周二和周五，昨天是周四哈，临时召集大家参与我们的直播，所以人不是那么齐。但是我们的乐队老师还很专业，
1: 是都来了。
0: 我介绍一下乐队老师哈，乐队老师我们采访的是这个乐队的，他们叫队长，叫静队长，静如新老师，他今年是78岁。他呢也很特别，他在咱们这艺术团呢是吹笛子，吹特别好。他介绍咱们这个团队里面有吹笛子的，有拉二胡的叔叔，那天说是沙老师，还有一个是吹电吹管的叔叔，另外还有两个，一个可能是还有两个可能是吹电吹管的，因为有事儿没来。那么这位叔叔哈，他其实也在很多的艺术团担任职务，他还在一个晚霞梆子剧团，为梆子戏去做伴奏。
1: 那就是很专业的了。
0: 很专业了而且呢他是自学的。我觉得他们就真的很了不起。
1: 我觉得就是就是以前的这个老年人啊，他们没有机会上学，
0: 对，
1: 谈不上这个艺术哈。
0: 对，
1: 他们很有这个艺术梦想，就喜欢唱歌跳舞各种各样的。
0: 没有补习班。
1: 但是那时候没有这个条件。
0: 没有。
1: 但是一直等到他们比如说退休了，哎呀，然后我要重拾我的梦想。
0: 对。
1: 然后他们真的就是不像现在的孩子，我让你去学，现在是我主动要学。他这种劲头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钦佩的，
0: 很值得。因为叔叔哈，他自我介绍的时候，昨天就说，他说我是从港华燃气退下来的。那退下来之后，他很自豪的跟我说，他说我被梆子剧团聘请了。
1: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自豪感哈，就是从一个业余的被专业的然后认可了之后，那种感觉、那种感受是非常非常自豪和强烈的。
0: 他现在是在晚霞梆子剧团，也是有固定的彩排和表演的地方。我感觉他们都是退休之后哈，都是公益的，没有任何的，比如说功利心，就是玩儿、
1: 就是
0: 分享。这是我们乐队的队长静叔叔。还有一位我们昨天采访的呢，是一位韩阿姨，叫韩宇。韩宇阿姨呢今年65岁。然后呢她呢就是她也比较特别，是她在退休之前是幼师。她会弹钢琴。但是在这里呢她就唱歌了。据说呢他是被朋友介绍的，他也住附近，他介绍来呢主要是冲人，就冲着咱们这个陈团长陈阿姨来的。其实可能就是咱们社区的这种团队哈，就是我在哪儿都一样，但是这种团队的氛围对他们 这种退休之后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更重要。
1: 嗯，
0: 这种情绪价值啊，这种团队的和谐度啊很重要。
1: 嗯，
0: 所以韩阿姨说啊，其实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个规模有多大呀，具体要做什么表演啊，就是趁着陈阿姨这个人，
1: 嗯，
0: 我才来。
1: 刚才你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很淳朴，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现一些老年人，比如说在老年大学啊，或者是在一些其他组织，就是玩着玩着就忘了你的初衷是什么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还真是。
1: 又把工作上的一些，比如说我要站 C 位，我要怎么怎么样，我要当领导，我就是甚至有一些不好的这种情绪，或者是攀比心啊，或者功利心啊，然后又带到了这个退休的这种娱乐活动当中，我觉得真的就没有必要。刚才你用这个淳朴，我觉得真的能够从他们身上感受到，就是付出，就是热爱，然后我不求回报，
0: 不求回报，这一点也是我昨天跟阿姨这个沟通的时候，因为我们后续还有一个小采访嘛，可能我们采访的时候还是希望就是希望采访者能说出一些金句来，但是阿姨真的很朴实，
1: 就说不出来，就没有
0: 就是感
1: 觉你想要的。
0: 对，
1: 但如果说你采访这些，就是比如说像经常接受采访的，或者是功利性有一些功利性的
0: 很漂亮的话，
1: 他就很漂亮的话就说出来了。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阿姨说的那些话就是很朴实的那个话呀，然后笑呵呵的，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现在
1: 想要找的，
0: 对，就现在目前想要去做的。
1: 好的，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这个团体是非常的团结。
1: 嗯，
0: 首先我觉得作为这个负责人，你要非常的要奉献，要懂得奉献，包括自己购置一些东西，大家都看在眼里，当然呢，还要就是在。就是专业上哈，让大家信服，对吧？在管理上也要有会管理。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如果组建一个团队，不仅仅是要有热爱，要有爱心，我觉得还要有一些管理的一些方法。
1: 嗯，
0: 那你从这个阿姨身上有没有看到或者了解到一些管理的方法？怎么样才能让大家在一个有规章制度？然后就是大家热爱的人在一起和谐的相处。
1: 其实我觉得阿姨哈，刚才说到她很温柔很热心，然后说的每一句话干的每一样事儿都是非常实在的，很朴实的阿姨。但是就是说到这个团队管理的时候啊，确实就像姐刚才说的，我们管理者啊，作为一个领头人，是需要在我们团队当中去树立一些所谓的规则啊，让大家来遵守的。所以当时阿姨
0: 有规章制度是吧？
1: 有，所以当时阿姨那句话呢，我也觉得非常可爱。阿姨又说啊，你看现在其实我们这个团队当中哈，这个大家年龄层次啊是不一样的，那么怎么样让大家幸福啊？那其实自己做了很多工作，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可能进来之后啊，总是挑刺儿，总是提供一些这个
0: 负面的情绪，
1: 那阿姨就说，那我们这个团队可能就不太适合您，那您就下次就别来了。
0: 就比如说你体验一下，我们这儿不适合你，另谋高就吧，是吧？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一些手段。首先要识人嘛，
1: 对对。
0: 你来到这儿，我们本来是公益性的，我们本来不是说这种有经济效益的，
1: 没有，
0: 对吧？有这个利益的，所以就是如果有利益的话，哎呀，我们尽量的就是和他相处，或者是尽量的迁就一下。但是这个公益的我们就没有必要了，
1: 真的。
0: 那如果说一个人一个不好的情绪或者是事儿比较多的人，如果到这样一个团体当中，我们就说一个什么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是吧？真的是他会感染别人。大家不换就是可能就会，如果大家觉得不公平的话，为什么他这样，为什么他有，他可以这样做，我们不可以这样做，可能就是会扰乱这样一个现存的一个比较平衡的这种模式。
1: 对，尤其是我们说中老年朋友聚集在一起之后，其实大家都是过了半生，都很有自己的这个人生阅历了。那么肯定不会说在集体生活当中还会去容忍一些不太好的情绪。所以阿姨的这个幸福家园畅想艺术团哈，也是走过了很多的地方。他们几乎是每个节日，昨天说的哈，都会去排练主题演出。比如说父亲节、母亲节、春节、中秋节，以及七一、八一。然后呢就是去慰问。昨天在墙上我就看到了一张照片，让我很触动。是一个年纪很大的叔叔穿着军装，胸前挂满了勋章。我当时问我说这是一张什么照片，他说这个呢是当时跟着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起到丁楼的一家福利院，到那里去演出的时候和这个老兵的合照。哇，当时我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我就说哇，这位叔叔胸前真的是挂满了勋章啊。他们说去演出的时候人家也很喜欢。说虽然我们这个年纪退休了，但是感觉哈，我们能够再为我们年长那些长辈去演出，特别开心啊。不计，你看从他们那个地方到丁楼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大家都是自己骑着电动车呀，坐公交车呀，自个儿过去的。

0: 分东西两个院儿，
1: 嗯
0: 啊，可能社区比较大，嗯、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呢，可能在东院演出，有的时候在西院演出，
1: 嗯，
0: 反正就是为周边的居民演出。
1: 嗯，
0: 出去呢，嗯，怕天气呀、年纪呀、摔了、磕了、碰了都不好。
1: 嗯，
0: 但是一说到去丁楼的一家福利院，他说很多团员都自己去，
1: 那挺远的，
0: 很远呀。
1: 哦，骑着电动车。
0: 或者是坐什么公交车这样的
1: 去，是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精神啊，真的是会感动我们。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说了哈，其实以前我们走进比较多的，可能比如说老年大学啊或者什么，其实老年大学像公立的话，就是政府啊给他们提供这么好的条件，
0: 是
1: 但是如果说在社区里，我觉得也感动的就是社区的人，也希望我们社区的一些中老年朋友，
0: 还真是
1: 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老有所乐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我们称赞的，对吧？
0: 是的，
1: 因为这个老年大学它毕竟就是
0: 承载力没有那么多，
1: 对它，因为现在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大了。你说如果说一些老年朋友在社区里天天在那晒太阳或者天天找事儿，你说是不是？
0: 是
1: 他其实他。就是把一些老年人退休的老年人安置好之后，他其实会给社会带来很多的其他的正面的影响和意义的。
0: 没错没错，
1: 对吧？如果说老年人就是比如说咱们的父母没啥事儿了，然后在家里晒个太阳，然后天天家长里短的，你说这个我说那个，然后弄得那种家庭气氛也不好，对吧？然后比如说说这个儿媳妇不好，然后这个老年人就给他儿媳妇
0: 说上头了，
1: 对吧？然后各种矛盾就出来了，然后或者是对别人家庭指指点点的，这个是不好。还有呢，就是一些老年人，他如果说没有地方去的话，他这个精神生活也会很孤独。
0: 对，
1: 然后我们的社区给老年朋友提供这样一个地方，让他们再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就是有能力的人你带头，对吧？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是我不管我会不会唱歌，我觉得你只要在那个艺术熏陶当中，对吧？你
0: 就互相交流，互相交流，
1: 或者是有个地方大家聊聊天，或者是那两个小时我们沉浸在这个艺术当中我们不谈别的，我觉得这个意义也是很大的，
0: 是挺大的，
1: 然后还有呢，我觉得就像就是社区里啊，更多的年轻人，还有孩子看到自己的爷爷奶奶辈的，
0: 对，
1: 都是这么热爱音乐，这么积极向上的生活，也会给他们提供一些正向的、积极的能量，对不对？
0: 是，其实陈阿姨的家庭氛围也是特别的好。你看她做这个工作哈，她的老公是非常支持她的，她说，你看像什么音响啊，去搬音响啊，还有每天去打开这个活动室的门、桌子啊，打扫卫生都是她老公陪着他一起，然后他女儿也很给他情绪价值，说妈妈你是最棒的，你做什么事儿我都会支持你啊。女儿其实现在也很优秀，另外呢，就是在
1: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这种热心的人啊，就是他的孩子老公一定很善良，
0: 对，
1: 孩子很优秀，
0: 很优秀，
1: 对吧？你上次说，我记得那个张阿姨，然后人家女儿，应该说
0: 在上海，
1: 上海的一个比较大的那种
0: 银行
1: 、然后做这个
0: AI 数据机器人的这个后台，
1: 还有就是在业余的时间
0: 开了一家，对，在开了一家自己喜欢的这个小店，
1: 简直是太棒了，真的是太棒了。然后你刚才说的这个阿姨，然后
0: 女儿也很优秀，
1: 女儿也很优秀，
0: 哇，
1: 我觉得其实一个是积德，一个是她妈妈本身就能量很大，
0: 是的，
1: 或者是也许她妈妈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给孩子我照顾你呀、我给你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她的这种言谈举止，她的行为就会影响孩子，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如果说你一个自私的家庭，你说老公也自私，孩子也自私
0: 啊，是，
1: 他肯定也不会支持他去做。
0: 对，
1: 这个比如说妈妈想去做，但是你管那么多闲事干嘛？
0: 这个叔叔很支持他，
1: 对吧？人家就支持，所以他才有这样一个很好的这种家庭氛围。
0: 对，
1: 就像我们刚才聊的这个杭老师，他也是，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家庭氛围特别好，而且我觉得就是刚才说到哈，就是咱们社区和居民这种良性互动也特别好。昨天我第一时间到了他们那个活动室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坏事了。手机一点信号都没有，我说阿姨，咱附近有没有还能够就是承载的室内的？我们就立刻就到咱们社区去找这个主任，主任说没。

0: 问题，我们这个场地可以立刻给我们开空调
1: 啊，
0: 开灯，啊，帮我们去解决网络的问题。虽然后来这个网络也不太好啊，也因为入伏了，手机设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中间一下就停掉了，但是我觉得这种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这种良性互动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感谢湖滨街道幸福家园社区的工作人员。
1: 那你说到这个我也感觉到了，其实我们那天去湖滨街道的话，他们的负责人真的对工作特别了解，他还不是主要负责人，
0: 哎，是啊，对，
1: 他不是主要负责人，但是我们在给他聊的过程当中，他就就是发现，一个是发现社区当中会有哪些比较积极踊跃的人，
0: 对，
1: 还有呢就是也一定是在他们的这种关心下，然后才给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提供这样一个机会，
0: 对，
1: 才能让这些有爱心的人能够在这个我们的社区的关怀下能够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给我们社区的其他的一些成员提供这样一个场所啊，我觉得这个都是相辅相成的，自上而下的，
0: 哎，
1: 就是做成一件事情，或者是这么多社区做成一件事情，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
0: 是
1: 啊，
0: 是我们也算是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全山区里面比较优秀的，然后他们又选取了自己辖区里面比较优秀的，所以希望以后我们能够更多的去发掘咱们身边的叔叔阿姨们啊，有才艺的我们展现一下，
1: 是的，其实你看一些老年人觉得自己是玩，但是我们现在能感受到他们就是一点一滴，然后其实整个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很有朝阳的这样一个老年群体，对吧，
0: 对，
1: 然后我们在一部分上老年大学，一部分在社区，大家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说我们整个老年朋友这个精神状态好了，那整个家庭的状态就好了，
0: 是
1: 对不对？
0: 是就和谐了，
1: 对，那整个
0: 社区就和谐稳定了。
1: 对，然后你可以想象，如果说他们没有这些事情去做的话，他们的精神生活可能就少了很多。
0: 对，
1: 然后可能就天天琢磨着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然后或者是给家里找，你问这些参加一些老年朋友，你问他们的孩子。他们肯定会觉得，哎呦，我爸我妈自从参加了这个活动之后，
0: 对，
1: 事儿少了，
0: 是
1: 精神状态好了，甚至以前吃的药现在都不吃了，
0: 是，
1: 对不对？这有可能。还有比如说老年人无聊的干嘛去买保健品啊？
0: 哎呀，
1: 对吧？你说是不是？如果这些老年人，如果这些老年人他很无聊的话，他是不是也会加入这些组织？
0: 对，
1: 也有可能啊，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就是你。看似他们就是很简单的或者是这样一个组织啊活动啊，但是他们其实给社会提供的这种价值，不管是社会的价值还是经济的情绪价值，我觉得都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就更需要更多的这样一些热心的人，包括像这个居委会啊，社区啊，对不对，都能够行动起来，每个社区如果都有的话，那整个的老年朋友的这种精神状态就会好很多。
0: 是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下周一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8: 百岁养生经，
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

0: 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无限行，
0: 科学养生机，传统为源，三
1: 乐享百灵，享百灵，静候收听。守护晚晴，
0: 晚晴
1: 百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要继续的隆重的来有请咱们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给咱们传授养生祛病的大智慧。在实现身体健康方面，我们很多家人呢，真是啊，常年是需要准备大笔的花销啊，经济上啊，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可是结果呢，大多都是不尽如人意哈。那这真不是喜儿想要看到的局面，那更不是咱们老年人晚年幸福生活想要的结果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欢迎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楚老师。
2: 哎，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这个喜儿你提到这个老百姓在获得健康啊，在这方面呢可能承担很大经济压力这个话题，我感觉这话题呢，真是就眼下来说，这肯定是一个很普遍、很广泛的一个现状了，
1: 是吧？
2: 是吧？咱说这个治病肯定的，那就得花钱。你要说这个事儿从理儿上来讲呢，感觉是个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你历朝历代，对吧？你包括乃至说全世界都一样，人呐。在这个医疗上的花销都是巨大的，所以说这个用金钱换健康在这里面有问题，说用金钱来换这个健康到底怎么去衡量，是吧？你说花多少钱合适啊？或者说这个我们想获得身体的健康一定是需要花大把的钱，花更多或者很多的钱才能买得到吗？
1: 我肯定是不赞成这个观点哈。有钱呢是可以获得健康的权利啊，说没钱就失去了获得健康的权利，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2: 哎，
1: 嗯，
2: 你这个话说的对了。物质社会吧，可能呢，凡是把利益可能看的都比较偏重一些，都讲究叫经济化效应，是吧？咱说你再好的医疗机构和单位，是吧？我们说，任何的这些医院，说治病救人的肯定是他们成立这个最根本的初衷，对吧？但是治病救人的一个最根本的还有个前提，他们也需要创收盈利，对吧？他一定是这样的，是吧？所以说啊，用你刚才的话说就是。如果说有钱，我愿意花很多的钱，或者我有能力呢，花很多的钱，那我就获得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条件，我就可以能创造很多健康条件。那如果说反过来来讲，没有这个经济基础的，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那难道说这些人他就没有资格获得很好的一个健康权利吗？
1: 这肯定是不对的，
2: 对吧？这个事儿，咱们来说，这肯定是不公平，对吧？现在所谓的一些，你看看大的一些甲级的啊，咱不说具体是哪一个，基本都差不多。你看看，同样是看病找医生，是吧？你挂普通号，挂专家号啊，主任、教授，收费价格它都不一样，
1: 不一样，差距特别大。
2: 有钱的人呢，那可能说了，反正我不差这点钱。我就找个好的大夫看一看，那没钱的人呢，他也知道，找个专家看看呢，心里托底，但是呢，找专家看费用肯定就要高，是吧？你包括去医院也是，

0: 有钱的人可能选择我要去我就去什么最好的医院，最权威的，
1: 嗯，
0: 是吧？甚至有的人说我都出国就医了。
1: 对。对，现在很多，就是国际的这个医疗机构啊，包括一些高档的什么健康险，它都是有国外就医的这个选项的。
0: 对呀，
1: 特别的贵。
0: 对呀，你看看，那你说这些优质的医疗资源啊，就包括你说的一些优质的险种，或者来讲一些优质的医生资源，那这些资源，它最终啊，我们说。给谁去匹配的？很多人说，哎呀，感觉小医院啊，或者一些不太出名的医生啊，感觉心里不托底，
1: 嗯，
0: 是吧？不管啥毛病呢，都喜欢往大医院跑，找好的专家去看。如果从病人的心里来说呢，想法也是对的，
1: 嗯。
0: 但是这里面咱不能说你完全的去否定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医疗机构。是吧？包括一些乡镇呐、县级的一些医疗机构啊，你非要否定它，说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它肯定是，咱们说在一般的疾病的诊治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特殊的一些，可能比较精细的呀、比较大的手术或者疑难病、罕见病方面呢，那我们还得说，它确实是你没办法跟这个市内的一些大医院比、三甲医院比，
0: 对，
1: 甚至说，咱们说北上广这些地方啊，这个比较出名的这些大医院，你真是比不了。
0: 你看看，这就是我说的话题又回来了嘛。
1: 嗯，
0: 老百姓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毕竟普通人还是多，
1: 对
0: 吧？其实从他们内心而言，他们不希望有点病都往省城跑，
1: 但是有
0: 都往
1: 的时候没有办法，这个真不是。哎呀，我最近这个感受真感触挺多的。我陪一个朋友哈，就是，他也是就是有病之后呢，是做复查哈，就是挂这个专家号也是挂不上，挂了好久挂不上，最后没办法，一狠心一咬牙，挂了个国际门诊号。
0: 你看看，
1: 1000块钱挂号费。
0: 那怎么办？那就多花钱呗。
1: 对，当时就看上了，看得特别好，我就感触真的特别深。陪他去看的时候，那个就医啊，那个等候区啊，和普通门诊的都不一样。
0: 不一样，也就是说，好的医疗资源，啊，不管是硬件的配套设施，
1: 各方面不一样，
0: 优秀的医务人才，
1: 是，
0: 大部分呢都偏向于一些省城，啊。大的一些城市、
1: 大医院、
0: 大
1: 大城市，
0: 对吧？可能从医生角度来说呢，福利待遇、薪资待遇可能更好一些，因为他付出的时间是一样的，
1: 对，
0: 工作的内容是一样的，但他的收入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优秀的人才他愿意往那儿去集中，
1: 是
0: 吧？那与此同时，对于患者和普通老百姓来说，那他们的就医门槛他一定就高了。
1: 对，是这样的，
0: 才出现你刚才讲到的，这种三甲级大的省城级医院，即使说到了午夜时分，还仍然人满为患。
1: 哎呀，
0: 像集市一样，对吧？
1: 都排不上号啊。
0: 一些小的医院，一些县级医院啊，可能大白天的也寥寥无几。
1: 对
0: 吧？其实还这句话，如果我从我自身而言，我虽然是个大夫。但是我也是个老百姓，对吧？我从我自身而言，我更希望身体出现点毛病。第一，如果能不麻烦医生，这是最好的，是吧？自己能解决是最好。如果真就解决不了了，我肯定希望什么？就出门离家最近的，去了就能解决，
1: 对
0: 吧？还省事儿，还省时间，省着折腾。我更希望啥呢？就是不一定在花销上要花销的有多大，对吧？像节目开始讲到的。好的资源都重点的向富人、向有钱人倾斜，对吧？所以有钱他就有很多的选择的空间，有选择的机会。那没钱，那怎么办呢？即使说你到了大的医院，即使说你找了好的专家，但是面临高昂的一些治疗费用、后续的费用，可能最后你还是，对吧？所以说这个，从国家角度也讲，尤其这些年讲究什么叫医疗资源要平衡，是吧？你不能说把所有好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好的地区，都为一些特殊的人群去特殊服务。这是不对的。毕竟呢，普通人占大多数，是吧？你我都在内，咱们不都属于普通百姓吗？

0: 不对啊？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啊。咱可能一聊，可能就是聊点这个题外话，啊。但是呢，我始终坚定的就认为一个事儿：金钱和健康之间
1: 不应该划等号，
0: 哎，不能让他去做衡量。啊，不是说我钱花的越多，我就有获得更好健康的权利；我钱花的少，我就失去了获得很好健康的权利，是吧？你同样做心脏手术，你说这支架你是选国产的还是选进口的？
1: 哦，对，这个好像价格差异特别大，
0: 那肯定大呀。
1: 还有医保报不报？
0: 你看
1: 啊，这个真是不一样，
0: 对吧？这不就选择你有钱和没钱的事吗？他非要拿钱去绑定一些东西，
1: 是
0: 对不对？对吧？还有这心脏换这个换瓣手术，这不都西医讲究换瓣手术吗？同样做心脏瓣膜置换，你说你是选择机械瓣膜还是生物瓣膜，或者说你干脆做心脏移植，你说这些的选择最终给谁？不都是给老百姓？还让你去做出两极分化，跟你花钱花多花少他肯定有直接关系。你有钱你就选择好的，你没钱你就选择差一点的，对吧？你包括很多一些药物，包括你刚才讲的一些进口的药物，对吧？效果怎么样？实话实说，的确有一些新兴药物，包括一些进口类的药物，效果的确很好，
1: 但是真是太贵了，
0: 是不是贵呀？对吧？它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消费得起，所以说从西医这个角度呢，这老外是什么呢？说你花的钱越多，价格越贵，反正对你这病好处帮助肯定就是越大。那有钱人可以选了，那么你说没钱的人啊，没办法，因为他没有这个资格和权利他接受好的医疗资源和方法，那怎么办呢？只能勉强的维持和控制就不错了。也正因为这样啊，那没钱的人他慢慢的对自己未来获得健康的权利他逐渐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1: 是
0: 对吧？
1: 丧失信心了，
0: 对呀，所以说我感觉不要这样，这么发展下去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是吧？你观念想法就不对呀。那你说除了西医以外，我们有些人就自己把自己给局限了。除了老外这个西方医学以外，啊，非要给你做出这个明显的两极分化，那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的医生啊？
1: 有啊，
0: 有啊。中医，中医不就是咱们国家的宝贵传统医学，不就中医，中国人自己的医生吗？
1: 对，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0: 对吧？那老外非得说把价格捆绑，对吧？非得说有钱人选择的机会条件就多，没钱的人门槛就高，进不去。那咱找找中国人自己的大夫，找找中医，中医老祖宗给我们总结出很多很多各种各样好的方法，而且这些方法它不需要花多少钱。
1: 对，
0: 甚至有些方法都完全都不用花什么钱，所以为啥说中医的伟大？它伟大在哪儿呢？它就凸显在这儿了。你看为什么说这个这些年来啊？你看不光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它都在弘扬咱们国家的中医。中医是什么？中医真正的是本着以治病救人为根本呐。所以说你看世界都在弘扬咱们国家这个中医，中医不挑人。在中医眼里没有贫富贵贱的说法啊，因为啥？他始终本着一个最根本的，就是以治病救人为先呐。所以这一点他不是说拿钱去制定标准的，也应了这句话，真正的健康他并不是需要花多少钱能做出一个准确的衡量，对吧？
1: 就是这个钱买不到健康，
0: 哎，买不来，
1: 更买不来我们所谓的真心。
0: 对，钱是好东西，能买很多东西，对吧？但你刚才说这话太好了，是吧？健康不是花多少钱一定能换来，即使你有钱，对吧？咱也见过很多有钱的，最终咋样啊？不还是因为各种病说没就没了吗？
1: 对，
0: 他也接受很好的医疗资源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健康啊，千万千万不是说拿金钱能买的，就包括你说这个时间呐、人心呐、感情啊，你说这些东西，它不是说我们拿钱就能买得到的。所以说，包括我来这个节目也好，我说我能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获得健康的方法，也不能说保证呢，咱们所有人说一分钱不花这个。

0: 咱不敢保证，但是我能保证什么时候，这钱第一咱不能白花了，有收获这是值得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在健康方面啊，能不花钱还能长久保持住的，我告诉你这绝对是高人。能做到花小钱办大事儿的，这个是啥？这就是智慧了。
1: 对
0: 啊，哈，
1: 嗯，
0: 我啊，从我本人讲，我没有说让大家伙在面对任何疾病的时候，说你一分钱都不花啊，就能把这个病痛都解决了、摆脱了。我肯定不具备这个本事啊。但是在预防各种疾病发生，在治胃病方面，尽量不花钱，这个我还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怎么办呢？就需要大家伙跟着我，你无非就是拿出点时间来，拿出点耐心来。咱学点这个中医的基本知识很重要，真的很重要，不用你这个全懂全会，是吧？你也别说指望给别人看病，
1: 那不可能。
0: 对，你自己知道自己身体大概咋回事，这不就行了吗？
1: 对，从预防为主吧。
0: 哎，对，为啥要治胃病呢？在胃病之前咱怎么预防它发生啊，对吧？你说中医这几千年来沉淀下来有多少好方法，而且还真就适合最底层的一些普通老百姓。你比方说中医讲这个五行啊、五脏啊，中医这五味五色呀、中医的子午流注啊，是吧？中医的八纲辩证啊，这也都学习一点掌握一点，他肯定不吃亏。
1: 嗯，
0: 而且学起来其实一点也不难，它不难，你理解了就知道了，是吧？你看中医的食疗、中医的辨针、中医的吐纳导引，包括中药的方药，其实你看中医有很多的什么选择方式。
1: 对，
0: 那这些方式里面，它不是说你价格贵它就是最好的，我认为啥最适合你的，这才是最好的。我们中医老祖宗教给我们的好东西，往往我们自己都不当回事，这让人感觉挺可惜。你结果怎么样啊？很多好的东西被老外都给学会了，都让人家给用了，成为人家的观点了，这个更让人痛心。我为什么讲啊？我在国外学习的那些年啊，哎呀，我学着学着，我就感觉到，就他们国外的医学理论和观点，很多都是出自于咱们的中医。
1: 嗯
0: 啊，所以我感觉这个中医太伟大了不得呀，是被老外偷去了学去了，啊，人家换种方式、换种说法，就变成人家了。所以说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度的我去研究学习中医啊，我一定要把中医给他学透学明白了，这是了不起的医学，还真就这样啊。你看这个最简单的，咱就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提出啥说人的健康有四大基石，这个应该大家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四大基石哪四大基石？
1: 对，科学的膳食啊，适量的运动，
0: 对，
1: 良好的作息，
0: 嗯，
1: 再有就是心理要平衡。
0: 哎，对，你看看，就这四点，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
1: 嗯，
0: 啊，叫保持身体健康，这四点是最重要的基础。那你说他们怎么知道的呢？怎么有五点，没有八点呢？他们为什么说要从这几方面要做到呢？
1: 这从哪儿来的这个话？
0: 从哪参考的？
1: 嗯，
0: 说保证健康得有这四大方面的基本要素啊。
1: 嗯。
0: 告诉你，实际上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这是咱们中医的第一部医书吧？
1: 对，
0: 《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讲到了，咱们讲叫上古之人，其之道也，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故能行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这是《内经》当中讲的。
1: 嗯，
0: 2000多年前。什么意思啊？也内经赵叔在2000多年前告诉我们，就是在他们之前所有上古之人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养生健康长寿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告诉我们叫法于阴阳，合于术数。合于术数是什么？就是要合理的运用什么养生的办法，包括什么调节情志，平和阴阳，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些情志都要做到，得做到恬淡虚无，得做到精神内守。这样一来，内经讲什么叫精神内守，病安何来呀？你包括中医这个导引吐纳，这都是养生非常必要的方法。那饮食有节很好理解，就告诉我们要饮食要科学，会节制。
1: 嗯。

0: 喜剧有常告诉我们啥？就是作息要规律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吗？不忘劳作什么意思？今天讲不就是劳逸结合吗？避免过度的消耗体力、脑力，包括房事吗？这些都得做到啊。你看这些都做到，那个内经怎么讲啊？就能形神兼具，享天年度百岁。你看看，就这几句话，和当今现代医学提出这个健康四大基石，是不是就完全就吻合了？
1: 哎，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哈，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健康四大基石真是很重要啊，
0: 嗯
1: 啊，就是提出来的，无论是科学膳食啊，还是说我们得适当运动啊，作息规律啊，哎，我觉得这三点吧，那只要是想做啊，能做到也能做好，我觉得都不太难啊。
0: 哎，是对，
1: 嗯，就是哪怕我们说逼着自己点儿，他也能做到。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吧，这第四点就关于平和的心态，就情志这方面的把控啊，我感觉这个是最难的
0: 啊
1: 啊，因为我们都有情感呐。
0: 对，
1: 你生活当中难免的，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儿，你说高兴的事儿啊，烦心的事儿啊，伤心的事儿啊，
0: 嗯，
1: 这个谁也避免不了，都会发生。
0: 对，
1: 所以说你想保持这样的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我觉得真不是说轻而易举都能做到的。
0: 嗯，都知道说好心态它肯定是决定好身体。
1: 对呀，
0: 啊，心情是决定病情的。
1: 嗯，
0: 这老百姓都懂。
1: 懂，
0: 体会到了是吧？
1: 但不好做到。
0: 嗯，哎，中医讲叫精神愉悦，就会阴阳平和，气血畅通。啊，问题来了，就像你刚才讲的，道理都知道。
1: 对。
0: 但是怎么能保持这平和的心态呢？其实我自己总结个诀窍，啊。
1: 啊，有诀窍。
0: 啊，可以送给大家。
1: 嗯。
0: 就三个字儿。
1: 三个字。
0: 哪三个字呢？
1: 嗯。
0: 心别小。
1: 啊，就别小心眼
0: 儿。对，别太小心眼了。
1: 啊
0: 啊，老子怎么讲啊？老子讲，乐莫大于无忧，富莫大于知足，所以才有句话叫啥？
1: 知足才能长乐。
0: 对，不就这么来的吗？
1: 嗯。
0: 啊，这个长乐，心态就能好。
1: 嗯，
0: 是吧？所以在生活当中，尽量的啊，别生三气，有三样气别去生。
1: 啊，三气
0: 啊，闲气儿。怨气是吧？还有闷气儿，
1: 闲气儿这个知道
0: 是吧？这别生这些气儿，
1: 嗯
0: 啊，你看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家庭邻里间的一些闲言碎语，啊，或者买东西碰个这个缺斤短两的，看别人干活呢不顺眼，拖拖拉拉的，然后你就开始生气儿，
1: 对，
0: 这不就闲气儿吗？
1: 有很多人就爱生这种闲气儿，
0: 对吧？你没多大的事儿，嗯，是吧？你非让自己生这个气，没必要啊。那怨气呢？啥叫怨气呀？啊，你看有的人，他老拿自己喜欢和别人去比，
1: 啊，去比，
0: 哎，这一比就容易有怨气，
1: 就比较
0: 啊，去对比嘛，是吧？哎呀，你看看我怎么不如喜儿呢？你看看人家这生意做得好，
1: 嗯，
0: 啊，你看看人家这个年轻漂亮啊，早去比，嗯，甚至人说，哎呀，我跟谁谁谁比什么地位，比房子，比孩子，他什么都比，比收入。哎，
1: 你开什么车，我开什么车，
0: 对吧？何必呢？
1: 嗯，
0: 你比来比去，你就会生怨气儿，对吧？你这也大可不必。咱要知道，老百姓老说这句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都一样，谁的难处、谁的痛苦，也不可能老挂在嘴上，对不对呀？
1: 对
0: 啊，谁的家丑愿意往外扬啊？你再想想你自己，你自己难道真就那么不幸吗？真就那么不好吗？是吧？你要是老这么想，我可以这么说，不好的事儿、不幸的事儿，还真就会慢慢找到你头上。为什么说想什么来什么呢？对不对？你千万不要去这么去想。
1: 对，现在讲的叫什么？比较时髦的一个说法叫吸引力法则。
0: 对呀，
1: 就你老想什么。他就会出现什么，
0: 啊，你感觉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你这也不如人，嗯，那也不如人啊！你老想不好的，你未来会一定会影响你很多很多东西。
1: 对
0: 啊，再就是啥呢，这个闷气，
1: 嗯
0: 啊，这闷气儿其实是最伤人的，不要生闷气，尤其是一些喜欢长时间生闷气的人，他最容易引发一些心脑血管方面包括一些恶性肿瘤啊、恶性病啊，闷气伤害是最大的。
1: 啊，生闷气，就是说，很多的，尤其是女性，我听着很多的妇科的问题都和这个生闷气有关系。
0: 所以说这三气儿别生，是吧？归根结底就是你学会把自己心态就给它调整好，是吧？不有以前有个故事很有意思，说有个老太太养了两个儿子，啊，说大儿子干啥？大儿子晒盐的，小儿子卖伞的。
1: 嗯，
0: 这老太太她心态她就不好。为啥呢？你看他在阴天的时候啊，他就担心了。哎呦，我这大儿子这盐呢，他就卖不出去了，因为他没有太阳啊，
1: 嗯，
0: 晒不了盐呢，他就担心这盐卖不出去了。等到晴天的时候，他就担心小孩这伞卖不出去了，他不下雨啊，
1: 不下雨了。
0: 所以这老太太就整天呢，就为这孩子就感觉忧愁烦恼。那结果有这一天，你看有一个智慧的，咱叫智者吧。哎，看到这老太太了，你看智者会讲话。
1: 嗯，
0: 哎呀，说老太太你可真有福气啊！说怎么了？说你看看你这两个儿子，晴天的时候你大儿子就赚钱了，到阴雨天呢你小儿就赚钱了。这一年下来，除了晴天，他就阴雨天，他也不可能有别的天气呀。你家可真是有福气，你这俩儿子天天都有钱赚。
1: 还真这么回事儿？
0: 你看你把事儿反着想了。
1: 嗯。
0: 哎呀，这老太太一想，哎，还真就这么回事，还有道理。你看看，她一下子她就高兴起来了，那她再也不就忧愁了。为啥？你看这小故事其实啊很简单，就是什么告诉我们，什么事儿它都有两面性，对吧？你分两头看就好了，啊，好事它不一准它就是好事，那坏事它不一准它就是坏事。
1: 对，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就这道理吗？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朋友们。记住这句话，每天笑三笑啊，你就能远离病和药啊。你想要健康，你就每天乐乐呵呵的去生活，是吧？你就看那个电视里边，你看经常采访一些啥百岁老人，
1: 嗯，
0: 你看这些百岁老人，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就是有一个平和乐观的心态，哎，乐呵呵的，心大心宽，不计较。你就看吧，没有一个是小心眼的。所以说你今天发生的事儿，你不管经历了任何的事情，睡一觉明儿不就过去了吗？是吧？
1: 是，
0: 你路都走过去了，你说你还非得回头管一管身后留这个脚印是正的是歪的，你管这些干嘛呢？
1: 理儿真是这个理儿哈、啊、但是毕竟这些年吧，啊，我一直做的都是老年福利事业啊，就是我接触的老人那真是太多太多了啊，他们大多数都知道，就是说调整好心态呀、啊、那对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但是啊，这里边又有但是了，就是你不管怎么跟他讲道理，
0: 嗯，
1: 那这遇到事儿的时候啊，这很多老人就是自己心态就把握不好，
0: 还是不行，把握不好。
1: 对，尤其就是本身他就有一些疾病的人，
0: 嗯，
1: 啊，因为这个长期的这病痛折磨的，本身他心态就不太好，
0: 嗯，
1: 啊，你想让他保持良好的心态就是很难，那心态越不好，那身体上这些病症那就越来越严重。
0: 嗯，那可真是，你这点说太对了。为啥说心情决定病情？
1: 对
0: 啊，其实很多你看身体啊常年有病的人，让病给拿的也没个好心情。
1: 哎呀，
0: 是吧？
1: 这容易发火啊。
0: 对，也没个好心态。
1: 嗯
0: 啊，长时间以往啊，他这病呢始终呢也得不到很好的一个恢复，所以说很多人他往往忽略这个事儿了。他总感觉，哎呀，这可能医生看的不好啊，或者用这个药效果不行，他总喜欢呢在其他方面找原因。
1: 对，
0: 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啊，这是整个社会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心态不好，情志不好，对疾病的整个的恢复愈后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你没有一个好的心情，没有一个好的心态，我告诉你。用现代话说什么呢？你身体的免疫能力就会完全的丧失掉。
1: 而且我发现现在呢，大家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急。
0: 对，
1: 就干什么特别急。哎，就是如果你告诉我医生给我开这个方，我今天吃了，我三天是不是就彻底好了？我就要求很快。
0: 对，
1: 什么事儿都得快。
0: 这都是心态不好。
1: 嗯，
0: 都心态不好，焦躁。
1: 对，
0: 焦急、忧虑，是吧？ 所以说这个精神疗法说能击垮一个人，
1: 对
0: 对吧？
1: 嗯嗯，
0: 是吧？咱们不管是看这个小品也好啊，还是这个影视剧的镜头也好，包括现实里面也发生过这些事儿。
1: 对
0: 啊，某某某人到医院检查出一种不好的病，如果说当事人不管是医生还家属，直接告诉说你这病没救了，治不了了，你准备后事吧。坏了，他只要听完这话，你看吧，回去以后用不了多长时间，还真就没了，
1: 人就不行了。嗯
0: 啊，如果你告诉他了，说没事啊，你这个呢就是个小毛病啊，我给你调理调理，用不了多久就能恢复了，回家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啊。你看看他这一说，他感觉哎呦没事了，他这心态就放松了。
1: 嗯
0: 啊，他就不紧张，也不忧郁，也不焦躁了。哎，他慢慢的这种自然疗法、精神疗法，还真就对他这个病后期的治疗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1: 这个事儿哈，我还真亲身经历了哈，就是我的两个同学吧，哎，这两家都是公公，得的全都是这个食道的恶性病变
0: 啊，
1: 然后呢，因为长的位置不好，都做不了手术，其中一个呢，就是家里人就带他去北京做放化疗了，他知道这个情况了。另外一个呢，就选择了说我就保守用点中药，回家喝点中药。这老爷子不知道，一个呢，这个去做放化疗的这个，因为他心态不太好啊，做这个治疗非常痛苦，我知道大概也就是半年左右。哟，这人就走了，
0: 是吧？
1: 另外一个这个同学的这公公今年80多了，
0: 嗯
1: 啊，这个
0: 状态还挺好，
1: 活蹦乱跳
0: 吧？
1: 对，说家里有好几个那个三轮车，天天愿意开哪个就开哪个，
0: 是吧？
1: 哎，乐呵呵的，精神状态特别好。
0: 哎，心态很重要，啊，所以说这个，不管是任何病啊，就包括有咱们身体现在正处于各种病痛折磨的人，越是这样你越要把心态调整好。
1: 对，
0: 你会发现你疾病的状态马上就不一样。如果你心态整天焦躁烦躁抑郁焦虑啊，你会发现不管你用任何的药，你用任何的方法，效果都会很差很差，甚至会导致你这病呢发展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这一点千万别忽视，这个心态，这个精神因素，对于每个人来讲，这个影响面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你包括我在这个接诊的时候，我看病人的时候，首先看我看啥，我看最主要的一个，首先就是看你的精神状态对不对，啊，因为我知道啊，如果这个病人他的精神状态情志不好，你给他用任何治疗方法，他效果都不会很好的，但是你看有的患者，即使有的患者说他一见到我之后他愿意做伪装，表现出内心很强大的样子，就想跟你营造出哎呀我现在心态很好，我啥事儿我都想开了，啊，没事儿你就告诉我吧，我这病还能不能行了，还能不能治了，我都能接受啊。他越这么说，我告诉你他内心是接受不了的，他是故意的给你营造出内心强大啊，心态情志我现在很好，都看开了。他可能能这套方法可能能骗得了别人，但是他绝对骗不了我。为什么呢？一个人的精神情志好不好，不要单凭他说，你要注意观察他的神色和气息，你就能看出来
1: 啊。这个能看出来呀？
0: 能判断出来呀。你比方说你看面色，中医讲什么呢？观病人面色，有助内者必行助外，也就是说你内在精神情志不好，在外在一定会有体现。一个体现在哪儿？比方说看面色，
1: 那就看我们这脸，脸上颜色好不好看。
0: 面色是咱们内脏脏腑功能气血状态的一个很好的表现。如果一旦你的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的面色就会有变化，这个你藏不住。你比方说长期这种压抑焦虑的人，他对肝他就不好，他一定是肝郁，一定气滞。这时候你看他这个脸色面色是啥样的，是青黄色的，就这脸色发青或者是暗黄，而且没有任何的光泽。为什么？因为肝主疏泄，情志不畅，会导致肝气郁结，气血就运行受阻，这样一来面色就失去红润了。而且你看这样人呢，他在跟你交谈的时候还经常的叹气，或者他告诉你哎呀我有时候感觉我这个胸肋呀有这种胀疼感，
1: 嗯
0: 啊，还有的是啥呢？长期的，有的人思虑过重，总合计事儿，啊，压力过大的，这样人，你看这个面色是啥？他这个面色呢是苍白，要么就是萎黄的，啊，而且你看这个嘴唇的颜色特别淡白。为什么？因为长期这种思虑过度啊，思虑伤脾呀、啊，脾虚，气血不足，啊，心主血脉呀、啊，那气血不足。那你想想自然就面色无华呀。
1: 嗯，
0: 而且他告诉你，哎呀，有心悸失眠呐、啊，不愿吃东西，身体乏力。还有的人呢，精神长期的高度紧张，性格脾气烦躁暴躁，他就阴虚火旺的人。你看这脸色啥样呢？脸色是潮红的，尤其在哪儿，就颧骨这地方，就两个颧骨这地方呢是特别红，
1: 像红脸蛋似的。
0: 哎，就这两块特别红。
1: 嗯，
0: 因为啥呢？长期的紧张烦躁啊，会导致什么？阴虚火旺，耗伤阴液，虚火上炎，他就这样。而且这样人，你看他口干失眠多梦还盗汗。再就是呢，脾气暴躁的人总是喜欢发火，精神长期压抑的这种人明显就气血瘀滞。你看这脸是啥样？脸色是晦暗的，就整个脸色发黑暗沉，而且有斑点，而且黑眼圈很严重。
1: 嗯，
0: 他不就气滞血瘀吗？气血不能上升于面部啊，啊，你看那舌头的舌质都是紫暗色的，所以你看看，这是通过面色，也就能观察出来他的精神情志状态到底好不好。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气息，通过他的呼吸气味，哎，也能判断出来。
1: 这呼吸也能判断，
0: 也能判断出来。
1: 啊，
0: 哎，这人情志状态、精神状态、心理状态好不好？啊，所有精神情志不好的人，他的呼吸是啥呢？他的呼吸节律都是呼吸浅快，而且经常叹气。为啥？就是情志不畅啊，气机紊乱，肝郁气滞，心功能受损下降，出现这种问题，就呼吸浅，呼吸节奏还快，而且经常叹气。就尤其是长期焦虑的、紧张、抑郁的这些人，你就看他这个呼吸节律，你就能判断出来。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口苦，尤其是口臭，味道很大，这都是通过口味啊呼出这个味道，你都能辨别出来。再就是声音方面也能够有变化，就长期这种情志、心理状态、精神状态不好的人，你看他说话是无力的，声音是沙哑的，
1: 这有气无力。
0: 哎，为啥？因为他肺气不足，肝气郁结，他影响发声，尤其是长期的这种悲伤抑郁的人啊，通过这声音，这都是能明显的辨别出来。所以说你看我接诊这些患者当中，我跟他们首先讲讲，就是把你心态要调好，心态情志不调好，还是句话，我后面给你用的方法你都不会有很好大的收获，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1: 嗯，听这个楚老师这么一说哈，这心态情志好不好啊？那在您这样的专业人士的这眼里，都想掩盖、隐藏也藏不住，是吧？
0: 其实只要是个合格的中医呀、啊，我感觉这是最基本的本事。
1: 嗯，
0: 因为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嘛，四诊合参嘛。
1: 嗯，
0: 啊，刚才说这属于望诊，对吧？包括问诊、闻诊。啊，这都能够明显的判断出来，这都应该掌握的。那么这个为什么话又说回来了，都知道说心态不好会引发很多很多的疾病，包括影响咱们疾病的整体恢复啊。你要从中医角度其实就是很好理解，中医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的肝气和心气不好了，记得啊，是肝气和心气不好，肝主情志，心主藏神嘛。
1: 对
0: 啊，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如果一旦啊被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啊围绕困扰影响到情绪了，然后自己呢还没有办法去排解它，那一定会影响到哪儿？首先就会影响到肝脏啊，就会导致咱们肝这个疏泄功能下降了。那肝这个疏泄功能下降实际上啥呢？就是肝的调节气息的功能下降了，肝气就郁结了，肝气不畅是不是就不能很好的动气行血了？
1: 嗯，
0: 不能推动气血运行啊，是不是就影响整个水液津液的输布啊？哎，这就肝郁气滞了，肝郁气滞它就血行无力啊。那肝气郁结血行无力，下一步是不是就会导致心脏 是不是缺血呀？心血就亏虚啊。那心血亏虚以后，心主神志是不是就心神不宁啊？
1: 对，
0: 对不对啊？

0: 所以神志是啥？神志不就是咱们的精神吗？因此会出现啥呀？心烦烦躁，闷闷不乐，失眠多梦，精神萎靡，对吧？没有神采，不就这些状态吗？而且这肝气郁结会横逆犯脾，导致脾胃功能失调，出现一下食欲下降不振啊，腹胀嗳气啊，也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你看吧，只要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不管任何人都一样，
1: 嗯，
0: 你只要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看看你是不是会出现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和表现，它一定会有的，都这样。换句话怎么讲呢？有些人你就不管是怎么开导或者怎么去引导他，
1: 嗯，
0: 没有用。你看刚才讲到了别生气呀、啊、记住三个字啊，我说的这些道理你怎么去开导去引导没用，还是精神忧郁，整天闷闷不乐，心态情绪就是好不起来啊。他自己也明白这道理，说哎呀，我得把这个心态我得给他调整好，道理都懂，但是他就是调整不好。
1: 嗯，
0: 问题在哪儿了？其实呢，你就重点这些人记着，你就调你的肝，调你的心就对了
1: 啊，这就完全明白了哈。就是说我发现了，就是假如说自己的这个心态情志始终怎么调节也调节不好，道理我都懂啊，我就是调节不好。
0: 嗯，
1: 但不是说我主观上不想好。
0: 对，
1: 这个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肝脏啊心脏啊就是有问题了。
0: 嗯，
1: 这个时候需要去调肝调心就行了。
0: 对。
1: 啊，那楚老师，那您给我们讲讲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肝调心，这个效果才好呢？
0: 做呼吸吐纳的练习呀、
1: 啊，
0: 这是最简单最快的方法。
1: 嗯，
0: 是吧？你看前两天我不教给大家伙这个六字诀的呼吸吐纳方式吗？
1: 对，
0: 这六字诀当中啊，虚字诀的发声对应的是啥？不就对应咱们肝脏吗？那喝字诀的发声对应的不是咱们的心脏吗？
1: 嗯。
0: 那咱们做呼吸吐纳调肝的时候怎么调啊？啊，我前两天讲过嘛，注重这个虚字的发音，配合动作，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咱们肩同宽，闭口缓慢的吸气，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缓缓的抬起来，抬到胸前，气吸满以后，咱再开始缓缓的往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把声发出来。同时双手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然后再缓缓的放下，等到这口气呼进以后，随着再次的吸气，继续的掌心向上，从腹部缓缓的抬到胸前，再继续的呼气发虚字音，配合手臂外展的动作，就这样反复循环做呗。
1: 嗯，
0: 这调肝呢每天可以反复的多练习，多去做，越做效果越好。在呼吸吐纳之间吸天地宇宙的精气，振奋肝阳，呼肝脏郁结郁滞之浊气，干啥？能滋养肝阴，平降肝阳，疏肝解郁啊！啊，所以有时间就多练习多做。那同时调心这个喝字诀的吐纳方式，我前两天也讲了，也要做，找个安静的地方把心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在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提到胸口。呼气的时候，发喝字音，发出声来。你要发不出声，说明你心阳不足了，肯定是心浊过重了。心血亏虚严重，你得多练习，把声发出去。干啥？吸清气，吐浊气。慢慢的，你这个喝字音发的越来越清楚，说明你心浊又排出去了。
1: 嗯，
0: 心阳心血就充盈了。所以在呼气发喝字音的同时，双手翻转，掌心向下，像按东西似的往下按，按到腹部的位置。你就这样，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动作，你反复去做，一次练习个十来分钟，每天也兼顾着多练习。就能缓解你心悸烦躁失眠，因为它养心神，还能降心火，还能助睡眠，还能什么解忧郁，就能让你心情轻松愉悦，这是最好的方法。就这两套虚字诀喝字诀调肝调心这种吐纳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就会发现你精神情志一定会大变样，你心都宽了，都不小心眼了。
1: 嗯，
0: 所以不管啥事儿，你会发现，哎呦，真怪来，这回这点事儿一下子就感觉像想通了似的。为啥呀？因为理气了，你呼吸吐纳做得好，气儿就顺了，理气。

0: 自觉，咱们这个调息的方法，
1: 对，
0: 哎，就可以让我们心态平和，心情愉悦。
1: 嗯，与此同时啊，在做这两套呼吸吐纳方法的时候呢，在饮食方面啊，
0: 嗯
1: 嗯，也适当的吃点酸的
0: 啊，搭配点吃的。
1: 哎、
0: 嗯，
1: 你看肝，因为肝喜欢酸的，
0: 嗯，
1: 因为酸它是什么，收敛固缩的作用。比方说，适当吃点乌梅呀、啊，吃点山楂等等，啊，但是你别过度过量的吃，要讲究平衡。因为你酸的一旦吃的过多了，会影响脾胃的功能，容易引起啥呀、啊？容易引起这种静脉呀、啊、出现拘紧抽筋的情况
0: 啊。吃多了不行，
1: 对，你适当吃点就行。
0: 嗯
1: 啊，尤其在春季的时候呢，重在养肝，吃点酸的食物很好。另外在颜色上，你看肝喜欢啥？肝喜欢绿色，啊，为什么？因为肝在五行当中属木啊，木与春是相对应的，春季不就代表青绿色吗？
0: 嗯，
1: 所以多吃点，你看看这种绿叶菜呀、啊。啊，吃点这个菠菜呀、啊、韭菜、芹菜呀、啊，这种绿叶菜都是入肝经、化解肝郁的、疏肝解气的。包括咱们心脏在饮食上，心脏喜欢啥？喜欢点苦味儿，心火旺盛、口舌生疮、失眠多梦啊、烦躁易怒啊，这心火旺，吃点啥？吃点莲子心啊，吃点苦瓜呀、啊，这都能降心火啊，啊，还能够去燥，还能除湿，还能解毒。但是也别太过度吃啊，你吃太多了，那也失衡了。它容易损伤脾胃的阳气啊，容易恶心呐、啊，容易引起这个腹泻这些问题。另外在颜色上，你看红色不就养心吗？是吧？在五行当中，那心脏不对应夏季吗？夏季炎热，火热为阳，代表红色，心主血，血是红的，啊，所以平时吃点红枣、红豆，吃点西红柿，吃点樱桃、红苹果，都很好啊，入心经，补益心脏，促进心血的循环。另外啊，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个严格注意的事项。
0: 严格注意的。
1: 嗯，这个就是现在情志情绪不好啊，这种长期紧张、压力过大、思虑过重、抑郁的人群，在用药上也有一个严格注意。因为很多人因为各种病症啊，没办法，他得需要长期用药。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但是有一些药物啊，或者是一些药物的成分呢，会严重影响精神情志的。
0: 尤其是西药，
1: 哎，对对对对，会加重这个烦躁、焦虑、抑郁等等这些不好的情绪。所以说啊，如果说现在，假如说你正处在这种情志不好、心态不好、情绪焦虑的时候，那有些药物，如果你正在吃，你要么停一停，要么得调换一下。啊，你比方说西药类的，你像这个中枢神经抑制剂，典型的，你像这个地西泮呢，或者是阿普唑仑。
0: 都治失眠的，
1: 哎，这类是属于镇静催眠类的，属于抗抑郁的药、
0: 嗯、
1: 说是抗抑郁，但是这些药如果你长期用，会造成严重的药物依赖，会加重你抑郁的情况，
0: 还会加重，
1: 哎，所以这类得注意。另外一个呢，你像这个苯巴比妥呀，这类药不也属于这个抗失眠抗惊厥的吗？但是你用也会加重抑郁的症状。
0: 嗯，
1: 再就是含酒精或者是酒类的这类的食物或者是药物啊，也会加重焦虑和抑郁，还酒精类的。
0: 就是这段情志要不好，心情不好，咱别合计喝酒了。
1: 哎、
0: 嗯，
1: 越这样越忧愁，越焦虑。
0: 嗯，
1: 啊，说这类药得注意。另外还有一些什么，这个抗高血压的药。
0: 哎呦，这个可是太常见了。
1: 哎、嗯，你像这个贝塔受体阻滞剂。
0: 嗯，
1: 比较常见的，你像这个普奈洛尔，啊，咱知道是治疗高血压的，心律失常的药。
0: 嗯，
1: 但是这类药用的过程当中。尤其你现在正处在这个情绪不好、焦虑、抑郁的时候，啊，你在用这药会加重你的这种疲劳感和抑郁感
0: 啊，就是洛尔类的，
1: 哎，尤其这普奈洛尔，
0: 嗯，
1: 再就利雪平，你如果在这段期间本身心态情绪就很不好、很焦躁、很抑郁、很烦躁，这时候你还用利雪平的话，也会导致这症状加重。再就是激素类的药，波尼松，啊，这类激素药长期用。都会导致你这种抑郁情绪波动较大，甚至有些女同志呢服一些避孕药物，你越用你会导致你的情志情绪越不好。如果从中药角度呢，也有一些啊，你比方说这个，你看你现在如果正在用的中药啊，这个中成药或者是你这个汤剂，如果是里面有附子、肉桂、干姜这成分用的比较多的，你注意一下，因为这类多也会导致你烦躁、失眠、焦虑。啊，甚至呢，有一些人呢，他会出现啥呢？人参在整个烦躁、焦虑、情志不好。

0: 期间服用人参也会导致焦虑失眠进一步加重
1: 啊，吃人参也不能乱吃、啊
0: 哎、看人参成分的
1: 嗯
0: 啊，也注意一下啊。另外有一些中药里面还含有这个朱砂成分
1: 啊，这个有毒，
0: 就是它本身含汞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你本身现在精神情志状态就不好啊，然后这类成分它会进一步损害神经系统，加重你精神状况的不良。还有雄黄，这雄黄呢它也是含砷，如果说你用的话也会导致你精神情志神经系统进一步损害，不利于你恢复你的精神状态。
1: 嗯，
0: 啊，麻黄类的药也会引起你情绪的波动，加重失眠和焦虑。啊，还有一些补益类的，你像鹿茸比较典型的啊，尤其是体质偏热的，含有鹿茸成分或者服用鹿茸的一些产品，本身你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这时候会加重你的烦躁的程度，出现躁热的情况，烦躁易怒。所以说有这些药物或者有一些药物成分的啊，刚才说这些呢，我们所有人在你这段期间内，如果你自己感觉你的精神状态情绪啊神志都非常非常不好，怎么调整调整不好，如果你还用这些药，对吧，要么停一停，要么换一换，要不然都会继续加重的，要引起注意。但是重中之重还是一个事儿，就刚才教大家的方法，把六字诀、虚字诀和喝字诀这两套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啊，如果你能够练习好，你把它做好，就能很快解决你精神情志方面的问题。这个是最好使最管用的方法。
1: 嗯，真是太好了。我们的听众家人们真是有福了。以后呢，我们想要实现健康长久的保持，那做好自己的医生，咱们就跟着楚老师一点一点的，咱们慢慢学啊。
0: 对，
1: 哎，都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大智慧，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连续收听，坚持学习啊！大家一定记着得跟着去做啊！你不能光听，
0: 嗯，
1: 你听完了以后每天一定要去练去做，
0: 先学一点，
1: 嗯，
0: 是吧？就像这个老师教学生似的，是吧？你再有能力的老师，再有学问的老师，他不可能把他所有的知识一两天的时间内全灌到你的脑子里，不可能，对吧？你学生再认真，你再聪明，你不可能以一时或者一日之力学老师终身之功，那不可能，是吧？你不得一天天的不间断的啊，一个持续学习持续积累的过程，最终呢才能达到你想要的成果嘛。
1: 对，未来呢我们想要有这个健康的大的收获啊，想实现乐龄晚年，咱们就慢慢学慢慢练、
0: 嗯、对
1: 啊。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啊、
0: 嗯、
1: 也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0: 好，明天再见。
2: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

0: 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0: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2: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2: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3: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莫凡公证员，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与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公证方面的法律知识。
4: 我们见证过太多因为没有谈而引发的一些家庭的悲剧，也见证过太多因为提前安排而传递的深情和智慧。我发现呢，就是身边许多人对遗嘱和继承公证存在的一些误区。比如说有人觉得我家没有多少钱，没有必要立遗嘱，还有人觉得呢，就是继承就是按照法律规定来，不用办理公证。其实呢，不管财产多少，哪怕一套房子一点存款，通过提前通过遗嘱公证明确分配意愿，都能够避免后续很多麻烦。而继承公证呢，它不是法律规定的必经程序，但是也能保证着继承顺利进行，避免了一些纠纷的一个重要手段。尤其在房产、车辆等大额财产的继承的时候，通常呢，这些相关部门通常会要求提供继承公证书，才能办理过户手续。
3: 那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两个主题，结合具体的案例来跟大家详细聊一聊。首先呢，咱们先说说这个遗嘱公证啊，什么样的情况适合立遗嘱公证呢？
4: 其实呢，只要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有自己的合法财产，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分配这个财产，都可以办理遗嘱公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夫妻双方，咱们明确把房子归其中子女的某一个人所有。比如说呢，老年人担心自己百年之后子女因为遗产分配反目，再比如说一些再婚家庭想兼顾现任和前任子女的利益，这些情况呢都非常适合立遗嘱。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几个我们公证处办过的一些真实案例，大家可能就听完之后就更有感触了。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独生子女家庭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就是独生子女肯定能够全额继承父母的遗产，还有必要立遗嘱吗？事实并非如此。比如说我们的当事人小王，他也是独生子女，父母呢相继去世后，他想把父母的名下的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结果呢到产权部门去办理手续的时候，就要求提供继承公证书。小王呢，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继承人，可以直接就办理了。可是到公证处才知道，按照法律规定，他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也有继承权。其中呢，小王的父亲他去世的时候，小王的爷爷还在。虽然爷爷后来也去世了，但是爷爷的其他子女，比如说小王的叔叔、姑姑，也有权继承爷爷从小王父亲那里继承的份额。所以小王要想全部继承房产份额，还需要自己的身份证明，还需要姑姑和叔叔的放弃继承的声明。可是呢，因为可能有时候平时大家可能家庭情况问题，就是平时来往不多，沟通起来非常困难，光是收集这种各种证明材料就要花费大半年的时间，还差点因为沟通不畅闹出了矛盾。所以呢，就是大家应该也要注意一下，就即使独生子女

0: 承父母财产也可能会出现很多麻烦，但是如果小王的父母生前办理了遗嘱公证，明确了百年之后由小王个人来继承，提前办理了遗嘱公证呢，可以给孩子省去很多后续的麻烦。这是一个。再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再婚家庭的一个案例，张叔叔和王张阿姨和王叔叔呢，他们都是再婚的。张阿姨呢有一个女儿，王叔叔有一个儿子，两个人再婚的时候呢，各自都有一个婚前的房产，婚后呢又共同购买了一套房子。随着年龄增长呢，两人越来越担心自己百年之后子女会因为房产继承产生矛盾。张阿姨呢想把自己的房子留给，就是婚前的房子留给自己的女儿，王叔叔呢也想把自己婚前的房子留给自己的儿子，而婚后共同购买的这个房产新房子，两人希望呢两个孩子共同来继承。一开始呢就是张阿姨和王叔叔他们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事儿的，后来听朋友说可以办一个就是继承公证，就到我们公证处了。我们公证处人员呢根据他们的意愿为他们办理了继承公证，明确了各自婚前的房产的归属以及婚后共同房产的分配方案。办完之后呢，张阿姨和王叔叔就分开松了一口气，他们说这样一来呢，一百年之后子女就能够继承，按照他们的意愿来继承财产，不必为这些事情争吵了。
1: 嗯，看来遗嘱公证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确实是解决财产分配问题的良药。那么什么是遗嘱公证呢？它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0: 简单来说呢，遗嘱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立遗嘱人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证明其所立的遗嘱真实合法的活动。这份公证书就是法律赋予遗嘱的最强有力的保障。在我国家呢，民法典中约定了，就是明确规定了就遗嘱的六种形式：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虽然呢就是民法典将遗嘱的效力优先给取消了，因为在很早之前我们那个继承法中规定遗嘱公证遗嘱效力优先，但是民法典呢把这条给去掉了。但是呢我们公证遗嘱依然具有着较高的证据效力。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我们经过了一个严格的程序审查。审查程序呢主要第一个就是身份和行为能力的审查。公证员呢会严格的核实立遗嘱人的身份，并通过交谈和还有就是观察等方式判断其精神状态是否健全，意识是否清醒，能够完全理解自己的行为的法律意义。这一个呢就像一道防火墙了，排除了被胁迫欺骗或者精神意志不清醒的状态下立的遗嘱可能性。第二个呢就是意思表示真实审查。公证员呢会与立遗嘱人进行深入的沟通，确保遗嘱的内容完全是出于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没有误解，没有受到外界就是非法的干预。因为我们在办遗嘱的时候也是全程的要和就立遗嘱人进行深入的沟通的。第三个呢就是内容合法性的审查。公证员呢会审查遗嘱内容是否合法，是否就是为缺乏劳动能力，有没有生活来源的这个继承人保留了必要的份额，处分的财产是否属于个人合法财产，确保遗嘱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为有些时候自己可能写的遗嘱的时候可能将一些不属于法律进行自己处分的，处分了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可能也会导致这个遗嘱无效，所以我们公证员会审查遗嘱的合法性的。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程序规范的保障。整个过程呢就是整个立遗嘱的这个过程是在公证员面前的，遗嘱人呢宣读或者明确遗嘱的内容，然后签名按指纹。公证员呢我们会现场制作笔录，然后出具一个公证书。而且我们的话是全程都是在就是一个私密的空间，对和这个就立遗嘱人进行沟通的。所以呢我们最后出具的公证书就格式严谨，要素全面，很难被篡改或者是伪造。如果说呢自书遗嘱是一封家书，那么公证遗嘱呢就是一份具有最高法院认定效力的法律文书了。当 议程发生时，我们的公证遗嘱可以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其他任何方面质疑都需要承担非常艰巨的一个举证责任，这呢就是大大减少了，极大减少了家庭内部因遗嘱真伪效率产生的纠纷这种可能性了。
1: 那一般情况下什么时候来立这个遗嘱比较好呢？
0: 就是在工作中呢，我发现大家都会认为我还年轻，立遗嘱是老年人的事，对遗嘱公证有一些很多的一个误解。我借此呢这个机会向大家澄清一下，第一个误区就是我家很和睦，子女都很孝顺，不需要立遗嘱，这个呢是常见的一个想法。但是我想说呢，就是遗嘱不是不信任的产物，恰恰是深爱与负责的体现，他的目的呢不是为了就是制造矛盾，而是为了预防未来的可能的不确定性。因为世事无常呢，家人的关系也可能随着时间利益的发生产生变化，一份这种清晰的合法遗嘱是您离世后给家人的亲人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礼物了，一份避免争吵和顺利继承的指南，它巩固了意志和消除了猜忌。还有就是误区二呢，就是认为我写好了自己就是写好遗嘱自己收着就行了，公证没有必要。因为那自书遗嘱它的风险性很高，易丢失、易损毁、易被质疑，还有易产生纠纷。这个呢就是在这儿展开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也和法院的同志呢进行过沟通，就是说自书遗嘱它可能会因为一些某一些要素没有全面没有写清楚，可能会导致这个遗嘱失效无效，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但是我们公证遗嘱呢，它的正本呢就是留在我们公证处了，保管第一个就是档案保管很安全性提高，同时呢我们公证处的一个专业审查能够提前发现这个并且避免法律的一个风险。因为我们公证处出具自己这个遗嘱呢，由我们公证人员来进行审核的，它避免了一些法律风险，确保了你的意愿能够准确的就是无争议的实现。还有一个就是误区四，就是认为我还年轻，立遗嘱是老年人的事，这个呢给因为就是意外和明天，大家谁也不知道哪一个先来，立遗嘱不是年龄的标签，而是责任和规划意识的体现。对于一些就是有公司股权、知识产权，还有就是财产组合，就是复杂的组合、投资组合的一些中青年人士，或者是再婚的，还有非婚生子女这种情况比较复杂的家庭，我认为呢，就是提前做好安排是对事业还有家庭的双重责任的体现。
1: 那办理遗嘱公证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呢？
0: 办理遗嘱公证需要准备的材料呢，大家也不要觉得很复杂，其实呢核心就几大类。我给大家列一个清单，叫按照准备就行了。第一就是证明你是谁，身份与亲属关系证明，立遗嘱人呢本人的身份证明，通常就是我们的身份证，如果是港澳台同胞呢，他们可以要提供通行证，还有就是护照，外籍人士要提供护照。立遗嘱人的呢就是户口本的原件，我们是要来用来核实一个户籍信息，还有一个婚姻状况的还有一个就是婚姻状况的证明，比如说是结婚证、离婚证、离婚协议、配偶的死亡证明等。这个呢是为什么要这个呢，就是关系到这个财产是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下面一个就是立遗嘱受益人的身份证明了，就是比如说我想把遗嘱，所谓遗嘱受益人是指呢，就是我想把我的这个财产给谁，他的身份信息，他们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他们亲自到场，但是要提供这个受益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这些信息，最好呢就能够提供他的身份证复印件，方便我们以后的遗嘱的一个就是执行。第二步骤呢就是证明你有哪些财产了，财产凭证，这个呢是最关键的一步，需要呢就是对自己名下的主要财产进行一个盘点了，并且做好相应的权利证明。像不动产我们要提供不动产权证，过去呢叫做房产证，还有就是银行存款、理财产品，只要提供存折、银行卡或者是 记下的开户行。

0: 或者是账号信息。比如说上市公司的一些股票资金呢，它要提供的就是证券信息或者是持有的证明，车辆就要提供车辆登记证和行驶证。股权的话呢，就是当然是公司的营业执照了，还有就是工商备案的公司章程，主要是来证明你出资份额的。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问题，就要请大家注意一下，遗嘱中呢只能够处分你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你也只能处分自己那一部分的份额。这个有时候因为我们办理遗嘱公证的时候，还有包括后面后续的遗嘱继承的时候都要注意的，我们要处分的财产是自己合法的财产，而且是属于自己，如果夫妻共同财产是自己一半的财产。第三步呢就是清理你的意愿，要想好一个分配方案，这个呢是在我们来公证处之前大家要注意的，就请你静下心来认真思考，将哪些份额留给哪些人，可以指定给配偶、父母、子女，也可以赠与于给就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还有分配的比例方式是什么，是平均分还是按照您的意愿来特定的分配，是否要设立居住权，这些等特别的安排，是否有特殊的，还有就是家里面有特殊的情况呢，比如说是要为年幼的、残疾的或者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保留特留份额，这个呢是我们法律规定的，如果你家里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在遗嘱上面要表明他的一个特留份额。还有就是我们遗嘱要不要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执行人呢一般都是您信任的能够帮你确实遗嘱保落实遗嘱的这样的一个人，叫做遗嘱执行人，你是否要来指定。把这些想法就是梳理好讲清楚之后，到公证处的时候和我们公证员进行沟通时呢，就是效率就很高了。公证员呢，我们也会根据你的意愿用法律的语言为你起草或者审核遗嘱文书。如果要是说有些当事人说我可能不会写遗嘱，没关系，我们公证处也可以帮您起草遗嘱，主要呢就确保表达的一个清晰合法有效。第四步呢就是前往公证处来办理了，带上这些准备好的材料，必须要亲自前往您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或者财产主要所在地的公证处来进行申请办理，这是我们管辖权的问题了。还有呢就是务必要亲自来办理，不得委托，因为公证员呢会根据需要就是当面判断您的精神状况和意思真实意愿。如果一般情况下如果超过75岁的老年人呢，我们要是立遗嘱的时候，可能公证员还会要求你就是出具一个医院的一个精神状况鉴定。在公证处呢，您会与公证员进行一对一私密的谈话，公证员会询问你的家庭状况、财产、立遗嘱的原因还有具体安排，并制作笔录阅读公证员为你起草的就是遗嘱文书，确认无误后要签名写日期按指纹的，还有在我们的公证员的一些文书上面进行签名，然后交按规定交纳公证费用，完成之后公证书我们会交给你一个公证书正本，你自己保管好就行了。
1: 那立完遗嘱之后，遗嘱受益人是否就可以凭借这个遗嘱获得相关的财产呢？那遗嘱受益人还需要再做些什么呢？
0: 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特别强调一个比较就是重要非常重要的环节，经常被忽略的一个环节，大家可能要仔细听一下了。办理并持有公证遗嘱并不意味着遗嘱受益人，也就是说我把遗嘱给谁给谁，那个人遗嘱受益人他可以自动的获取财产的所有权，他只是一份就是权利证书，如果要实现权利还要走完最后一步。也就是说我们立遗嘱人，也比如说是配偶、父母、子女去世之后，作为遗嘱指定的受益人，您需要做的就是凭这份公证遗嘱启动并完成继承程序，将财产在法律上名义上真正转移到自己的名下。它通常呢有两种形式，途径一就是办理继承公证，这个呢是首选的高效途径，这是普遍的最简便的一种方式，就所有的人继承人包括遗嘱指定的受益人和可能持有特留份额的其他法定继承人前往公证处 需要准备他的一个死亡的死者的一个死亡证明、注销证明、亲属关系证明，还有公证的遗嘱，这是核心文件。公证处公证员呢会审查所有的材料，确认遗嘱是否有效，核实所有继承人的身份，确保没有遗嘱没有遗漏合法权利人，并且询问这份遗嘱是不是要是遗嘱人生前最后一份有效的遗嘱，其他的权利人手中是否还有持有其他的遗嘱，其他权利人是否有缺乏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在所有的继承人都达成一致无异争议的情况下呢，我们公证处会出具一个继承公证书。拿到这个继承公证书，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上，比如说产权过户啦，或者是取款啦，或者是到证券公司去办理股票的继承这些东西。这个继承公证书呢，它是所有相关部门都认可的一个通行证了，这是一种途径。第二种途径呢，就是向法院提起继承的一个诉讼或者是申请确认，这是备选的一个司法途径。这个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就是继承人之间对这个遗嘱有争议，无法达成一致，无法前往我们公证处来办理继承公证，那只有走这个司法途径了。这个呢，就是请大家就是理解一个核心的比喻，遗嘱公证书呢，就好比亲属给你留的一份保险箱的钥匙和一张写有密码，并且通过权威认定的纸条告诉大家，就是这个箱子归你了。继承公证书或者是法院文书呢，是你拿着这个钥匙和纸条，通过就是银行，比如说公证处或者法院正式核实后登记，拿到这个保险箱的所有权转移证明。这个转移证明，如果没有这个转移证明，你就没法的合法的打开这个箱子，还有继承里面的财产。所以呢，一份遗嘱公证既是权利的宣言，更像是开启顺利继承之门的金钥匙，它保证了确保了流程起点的牢固，让后续的步骤有章可循，大大减少了就是我们的一个时间和成本，时间成本还有经济成本和情感损耗了。
1: 现在我想大家已经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遗嘱公证重要性。那接下来我们再聊聊这个继承公证。什么是继承公证呢？办理继承公证有什么作用呢？
0: 那我就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继承公证呢，是指公证机构根据继承人的申请，依照法律规定证明继承人对被继承人遗产的一个继承权利以及继承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活动。办理继承公证呢，它的作用就是确认继承人的继承权，避免了继承人之间因为继承权产生的纠纷。第二个呢，就是为我们那个，就是我刚才说了一个相关部门，它办理这个过户手续提供了依据，比如说房产、车辆还有存款，好多部门呢都需要我们再办一个继承公证。第三个呢，就是确保了遗产的一个顺利转移，避免被他人非法侵占。
1: 那继承公证跟遗嘱公证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两者的主要区别呢，第一个就是办理时间和目的的不同。遗嘱公证就是在立遗嘱人生前办理的，目的呢是明确立遗嘱人对自己的财产的分配的意愿，而继承公证呢是被继承人在去世之后才办理的，目的呢是确认继承人的继承权，保证遗嘱的顺利继承。也就是说，遗嘱公证呢是提前规划，我们的继承公证呢就是落实执行。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了。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再说一下，比如说是我们的一个公证的需要，就是继承公证需要提供的一些材料吧，好吧。办理继承公证呢，我们需要的准备的材料就是继承人的身份证，比如说身份的证明，比如说身份证、户口本，还有呢就是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比如说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注销证明。这个第三个呢就是遗产的一个权属证明了，比如房产、车辆、房产证、车辆登记证、存款证明等。第四个呢就是亲属关系证明，比如说户口本、 还有单位出具的一个亲属关系证明、结婚证这些东西。如果要是有遗嘱的话，就刚才我们说到的遗嘱，这如果也有遗嘱的话，需要提供遗嘱公证书或者是其他形式的遗嘱。还有就是，如果有继承人需要放弃继承的，

0: 我们还需要提供就是放弃继承声明书了，这个比较多一些了材料。
1: 对，听起来还是挺多的。那如果继承人无法提供其中的某些材料，比如说亲戚关系的证明，那应该怎么办呢？
0: 这种情况是非常多见的，因为有些时候的话，因为一些登记部门的这些东西，比如说呢，就是老年人去世之后，其子女无法提供完整的亲属关系证明，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公证处会主动就是帮助继承人调查核实相关的情况，比如我们会到被继承人的原始户籍所在地、工作单位还有就是社区进行走访调查，收集相关证明材料，以确认继承人的身份和亲属关系。我们的目的呢，就主要是为了尽可能帮助继承人顺利办继承公证。这个时候有时候可能当事人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你公证处要求的证明材料这么多，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就主要就是为了帮助你们来办理这个继承，顺利的办理继承公证，因为我们也怕遗漏继承人，保证其你们的一个就是合法权利。
1: 那办理这个遗嘱公证和继承公证的收费标准是多少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关心这个问题啊。
0: 关于收费标准呢，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的规定来执行的。遗嘱公证的收费呢，我们就是按件，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按件就是遗嘱是现在是1000块钱一件，这个呢可能会根据我们的地域和情况不同，这个可能会有所增加了。还有继承公证的收费标准呢，是按照继承份额，像我们的存款是按照继承份额20万以下的部分呢1%，20万到50万的部分按照0.7%，50万到500万的0.5%，这是存款，包括我们的股权啦，还有公司的一个产权份额了。第二个呢，就是房产，因为它是分两个来分开的。房产的继承呢，我们是按照20万以下的，按照0.5%，20万到200万的按照0.4%这个收费标准来执行的。
1: 那通过吴公证员今天的讲解和这些生动的案例啊，我想大家呢对这个遗嘱公证和继承公证都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那最后还有什么话想要给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呢？
0: 我想告诉大家，就是遗嘱公证和继承公证不是忌讳，而是一种理性的一个财产规划，是确保家庭和睦、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重要手段。提前做好规划呢，能够让自己安心，也能够为家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如果大家在遗嘱公证和继承公证方面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一个公证处的咨询电话，或者亲自到我们公证处来咨询，我们也会竭力为大家提供一个就是专业高效便捷的公证服务。
1: 好，最后来跟我们说一下咱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我处有三个办公室，第一个呢是位于我们复兴南路128号的一楼大厅，公证业务科的电话，85699507。还有一个呢，位于徐州市中山南路52号中山事务科的电话是85693019。还有一个是位于原徐州市产权处综合大厦3楼的中山业务科产权处办证点的电话是83575010。
1: 好的，非常感谢吴海燕的介绍，那下节目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

0: 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6: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7: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8: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9: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昨天呢我们讲到了说三期的发展历史，离不开在云南老君山发现的银矿。为了开采这些银矿啊，明朝呢派了一支8000人的军队和发配充军的犯人来到这里来采矿。可以说正是这些矿工们让三七贸易兴盛起来。但是这个好景不长，到了明朝晚期的时候，老君山发生了一场小型的地震，把矿洞啊就给震塌了。据说当时呢有10000多矿工啊被埋在这个矿洞里，而且经过地震之后啊，这座山的地质啊就变得比较松，非常容易塌方，所以再也没有人敢在这里挖银子了，这个银矿啊就垮了，那三七的生意啊自然就不好做了。但是地里头长着的三七却在源源不断地

不管是种三七的农民也好，还是贩卖三七的商人也好，那这都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满仓库的三七变不成钱呢，所以他们就很着急。有一句俗话，通则达。那些个三七商人为了给三七打开销路，他们就开始四处推销三七。其中有这么一批非常有实力的商人，把效果最好的这个三七的根呢，带到了京城，找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谁呢？就是咱们非常熟悉的《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说李时珍呢，首先研究了三七对外伤的作用，说这东西怎么去验证呢？他用监狱里面的犯人来做试验。那犯人每天都要受刑嘛，遍体鳞伤，李时珍就给他们敷上三七粉，果然功效很神奇，而且不光是新受的伤可以止血，可以啊促进恢复，那些已经发炎的敷上三七粉之后呢，也可以去腐生新，就是退掉那些个烂肉，长出新肉来，这个很了不起是吧？在那个没有抗生素的年代，你说这得救。李时珍就在《本草纲目》当中记录说，说三七止血、散血、定痛、筋韧健伤、跌扑胀创、血出不止者，嚼烂涂，或为末掺之，其血即止。那这里面止血就是让正在出血的地方止住，这个很好理解了。散血就是让淤血散开，你比方说啊，咱不小心磕着了，有那一片淤青啊，那是什么？那就是皮肤下面的毛细血管破裂形成了淤血。这时候服用三七可以让呢它能够散开。还有定痛啊，定痛啊就是止痛。三七呢还有不错的止痛的功能，所以现在很多治疗风湿、类风湿这些疾病的药里面都含有三七。那喊的见伤的啊，摔倒磕的、被棍子打的，就各种各样的伤口，出血止不住的，抹上三七粉之后即止，就是立马就能止住。注意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止血散血。三七呢，因为它同时具备这两个功能，对于我们现在有一个特殊的人群来说，这就厉害得很了，几乎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药。那很多人就会问，说哪一种人群呢？告诉你，脑出血的患者。那你想啊，脑出血既然他已经出过一次血，就说明他的血管啊比较脆弱，对吧？它的弹性不足，这个道理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说，就是肝气不足，肝属木，木曰取之。这个特性咱们之前反复讲过的，所以肝气不足就导致血管的弹性不足。当血管压力过大的时候，它就很容易破，那脑出血就是这样形成的。所以我刚才说，既然已经发生过脑出血，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血管跟血

月亚的关系啊，已经到了非常可怕的那种紧张程度，随时都有可能再破。而且

它要压迫神经，压迫脑细胞，是吧？形成后遗症，让患者呢言语不清，流口水，胳膊腿儿都不能自如的伸缩，成为残疾。所以咱们的目标是要散开这些淤血，也就是要进行活血的治疗。但是刚才说的，这个人的血管随时还有可能再破，那么你要是活血大劲儿了，是不是它压迫血管的可能性就更高了，危险性就更大了？那这个是没错的，所以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矛盾。你究竟是应该给他用止血的药，还是应该给他用活血的药？都不行。哎，这时候只能用三七。三七是止血活血双向调节的。在散开淤血的同时，保证它不会再出血。没有第二个药能达到这个效果。我们也可以说，对这一些人群呢，三七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建议脑出血后遗症的人可以用一点三七，每天5克三七啊，为了加强营养神经大脑的效果，可以再加上5到10克的天麻，他俩一起打成粉，温开水冲服，我告诉你，肯定对咱们的恢复啊大有帮助。好，插进来一个病理知识之后啊，咱们呢继续的讲故事。话说李时珍拿到三七之后，利用监狱里的犯人做了很多的实验，除了发现他对外伤的解除疗效之外，还发现了一个现象。李时珍当时是这样记载的，说受杖前先服2-3钱，可保血不充心。说这句话里面啊，信息量就很大了。我们又要详细的解释一下。先说这个受杖，这是啥意思？这在明朝啊，有一种刑罚叫做廷杖，就是用来打棍子、打屁股、打板子吧。啊，这个用来打屁股的板子呢，其实我们都见过实物，在故宫办的一个明朝文物展上见过。说这个东西长得就是一个什么呢？就跟那个放大的棒槌一样，一头粗，一头细，有1米56那么长短吧。细的一头呢，刚好握起来，粗的一头呢，差不多有成年人胳膊那么粗，直径得是10公分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啊，这是一根很粗，

呢，就在停仗的时候被活活给打死了。咱们说这个打屁股啊，你看咱家那孩子小时候啊，犯错了，家长生气了，拖拐啪啪打两下，这都是很平常的事儿啊，人人小时候都挨过。咱们当了父母以后呢，肯定也打过孩子，是吧？但是打孩子的时候，咱们肯定都是打屁股，对吗？没打头的，为什么呢？屁股上面肉厚，打不坏。要是打头的话，一下子没打对地方，打坏了，打傻了，甚至打死了都有可能。所以只能打屁股，屁股上全人的，屁股打烂了也打不死人。但是这个停仗，在明

用现代的原理来解释的话呢，就是挨打的时候呢，由于剧痛加上生气委屈，造成血液循环加快。如果这个人血管里头有斑块，而且是比较大的斑块的时候，随着血液流速加快，很容易把这个斑块从血管啊冲下来，形成巨大的血栓，把心脏或者大脑的血管给堵死。所以廷杖打死的人呢，他都是死于心梗、脑梗啊，或者脑溢血。咱们古人呢，不懂得血栓的道理，他们没有解剖嘛，看不到血栓，但是他们观察到心脑变化形成的，所以给这种情况起了一个名，叫做气血冲心而死。但是李时珍观察到，如果在廷杖之前，就是被打屁股之前，服用两三钱，两三钱多少呢？一钱等于五克，也就是说，廷杖前服用10到15克的三七，可保血不冲心，基本就可以保证这个人不会得心梗、脑溢血，明白了吧？屁股打乱了，哪怕是胯骨给打碎了，从此半身不遂了，他都死不了。那么三七的这个保证血不冲心的功能，其实啊，就跟咱们昨天说的那个抗缺氧的道理是一样的。它并不是说啊，你吃了15克血管就不会有血栓了，就不会把心脑血管堵死了，对吧？这哪有那么神奇的事儿啊？关键就是它能提高心肌细胞、脑细胞的抗缺氧能力。在血管堵塞、严重缺血缺氧的情况下，可以让细胞正常存活，不发病。这对我们今天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功能。但是，在李时珍当时啊，三七这个保护心脏和大脑的功能并没有被特别的重视。受重视的是他对于外伤的治疗效果。那是谁在重视他呢？军队。在那个时代，受了伤以后，没有良好的医疗条件和消毒措施，那死亡率是非常高的。而三七呢，却可以在这种时候救人一命，可以让这个药呢很快的就在部队里头流行开了。那俗话说嘛，近水楼台先得月。那受益最大的就是云南本地的部队，是吧？所以当时云南的士兵人人都要装着一块三七。在外面打仗，如果我的三七用完了没了，你还有一块，那我想要跟你买，贵重到什么程度呢？要用同样体积的黄金来换。那你就这样还不见得有人愿意换给你。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三七就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呢？可能有的人知道啊，叫金不换。那由于部队的大量使用，三七很快的又火起来了。哎，这个比矿工的用量还要大很多倍，而且全国的医生呢，慢慢的都知道了这个好东西，逐渐的呢，就形成了中药铺里的一味不可缺少的药材。所以到清朝的时候，银矿虽然没有了啊，但是云南文山的三七种植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还扩大了，每年都有大量的三七种出来，运往全国各地。但是当时的云南交通非常不方便啊，那地方都是山呢，全国各地的药材商人来采购三七，翻山越岭到云南，那不方便啊，是吧？而且山里还有土匪，非常不安全。云南的三七商人们为了扩大销路吧，给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减少他们的不方便，怎么办呢？就把三七运出来，运到广西的田州，全国各地的商人想

0: 要买三期，都可以到田州去买。久而久之呢，在田州就形成了一个集散地，要大市场嘛。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从田州可以买到三七，所以后来三七又有了一个名字，叫做田七。也就因为这个名字，后来呢，很多人还有一个误会，以为三七就是田州特产的，其实不是啊。现在广西也有种三七的，但他们种出来的那个呢，效果就不行，不到地。那再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医生开始用三七，逐渐的呢，也摸索出了很多啊，当年李时珍没有发现的功能，它就不仅仅局限于外伤和保护心脑了。比如说，清代医学大家黄元玉，他也是一个用三七的高手。黄元玉写过一本药书，叫《玉秋药解》，因为黄元玉有一个号叫玉秋子嘛，说是黄元玉当年进宫给乾隆皇帝治好了病，乾隆皇帝非常高兴，就命他进入太医院当了御医，并且呢，得知黄元玉下棋下的挺好，一时兴起，就跟他下了几盘棋，下到高庆处，得了，这副棋就送给你了。这副棋的棋盘啊是秋木做的，棋子是玉石的。乾隆皇帝呢御赐了这副棋给黄元玉，而且还赐给黄元玉一个号，叫什么呢？玉秋子。后来黄元玉在很多地方用了这个号，他写的11本医药书当中有一本叫做《玉秋药解》，是介绍各种常用药材的，就是用的这个号。那在《玉秋药解》里面，他说到三七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说他怎么呢，合营止血，通脉行瘀，行瘀血而敛心血。我们来理解一下这句话啊。首先，合营止血，这个止血啊不用讲，咱大家伙都知道。那什么是合营呢？这牵扯到一个新词儿，营气。说什么叫营气啊？营这个字有经营管理持续的意思，是吧？那营气呢，简单说就是正气，用于营养身体的一部分。它和另外一种气，以前提到过的胃气，保卫的胃，胃气，它俩是相对的。打个比方来说啊，把咱们身体比喻成一个国家，正气呢，就是这国家的钱，财政。那国家的钱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那就千头万绪了，是吧？但总结起来无非就两个方面，一个是军，一个是民。一方面，我们要组建强大的部队来抵御外敌，防止侵略，保护咱们的国土和人民。另一方面呢，要修路、建工厂、扶贫、搞科研，就花到这些地方了，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对吧？那么这个花在军队上的钱，抵御外敌的开支，这就属于什么呢？胃。花在国民内部的老百姓身上的钱，就是营。现在明白了吧？营气呢，关系到咱们身体所有的自我调节、自我改善，包括生了病之后的自愈能力，也是营气的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而三七就可以合营，就是让咱们这个正气呀，把营的功能充分的发挥出来，更好的为咱们的身体健康服务。那你说三七是不是很厉害？那在合营止血之后，黄元玉还说了， 说三七可以通脉行瘀，就是它可以把瘀塞的经络通开。你看，李时珍对三七的研究，对于心脑血管这块呢，还停留在防止急性发作的层面，而黄元玉直接就指出了它可以治疗心脑血管病，因为心脑血管就是血瘀造成的嘛。那最后一句，行淤血而敛心血，基本上跟李时珍的研究一致的。前面已经说过，咱们就不多说了啊。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稍作休息，一小段片花过后，请冯老师继续讲解。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0: 那么我认识的那位三七的专家朋友呢，他叫张云生，他研究三七呀，有40-50年的历史了。说他是世界顶级的三七专家都不过分，而且他的经历啊，也特别有意思。原来并不是三七方面的专家，而是什么呢？一个监狱的监狱长。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个三七如何让一个监狱长变成了世界级的三七专家呢？说这个还要从抗日战争时期说起。当时云南的部队啊，被称作什么呢？滇军。滇就是云南的简称嘛。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的报纸上面登载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什么呢？就翻译成中文叫做打不死的滇军。就是说这支来自云南的部队特别顽强，不仅耐力好，可以长时间作战，战斗力不会下降，而且不会裁员。别的军队士兵受了伤就得从前线退下，不用下火线，抹点药就可以再战。那为什么他们有这么顽强的战斗力啊？当然民族精神意志是占了很大的成分啊，其中也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他们有一个神奇的药物。说这个药物就是以三七为主配制的 当时这支滇军里的一个军医，名字呢叫曲焕章。他退役以后呢，就在云南省会昆明开了一家药铺，就用当时在部队里传承下来的方子制作出一种药丸啊，对跌打损伤啊，各种内脏出血、妇科以及现在啊所说的心脑血管病啊，在当时呢称为痹症、瘀滞等等很多种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因为治的病多啊。曲焕章就给这个药丸呢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万应百宝丹。一听这个名字，万应，成千上万的万，啊，有求必应的应，万应就是基本上你有什么治疗需求，它都能有求必应，是吧？很夸张的一个名字，但是它确实对于很多病效果都非常好。所以曲焕章这个药铺啊经营的非常红火，万应百宝丹的名气也越来越大，逐渐的走向了全国。后来也是为了低调一点不招人记恨吧，曲焕章的后人没有沿袭万应百宝丹的名字，而是把自己的产品呢叫做云南白药。到现在云南白药已经发展成了咱们国家的医药巨头了，是吧？他们最核心的药几乎全部都是三期产品。其实何止是云南白药啊，现在咱们常用的心脑血管病的用药，你像血色通啊、血栓通，还有著名的丹参滴丸，都是以三期的提取物做成的。2012年的时候啊，你看云南发生了一场特大的旱灾，很不幸文山也是重灾区，那年的三期基本绝产，都旱死了，直接导致了妇科、心脑血管、肝病甚至是肿瘤的用药，可见三期的应用现在有多么的广泛了。当然了啊，这都是后话了，我们还是说回到曲焕章的万应百宝丹。正是因为万应百宝丹让滇军拥有超乎寻常的战斗力啊，所以建国以后国家先后把一些特殊的方子列为国宝，这其中万应百宝丹也就是后来的云南白药位列第一。你看别的药品方子上都会注明成分，但云南白药不用。为什么不用啊？因为它在军事上具备非常强大的战略价值，如果将是一种巨大的损失。那么如果光是把云南白药啊方子呢列为绝密方子行不行啊？还不行，对吧？因为云南白药的主体是三七，只要三七还在民间流通，那么就有可能会流向国外，继而呢会对我们造成威胁，对吧？因此在建国以后没过多久，三七也被列为战略物资了，不允许民间种植了。以前民间的种植户、三七商人所有的三七回收，包括三七的种子也得全部回收。原来三七的道地产地在全国范围内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种，是云南省文山州燕山县下面一个叫冲卡的村子附近，在这里规划了一个农场叫冲卡三七药材厂。它归谁管呢？归云南省第29劳改支队管，是监狱下属的一个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呢，它是全国唯一一个三七种植基地，除了它就没有第二个，它供应了全国 100% 的三七市场。张云生当时年轻啊，刚刚进入财务科才2年的时间，

0: 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已经升到了副科级别。出于对三七的热爱，在处理好财务工作之余呢，他余下的时间基本上就是跟着董所长研究三七。可以说他对三七的专业知识啊，都是董所长手把手教起来的。董所呢也非常喜欢这个聪明勤奋好学的年轻人啊，因为他们单位里面有中国顶尖的科学人才，很快农残的问题就被他们攻克了。他们生产的无线接近零了，全国范围内当时只有他们的三七厂能够畅销欧美日韩，别的企业都不行。而且当时呢，他们的想法呢也很好，就是想要把这个脱残的技术推广出去，可没想到这么好的技术还是免费推广给大家，却没人要。按理说这么好的事儿，对咱们国人的健康可以说是重大的帮助，是吧？大家应该都想要才对，可为什么免费给人家，人家都不要啊？这也和国家对三七的管理有关。其实几乎所有种植中药材都是这么管理的，本身就是地里种出来的东西，是农产品，这就跟那个土豆地瓜是一样的，从地里扒出来就可以卖了。但如果卖出之前再用脱残技术处理过之后呢，农残是没了，但你这个成本它就高了，那成本高，售价那当然就得高，对吧？而且这一点从外表看不出来，你从外表看上去都一样，只有拿去化验你才知道这里面的门道，才知道它是不一样的。但老百姓不懂啊，一样的卖，这些个卖三七的人谁还会去增加这个成本呢？所以这个脱残技术三七农户没人用。那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会说了，说其他的一些药企饮品厂之类的总有人需要吧，没想到人家也不要，因为国内的标准要求不严。虽说他家的标准高，但是标准高意味着工艺就复杂，成本就高，绝大多数的厂家他的设备是可以通过国标的，不需要额外再购置新的设备，再花额外的钱了。也正是源于此，就造就了全国就他们家的三七是业内最安全的，也只此一家，别无分号。那除了研究脱残技术之外，他们还研究什么呢？研究三七的有效成分。当时他们也是借鉴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科学院的杨宠仁教授写的《三七的植物化学研究》，另一本是云南省昆明医学院药物研究所魏京贤、杜元冲两位合著的《三七的现代研究及应用》。尤其是后面这本，它记载了非常多的科学实验，有这两位专家自己做的，也有引用别人的，包括国外科学家做的很多实验。可以说这本书基本上集合了当时国际上对三七有效成分的研究，记载了不同的成分分别对血液系统、脑神经、肝脏等等各个脏器疾病的治疗作用，甚至包括肿块恶性病，三七都有很好的疗效，完全就颠覆了大家传统印象当中三七补血的刻板印象。那关于张云生研究三七这个事儿啊，后面还有曲折。哎呦，看看时间，今天就来不及讲了，咱们留到明天继续说吧，然后看看大家伙有啥问题啊，有啥问题呢随时电话联系。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0: 同志你好。
2: 哎，凤老师你好啊。
0: 嗯，好。
2: 那个你通上话感到非常高兴啊。
0: 您太客气了，欢迎您啊。嗯，
2: 我今天是跟你来报喜的。
0: 报喜的，太好了啊，说一说吧。
2: 啊，冯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啊。
0: 哎，好。
2: 有家族遗传史。
0: 嗯。

0: 是这样。
1: 哦，
0: 这个毛病已经有22、23年了。
1: 哎呦，那我想问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才70。
1: 哦，70岁，那也就是说咱们40多岁，接近50岁的时候就有这个病了，是吧？
0: 对呀，这个高血压现在一般的时候高压都在160左右吧，低压就是5左右。我服用着2种降压药，血压最好的时候就是这个160，低压90左右。
1: 就吃着降压药，血压还降成这样啊？
0: 对。
1: 那也不太好。你这个血压就是顽固性的了啊。
0: 另外，经常的头晕，就像这个头顶上啊靠这个紧箍咒似的，
1: 何
0: 不
1: 如
0: 清
1: 果
0: 亮。
1: 失？
0: 另外呢，我还有耳鸣，这个好多时候啊，感觉听到有个什么虫子啊，在这个耳朵里嗡嗡的那个响，就像这个收音机似的，刺啦刺啦的。我这个耳鸣有1年半了吧。
1: 哦，有1年
0: 最
1: 半
0: 近还出
1: 了，
0: 现了一个尿频尿急的情况，
1: 哦，
0: 晚上上厕所吧，得4、5次，
1: 哦，
0: 而且去了厕所还尿不出多少来，并且影响我的睡眠了。
1: 哎呦，你
0: 我的
1: 看
0: 睡
1: 看，
0: 眠不好，我的血压这一闹啊就更高了。
1: 对，休息不好，血压就高。其实这些啊，本身来讲还是高血压带出来的问题，有高血压肾病。还有高血压引起的脑动脉硬化，啊，脑供血不足的问题啊，
0: 对，你上次送的那个蚊香囊，我天天挂在屋子里闻着了。
1: 哦，那就
0: 别
1: 好，
0: 说我来这段时间吧，真能觉出来跟以前不一样了，
1: 是
0: 这
1: 吧？
0: 个头脑啊清亮了，不那么觉得闷得慌了，心里头吧也不那么憋得慌了，
1: 好。
0: 睡觉比从前也踏实了好多。胃口也觉得有点失意了。吃饭香了，放那吃。这个蚊香呢，闻着闻着，真就把人给闻的舒坦了，还。
1: 哎，对喽，说这个蚊香囊啊，它是基于古代中医闻药服气啊，闻味治病的这么个理论，其实就是气通了，人就顺了，脑袋清亮了，那就是肝气顺了。心里踏实了，就是心神安了；胃口好了，是脾运化的好了
0: 对，这个香囊确实闻完之后啊，很舒服。我也喝的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了，
1: 好，
0: 用完之后这个脑袋不那么沉了，血压也往下降了。
1: 那
0: 现在
1: 好
0: 高压一般都在140，
1: 啊，啊，
0: 低压现在已经降到90以下
1: 哎
0: 了。
1: 呦，那可以呀。这就是有改善了
0: 对，现在尿频尿急也比原来减少了。晚上喝的水吧，就起来个1、2次；接着睡觉之前不怎么喝水吧，就能睡个囫囵觉了。
1: 哎呦，能睡好觉，能休息好，其实这对于咱们上岁数的人来说啊，这是啥？这是福气，并且你能睡好觉了之后，血压也容易稳定。这人睡不好觉啊，血压就容易波动，是吧？
0: 对，是的。降下来之后吧，这几天，血压也没什么波动，现在这个耳鸣的声音呀，也减轻了不少哦。
1: 好。其实从中医来看，你这个身体情况，淤堵是本，但根儿还在这个肝上，肝主疏泄，管着全身的管道，血管呢是全身最长的管道，归肝在管。肝气不顺，管道就堵，血压就高，然后肝肾呢相表里，肝不好，肾也就跟着受连累啊。所以说你这个小便功能就受影响。所以说这个病啊，化瘀是基础，但必须同时得调肝呐。然后我在这儿呢教你个方法啊，你用三七根切片3克，三七花5克，然后就是三七叶。鲜叶也行，是干叶也行，用6克，开水闷泡20分钟，喝完了就蓄水，这是一天的量。你呢，先喝上一段时间， 把肝呢调一调啊。

0: 我记下了。哎，另外冯老师，我还有个骨质增生，主要就是腰椎和膝盖里啊长了骨刺，腰发症，这个腰啊使不上劲儿，转身的时候动不动就咔嚓咔嚓的响，有时候还得靠老板扶一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也是一走路就疼。哎呀，我就感觉好像里边有什么东西搁着似的。从那都不敢打弯，稍微弯一点就开始痛，就像有什么东西卡着似的。所以呀，像公共厕所那种蹲便的地方我都不敢去，就因为这个腰和膝盖的问题，导致我现在行动受限。
1: 哎呦，
0: 弯腰啊、坐地啊都不行。你连简单的活动都不行。
1: 哎呦，你看看，这就影响到日常的生活了啊。
0: 这不是大夫说让我做手术吧，我还挺害怕的。我听人说，做不好啊，手术之后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有时候这个小病啊，折成了大病。这法儿了，简直没有直接了。所以我就一直拖着，靠腰这么盯着。
1: 其实没办法，手术呢它是救急的，它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骨质增生也就是咱老百姓说的骨刺，它是随着年纪增长，咱们老年人出现的一种退行性病变。任何病都有根本标，我们说这个疼是表象，那造成这个疼痛的本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淤堵。你之所以疼，就是因为长出那一块压住血管了，让血管不通了才产生的疼痛。所以首先呢要活血化瘀，解决本的问题，让你不疼。然后我跟你说啊，骨质增生这个病根在哪儿呢？根在肝上，肝藏血，濡养筋腱啊，腰腿膝盖的筋脉啊都归肝管，肝气不顺，肝血亏虚，筋就失养，弹性变差，对关节的约束力呢也就下降了，骨骼受力就会失衡，那骨刺就长出来了。简单的说啊，就是筋松了，骨头受力歪了，就长出这个骨刺。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调肝，像刚才我说那个方子，对你这个问题是很有帮助的。一方面，三七花能平肝、柔肝啊，滋养筋腱，减少关节继续的磨损；另一方面呢，三七根呢能活血散瘀，化解骨刺周边的这个淤血，再有呢，三七叶还能够舒筋利水，消除关节肿胀，这样就能达到一个临床的治愈了啊！放心吧。
0: 那太好了，王老师，我还想替老伴问问
1: 啊，
0: 他有糖尿病，还有并发症
1: 啊，
0: 这个眼睛、心脑血管上的现在都不太好。
1: 哦，
0: 那这个三七这个方子是不是也可以用啊？
1: 啊，当然可以了。糖尿病到并发症阶段，全身上下各个管道都不通了，所以一方面是化瘀，化瘀的同时也调肝，增强肝的疏泄能力，让全身管道通畅，而且不再淤堵，这才能够真正的去根。所以说这个方子呢，你也可以给你老伴喝一点啊，包括这个蚊香囊挂屋里头调五脏通心神，你俩一起闻，对你和老伴都有好处啊。
0: 好的。那我先跟老板，我们两个一起用。
1: 对。
0: 等见了效果之后啊，第一时间给你报喜。
1: 好好啊，等有好消息一定给我打电话，好吗？
0: 好的，何老师，那真是太谢谢你了啊，谢谢啊，再见。
1: 不客气，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儿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36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5: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6: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4: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5: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7: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8: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7: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3: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0: 百岁养生经，
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9: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9: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9: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9: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9: 请您静候收听。
1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要继续的隆重的来有请咱们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给咱们传授养生祛病的大智慧。楚老师啊， 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传统医学啊，都有极高的建树。21岁呢，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的学位。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主任。回国之后，又攻读中医学专业，从执业医生一路上升到中医主任。他的呼吸疗愈生命科学系列的著作呀，已经被翻译成了6种语言，畅销全球，因此呢，被业内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他的中医食疗养生和呼吸吐纳6字诀、36式调息祛病的方法，已经是被全面的收录在教材教案当中了。啊，也是带头的参与成立中医治未病中心，获得了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的称号。如今呢，贤儿也是通过多方的努力啊，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真就是最大的幸运，那更是咱们听众朋友我们家人们的福气啊。啊，因为在实现身体健康方面，我们很多家人呢真是啊，常年是需要准备大笔的花销啊，经济上啊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可是结果呢，大多都是不尽如人意哈。那这真不是喜儿想要看到的局面，那更不是咱们老年人晚年幸福生活想要的结果啊。所以说，把楚老师啊有请到我们节目里来，大家呢一定要珍惜每一天的节目的播出，多学习。那多领会楚老师的精髓办法，那不需要东奔西跑啊，更不需要大把的花钱，同样可以实现健康收获的好办法。那学到了，学会了，那都是自己的呀，是终身受益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欢迎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楚老师。
12: 哎，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这个喜儿也提到，这个老百姓在获得健康啊，在这方面呢可能承担很大经济压力这个话题。哎，我感觉这话题呢真是，就眼下来说，这肯定是一个很普遍很广泛的一个现状了。
11: 是。
12: 是吧？是吧，咱说这个治病肯定的，那就得花钱。你要说这个事儿从理儿上来讲呢，感觉是个正常不过的事儿了。
11: 嗯，
12: 你历朝历代，对吧？你包括乃至说全世界都一样。人呢，在这个医疗上的花销都是巨大的，所以说这个用金钱换健康，在这里面有问题。说用金钱来换这个健康，到底怎么去衡量？
11: 嗯，
12: 是吧？你说花多少钱合适啊？或者说这个我们想获得身体的健康，一定是需要花大把的钱，花更多或者很多的钱才能买得到吗？
11: 我肯定是不赞成这个观点哈。有钱呢是可以获得健康的权利啊，说没钱就失去了获得健康的权利，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12: 哎，
11: 嗯，
12: 你这个话说的对了。物质社会吧，可能呢，凡是把利益可能看的都比较偏重一些，都讲究叫经济化效应，是吧？咱说你再好的医疗机构和单位，是吧？我们说，任何的这些医院，说治病救人的肯定是他们成立这个最根本的初衷，对吧？但是治病救人的一个最根本的还有个前提。他们也需要创收盈利，对吧？他一定是这样的，是吧？所以说啊，用你刚才的话说，就是如果说有钱，我愿意花很多的钱，或者我有能力呢花很多的钱，那我就获得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条件，我就可以能创造很多健康条件。那如果说反过来来讲，没有这个经济基础的，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那难道说这些人他就没有资格 获得很好的一个健康权利吗？
6: 这肯定是

0: 对的，
1: 对吧？这个事儿，咱们来说，这肯定是不公平，对吧？现在所谓的一些，你看看大的一些甲级的啊，咱不说具体是哪一个，基本都差不多。你看看，同样是看病找医生，是吧？你挂普通号，挂专家号啊，主任、教授，收费价格它都不一样，
0: 不一样，差距特别大。
1: 有钱的人呢，那可能说了，反正我不差这点钱，啊，我就找个好的大夫看一看。那没钱的人呢，他也知道。哎，找个专家看看呢，心里托底。但是呢，找专家看费用肯定就要高，是吧？你包括去医院也是，有钱的人可能选择我要去，我就去什么最好的医院，最权威的，是吧？甚至有的人说我都出国就医了。
0: 对。对，现在很多，就是国际的这个医疗机构啊。包括一些高档的什么健康险，它都是有国外就医的这个选项的。
1: 对呀、
0: 特别的贵。
1: 对呀、你看看，那你说这些优质的医疗资源啊，就包括你说的一些优质的险种，或者来讲一些优质的医生资源，那这些资源它最终啊，我们说给谁去匹配的啊？
0: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最近还感触挺深哈。楚老师，昨天晚上我跟你说，还真闹个笑话。我吃了点鱼哈，结果刺儿把嗓子给扎
1: 卡嗓子了，
0: 卡嗓子了。对，然后呢，自己弄不出来，也跑了好几家小的医院，不行，弄不了。最后呢，我就是这大晚上半夜哈，去了一家三甲医院。我真是我又一次被震撼了哈，那就是半夜了呀。推开门进去啊，那真是比商场超市都热闹，全是人
1: 啊。即使半夜了，还是
0: 急诊室全是人。
1: 你说这里面就有问题，你说。很多人说，哎呀，感觉小医院啊，或者一些不太出名的医生啊，感觉心里不托底，是吧？不管啥毛病呢，都喜欢往大医院跑，找好的专家去看。如果从病人的心里来说呢，想法也是对的，但是这里面咱不能说你完全的去否定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医疗机构。是吧？包括一些乡镇呐、县级的一些医疗机构啊，你非要否定它，说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它肯定是，咱们说在一般的疾病的诊治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但是在特殊的一些，可能比较精细的呀、比较大的手术或者疑难病、罕见病方面呢，那我们还得说，它确实是你没办法跟这个市内的一些大医院比、三甲医院比，
1: 对，
0: 甚至说，咱们说北上广这些地方啊，这个比较出名的这些大医院，你真是比不了。
1: 你看看，这就是我说的话题又回来了嘛。老百姓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毕竟普通人还是多，
0: 对
1: 对吧？其实从他们内心而言，他们不希望有点病都往省城跑，
0: 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这个真不是。哎呀，我最近这个感受真感触挺多的。我陪一个朋友哈，就是，他也是就是有病之后呢，是做复查哈，就是挂这个专家号也是挂不上，挂了好久挂不上，最后没办法，一狠心一咬牙，挂了个国际门诊号。
1: 你看看，
0: 1000块钱挂号费。
1: 那怎么办？那就多花钱呗。
0: 对，当时就看上了，看得特别好，我就感触真的特别深。陪他去看的时候，那个就医啊，那个等候区啊，和普通门诊的都不一样。
1: 不一样，这就是说，好的医疗资源啊，不管是硬件的配套设施，
0: 各方面不一样。
1: 优秀的医务人才
0: 是
1: 大部分呢，都偏向于一些省城啊。大的一些城市，
0: 大医院，
1: 大医院，
0: 大城市，
1: 对吧？可能从医生角度来说呢，福利待遇、薪资待遇可能更好一些，因为他付出的时间是一样的，
0: 对，
1: 工作的内容是一样的，但他的收入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优秀的人才他愿意往那儿去集中，
0: 是
1: 吧？那与此同时，对于患者和普通老百姓来说，那他们的就医门槛他一定就高了。
0: 对，是这样的，
1: 才出现你刚才讲到的，这种三甲级大的省城级医院，即使说到了午夜时分，还仍然人满为患。
0: 哎呀，
1: 像集市一样，
0: 对
1: 对吧？
0: 都排不上号了。
1: 一些小的医院，一些县级医院啊，可能大白天的

0: 也寥寥无几，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其实还这句话，如果我从我自身而言，我虽然是个大夫啊，但是我也是个老百姓，
1: 嗯，
0: 对吧？我从我自身而言，我更希望身体出现点毛病，第一，如果能不麻烦医生，这是最好的。是吧？自己能解决是最好。如果真就解决不了了，我肯定希望什么？就出门离家最近的，啊，去了就能解决，
1: 对
0: 是吧？
1: 嗯，
0: 还省事儿，还省时间，省着折腾。我更希望啥呢？就是不一定在花销上要花销的有多大，对吧？像节目开始讲到的，好的资源都重点的向富人、向有钱人倾斜，对吧？所以有钱他就有很多的选择的空间。
1: 嗯，
0: 有选择的机会，那没钱，那怎么办呢？即使说你到了大的医院，即使说你找了好的专家，但是面临高昂的一些治疗费用、后续的费用，可能最后你还是望而却步。
1: 哎呀，这是，只有想不到的，这没有，怎么说呢？没有定价的价格吧。反正我是近期听说了，治某些恶性疾病的、特殊疾病的，那一针100多万。
0: 对呀。那你说他这些是给谁倾斜的？
1: 哎、这老百姓真是
0: 你普通老百姓
1: 用不起，
0: 你摸都摸不到，
1: 真是用不起。
0: 你敢想吗？你不敢想啊，
1: 对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从国家角度也讲，尤其这些年讲究什么叫医疗资源要平衡，
1: 嗯，
0: 是吧？你不能说把所有好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好的地区，都为一些特殊的人群去特殊服务，
1: 嗯，
0: 这是不对的。毕竟呢，普通人占大多数。是吧？你我都在内，咱们不都属于普通百姓吗？对不对啊？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啊。咱可能一聊，可能就是聊点这个题外话，啊、
1: 嗯
0: 啊。但是呢，我始终坚定的就认为一个事儿：金钱和健康之间
1: 不应该画等号，
0: 哎，不能拿它去做衡量、嗯、啊。不是说我钱花的越多。我就有获得更好健康的权利。我钱花的少，我就失去了获得很好健康的权利。这个可能也是受这个西方医学，我这可能有点打击面，但是我说的是很客观的事情。
1: 嗯
0: 啊
1: 嗯，
0: 跟这个西方医学呀、啊，这个不管是他的这种方式也好，还是思想也好，还是影响比较大的，才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分化。
1: 嗯。
0: 对吧？你比方最常见，咱就说这个心脏手术，
1: 嗯，
0: 是吧？你同样做心脏手术，你说这支架你是选国产的还是选进口的？
1: 哦，对，这个好像价格差异特别大，
0: 那肯定大。
1: 还有医保报不报？
0: 你看
1: 啊，这个真是不一样，
0: 对吧？
1: 嗯嗯、
0: 这不就选择你有钱和没钱的事吗？他非要拿钱去绑定一些东西，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对吧？还有这心脏换这个换瓣手术，
1: 嗯，
0: 这不都西医讲究换瓣手术吗？同样做心脏瓣膜置换，你说你是选择机械瓣膜还是生物瓣膜？或者说你干脆做心脏移植，
1: 嗯，
0: 你说这些的选择最终给谁？不都是给老百姓？哎，让你去做出两极分化，跟你花钱花多花少，他肯定有直接关系。你有钱你就选择好的，
1: 嗯，
0: 你没钱你就选择差一点的，对吧？你包括很多一些药物，包括你刚才讲的一些进口的药物，
1: 嗯，
0: 对吧？效果怎么样？实话实说，的确有一些新兴药物，包括一些进口类的药物，效果的确很好。
1: 但是真是太贵了，
0: 是不是贵呀、啊？
1: 嗯，
0: 对吧？他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消费得起，所以说从西医这个角度呢，这老外是什么呢？说你花的钱越多，价格越贵，反正对你这个病好处帮助肯定就是越大。那有钱人可以选了，那么你说没钱的人啊，没办法，因为他没有这个资格和权利，他接受好的医疗资源和方法。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只能勉强的维持和控制就不错了。也正因为这样啊，那没钱的人他慢慢的对自己未来获得健康的权利，他逐渐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1: 是
0: 对吧？
1: 嗯，丧失信心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我感觉不要这样，这么发展下去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是吧？你观念想法就不对呀、啊。那你说除了西医以外，我们有些人就自己把自己给局限了。
1: 嗯，
0: 除了老外这个西方医学以外，啊，非要给你做出这个明显的两极分化，那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的医生啊？
1: 有啊，
0: 有啊。
1: 嗯，
0: 中医，中医不就是咱们国家的宝贵传统医学，不就中医，中国人自己的医生吗？
1: 对， 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0: 全世界他都在弘扬咱们国家的中医。
1: 嗯，
0: 中医是什么啊？中医真正的是本质以治病救人为根本呐、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世界都在弘扬咱们国家这个中医，中医不挑人，在中医眼里没有贫富贵贱的说法啊，因为啥？他始终本着一个最根本的，就是以治病救人为先呐、啊。所以这一点他不是说拿钱去制定标准的，也应了这句话，真正的健康它并不是需要花多少钱能做出一个准确的衡量，对吧？
1: 嗯，就是这个钱买不到健康，
0: 哎，买不来，
1: 更买不来我们所谓的真心。
0: 对，钱是好东西、
1: 哎、
0: 能买很多东西，对吧？但你刚才说这话太好了，是吧？健康不是花多少钱一定能换来，即使你有钱，
1: 嗯，
0: 对吧？咱也见过很多有钱的，最终咋样啊？不还是因为各种病说没就没了吗？
1: 对，
0: 他也接受很好的医疗资源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健康啊，千万千万不是说拿金钱能买的，就包括你说这个时间呐、啊、人心呐、啊、感情啊、
1: 嗯，
0: 你说这些东西，它不是说我们拿钱就能买得到的。所以说包括我来这个节目也好，我说我能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获得健康的方法，也不能说保证呢、哎、咱们所有人说一分钱不花，这个咱不敢保证，但是我能保证什么？说这钱第一咱不能白花了，有收获这是值得的。
1: 嗯，
0: 就这个在健康方面啊，能不花钱还能长久保持住的，我告诉你这绝对是高人，能做到花小钱办大事的，这个是啥？这就是智慧了。
1: 对
0: 啊，
1: 嗯，
0: 我啊，从我本人讲，我没有说让大家伙在面对任何疾病的时候，说你一分钱都不花啊，就能把这个病痛都解决了、摆脱了。我肯定不具备这个本事啊。但是在预防各种疾病发生，在治胃病方面，尽量不花钱，这个我还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怎么办呢？就需要大家伙跟着我，你无非就是拿出点时间来，拿出点耐心来，咱学点这个中医的基本知识，很重要，真的很重要。不用你这个全懂全会，是吧？你也别说指望给别人看病，
1: 那不可能。
0: 对，你自己知道自己身体大概咋回事，这不就行了吗？
1: 对，从预防为主吧。
0: 哎，对，为啥要治胃病呢？在胃病之前，咱怎么预防它发生啊？对吧？你说中医这几千年来沉淀下来有多少好方法，而且还真就适合最底层的一些普通老百姓。你比方说中医讲这个五行啊、五脏啊，中医这五味五色呀、中医的子午流注啊，是吧？中医的八纲辩证啊，这也都学习一点掌握一点，他肯定不吃亏。
1: 嗯，
0: 而且学起来其实一点也不难，它不难，你理解了就知道了啊。你看中医的食疗、中医的辨针、中医的吐纳导引，包括中药的方药，其实你看中医有很多的什么选择方式。
1: 对，
0: 那这些方式里面它不是说你价格贵它就是最好的，我认为啥最适合你的，这才是最好的。我们中医老祖宗教给我们的好东西，往往我们自己都不当回事，这让人感觉挺可惜。你结果怎么样啊？很多好的东西被老外都给学会了，让人家给用了，成为人家的观点了，这个更让人痛心。我为什么讲啊？我在国外学习的那些年啊，哎呦，我学着学着我就感觉到，就他们国外的医学理论和观点很多都是出自于咱们的中医。
1: 嗯
0: 啊，所以我感觉这个中医太伟大了不得呀，是被老外偷去了学去了啊，人家换种方式换种说法就变成人家了。所以说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度的我去研究学习中医啊，我一定要把中医给他学透学明白了，这是了不起的医学，还真就这样啊。你看这个最简单的，咱就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提出啥说人的健康有四大基石，这个应该大家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四大基石哪四大基石？
1: 对，科学的膳食啊，适量的运动，
0: 对，
1: 良好的作息，
0: 嗯，
1: 再有就是心理要平衡。
0: 哎，对，你看看就这四点，这是世界

0: 卫生组织提出的，叫保持身体健康，这四点是最重要的基础。那你说他们怎么知道的呢？怎么没有五点，没有八点呢？他们为什么说要从这几方面要做到呢？
1: 就从哪儿来的这个话？
0: 从哪参考的？是保证健康得有这四大方面的基本要素啊。
1: 嗯，
0: 告诉你，实际上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这是咱们中医的第一部医书吧？
1: 对。
0: 《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讲到了，咱们讲叫上古之人，其之道也，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故能行于神聚而尽终其天年。这是《内经》当中讲的，2000多年前，什么意思啊？也《内经》到时候在2000多年前告诉我们，就是在他们之前所有上古之人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养生健康长寿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告诉我们叫法于阴阳，合于术数。合于术数是什么？就是要合理的运用什么养生的办法，包括什么调节情志，平和阴阳，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些情志都要做到，得做到恬淡虚无，得做到精神内守。这样一来，内经讲什么叫精神内守，病安何来呀？你包括中医这个导引吐纳，这都是养生非常必要的方法。那饮食有节很好理解，就告诉我们要饮食要科学，会节制。起居有常告诉我们啥？就是作息要规律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吗？不忘劳作什么意思？今天讲不就是劳逸结合吗？避免过度的消耗体力脑力，包括房事吗？这些都得做到啊。你看这些都做到，那个内经怎么讲啊？就能形神兼具，享天年度百岁。你看看就这几句话和当今现代医学提出这个健康四大基石是不是就完全就吻合了？
1: 哎，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哈。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健康四大基石真是很重要啊。就是提出来的，无论是科学膳食啊，还是说我们得适当运动啊，作息规律啊，哎，我觉得这三点吧，那只要是想做啊，能做到也能做好，我觉得都不太难啊。
0: 是，对，
1: 就是哪怕我们说逼着自己点儿，他也能做到。但是我觉得吧，这第四点就关于平和的心态，就情志这方面的把控啊，我感觉这个是最难的啊，因为我们都有情感呐。
0: 对。
1: 你生活当中难免的，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儿。你说高兴的事儿啊，烦心的事儿啊，伤心的事儿啊，这个谁也避免不了，都会发生。
0: 对，
1: 所以说你想保持这样的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我觉得真不是说轻而易举都能做到的。
0: 都知道说好心态，它肯定是决定好身体。
1: 对呀，
0: 心情是决定病情的。这老百姓都懂。
1: 懂，
0: 体会到了是吧？
1: 但不好做到。
0: 中医讲叫精神愉悦，就会阴阳平和，气血畅通啊。问题来了，就像你刚才讲的，道理都知道，
1: 对，
0: 但是怎么能保持这平和的心态呢？其实我自己总结个诀窍啊，
1: 有诀窍
0: 啊，可以送给大家。就三个字儿，
1: 三个字，
0: 哪三个字呢？心别小。
1: 就别小心眼
0: 儿。对，别太小心眼了。老子怎么讲啊？老子讲乐莫大于无忧，富莫大于知足。所以才有句话叫啥？
1: 知足才能长乐。
0: 对，不就这么来的吗？这个长乐心态就能好。是吧？所以在生活当中尽量的啊，别生三气，有三样气别去生。
1: 三气。
0: 闲气儿。怨气是吧？还有闷气儿，
1: 闲气儿这个知道
0: 是吧？这别生这些气儿。你看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家庭邻里间的一些闲言碎语，是吧？或者买东西碰个这个缺斤短两的，看别人干活呢不顺眼，拖拖拉拉的，然后你就开始生气儿。
1: 对，
0: 这不就闲气儿吗？
1: 有很多人就爱生这种闲气儿，
0: 对吧？你没多大的事儿，是吧？你非让自己生这个气，没必要。怨气呢？啥叫怨气呀？是吧？你看有的人，他老拿自己喜欢和别人去比，
1: 去比，
0: 这一比就容易有怨气，
1: 就比较
0: 啊，去对比吧，是吧？哎呀，你看看我怎么不如喜儿呢？你看看人家这生意做得好， 啊，你看看人家这个年轻漂亮啊，早去比，甚至人说哎呀我跟谁谁谁比什么地位，比房子，比孩子，他什么都比，比收入。
1: 你开什么车我开什么车，
0: 对吧，何必呢，是吧，你比来比去你就会生怨气儿，
1: 对
0: 吧，你这也大可不必。咱要知道老百姓老说这句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都一样，谁的难处谁的痛苦也不可能老挂在嘴上，对不对呀，
1: 对
0: 啊，谁的家丑愿意往外扬啊，你再想想你自己，你自己难道真就那么不幸吗？真就那么不好吗？是吧，你要是老这么想，我可以这么说，不好的事儿、不幸的事儿还真就会慢慢找到你头上。为什么说想什么来什么呢？对不对，你千万不要去这么去想。
1: 对，现在讲的叫什么，什么比较时髦的一个说法叫吸引力法则。
0: 对呀，
1: 就你老想什么他就会出现什么、
0: 啊、你感觉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你这也不如人、那也不如人啊！你老想不好的，你未来会一定会影响你很多很多东西。
1: 对
0: 啊，再就是啥呢，这个闷气，啊，这闷气其实是最伤人的，不要生闷气，尤其是一些喜欢长时间生闷气的人，他最容易引发一些心脑血管方面包括一些恶性肿瘤啊、恶性病啊，闷气伤害是最大的
1: 啊，生闷气就是说，很多的，尤其是女性，我听着很多的妇科的问题都和这个生闷气有关系。
0: 当然啦，所以说这三气儿别生，是吧？归根结底就是你学会把自己心态就给它调整好，是吧？不有以前有个故事很有意思，说有个老太太养了两个儿子，啊，说大儿子干啥？大儿子晒盐的，小儿子是卖伞的。这老太太她心态她就不好。为啥呢，你看他在阴天的时候啊他就担心了，哎呦我这大儿子这盐呢他就卖不出去了。因为他没有太阳啊，他晒不了盐呢，他就担心这盐卖不出去了。等到晴天的时候他又担心小孩这伞卖不出去了，他不下雨啊。
1: 不下雨了。
0: 所以这老太太就整天呢就为这孩子就感觉忧愁烦恼。那结果有这一天，你看有一个智慧的，咱叫智者吧。哎，看到这老太太了，你看智者会讲话。哎呀，说老太太你可真有福气啊！说怎么了？说你看看你这两个儿子，晴天的时候你大儿子就赚钱了，到阴雨天呢你小儿子就赚钱了。这一年下来，除了晴天，他就阴雨天，他也不可能有别的天气呀。你家可真是有福气，你这俩儿子天天都有钱赚。
1: 还真这么回事儿？
0: 你看你把事反着想了。哎，这老太太一想，哎，还真就这么回事儿，还有道理。你看看，她一下子她就高兴起来了，那她再也不就忧愁了。为啥？你看这小故事其实啊很简单，就是说告诉我们什么事儿它都有两面性，对吧？你分两头看就好了，啊，好事它不一准它就是好事，那坏事它不一准它就是坏事。
1: 对，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就这道理吗？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朋友们。记住这句话，每天笑三笑啊，你就能远离病和药啊。你想要健康，你就每天乐乐呵呵的去生活，是吧？你就看那个电视里边，你看经常采访一些啥百岁老人，你看这些百岁老人，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就是有一个平和乐观的心态，哎，乐呵呵的，心大心宽，不计较。你就看吧，没有一个是小心眼的。所以说你今天发生的事儿，你不管经历了任何的事情，睡一觉明儿不就过去了吗，是吧？
1: 是，
0: 你路都走过去了，你说你还非得回头管一管身后留这个脚印是正的是歪的，你管这些干嘛呢？
1: 理儿真是这个理儿哈、但是毕竟这些年吧，啊，我一直做的都是老年福利事业啊，就是我接触的老人呢、啊、真是太多太多了啊，他们大多数都知道，就是说调整好心态呀、啊、那对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但是啊 这里边就有但是了，就是你不管怎么跟他讲道理，
0: 嗯，
1: 啊，这遇到事儿的时候啊，这很多老人就是自己心态就把握不好，
0: 还是不行，把握不好。
1: 对，尤其就是本身他就有一些疾病的人，
0: 嗯，
1: 啊，因为这个长期的这病痛折磨的，本身他心态就不太好，
0: 嗯，
1: 啊，你想让他保持良好的心态就是很难，那心态越不好，那身体上这些病症那就越来越严重。
0: 嗯，那可真是，你这点说太对了。为啥说心情决定病情？
1: 对
0: 啊，其实很多你看身体呀、常年有病的人，让病给拿的也没个好心情。
1: 哎呀，
0: 是吧？
1: 这容易发火啊。
0: 对，也没个好心态。
1: 嗯
0: 啊，长时间以往啊，他这病呢始终呢也得不到很好的一个恢复，所以说很多人他往往忽略这个事儿了。他总感觉，哎呀，这可能医生看的不好啊，或者用这个药效果不行，他总喜欢呢在其他方面找原因。
1: 对，
0: 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啊，这是整个社会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心态不好、情志不好，对疾病的整个的恢复愈后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你没有一个好的心情，没有一个好的心态，我告诉你。用现代话说什么呢，你身体的免疫能力就会完全的丧失掉。
1: 而且我发现现在呢大家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急。
0: 对，
1: 就干什么特别急。哎，就是如果你告诉我医生给我开这个方，我今天吃了，我三天是不是就彻底好了？我就要求很快。
0: 对，
1: 什么事儿都得快。
0: 这都是心态不好。
1: 嗯，
0: 都心态不好，焦躁。
1: 对，
0: 焦急忧虑，是吧？所以说这个精神疗法说能击垮一个人。
1: 对。
0: 对吧？
1: 嗯嗯。
0: 啊，咱们不管是看这个小品也好啊，还是说这个影视剧的镜头也好，包括现实里面也发生过这些事儿。
1: 对。
0: 啊，某某某人到医院检查出一种不好的病。如果说当事人不管是医生还家属直接告诉说你这病没救了，治不了了，你准备后事吧，坏了，他只要听完这话，你看吧。回去以后用不了多长时间还真就没了，
1: 人就不行了。嗯
0: 啊，如果你告诉他了说没事啊，你这个呢就是个小毛病啊，我给你调理调理，用不了多久就能恢复了，回家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啊、你看看他这一说，他感觉哎呦没事了，他这心态就放松了。
1: 嗯
0: 啊，他就不紧张也不忧郁也不焦躁了。哎，他慢慢的这种自然疗法精神疗法还真就对他这个病后期的治疗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1: 这个事儿哈，我还真亲身经历了哈，就是我的两个同学吧，哎，这两家都是公公，
0: 嗯，
1: 得的全都是这个食道的恶性病变
0: 啊。
1: 然后呢，因为长的位置不好，都做不了手术，
0: 嗯嗯。
1: 其中一个呢，就是家里人就带他去北京做放化疗了，他知道这个情况了。另外一个呢，就选择了说我就保守用点中药，回家喝点中药。这老爷子不知道，一个呢，这个去做放化疗的这个，因为他心态不太好啊，做这个治疗非常痛苦。我知道大概也就是半年左右，这人就走了，
0: 是吧？
1: 另外一个这个同学的这公公今年80多了，
0: 嗯
1: 啊，这个
0: 状态还挺好。
1: 活蹦乱跳
0: 吧，
1: 对，说家里有好几个那个三轮车，天天愿意开哪个就开哪个，
0: 是吧？
1: 哎，乐呵呵的，精神状态特别好。
0: 哎，心态很重要啊，所以说这个，不管是任何病啊，就包括有咱们身体现在正处于各种病痛折磨的人，越是这样，你越要把心态调整好。
1: 对，
0: 你会发现你疾病的状态马上就不一样。如果你心态整天焦躁烦躁抑郁焦虑啊，你会发现不管你用任何的药，你用任何的方法，效果都会很差很差，甚至会导致你这病呢发展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这一点千万别忽视，这个心态这个精神因素对于每个人来讲这个影响面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你包括我在这个接诊的时候，我看病人的时候，首先看我看啥，我看最主要的一个，首先就是看你的精神状态对不对啊。因为我知道啊，如果这个病人他的精神状态情志不好，你给他用任何治疗方法，他效果都不会很好的。
1: 嗯，
0: 但是你看有的患者，即使有的患者说他一见到我之后他愿意做伪装，表现出内心很强大的样子，就想给你营造出，哎呀，我现在心态很好，我啥事儿我都想开了，
1: 嗯，
0: 啊，没事儿，你就告诉我吧，我这病还能不能行了，还能不能治了，我都能接受，啊，他越这么说，我告诉你，他内心是接受不了的，他是故意的给你营造出内心强大，啊，心态情志，我现在很好，都看开了。

0: 能能这套方法可能能骗得了别人，但是他绝对骗不了我。为什么呢？一个人的精神情志好不好，不要单凭他说，你要注意观察他的神色和气息，你就能看出来。
1: 啊，这个能看出来呀？
0: 能判断出来呀？
1: 啊，
0: 你比方说，你看面色，啊，中医讲什么呢？观病人面色，有助内者必行助外，也就是说，你内在精神情志不好，在外在一定会有体现。一个体现在哪儿？比方说看面色，
1: 那就看我们这脸上颜色好不好看。
0: 面色是咱们内脏。脏腑功能、气血状态的一个很好的表现。如果一旦你的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的面色就会有变化，这个你藏不住。啊，你比方说长期这种压抑、焦虑的人，他对肝他就不好，他一定是肝郁，一定气滞。这时候你看他这个脸色、面色是啥样呢？是青黄色的，就这脸色发青或者是暗黄，而且没有任何的光泽。为什么？因为肝主疏泄，情志不畅，会导致肝气郁结，气血就运行受阻，这样一来面色就失去红润了。而且你看这样人呢，他在跟你交谈的时候还经常的叹气，或者他告诉你，哎呀，我有时候感觉我这个胸肋呀有这种胀疼感。还有的是啥呢？长期的有的人思虑过重，总合计事儿，压力过大的。这样人你看这个面色是啥，他这个面色呢是苍白，要么就是萎黄的，而且你看这个嘴唇的颜色特别淡白。为什么？因为你长期这种思虑过度啊，思虑伤脾呀，脾虚气血不足啊，心主血脉呀，那气血不足，那你想想自然就面色无华呀。而且他告诉你，哎呀，有心悸失眠呐，不愿吃东西，身体乏力。还有的人呢，精神长期的高度紧张，性格脾气烦躁暴躁，他就阴虚火旺的人。你看这脸色啥样呢？脸色是潮红的，尤其在哪儿？就颧骨这地方，就两个颧骨这地方呢是特别红，
1: 像红脸蛋儿似的。
0: 就这两块特别红，因为啥呢？长期的紧张烦躁啊，会导致什么？阴虚火旺，耗伤阴液，虚火上炎，他就这样。而且这样人，你看他口干、失眠、多梦、盗汗。再就是呢，脾气暴躁的人总是喜欢发火，精神长期压抑的，这种人明显就气血瘀滞。你看这脸是啥样？脸色是晦暗的，就整个脸色发黑、暗沉，而且有斑点，而且黑眼圈很严重。他不就气滞血瘀吗？气血不能上升于面部啊。你看这舌头的舌质都是紫暗色的，所以你看看，这是通过面色也就能观察出来他的精神情志状态到底好不好。另外呢，就是气息，通过他的呼吸气味，也能判断出来，
1: 这呼吸也能判断出来，
0: 也能判断出来，这人情志状态、精神状态、心理状态好不好啊。所有精神情志不好的人，他的呼吸是啥呢？他的呼吸节律都是呼吸浅快，而且经常叹气。为啥？就是情志不畅啊，气机紊乱，肝郁气滞，心功能受损下降，出现这种问题。就呼吸浅，呼吸节奏还快，而且经常叹气。就尤其是长期焦虑的、紧张抑郁的这些人，你就看他这个呼吸节律，你就能判断出来。另外一个呢，口苦，尤其是口臭，味道很大，这都是通过口味儿啊，呼出这个味道你都能辨别出来。再就是声音方面也能够有变化，有长期这种情志、心理状态、精神状态不好的人，你看他说话是无力的，声音是沙哑的，
1: 这有气无力。
0: 为啥？因为他肺气不足，肝气郁结，他影响发声。尤其是长期的这种悲伤抑郁的人啊，通过这声音，这都是能明显的辨别出来。所以说你看我接诊这些患者当中，我跟他们首先讲讲，就是把你心态要调好，心态情志不调好，还这句话，我后面给你用的方法你都不会有很好大的收获，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1: 听这个楚老师这么一说哈，这心态情志好不好啊？那在您这样的专业人士的这眼里，都想掩盖、隐藏也。

0: 扛不住，是吧？
1: 其实只要是个合格的中医啊，我感觉这是最基本的本事。
0: 嗯，
1: 因为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嘛，四诊合参嘛。
0: 嗯，
1: 啊，刚才说的都属于望诊，对吧？包括问诊、闻诊，啊，这都能够明显的判断出来，这都应该掌握的。那么这个为什么话又说回来了？都知道说心态不好会引发很多很多的疾病，包括影响咱们疾病的整体恢复。你要从中医角度，其实就是很好理解。中医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的肝气和心气不好了。记着啊，是肝气和心气不好。肝主情志，心主藏神嘛。
0: 对。
1: 啊。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如果一旦啊被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啊围绕困扰，影响到情绪了，然后自己呢还没有办法去排解它。那一定会影响到哪儿？首先就会影响到肝脏，啊，就会导致咱们肝这个疏泄功能下降了。那肝这个疏泄功能下降，实际上啥呢？就是肝的调节气息的功能下降了，肝气就郁结了，肝气不畅，是不是就不能很好的动气行血了？
0: 嗯，
1: 不能推动气血运行啊，是不是就影响整个水液津液的输布啊？哎，这就肝郁气滞了，肝郁气滞，它就血行无力啊。那肝气郁结，血行无力，下一步是不是就会导致心脏是不是就缺血呀？心血就亏虚呀。那心血亏虚以后，心主神志，是不是就心神不宁啊？
0: 对，
1: 对不对呀？啊，所以神志是啥？神志不就是咱们的精神吗？因此会出现啥呀？心烦、烦躁、闷闷不乐、失眠多梦、精神萎靡，对吧？没有神采，不就这些状态吗？而且这肝气郁结会横逆犯脾。导致脾胃功能失调，出现像食欲下降不振呐、腹胀嗳气呀、也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你看吧，只要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不管任何人都一样。
0: 嗯，
1: 你只要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看看你是不是会出现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和表现，它一定会有的，都这样。换句话怎么讲呢？就有些人，你就不管是怎么开导或者怎么去引导他，
0: 嗯，
1: 没有用。你看刚才讲到了别生气呀、记住三个字啊，我说的这些道理你怎么去开导去引导没用，还是精神忧郁，整天闷闷不乐，心态情志就是好不起来啊。他自己也明白这道理，说哎呀，我得把这个心态我得给他调整好，道理都懂，但是他就是调整不好。
0: 嗯，
1: 问题在哪儿了？其实呢，你就重点这些人记着，你就调你的肝，调你的心就对了
0: 啊，这就完全明白了哈。就是说，我发现了，就是假如说自己的这个心态情志始终怎么调节也调节不好，道理我都懂啊，我就是调节不好。
1: 嗯，
0: 但不是说我主观上不想好。
1: 对，
0: 这个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肝脏啊、心脏啊，就是有问题了。
1: 嗯，
0: 这个时候需要去调肝调心就行了。
1: 对。
0: 啊，那楚老师，那您给我们讲讲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肝调心，这个效果才好呢？
1: 做呼吸吐纳的练习啊。
0: 啊、
1: 哦、这是最简单最快的方法。
0: 嗯，
1: 是吧？你看前两天我不教给大家伙这个六字诀的呼吸吐纳方式吗？
0: 对。
1: 这六字诀当中啊，虚字诀的发声对应的是啥？不就对应咱们的肝脏吗？那喝字诀的发声对应的不是咱们的心脏吗？
0: 嗯。
1: 那咱们做呼吸吐纳调肝的时候怎么调啊？啊，我前两天讲过嘛，注重这个虚字的发音，配合动作，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咱们肩同宽，闭口缓慢的吸气，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哎缓缓的抬起来，抬到胸前，气吸满以后，咱再开始缓缓的往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把声发出来。同时双手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然后再缓缓的放下，等到这口气呼进以后，随着再次的吸气，继续的掌心向上，从腹部缓缓的抬到胸前，再继续的呼气发虚字音，配合手臂外展的动作，就这样反复循环做呗。
0: 嗯，
1: 就调肝呢，啊，每天可以反复的多练习，多去做，越做效果越好。在呼吸吐纳之间吸天地宇宙的精气，振奋肝阳，呼肝脏郁结郁滞之浊气，干啥？能滋养肝阴，平降肝阳，疏肝解郁啊！啊，所以有时间就多练习多做， 那同时调心这个喝字诀的吐纳方式，我前两天也讲了，也要做，找个安静的地方把心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在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提到胸口，呼吸的时候发喝字音发出声来啊，你要发不出声，说明你心阳不足了，肯定是心浊过重了啊，心血亏虚严重，你得多练习把声发出去。干啥？吸清气，吐浊气，啊，慢慢的，你这个喝字音发得越来越清楚，说明你心浊就排出去了。
0: 嗯，
1: 哎，心阳心血就充盈了。所以在呼气发喝字音的同时，双手翻转，掌心向下，像按东西似的往下按，按到腹部的位置。你就这样，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动作，你反复去做，一次练习个十来分钟。每天也兼顾着多练习啊，就能缓解你心悸烦躁失眠，因为它养心神，还能降心火，还能助睡眠，还能什么解忧郁，那就能让你心情轻松愉悦，这是最好的方法。就这两套啊，虚自觉喝自觉啊，调肝调心这种吐纳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就会发现你精神情志一定会大变样，你心都宽了，都不小心眼了。
0: 嗯，
1: 哎，所以不管啥事儿，你会发现，哎呦，真怪来，这回这点事儿一下子就感觉像想通了似的。为啥呀？因为理气了，你呼吸吐纳做得好，气儿就顺了，理气才能什么宽
0: 心
1: 呐、啊。
0: 嗯，
1: 所以我们总说宽心理气儿，宽心理气儿，这是科学啊。
0: 哎呀，这回呀、啊、咱们是有了最简单最实用的调节心态情志的这个好办法了哈。不管是因为任何事情，我们说导致你精神情绪不好的啊，你这个心态呀、啊、情志啊总是调控不好的，那么楚老师给带给大家的是最管用的好方法，又简单啊又方便。
1: 对，
0: 我们就多多练习，就是呼吸吐纳，刚才这个楚老师又给大家讲了一遍虚自觉，
1: 嗯，
0: 还有喝自觉，咱们这个调息的方法，
1: 对，
0: 哎，就可以让我们心态平和，心情愉悦。
1: 嗯，与此同时啊，在做这两套呼吸吐纳方法的时候呢，在饮食方面啊，
0: 嗯
1: 嗯，你适当的吃点酸的
0: 啊，搭配点吃的、
1: 哎、
0: 嗯，
1: 你看肝，因为肝喜欢酸的，
0: 嗯，
1: 因为酸它是什么收敛固缩的作用，比方说适当吃点乌梅啊，吃点山楂等等啊，但是你别过度过量的吃，要讲究平衡，因为你酸的一旦吃的过多了，会影响脾胃的功能，容易引起啥呀、啊、容易引起这种筋脉啊出现拘紧抽筋的情况
0: 啊，吃多了不行，
1: 对，你适当吃点就行。
0: 嗯
1: 啊，尤其在春季的时候呢，重在养肝，吃点酸的食物很好。另外在颜色上，你看肝喜欢啥，肝喜欢绿色啊，为什么？因为肝在五行当中属木啊，木与春是相对应的，春季不就代表青绿色吗？
0: 嗯，
1: 所以多吃点，你看看这种绿叶菜呀、啊、啊，吃点这个菠菜呀、啊、韭菜芹菜呀、啊，这种绿叶菜都是入肝经化解肝郁的，疏肝解气的。包括咱们心脏在饮食上，心脏喜欢啥？喜欢点苦味儿，心火旺盛，口舌生疮，失眠多梦啊，烦躁易怒啊，心火旺，吃点啥？吃点莲子心啊，吃点苦瓜呀、啊、这都能降心火啊，啊，还能够去燥，还能除湿，还能解毒。但是也别太过度吃啊，你吃太多了那也失衡了，它容易损伤脾胃的阳气啊，容易恶心呐、啊，容易引起这个腹泻这些问题。另外在颜色上，你看红色不就养心吗？是吧？在五行当中，那心脏不对应夏季吗？夏季炎热，火热为阳，代表红色，心主血，血是红的，啊，所以平时吃点红枣、红豆，吃点西红柿，吃点樱桃、红苹果，都很好啊，入心经，补益心脏，促进心血的循环，啊。另外啊，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个严格注意的事项，
0: 严格注意的，
1: 嗯，这个就是心态情志情绪不好啊，这种长期紧张压力过大思虑过重抑郁的人群，在用药上也有一个严格注意，因为很多人因为各种病症啊没办法，他得需要长期用药，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但是有一些药物啊或者是一些药物的成分呢会严重影响精神情志的，
0: 尤其是西药，是吧？
1: 哎，对对对对，会加重这个烦躁、焦虑、抑郁等等这些不好的情绪。所以说啊，如果是现在，假如说你正处在这种情志不好、心态不好、情绪焦虑的时候，那有些药物，如果你正在吃，你要么停一停，要么得调换一下。 啊，你比方说西药类的，

0: 你像这个中枢神经抑制剂，典型的，你像这个地西泮呐，或者是阿普唑仑，
1: 都治失眠的。
0: 哎，这类是属于镇静催眠类的，属于抗抑郁的药。说是抗抑郁，但是这些药如果你长期用，会造成严重的药物依赖，会加重你抑郁的情况。
1: 还会加重。
0: 哎，所以这类得注意。另外一个呢，你像这个苯巴比妥呀，这类药不也属于这个抗失眠、抗惊厥的吗？但是你用也会加重抑郁的症状。再就是含酒精或者是酒类的这类的食物或者是药物啊，也会加重焦虑和抑郁，含酒精类的。
1: 就是这段情志要不好，心情不好，咱别合计喝酒了。
0: 哎，越这样越忧愁，越焦虑。啊，说这类药得注意。另外还有一些什么，这个抗高血压的药。
1: 哎呦，这个可是太常见了。
0: 你像这个贝塔受体阻滞剂。比较常见的，你像这个普奈洛尔，啊，咱知道是治疗高血压的，心律失常的药。但是这类药用的过程当中，尤其你现在正处在这个情志不好、焦虑、抑郁的时候，啊，你在用这药会加重你的这种疲劳感和抑郁感。
1: 啊，就是洛尔类的。
0: 尤其这普奈洛尔。再就氯雪平，你如果在这段期间本身心态情志就很不好、很焦躁、很抑郁、很烦躁，这时候你还用氯雪平的话，也会导致这症状加重。再就是激素类的药，波尼松，啊，这类激素药长期用，都会导致你这种抑郁情绪波动较大，甚至有些女同志呢服一些避孕药物，你越用你会导致你的情志情绪越不好。如果从中药角度呢，也有一些啊，你比方说这个，你看你现在如果正在用的中药啊，这个中成药或者是你这个汤剂。如果是里面有附子、肉桂、干姜这成分用的比较多的，你注意一下，因为这类多也会导致你烦躁、失眠、焦虑，啊，甚至呢，有一些人呢，他会出现啥呢？人参，在整个烦躁、焦虑、情志不好期间，服用人参也会导致焦虑、失眠进一步加重。
1: 啊，吃人参也不能乱吃，
0: 或者含人参成分的，啊，也注意一下。啊，另外有一些中药里面还含有这个朱砂成分，
1: 啊，这个有毒，
0: 就是它本身含汞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你本身现在精神情志状态就不好啊，然后这类成分它会进一步损害神经系统，加重你精神状况的不良。还有雄黄，这雄黄呢，它也是含砷，如果说你用的话，也会导致你精神情志、神经系统进一步损害。不利于你恢复你的精神状态。啊，麻黄类的药也会引起你情绪的波动，加重失眠和焦虑。啊，还有一些补益类的，你像鹿茸比较典型的。啊，尤其是体质偏热的，含有鹿茸成分或者服用鹿茸的一些产品。本身你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这时候会加重你的烦躁的程度，出现躁热的情况，烦躁易怒。所以说有这些药物或者有一些药物成分的啊，刚才说这些呢，我们所有人在你这段期间内，如果你自己感觉你的精神状态、情绪啊、神志都非常非常不好，怎么调整调整不好，如果你还用这些药，对吧？要么停一停，要么换一换，要不然都会继续加重的，要引起注意。但是重中之重还是一个事儿，就刚才教大家的方法，把六字诀、虚字诀和喝字诀这两套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啊，如果你能够练习好，你把它做好，就能很快解决你精神情志方面的问题。这个是最好使、最管用的方法。
1: 真是太好了。我们的听众家人们，这是有福了。以后呢，我们想要实现健康长久的保持，那做好自己的医生，咱们就跟着楚老师一点一点的，咱们慢慢学啊。
0: 对，
1: 哎，都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大智慧，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连续收听，坚持学习啊！大家一定记着得跟着去做啊！你不能光听，你听完了以后每天一定要去练去做，
0: 先学一点，是吧？就像这个老师教学生似的，是吧？你再有能力的老师，再有学问的老师，他不可能把他所有的知识一两天的时间内全灌到你的脑子里，不可能，对吧？你学生再认真，你再聪明，你不可能以一时或者一日之力学老师终身之功，那不可能，是吧？你不得一天

0: 天天的不间断的啊，一个持续学习持续积累的过程，最终呢才能达到你想要的成果嘛。
1: 对，未来呢我们想要有这个健康的大的收获啊，想实现乐龄晚年，咱们就慢慢学慢慢练。
0: 对
1: 啊，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啊、
0: 嗯、
1: 也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0: 好，明天再见。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
6: 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 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5: 开国大将陈赓在革命战争年代驰骋疆场，军功赫赫，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是新中国十位开国大将之一。在艰苦的长征岁月当中，陈赓先后担任红军干部团团长、红十三团团长等职务，他坚决执行中央的决策部署，与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克服重重的艰难险阻，为中央红军25000里长征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长征路上，陈赓是如何指挥战士们架设浮桥，让大部队抢渡天险的？他又是如何让大部队巧渡金沙江？过草地时，他是怎样护卫病重中的周恩来的？而到陕北以后，他又是如何在担架上指挥了直罗镇大捷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陈赓长征路上立奇功。

陈庚的原名叫陈树康。1903年2月27日，他出生在湖南湘乡。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1933年5月，陈庚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的校长。1934年10月，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漫漫征途。在长征出发前，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红军大学、两所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成一个由年轻的连排干部做主力的干部团，并且明确他的主要使命是储备干部，进行警卫工作，保卫中央安全，必要时则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这个干部团下辖三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陈庚和宋任穷分别担任这支特殊队伍的团长和政委职务。1934年底，中央红军听取毛泽东的建议，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在湘西会合的意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这个关键的正确决策成功地把敌人甩在了身后，并且到达了乌江南岸。乌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它以流急、滩多、古峡而闻名于世，自古就被称作天险。3万多名中央红军跋山涉水来到乌江的渡口以后，发现在这儿只有两条小木船，短时间内我军难以全部渡过。而国民党方面夸下海口说，共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面对着乌江的滔滔江水，中革军委决定实施两套方案，双管齐下。一方面让红一军团的两个团进行紧急的抢渡，另一方面让陈庚带着干部团争分夺秒地架设浮桥。1935年1月1号，陈庚和干部团下设的特科营工兵连来到江边观察水情。此时正值枯水时节，但是乌江的水深还是达到了15米，流速更是快到惊人的每秒2米，江宽也有200米，这些都远超了之前的估计。面对困局，陈庚和工兵连的干部们并没有放弃，而是聚在一起仔细地筹划各种架桥方案。首先，他把全连的200多名士兵划分为器材供应、编制竹排、架设、投锚、救护等作业小组，让各小组分头进行自己的准备工作。一开始架设浮桥的方案是将3层竹排叠在一起做桥脚，每对桥脚中间再铺上2根枕木，枕木上面连接3到4个桥横，然后在上面铺设门板，再系上横木，组成一节一节坚固的门桥。门桥做成以后，工兵连的战士们冒着对岸敌人猛烈的射击，进入冰冷的江中开始架设门桥。这时问题出现，门桥刚一放到水里就被汹涌的水流轻松地卷走，工兵连几次尝试均告失败。见到这种情况，陈庚没有气馁，马上召集干部们研究对策。有人提出，咱们可以把门桥拴在大石头上，靠石头的重量把门桥稳固住。陈庚立刻在现场演示起来，但这个办法没成功，因为大石头虽然有重量，但表面过于光滑，沉入水中还没稳住就会被水流冲走。就在大家陷入苦恼时，陈庚想到了一个叫何迪洲的俘虏。何迪洲是工兵学校毕业的，陈庚当时把他找来，动员他立功赎罪。没想到这个何迪洲啊，果然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建议用竹子编筐，里面装满大石头，让竹筐有足够的重量，同时呢，在筐子的四周捆上被削尖的竹竿，3、4个竹筐一起放在水里，在水中翻滚几下以后，尖锐的竹竿就会插进泥沙里，把竹筐给牢牢地固定住，这样就有了放置门桥的位置。听了何迪洲的方法以后，大家觉得可行，工兵连马上行动起来，按照他的方法把特制的竹筐放到江中，果然成功了。门桥被固定住，浮桥也被一点一点地架设起来，不断地通向对岸。这时乌江两岸在不断地交火，
工兵连的战士们也一刻不停地建着浮桥。经过36个小时的紧张奋战，一座贯通的浮桥出现在了乌江湍急的江面上，对岸的国民党军也被我军的火力打跑了。最终，中央红军凭借新架设的浮桥安全地渡过了乌江天险，接着顺利地攻占了贵州省北部重镇遵义县城，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1935年4月底，中央红军为了渡过金沙江，摆脱敌人追击，命令干部团迅速抢占云南省元谋县和四川省会理县之间的皎平渡口。为了快速抢占渡口，干部团分成了先遣营和后梯队。先遣营由干部团第三营组成，在团政委宋任穷的带领下充当先锋，前去控制皎平渡口。而后梯队由干部团的主力组成，在团长陈赓带领下负责保卫红军大部队渡江。这也是长征以来陈赓领导干部团进行的第一次独立作战。先遣营不负使命，火速赶到了皎平渡，控制了渡口渡船。接着陈赓带着主力也赶到了渡口，在他指挥下，干部团出动了一个排，趁着对岸敌人没有防备，坐着仅有的两条小船渡过金沙江，成功抢占了北岸的滩头阵地。接下来陈赓开始考虑全军的过江方案，因为金沙江的水流湍急，不能徒涉也不能架桥，于是陈赓命人在沿岸仔细地搜寻渡江船只。经过了一番搜寻，他们发现了4条破船，赶紧修复，后来又发现了一条小船，总共7条。因为金沙江的龙街渡和洪门渡不具备渡江条件，军委最终决定红军全部在皎平渡过江，陈赓承担的护卫任务变得更加艰巨了。这时红军要想顺利的渡江，必须提防着北岸敌人的奔袭，于是陈赓在控制住皎平渡以后，带着2个营的兵力赶赴前方的通安州小城进行阻击。山路崎岖，其中还有一段很长的悬崖峭壁，掉下去那就是粉身碎骨。当陈赓部队快到山顶时，他们发现了一股敌军，双方展开了激战。因为敌人兵力超过我军6-7倍，加上我军所处的位置不利，无法展开进攻，而子弹和崖间的滚石却纷纷向我军袭来，一时间我

军陷入被动。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陈赓仔细地观察地形，发现了一个我军可以隐蔽的死角，他马上命令部分兵力在迫击炮重机枪掩护下抓紧向死角集结，同时我军一个连的兵力翻过山峰，找好了有利地形。等到两边都准备好，陈赓命令战士吹响了冲锋号，发起对敌人所在隘口的猛烈进攻。我军转守为攻，敌人很快就抵挡不住，四散逃走。陈赓乘胜追击，把敌人追赶到了通安州。就在这时，追击残敌的陈赓部队又遭遇到了刚刚从西昌会理方向赶来的国民党军，双方在通安州又展开激战。而指挥这次渡江任务的红军参谋长刘伯承得知消息以后，命令宋任穷立刻带兵前去支援陈赓。这样一来，我军在通安州的兵力大增，陈赓指挥作战更加的得心应手。大夏令二营发起正面佯攻，一营三营迂回包抄，让敌人首尾不能相顾。最终他们俘虏了敌人团长以下600多人，还占领了通安州这座小城。通安州战斗为红军巧渡金沙江提供了安全的环境，也打开了红军北上的大门。红军正是靠着7条小船，经过9天9夜连续不断的运输，最终全部渡过金沙江。当国民党军赶到江畔以后，发现红军啊，早就已经远走高飞了。在长征中，陈赓还自告奋勇，承担起了护卫病重的周恩来的任务。周恩来从长征开始，始终处在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不仅要参加各种会议，处理各军团发来的电报，而且还要研究战情，下达作战和行军命令。遇到紧急情况，经常是彻夜不眠。1935年8月上旬，周恩来积劳成疾，出现了不能进食、发高烧、昏迷等状况。经过医生诊断，患上了严重的肝脓肿，还有阿米巴痢疾。在长征途中，我军的药物非常的缺乏，医生们对周恩来的病情是束手无策。在得知消息以后，毛泽东、彭德怀、陈赓等人纷纷前来看望，看到昏迷的周恩来，大家都很着急。这时陈赓对众人说，把他交给我吧，我当过医生，我在中央特科工作时在上海还开过医院，除了拔牙接生我都干过，恩来同志那时还到我的医院里住过呢。这时彭德怀问他有什么好办法，陈赓说，我觉得首先得降温，这样高烧下去可不行，这样大家赶紧弄点血来，给他肝区和额头实行冷敷，兴许有救。毛泽东环顾了一圈，发现四周都是草地和沼泽，根本没有血的痕迹。而陈赓凭着经验，指着远处的一座小山说，那个山的背阴处一定有。他马上带人到那座可能有血的小山的背阴处去找血，果然找到了。回来以后，陈赓用油布缝了几个袋子，把血装到里面，敷到周恩来的额头和肝部等处。没想到啊，过了几个小时，周恩来奇迹般的苏醒了过来，后来经过多天的治疗，脱离了生命危险。8月21号，新编成的右路军开始通过草地，面对发着高烧极度虚弱的周恩来，彭德怀决定把他抬出草地。这时彭德怀对红三军团参谋长萧劲光嘱托道，劲光啊，你具体负责，立即组织担架队，实在不行的话，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得把恩来等领导同志抬出草地。于是萧劲光最终决定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了担架队，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而担架队分成几个组，轮流抬着重病中的周恩来和王稼祥等人。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担任担架队的队长。陈赓的腿曾经受过重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但是为了守卫周恩来的安全，他一直陪伴在担架左右。最终在陈赓和担架队队员的努力下，经过了7天7夜的长途跋涉，周恩来等人安全地出了草地。1935年10月10日

直罗镇突破敌人的围剿。11月19号，毛泽东带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团以上干部来到直罗镇西南面的小山头上查看地形，研究具体部署。在分配作战任务时，毛泽东把打头阵的任务交给了陈赓领导的红十三团。陈赓回到营地，高兴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十三团打了娄山关，以后一直当后卫，掩护全军。这次啊，我可给大家抢来了一个硬任务，那就是打头阵，拦着牛头打。不过，大家不要杀红了眼就什么也不顾了，一定要注意政治瓦解。有两句口号大家要记住，一句是宽待东北军，还有一句是欢迎东北军调转枪口打日本。”陈赓所说的牛头指的是来犯的敌109师的师长牛元峰。战斗一触即发，陈赓跃跃欲试，但是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知道陈赓的双腿有伤，经过长征以后身体又过于劳累，于是他劝陈赓别到前线去了，他可以代陈赓指挥红十三团作战。左权跟陈赓是黄埔军校17的老同学，陈赓还是左权的入党介绍人，两个人关系很好，因此把红十三团交给左权指挥，陈赓没什么担心的，但是他铁了心要参战。他说：“我说老左啊，人家新官上任三把火，你却泼我一瓢水。”左权退步，要配发给他两匹马，但是陈赓啊仍然不接受。啥意思？长征我是走来的，不是骑马来的。陈赓坚持轻伤不下火线，左权只能让他继续战斗。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他特意安排红十三团特派员欧志富在陈赓的身边备好担架，一直跟着。11月20号的晚上，陈赓接到命令，率部前往直罗镇。在行军途中，陈赓拄着棍子走得很慢，为了不耽误行程，他最终坐上了早就准备好的担架，由警卫员抬着前进。最终，陈赓的红十三团及时赶到了直罗镇的东北面，跟兄弟部队一起包围了敌军。21号拂晓，蛰伏已久的红十三团主力忽然发起进攻，很快就把国民党军分割包围。这时有一个营长来问陈赓说：“报团长，有半个营的敌人被咱们堵住了，但是喊话了他们也不缴枪，怎么办？”陈赓说：“你呀，性急也不能那么个急法，这古人大战还300回合不分胜负，你这才打了多长时间，一个回合还不到，人家就投降了。”营长马上明白，于是回到前线下令部队继续猛攻。没过多久，敌军抵挡不住了，乖乖地缴械投降。在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的共同努力下，敌人的109师很快就被打败，师长牛元峰逃跑了。周恩来在前线视察，见到陈赓，问起了战况。陈赓发牢骚说：“哎，这小鱼小虾抓了不少，那头牛啊还没套住，你就让我们团去宰了这头牛吧。”周恩来笑着说：“老陈啊，还是那么好战，你只知道十三团拼刺刀厉害，但是还有一个美称叫猴子兵嘛，跑路打敌人援兵，那也是你们的拿手好戏嘛。你们就到张家湾一带打敌人的援兵吧，这里的牛十五军团部分部队困住他就行了，白天他跑不了，我们准备晚上放他出来，正好在运动中歼灭他。”听完这句话，陈赓决定立刻带着他的猴子兵们去张家湾抗击前来增援的敌人的106师，歼灭了该师一个团的兵力。正当陈赓部队打算乘胜追击时，得到了敌人师长牛元峰被活捉的消息，至此国民党军精心策划的围剿计划再度破产。直罗镇战斗在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的密切配合下，歼灭了国民党军一个师又一个团，俘获了5300多人，成功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陈赓领导

0: 红十三团在直罗镇战斗中成功完成了中央分配的正面战场的战斗任务，立下了军功，被后人永远铭记。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喜洲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他是谁？
4: 我儿子，
5: 我丈夫，
6: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4: 军人。
5: 军人。
6: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4: 8年了。
5: 3年。
6: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4: 太辛苦了，
5: 太让人担心了，
6: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4: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5: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6: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7: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8: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9: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8: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9: 你说的对，章鱼哥。
10: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1: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 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是一个周末。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那么这两天呢，天气不是特别好，现在可能有些地区，局部地区还在下着雷阵雨。那么刚才天气预报也讲到了，明天可能还会有。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雨季了，所以提醒各位啊，外出的时候要格外小心。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没有安排嘉宾，所以还是跟大家聊一聊更多的健康养生常识。那么以下几个话题是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首先说一说冰箱里的四种物品一定要停止食用，比腊肉还伤肝，一定要趁早清除。我们家家都有冰箱，那么这个冰箱是怎么使用的？您是不是把它当成了百宝箱？曾经有一段时间大部分家庭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节目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大家聊，这个冰箱呢一定不是，不能把它看成百宝箱，什么东西都往里面塞，一旦出了问题，有些食物发生了改变的时候，一定要舍得，要舍得把它丢掉啊。那么待会儿呢跟大家详细的去交流。那么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我们血脂，因为啊，你看，前段时间，前两天，好像昨天跟大家聊了这个有关于早餐早点，是吧？那么咱们徐州地区的早点呢，恐怕也是油比较多的啊。大家可能总认为啊，这个油条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尤其是对血脂不友好，是吧？煎包啦，油条啊，啊，包括辣汤啊、啥汤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油炸食物，确实很好吃。实际上，调查发现血脂最怕的早餐油条它仅仅排在第五位。那么第一位，排在第一位的您知道是什么呢？很多人每天都在吃，我们待会儿呢跟大家揭晓。第三个话题依然还是和我们饮食有关系，刚才讲到的一个是早餐，一个是冰箱里的存储的一些蔬菜。那么第三个话题聊一聊我们的蔬果，就是我们的水果，尤其是苹果和西瓜，到底能不能吃呢？之前跟大家讲的啊，要吃苹果，吃苹果好，是吧？西瓜呢，虽然说是水果当中它的甜味比较重的，但是它的含糖量相对来讲较低，升糖指数呢也没有那么高。但是医生劝告，上了年纪一定要少碰四种水果啊，哪四种呢？待会儿要跟大家交流。最后有时间的情况下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家里有六样常用的物品，如果不合格的话，赶紧的扔掉哈。包括我们平时每日一餐当中都在使用的一些产品，待会儿有时间跟大家聊啊。好了，那今天，我们的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就一起进入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健康学堂的第一个话题跟大家聊的是咱们家里的冰箱，它作为家庭这个储存食物的重要工具，常常被用来延长食材的保质期。很多人习惯将各种食物塞进冰箱，是吧？您从菜市场买回来的菜，第一件事是不是就要往里塞？无论是什么菜都要往里塞，是吧？认为低温环境能够确保万无一失。实际上部分食物在冷藏过程当中不仅无法保持营养，反而会产生有害物质，长期食用的话可能对肝脏造成负担。尤其是一些看似平常的食材存放这个如果说存放不当或者是时间太长的话呢，它的危害甚至超过传统认知当中的腌制食品。那么对于注重健康的人群而言，及时清理冰箱当中不适宜继续食用的物品是保护肝脏健康的关键一步。那么哪些食材是不宜久存呢？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变质的绿叶蔬菜。绿叶蔬菜我们都说富含有这个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等这些营养，但是采摘之后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部的硝酸盐会逐渐的转化为亚硝酸盐。那么这种物质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对身体产生不利影响，即使放入冰箱也没有办法完全阻止这一转化过程。所以一旦蔬菜发现发黄、 啊，萎蔫或者是有异味，这就说明它的品质已经大幅度下降，不应该再使用了。这是叶类菜。第二类，过期的冷冻肉类。那么冷冻的肉类呢，虽然能够保存较长的时间，但是它并不是我们无限期的哈。长时间冷冻呢，会导致肉质纤维破坏，口感变差，同时还可能滋生耐低温细菌。反复的解冻与冷冻更会加速这些细菌繁殖，增加食品的安全风险。如果您发现这个肉品表面有冰晶过多，就是它上面一层发生了颜色的变化，发暗了，或者是气味异常了，这个时候就应该果断的丢弃。第三类食品就是开封已久的调味品，你像酱油啊、醋啊、酱料这些调味品，在开封以后，即便冷藏，也容易受到空气和容器的污染。时间一长，它其中可能就会滋生霉菌，或者是发生氧化反应，产生有害成分。特别是自制的酱料，或者是未添加防腐剂的天然调味品，更容易发生变质。所以使用之前呢，一定要检查是不是有分层、有异味，或者是有霉点儿。一旦发现有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第一时间要把它丢弃掉。本身这些食材它就是价格也不算特别高，那咱们在储存不当的情况下，发生了一些改变的情况下，不要再想着哎呀我丢掉太浪费了，这不是浪费，这是对你身体的健康负责任。第四种就是剩菜剩饭超时限。剩菜剩饭呢，我想家家户户可能都会有存在这种情况，咱们不可能说一次我做的就刚刚好，是吧，每一顿饭大家都吃的光盘刚刚好，一点都不剩。但是剩菜剩饭在冰箱当中存放超过一定的时间，比方说两天或者两天以上，那么它的细菌数量就会显著的上升，尤其是含蛋白质丰富的菜肴，比方豆制品、蛋类、海鲜，它更容易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即使加热也难以完全的消除毒素。所以像这类食材建议剩饭这个剩余的尽量在短期内吃完，避免长时间的滞留冰箱内。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到的四类不宜久存的食物，您是不是做到了？首当其冲的是绿叶蔬菜，第二个就是冷冻的肉类，给大家讲的就是发生了一些改变的时候要把它丢掉。那怎么样才能做好杜绝这四类食物让我们长时间的在冰箱里保存呢？也就是说我们如何科学的管理冰箱呢？第一，定期清理库存，这个是一定要做到的。我昨天在家里就是收拾冰箱的时候就发现，哎，有两包酸菜，哎呀，这个酸菜上面写的可以用包饺子，酸菜肉馅的那个饺子，其实我们家人都很喜欢吃，因为是东北人特别喜欢做那种就是蔬菜，就是用那个酸菜包饺子，我特喜欢吃，所以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购买的那种包装的这个酸菜啊，当时我还想，哎呀，这个可以做酸菜饺子了哈，要不今天就把它做了吧。打开包装以后，我就发现了那个酸菜就是已经发生了改变，我再一看它的生产日期，好吗，2年前的，它的保存期只有6个月，果断的丢弃。所以咱们养成不要等到你购买的一些物品过期了以后再去检查，养成每周都检查冰箱的习惯，及时的清除即将过期或者是已经过期的食物，按照类别存放，那分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感染，使用透明的收纳盒，有助于直观的查看内容啊，这个内容物的状态，减少遗忘导致的浪费。第二点就是合理的控制储存时间，不同食物有不同的最佳保存期，尤其是绿叶类的蔬菜，那么尽量在2-3天之内就食用完毕。那么肉根类的按据种类控制在数周至数月之间， 那么调味品开封之后应该在标签标注日期，并且在规定时间内用完，建立清晰的储存记录，有助于提升饮食安全性。那么第三点就是注意温度的设置，咱们冰箱的冷藏室的温度呢，它是可以调节的，一定要保持在适宜的范围，过高呢会影响到抑菌的效果，过低又可能导致部分食物冻伤，所以冷冻室需要维持稳定的低温，防止温度波动而引发食物品质下降。那么定期除霜也能够提高制冷效率，延长食物的保鲜周期。说到这个除霜呢，咱们现在购买的就是十年前购买的这些冰箱基本上都没有那种可以产生这个霜的那种冰箱了，就是有霜冰箱，那么都是无霜冰箱了，尤其是现在购买的可能基本上都是无霜冰箱。当然您在十年前再早一些的可能会有，所以如果是家里的这个冰箱是有霜的，那么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定期的去除霜。那么日常饮食习惯也是我们保证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基础，倡导新鲜采购，就是尽量一次性大量的囤货，选择按需购买的方式，因为现在又特别方便，菜市场几乎是每一个社区周围都会有很多，我们是按需购买，今天想吃什么菜就买那么一次，一天两天能吃完的，确保食材的新鲜度，是吧？优先挑选当季本地的蔬菜产品，缩短从田间到餐桌的时间链，来降低营养流失的风险。第二个，提倡适量的烹饪，就是咱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尽量的按照家里几口人的量来去制作啊，减少它的剩余。第三点就是强化食品安全的意识了，一定要这个了解常见食物的储存特性，掌握基本的辨别方法，比方说观察它的颜色啊，闻气味啊，触摸质地啊等等，遇到不确定的情况，咱们宁可舍弃也不要去冒险食用。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是对咱们自身健康负责的表现，维护肝脏健康需要从日常生活细节入手，冰箱的管理正是从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清除那些潜在风险高的食物，不仅能减少身体的负担，还能提升整体饮食品质。咱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今天开始啊，重新审视一下自家冰箱的内容，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坚持科学储存，定期清理，合理的搭配，及时清洁，让每一口食物都真正的服务于健康生活。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8: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9: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

0: 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阳网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第二个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咱们的血脂。实际上血脂最怕的早餐就是一些大家可能想的就是油炸的食品，是吧？比方说咱们徐州地区的油条、煎包、煎饺啊等等，是吧？啊，包括这个什么肉盒啊，还有糖糕，都是油炸食物。实际上油条仅仅排在第五位，第一名很多人每天都在吃。我们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都把这个控血脂当成日常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儿。他们选择早餐的时候特别谨慎啊，严格的避免什么油条啊、油饼啊啊，包括这个是刚才讲到的一些什么糖糕啊啊、肉盒啊，这个看似油腻的食物。因为大家眼里啊，油炸早餐是血脂升高的最大隐患。有位58岁的张叔，他就是其中之一，他查出了高血脂已经三年了啊，那么一直坚持不碰这些油炸品，日常的早餐呢保持清淡，蔬菜和少量的蛋白质搭配，每一次体检的血脂数值啊却始终难以下降，血管的斑块呢还在慢慢的积累。那么这位张大叔呢心里很纳闷啊，明明做了这么多的调整了，是吧，我饮食已经很清淡了，为什么效果不明显呢？其实咱们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他们把油炸早餐呢当成最大的敌人，却忽略了其他潜在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往往藏在看似健康的选择里，却在悄然影响着血脂。医学调查显示，正在真正对血脂造成最大伤害的早餐并不总是有油，油条呢在其中只排第五位，而排第一位的食物却在很多人的日常饮食里出现的频繁，它看似清淡却能让血脂稳步的攀升。在传统的概念里啊，油脂就等于伤血管，清淡就等于护血管，早餐不吃油炸不吃肥肉，血脂就能稳住，这听起来合情也合理，但是实际情况呢却完全颠覆了这种想法。一些看似无油的早餐对血管和血脂的冲击却更大，很多人坚持忌口多年，血脂依然居高不下，核心就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藏在身边最深的伤脂早餐，这才是关键。医学专家也指出啊，高血脂的形成与多种饮食因素是有关系的，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多，高糖高钠搭配啊，还有一个营养搭配单一，这都是诱因。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那些被全网讨论的油条啊，其实只是问题早餐里的最后一名选手。长期偶尔吃油条确实会摄入较多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让血液粘稠度上升，血管健康呢受到影响，但这类食物多数情况下不是每天必吃的，是吧？每天吃油条你腻不腻啊？如果让我连续两天三天的吃油条，那我肯定吃不下去啊，是吧？所以说影响相对有限。那么排在第四位的是甜口早餐，比方说甜豆浆、奶油面包、加糖的麦片、甜包子，是吧？都在其中啊，尤其是糖糕，是吧，咱们徐州地区的最爱，很多老人喜欢这些清甜爽口的食物，因为它们口感好而且容易入口。过量的糖分进入身体之后没有办法立刻消耗，部分就会直接转化成甘油三酯， 那么这些物质在肝脏和血管里慢慢的积累，长期下来血脂水平就容易抬高，同时身体的代谢能力呢也会变弱。这是第四位，排在第三位的是重油煎制的早餐，比方说煎饺、手抓饼、葱油饼，这些都是典型的代表。家庭日常生活当中这些食物很常见，虽然不是深度的油炸，但是制作时候会吸收不少的食用油，尤其是手抓饼。手抓饼当中咱们购买的都是那种冷冻的，不用解冻，放在平锅里，哎，一煎油都不用加，它自己就出油。那么这个油请问从哪儿来的呢？就是在制作过程当中放到面里的。面食本身就是精制碳水，油脂和碳水的结合一起作用，对血管的压力啊比油条更大，持续时间呢也更长。这是排在第三位的。排在第二位的是加工肉类的早餐啊，这个咱们之前跟大家经常的说，加工肉类就是香肠、培根之类的，腊肉之类的啊，这个呢是绝对不健康的早餐啊，也容易导致咱们的血管的压力，血管内的脂肪增加。那么大家是在想了，排在第一位的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真正排在第一位的是白粥加白馒头再加咸菜这种国民早餐的组合。这一点很多人完全没有想到吧，咱们无数中老年人吃了一辈子这种养生的早餐，却成了血脂超标的最大因素。大家总觉得这个白粥很清淡呀，又没有油，而且是低脂，最适合高脂高血脂的人群了呀。公开资料显示，那么精制大米熬煮的白粥升糖指数很高，进入人体之后啊，血糖就会快速的上升，肝脏也会增加脂肪的合成。其实这个白粥它并不是直接导致你的血脂升高的，而是因为血糖的快速上升，肝脏增加了脂肪的合成能力。长期单一的吃白粥会让体内脂质堆积，甘油三酯啊持续的升高。白馒头同样也是精致的面食，碳水含量非常高，营养也单一，几乎不含足够的膳食纤维和优质蛋白。再加上咸菜又高盐又高钠，这些特点三种因素叠加，血脂代谢就被打乱了，血管呢也容易受损，高血压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临床数据显示啊，长期吃这种组合的中老年人，那么血脂的异常还有血管硬化的概率比正常饮食的人群高出一倍以上。那么刚才在节目开头的时候给大家讲的那位58岁的张大叔，他就是因为每天早上都吃白面馒头和白粥，配上一点咸菜特别爽口，而任何带有油脂的早餐他不吃，结果呢他的体检结果依然显示他的甘油三酯还是在偏高的水平。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终于找到了原因，那就是这种早餐的搭配，因为自己体内的血糖升得太快，导致肝脏啊这个增加了脂肪的合成，所以血管当中的甘油三酯就持续的升高。所以啊，这些调整如果咱们以前有这种习惯的话，从现在开始那我们就改变一下早餐，不要去吃白粥白面馒头，是吧？当然了，去调整需要时间，也需要去适应，慢慢的试试看身体的变化，也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自己的饮食方式。坚持下去，血脂控制一定会越来越顺利。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 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

0: 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6: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来了，健康驾到。
1: 好医院怎么去？
0: 好医生哪里找？
1: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健康学堂。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这个第三个话题，说一说啊水果。那么水果呢，也是我们一天当中需要大家去进食的果蔬，是吧？除了我们的优质蛋白之外，膳食纤维之外，那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果蔬因为这个微量元素的补充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上了年纪的有四种水果是千万要少碰的。给大家先举一个例子啊，因为70岁的刘阿姨，那么一向喜欢吃水果，特别是苹果和西瓜，是吧？每到夏天的时候，更是每天都要吃几片西瓜来解暑。那么我个人也是很喜欢吃西瓜，因为它水分含量高，而且呢又甜甜的，升糖指数呢又不算太高，所以我到夏天的时候是比较喜欢吃这种。您别说几片，那一次坐在那儿，可能半只西瓜很快就会吃光。为什么？因为越吃越想吃啊，因为它水分又多，全当喝水。最近呢这位刘阿姨她在一次体检当中发现了血糖有些偏高了，而且还常常觉得肚子胀。哎，带着这些疑问呢，他就咨询了医生，医生给他的建议让他大吃一惊。为什么？这位刘阿姨已经70多岁了，您这个年纪啊，苹果西瓜都要少吃了。很多人认为水果对健康是有益的，那为什么医生会建议啊，上了年纪要少吃某些水果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水果中的问题。水果虽然说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素，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水果都对老年人适宜。接下来给大家列举一下，梳理一下啊，这个几种上了年纪的人应该少吃的水果以及它的重要原因。首先，苹果它的糖分含量高，虽然我们吃的口感没有多甜，富含有维生素 C 还有纤维，但是糖分含量不低。这位刘阿姨喜欢吃苹果，是因为苹果中的果糖和葡萄糖容易引起血糖的波动，对血糖的控制不利。肠胃负担，有些老年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减弱啊，苹果的纤维呢含量比较高，过量的食用呢还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和胃肠不适。刘阿姨常常感觉到肚子胀，可能就是因为吃了太多的苹果。那么第二点，我们再来说一下西瓜啊。西瓜的高糖分和高水分，我们刚才讲的水分是吧，这个高甜分就是让我们吃起来感觉到很甜，有大量的水分，但是它的升糖指数呢相对来讲和其他水果比稍微低一些。尽管很低，但是如果量，就是您吃的量多的话，它同样也能够达到一定的糖分浓度，血糖就会升高。这很可能是因为西瓜当中的果糖迅速进入血液，导致血糖水平剧烈的波动。寒凉性质的西瓜性寒，老年人胃肠呢又比较虚弱，所以说呢过量的食用也会引起胃寒和消化不良。刘阿姨在夏天大量的吃西瓜，肠胃问题呢也随之而来。这是第二个西瓜。第三个葡萄马上就要上市了，而且现在市面上已经开始有售，这个是绝对的含糖量很高，尤其是葡萄干，糖分更加的集中。那么对老年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血糖控制不佳的人来说呢，葡萄不是而是不适合的选择。对，尤其是刺激性的葡萄皮和这个葡萄籽儿叫难以消化，老年人食用可能会引起胃肠的不适。葡萄一定要记住。第四个水果就是荔枝。啊，荔枝现在已经退市了，过去了啊。这个荔枝的糖分啊，真的是比起其他水果高到让你无可想象，而且它容易引起血糖升高啊，而且有很大的热量。那么如果说食用过多的荔枝，不仅会影响血糖，还可能引起荔枝病，就是低血糖的反应。胃肠负担，荔枝性质这个比较温热，老年人的脾胃呢虚弱，过量食用就容易引发上火或者是消化不良。
所以医生建议啊，根据这位70岁的刘阿姨的病例，总结出一些适合老年人的饮食建议，帮助他们更好地选择适合的水果，避免不必要的健康问题。首先呢，一定要选择低糖水果。哪些水果是低糖水果呢？草莓、蓝莓啊，苹果、梨啊，包括柚子。但是柚子要提醒，有高血压患者正在服用一些降压药或者是他汀类药物的这些人群呢，要避免去食用。那么这些水果含糖量比较低一些，控制量是最关键的。一定，刚才讲到了，第一要选择这个含糖量低的水果，第二即使它的含糖量低也要控制好量，只要控制好它的摄入量，就可以避免过量导致血糖波动。那么第二点呢，要注意水果的性质，避免寒凉水果，比方说西瓜、香蕉、梨，它们都属于这个水果性寒，容易引起脾胃不适。那么适量的食用温热水果，比方说刚才讲温热水果里包含有荔枝和龙眼，但是它们都属于高糖类的，所以这是一个矛盾。咱们在食用过程当中一定要有所选择。如果你特别喜欢吃水果，荔枝我吃一颗，那么吃的过程当中呢，我再吃点其他的一些食物或者是干果。咱们老年人一定要适量的食用，避免上火。第三点，要选择

得易消化的水果啊，这个木瓜、熟透的桃子啊，这些呢水果的纤维较软，容易消化。那么第四点就是要监控自己的血糖，这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检查啊，这个监测一下这个血糖水平，了解自己对不同水果的耐受情况啊，饮食记录每一天的饮食情况，尤其是水果的摄入量，有助于管理血糖和总体的健康。另外，个性化的建议，因为咱们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嘛，是吧？所以老年人在改变饮食习惯前，应该咨询一下医生，获取个性化的饮食建议。通过这位70岁的刘阿姨的病例，我们了解到并不是所有的水果都适合老年人的。尽管水果富含有营养，但是上了年纪的人选择和食用水果的时候

子啊、盆、勺子、筷子、叉子，只要是与食物接触的，建议大家尽量的检查一下。咱们可以使用金属检测剂，滴在与食物接触面，如果发现了颜色变成了砖红色，那就不要再使用了。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彩色掉色的玻璃杯。玻璃本身是一种比较健康安全的材质，但并不是所有的玻璃都安全。如果是彩色的玻璃，就有可能隐藏着安全隐患，特别是家里的彩色玻璃杯啊，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彩色的玻璃杯用时间久了颜色会变淡？那么这个颜色到哪儿去了呢？其实啊，都是迁移到水中，喝到您的肚子里了。大部分的彩色玻璃杯上面的颜色都是电镀上去的，非常不稳定，在高温的状态下或者是长期使用摩擦，放进这个洗碗剂都会导致颜色脱落，而用它来装热水，各种液体也会导致有害颜料迁移在水中，喝到肚子里给身体造成影响。所以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购买彩色的玻璃杯，如果发现掉色那就赶快扔掉吧。第三类，我相信家家可能都有，釉上彩的陶瓷餐具。如果您家里使用的是陶瓷餐具，那么检查一下上面的花纹、彩色的图案是不是合适，非常鲜艳，很明显用手摸上去有明显的凹凸感。如果是这种陶瓷餐具，建议大家不要与食物直接接触，尤其不要高温加热。虽然说陶瓷本身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上面的颜色、花纹图案，如果加工方式是釉上彩，那就不安全了。在高温或者是相互摩擦的情况下，都会导致这个彩色脱落，而这个彩色彩油当中含有的有害物质，如果迁移在食物当中吃到肚子里，就会对健康造成影响。这是第三类釉上彩的陶瓷餐具。我觉得现在好像看到很多博主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家里拍摄，尤其是拍摄怎么样做饭做菜的，他会拿出这种彩色的盘子装在上面，哎，很好看。为什么用这种呢？因为特别好看啊，拍出来很美，但是它确实存在着安全隐患。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使用白色的，什么花纹都没有，尤其是盛这个食物的那一面完全是陶瓷，什么也没有，这是最安全。第四种就是合金筷子，不让人觉得竹筷子会发霉是吧，木筷子也会发霉，所以家里筷子换成了合金筷子。在外面的小餐馆吃饭呢，用合金筷子我们没有选择，但是家里的筷子建议大家不要使用合金筷子，因为它不会，虽然不会发霉，但是这个合金筷子就是高分子材料和玻璃纤维的材质，如果不小心折断或者是长时间使用产生的摩擦都会导致里面的玻璃纤维露出来。另外就是合金筷子并不耐高温，很可能会融化。第五个，大家都在用三无的空气炸锅纸。在使用空气炸锅的时候，我们会习惯使用空气炸锅纸，这样就不用清洗这个空气炸锅了，非常方便而且省事儿。但是在买空气炸锅纸的时候没有太在意，在网上挑最便宜的买，检查一下你家里的空气炸锅纸，如果只有一个简单的标签，那么这种最好不要再继续使用了。因为空气炸锅纸是在高温下使用，而没有合格标准，甚至没有 QS 食品级标志的这种空气炸锅纸，它只是一层底纸加上硅油纸粘合而成的，使用粘合剂在高温下产生有害物质，那么这种空气炸锅纸啊，不建议使用。再一个就是硅胶铲，那最近一段时间也是比较流行的，你家里是不是在使用？只有食品级的硅胶铲才能够和食物直接接触啊，并且呢是耐高温的。市面上很多便宜的硅胶铲其实根本达不到食品级，而且呢还有的是用尼龙材质，容易掉渣、融化、变色，这样的硅胶铲就不要再使用了。所以啊，如果您家里常用的这六种生活物品关乎到我们的健康，劝大家不要大意。

一下，如果家里真的有的话，赶快把它扔掉，不要再使用了。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也请您继续关注作风后一刻听，请您来监督节目啊，我们下周一下午的15点钟不见不散。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8: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 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9: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0: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9: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6: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9: 好，提醒大家，栏目热线8080-9393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0: 嗯，我们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周一呢是徐州市红十字会，周二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周三呢是第一人民医院，周四呢是国网徐州供电公司，周五呢是邳州市人民政府。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要来关注上午尾号是6356张先生反映的问题啊。他反映的是在2021年度那团云镇高标准农田开发项目，这在这项目施工当中啊，导致他反映的问题啊，是导致河道护坡严重塌方，那包括有十处的房屋严重的沉降开裂，而且是他自己说多次向啊居委会、包括村委、包括镇政府去反映这个问题，他说呢也是各部门相互推诿不解决。那么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记者小南。小南你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
10: 嗯，就您的了解，上午到现场您落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1: 嗯，好的，我来和大家说一下上午去采访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今天上午在节目之后呢，我就和睢宁县的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来到反映人所反映的睢宁县桃源镇蒋湖村的张班段。那经过现场核实呢，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位反映人所反映的问题并不属实。
10: 嗯，
11: 在现场呢，我确实看到了反映人家门口有一条大沟，而这条大沟呢，也确实是在2021年建的。但是这条大沟并不是高标准农田开发项目疏浚河道的，只是一条当年是因为雨下的比较大，所以就是在镇上开挖的一条排水沟。
10: 嗯，
11: 那当年也因为雨水较大，所以有的地方也确实出现了这个塌陷的问题。但是呢，这些塌陷并不影响村民的通行，并且在发现塌陷之后呢，已经很快进行修复了。那张先生家呢，其实距离河道大约有十几米远，家大门两侧的红砖房的墙上，我也确实看到了有两道位置比较对称的一个裂缝。那么裂缝的最宽处呢，大约是有小指头那么宽，这是在左边，只有一处地方是这样啊。
10: 嗯，
11: 那经现场的住建局的相关部门的这个负责人来去排查，说这个裂缝呢，其实并不是因为当年的施工排水沟所导致的。那根据走访呢，张先生周围的邻居家也并没有出现说房屋有裂缝、房屋安全存在安全隐患这样一件事情。
9: 嗯，
11: 而且呢，张先生所反映的房屋裂缝的这件事情呢，村里也是第一次接到这样的反应，并不是张先生所说的多次反映相关部门互相推诿而不解决。而且今天呢，在这个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到反映之后，我们栏目组呢也是非常的重视，

0: 同时呢，带队的朱县长也是第一时间协调村里、镇里，再到县里，那所有涉及到的部门，比如说宣传、农业、水利、住建等部门，都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1: 嗯，
0: 那同时呢，我们也在前往遂宁路上，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们也多次和张先生取得联系，并且在期间呢，也是有其他的就是相关的工作人员也是不断的和张先生取得联系，但是在今天的现场，我们并没有看到张先生。
1: 嗯，
0: 那我们其实看到张先生，对，我们并没有看到张先生到达现场。
2: 嗯，
0: 我们其实给张先生打电话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张先生能够到现场，因为他说的情况非常严重，
2: 是
0: 说这个房屋裂缝已经有这个宽达5到10厘米，那这个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安全的这个安全隐患了。这个房屋可以说按照这个等级来算，它应该是地级危房了，是绝对不可以入住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张先生能够带我们去现场看一看房子的情况究竟也有多严重。但是最终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发现情况和张先生所说的并不相符。
1: 他出面了吗，张先生？
0: 就是没有出面呀，
1: 就是一直也没有露面。
0: 对，一直也没有露面。
2: 嗯，
0: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也想就是想和所有这个关注航空热线的朋友们也说一句话啊，
1: 嗯，
0: 就是其实我们是很珍惜每一次去现场采访的机会。其实我们也知道，每一次就是包括遂宁线，包括别的地方上线，这个电话都是非常非常多的。
2: 是的，
0: 有很多真正需要帮助的朋友，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到现场帮助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大家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可以如实的去反映这些问题，让真正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得到一些真正的帮助。嗯，主持人，这就是我今天了解到的情况。
2: 嗯，
1: 好，谢谢你从我们现场发回的报道哈，谢谢小梁。
2: 好，再见。
1: 嗯。
2: 确实是的，无论是我们这个航空热线栏目，还是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我们的初衷呢，都是要搭建群众和职能部门沟通的桥梁，把大家最真实最合理的急难愁盼传递出去。
1: 嗯，
2: 那像今天这位反映人，他的这个陈述是夸大的，而且呢很大程度上是和这个事实不符的。我们的记者赶赴现场邀约他当面核实，他是直接关机回避对峙。那我认为是既浪费了媒体与职能部门的人力，也挤占了其他群众维权的机会，
1: 非常的不好。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是要提醒咱们反映问题的这些市民和听众哈，那么我们有限的节目时段，记者的外勤力量要留给我们真正有诉求需要解决实际困难的这些听众和群众。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在反映的问题的时候啊，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有理有据，包括坦诚沟通。我们的这个舆论监督啊，是双向沟通的平台，咱们的群众必须要讲真话，我们部门才去敢担当，才能真正的去化解矛盾，解决民生难题。
2: 好了，继续来关注今天上午听众反映说啊，他有两个孩子，然后呢一个开学上3年级，一个开学呢要上1年级。大的这个孩子呢在这个遂宁新城区2小上学，因为当时用爷爷的这个名下的回迁房来就读的。然后现在呢名下有一个5小的学区，现在呢就是说这个不让到2小只能去5小上学。现在是因为这个家里的老人身体不太好啊，而且呢这个可能是孩子父母都在上班，那么如果说是不去2小的话，一个在东关一个在西关，距离太远了，导致接送不方便。所以呢这个情况通过我们节目来反映一下。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徐州市内的我们这个学校是有这个长幼随学这样一个政策的。那这位听众其实反映这个问题也是这样，是不是可以通过长幼随学这种方式让两个孩子呢在同一个小学来上学。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我们遂宁县教育局技教科工作人员朱玉杰来了解一下情况。
1: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嗯，朱主任你好。上午我们反映人反映的这个情况，你有详细的去了解一下吗？
3: 嗯，我初步就是了解了一下。
2: 嗯
3: 嗯，
2: 大概情况怎么样？那这位听众想就是两个孩子在同一所小学上学能不能够实现？
3: 就是我们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就是仍然按照市郊区的房产和或户籍来进行确定市郊区学校的。目前反映人他反映他的孩子在2年前入的新城区2小，当时候他的房产其实是在我们的县5小这个市郊区，就因为考虑到他的当时的房产没有上房，就是仍然不具备居住条件，
2: 嗯，
3: 所以新城区。

0: 就是之前就考虑照顾性的让他以就是祖父母的房产入学。
1: 嗯
0: 嗯，是这样，之前的前期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新城区二小、
1: 嗯、
0: 对照顾性的接受了他，就是目前他现在这个另外这个孩子今年要入一年级的这个孩子，嗯，因为他的市教区房产是在五小，就按照我们那个入学相关要求就应该入第五小学这个五小的，但是刚才我们联系反映人，他说一个他的家庭可能有实际的一些困难，
1: 嗯，
0: 一些老人接送的困难，第二个就是他的目前这个房产虽然已经上房了已经交房了，但是可能目前还没装修，仍然说不具备这个入住条件，
2: 嗯，
0: 就是想希望呢就申请仍然由新城区二小来照顾性的接收他这个目前这个孩子入学。
1: 嗯，
0: 对，前期我们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
2: 那他可以入学吗？
1: 对，根据我们相关政策他是不是能够入学，包括这个二小他这个就是学籍啊各方面各不各方面的条件。
0: 我们这样的，我们是想下一步就想请我们新城区二小和我们那个第五小学就两所学校要共同联合起来呢，对他的实际情况要进一步的落实。
1: 嗯，
0: 如果说确实他这边的困难都存在，我们新城区二小可以考虑后期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考虑照顾性的接受他。
1: 嗯，就说还要实际再去落实一下，是不是包括上门啊去看一下情况。
0: 对他的情况，包括他这边的房产这个不具备入住条件，我们要后期要落实一下啊。
1: 嗯，好，
2: 我们先把反映人的电话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喂，你好。
3: 喂，赵主任。
2: 啊，你好，先生你好。刚才我们朱主任也是介绍了一下目前的这个情况哈，还需要对咱们上午反映的，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新的这个家庭的住址正在装修的这些不具备入住条件的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理由进行核实。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如果我想跟其实刚刚想跟朱主任我们再沟通一下，如果这个情况核实了之后确实是向我们反映人反映的这个问题是属实的，那么我们还需要跟这个新城区二小再进行一个下一步的沟通吗？
0: 不需要了，就我们这边会安排两所学校进行一个核实，后期我们把这个反映人的电话可以留下来，我们可以及时的跟这个反映人联系。
1: 好的，那朱主任，那这种情况我们大概核实需要多久？就是这个孩子上学的问题大概在什么时候能够落实下来？
0: 我们估计就在最近这几天，我们报名结束之后，在二十号左右，我们会给这个联系人。
1: 二十号左右。好的。
0: 对。
1: 好吗？这位听众，您也稍微再等待一下，核实完情况之后再和您联系，好不好？
3: 对，小伙
1: 子。哎，好的，好，非常感谢朱主任啊。好的，两位。
2: 好，再见。
0: 好的，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6: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7: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8: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

0: 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敢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2: 爸爸，爸爸，你看窗户上的水汽像什么呀？
3: 水汽？水汽就是水汽啊，能像什么呀？
2: 我觉得水汽有点像棉花糖。爸爸，你看天上的云彩像什么呀？
3: 云彩，还就是云彩呗。
2: 不是，我觉得那云彩也像棉花糖。
3: 什么棉花糖啊？你呀，就知道棉花糖。
2: 爸爸，你上周答应过的，得小红花就给买棉花糖。
3: 啊？
4: 以身作则，言而有信，不要忽视对孩子的每一个承诺。
5: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6: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7: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
6: 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前两天的时间，我们接到了江女士的来电，她反映是在宣宁县中南岳府这个房屋有点问题，她的厨房的公共烟道有一道裂缝，那么这个裂缝顺着这个墙壁就一直往家里蔓延，那么现在事情落实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宣宁县土木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监督员宋阳。
7: 宋阳你好。
8: 你好。
6: 宋阳你好。
7: 哎，关于江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在现场具体落实的一些情况怎么样？
8: 上午我们接到这个反映的这个问题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反映人，然后因为他们上午没有在家，然后我们决定现在就是4点钟这个时间到大家进行那个
7: 那您现在已经到这个现场了吗？有没有看过这个现场？
8: 对，我们也在现场，然后等待这个业主了，然后我们也组织了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物业单位和这个检测公司，针对于业主反映的问题呢，我们进行逐一排查。
6: 那我们也把江女士电话接进来。江女士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6: 你还有多久可以到自己的这个家里面？
9: 我现在就在中南岳府的单元楼楼下。
7: 啊，
6: 单元楼的楼下是吧？
7: 啊，那这样吧，江女士，您先和我们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到现场去看一下，我们大概节目在5点之前，我们再和您连线，好吗？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
6: 好吗？我们大概过个20分钟左右，再让我们的导播老师跟二位取得联系，好不好？
9: 好的
7: 。好，再见。
6: 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个问题啊，是我们袁先生反映的问题。那么他是家住在魏集镇张铺村七庄组，他的这个宅基证的老证已经上交，那别人都通知办新证了，他的证却没有办理，那么这也是我们前两天接到的一个线索。现在事情落实的怎么样了？我们此刻要来连线到的是宣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储备中心的主任刘伟。刘主任你好。
10: 哎，主持人好。
7: 你好刘主任啊，关于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落实的情况怎么样？
10: 上午热线之后呢，我们联系了魏集镇国土所，他们了解了情况。该村民呢应该是长期在外地，在河南郑州那边。就是说我们在面上开展调查工作的时候呢，已经形成了该户的调查数据，但是呢本人一直未进行申请。
6: 嗯 能翻译一下吗？我们听的好像不是那么的。
7: 就是说他这个证是吗？必须要原先生来进行申请。
8: 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委托的队伍也去现场去测量了，形成了一个不是最终数据的这个调查数据。
7: 嗯。
8: 然后呢，就等着他本人持有效证件和那个原先土地证的原件了，到我们国土所去申请。
6: 嗯，
7: 他申请之后我们就可以给他颁发这个新证是吗？
8: 嗯，具体的呢待会儿如果和他本人连线，有一个他现在身份的问题我再需要核实一下。
7: 好，我们来接近袁先生的这个电话啊。
6: 袁先生你好。
0: 好。
7: 嗯，
0: 主持人
6: 啊，袁先生你好。
0: 主持人好。
6: 嗯，刚刘主任说要和您确定一下这个身份。
0: 他说是卫籍的，我刚才说的
7: 是的。
8: 啊，对，你好，你是卫籍张铺村的吗？
0: 我是桃源镇的。
8: 哦，那
6: 桃源镇
8: 我们了解是另一个。那您请讲吧，你是什么情况？
0: 我是桃源镇的。师傅你是哪里的？
6: 他是我们遵义县
8: 自然和规划局的。
6: 嗯。
0: 啊，那我可以回答你了，我是桃源镇的渊海村的二组的。
8: 嗯，
0: 我姓袁。
8: 是有什么诉求？
0: 我是
4: 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宜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1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4: 这是山间流水的声音，
5: 这是自然和谐的声音，
4: 这是真情流露的声音，
5: 这是爱与感动的声音。
17: 虽然好久不见了，但是大家都很想念你。
18: 不管有多困难，我们都要一起努力完成。
5: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但是我们相信你。
19: 爸爸，谢谢你为了我让自己变得这么辛苦。
20: 儿子，下班了吧？妈妈做好了饭等你回来。
4: 爱的声音更温暖。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6: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7: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进行互动。
6: 嗯，我们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周一呢是徐州市红十字会，周二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水丰公司，周三呢是第一人民医院，周四是国网徐州供电公司，周五呢是邳州市人民政府。好，继续来关注近日陈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重点。

0: 大户有没有粮补？那么对此啊，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遂宁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股长杜同庆。那么他介绍说啊，江苏省针对种粮大户有耕地的地力补贴和稻谷补贴两种。
1: 的保护补贴就是120元每亩，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啊，一般是发给土地权所有人的。这块资金呢，6月30日已经开始的陆续发放，发放到位了。
0: 另外，杜同庆也表示啊，这个稻谷补贴是58元一亩，因为水稻刚刚扎栽，是我们刚刚结束这个扎栽，目前这个稻谷补贴还没有开始申报。我们来听一下。
1: 因为每年就是说省里边对于这块资金一个总量，同时呢还要根据我们全县的一个当年水稻的一个实际种植面积来测算。2025年呢，我们基本上就是说对于这个背植不到啊，基本上是58块钱一亩地。等到开始申报稻谷补贴的时候，我们也会及时的宣传，让各镇上街道就是组织向上申报。
2: 好，继续来关注听众方先生向我们反映说，新余市北沟街道凤凰苑小区的南门路势比较低，每逢降雨的时候呢，小区门口就会出现大面积的积水，影响居民的出行。关于这个情况，我们的栏目记者呢到现场进行了具体的调查和了解。记者看到凤凰苑小区它是位于树东大道北侧，小区地势低于外侧道路，尤其是南门主干道30米左右的位置，大约呢要比外侧道路低80公分左右。那么在现场呢，小区内商户告诉记者，暴雨天气啊，主干道积水最深的位置达到30到40公分，出行时存在安全隐患。对此呢，北沟街道凤凰苑社区书记张强表示说，凤凰苑小区建的时间要早于树东大道，小区原有的排水设施排水量有限。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小区物业公司在南门开挖排水沟，铺设沙袋阻挡水流倒灌，在雨量比较大的时候使用水泵将积水排入树东大道的雨水管内，但是呢治标不治本。对于这个问题彻底整改，北沟街道城管局副局长徐通表示说，将会对小区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预计呢半年内能够完成隐患的整改。
3: 我们呢下一步呢组织就是相关的市政专家到我们实地来考察，研究一个可行的一个方案，彻底的把这个小区大门口积水问题呢给大家解决掉。我们就从下周开始组织，争取呢在下半年呢这个整改到位，保证居民出行安全。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田先生向我们咨询啊，他住在大学路附近，一直关注地铁四号线的建设，那么想知道目前四号线的施工进展情况。
4: 我是住在大学路附近的居民，平时通勤主要靠交通，一直也很关注咱们地铁四号线的建设进度。之前我有看到报道说四号线计划是在29年底通车，前几天也看到这个扩大南湖校区站已经封顶了，想咨询一下咱们地铁四号线目前施工推进到哪一步了。
0: 那么对此呢，是地铁集团规划发展中心副总经理李志明回复说啊，那么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正在按叙事进度稳步推进当中，那么计划在2029年底具备通车试运营的条件。
5: 我们现在四号线一期工程主体结构完成了大概是59%，区间完成了21%，现在已有6座车站、4座竖井主体已经封顶。我们的计划是2029年具备通车试运营条件。我们地铁集团将全力推进剩余的车站主体施工，做好盾构始发，各种场地筹备和条件保障，全力保障工程的进度按计划完成。
0: 好，各位，我们的电话8080-9393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7: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8: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7: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

0: 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7: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8: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搜索徐州航风热线，及时进行互动。
7: 接下来关注市民王先生向我们反映啊，他住在西区的开源片区，杏山子街坊中心那、已经是建设好几年了，那么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投入使用，方便周边的居民呢？我们来听一下。
9: 我是那个湖西海淀这边的业主啊，我们这儿的话，那个农贸市场可能是最早那种老菜市场，听说这附近要建一个新的农贸市场，我想问问什么时候能建，大概什么时候能开业？
7: 那么随后啊，记者也是联系了兴盛集团下属地产集团总经理刘若灿，那么他告诉记者啊，杏山子街坊中心的项目，兴盛集团打造的一个功能性的项目，那目前三栋主楼的建设已经是封顶了，招商工作也已经启动，计划明年的下半年可以投入使用。
10: 说我们有一个几万方的一个街坊中心，然后里面的这个业态有那个酒店，还有农贸市场，另外有一些部分的商业，目前呢这个进度呢是已经封顶了，在做二次的结构，差不多明年的上半年差不多能够准备，现在我们也在积极的去招商，若快的话估计明年能够实现这个农贸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开业。
8: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我们在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关注到的遂宁县中南岳府江女士反映的这个房屋存在着问题，厨房的公共烟道有缝隙关于这个问题，那我们将会连线遂宁县土木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的监督员宋阳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宋阳你好。
7: 宋阳你好。
8: 你好，经过我们初步查看，这个江女士反映的问题怎么样？这样啊，宋阳啊，您这个电话信号不太好，您看看是不是能够稍微移动一下，在一个这个窗边或者是对，它现在这个回声比较大，
7: 可能比较空旷哈。
11: 我们已经在现场了，目前是目前情况是就是业主家里面已经正在施工阶段，就是烟道它反映的烟道位置呢，就是外道烟道的外壁和墙面已经就是铺上完这个瓷砖了。它反映的位置就是漏烟的位置呢，是在它改动的，在墙面上改动的这个线管洞口的位置出现渗漏的情况。然后我们通过检测公司呢，然后现在正在做这个加压实验，加压实验也发现目前的烟道外壁呢没有出现就是渗漏的情况，就是目前渗漏情况还是在这个就是它改动的这个洞口的位置。
7: 那个缝隙在什么位置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反
11: 是缝隙是就是是它现场的施工跟墙面跟图纸设计是一致的，就是烟道呢是一个成品，然后安装的过程中呢与墙体之间会有就是1公分左右的这个缝隙，这缝隙后期在施工过程中已经就是填塞了。

0: 当中，改动的洞口出现了这个漏烟的位置，不是烟道的位置出现漏烟。
1: 哦，
2: 那您的意思是说，还是因为这个装修这个原因造成的？
0: 因为目前已经隐蔽了，我们第一步呢，先通过仪器来排查，就是这个漏烟的那个方向，是什么位在什么位置漏烟的，然后如果说必要的时候，那只能把这个它贴墙面的这个瓷砖拆除掉，拆除掉之后，就是判断它这个后期改动的这个洞口啊有没有就是破坏到烟道。因为目前隐蔽了，看不到。
2: 嗯，
1: 那我还是要跟您来确定一下，就是我们反映人特别反复强调的这个缝隙的这个问题，它这个问题是符合我们施工标准的，是每家都一样的，对吧？
0: 对对对，它与这个墙体之间，就是原设计就是有1公分左右的这个这个缝隙，但是在施工过程中呢，后期已经封堵了。
1: 哦。
2: 嗯。
1: 那看来和可能和我们想象的还是有一些区别。
2: 嗯
1: 嗯，我们把江女士电话也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江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嗯，
2: 可能现在还后续还需要进行一些具体的这个检测啊。您目前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吗？可以来交流一下。
3: 哦，我感觉我只是局部的轻微开槽，因为我没有破坏阴道主管道结构，因为阴道本体至少施工后。渗漏呢是主要的漏烟的源头，对不对？按照质保的条例来说呢，房屋主体配套质量问题不应该由业主简单装修改动直接免除开发商维修的义务。我要求就是恳求尽量给我找出这个漏油烟的原因，给我彻底根治。
2: 嗯，刚才这个宋阳也说了，可能后续还需要再来去检测一下，因为现在可能是有一些部分是隐蔽的，是看不出来。那具体这个情况，我们请我们这个监督员再来进行具体一些检测。那么在检测结果出来之后，再和您进行具体的沟通，可以吗，江女士？
1: 嗯，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个问题的，好吧？
2: 好吗？啊。
3: 啊，你持续关注一下。
2: 好，
3: 我因为赶
2: 着
3: 转装修。
2: 嗯，好的，两位啊。
1: 嗯，
2: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节目最后呢，提醒大家，我们下周一航空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红十字会。
1: 嗯，那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抖音号来向我们留言，反映你遇到的问题。
2: 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石。有一位化学老师在课堂上对他的学生们说，他需要测验一下一瓶臭气的传播速度。当他打开瓶盖后，大约过了15秒钟，在前排的学生立刻举手说自己已经闻到了臭气，接着后排的其他同学也陆续举手声称已经闻到了臭气的味道。然而真相却是瓶子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是普通的空气罢了。很多人制定计划的时候总是犹犹豫豫，无法下定决心，这时候最容易受到别人的言论和观点的影响和左右。事实上，这种犹豫不决通常是因为自己的能力有所欠缺，没有把握去完成这些计划，自己的实力和目标的差距实在太大。是的，犹豫只是因为能力欠缺，仅此而已。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回龙窝的荷花展。近日，回龙窝荷花入巷荷花展热闹开始，青砖街巷、老窗台、竹编花器随处可见荷叶繁花，沉浸式国风场景氛围感拉满。市集上，荷花面包、荷花饮品、荷叶茶点，呈现一袭清雅的荷叶。今年夏天，徐州荷花不再只是湖里的风景，从云龙湖畔的荷花集市到回龙窝古巷的荷风入巷花展，从鹏城风华的荷塘竹筏演出到以荷入馔的荷花酥、荷叶茶点，一朵荷花正从自然景观变成城市夏日 IP， 让豪迈鹏城兼具荷风雅韵。游客从看景到入景，悄然撬动起一条可观可感可消费的美丽经济链条。 近日，来自徐州市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52班张诗维同学，凭借扎实的科创功底，灵动的创新思维，为徐州少年科创答卷再添亮眼佳绩。在第21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江苏选拔赛中，他的作品基于红外感应的医院入口鞋底智能清洁消毒系统荣获小学发明金奖，同时他也是徐州市该组别唯一金奖获得者。为助力铜山区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职工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竞争力，拓宽职业发展路径，铜山区总工会决定开展2026年度职工技能提升系列培训活动。本次培训全程免费，不收取任何学费、材料费，培训期间统一提供教材和学习用品。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7月20号17点，逾期不再受理。蝉鸣声声，夏意正浓。对丰县人来说，最具烟火气的夏夜经济莫过于林间摸金蝉。近日，凤城街道果园村千亩金蝉养殖林地热闹非凡，该村首届趣味摸金蝉大赛正式开赛。晚上8点，随着开赛口令响起，原本安静的林地瞬间沸腾，大家人手一把手电筒，一个小水桶，两两结伴，三五成群，分散穿梭在千亩生态林地间，一道道手电微光错落闪烁，构成夏日乡村独有的灵动夜景。小小金蝉不仅盘活了乡村林地资源，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更培育出独具乡土特色的夏日文旅新业态，为乡村农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盛夏七月，果香满城，葡萄、桃子等时令鲜果正值丰收旺季，大批量涌入徐州市场，清甜果味为炎炎夏日平添一缕凉意，也让市民在家门口轻松开启甜蜜模式。走进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果品区，色泽鲜亮、颗粒饱满的葡萄被整齐码放在醒目位置，眼下飓风、夏黑、阳光玫瑰等主流品种凭借出众口感稳居热销榜单。飓风有3块多的、6块多的，夏黑2块多到5块左右。目前为止，夏黑和飓风卖得最多，阳光玫瑰3块到7、8块的都有。随着种植面积逐年增加，技术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之消费者选择日趋多元，今年葡萄批发价较去年同期更显亲民。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葡萄区总负责人肖强介绍说，葡萄在7月份左右就开始上量了，相比较来说，今年的葡萄价格比往年便宜一些，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在40吨左右。除了葡萄热销，水蜜桃、毛桃、蟠桃等应季桃类也进入集中上市期，市场桃品品类丰富，供货充足，整体价格持续回落，实惠的价位让市民轻松实现桃子自由。盛夏时节，草木葱茏，繁花竞绽，邳州银杏湖风景区内的百日菊也迎来了盛花期，缤纷艳丽的花朵与清澈的湖水，青翠绿植相得益彰，勾勒出清新雅致的夏日生态景致。高空俯瞰，整个百日菊花海布局规整，层次分明，花田沿湖岸自然铺展，顺着地势高低起伏绵延开来，各色花块分区栽植，界限清晰，多彩花带和游园步道交错相融，与周边的绿树湖面层层呼应，置身花海，微风拂过，花枝摇曳舒展，朵朵鲜花灵动多姿，成群的蝴蝶穿梭在花间翩跹起舞，为夏日景区增添了满满生机与活力。百日菊又名百日草，步步登高，耐热耐旱，养护简单，是夏季主流观赏花卉，花期从盛夏一直延续到初秋。目前银杏湖风景区的百日菊正值最佳观赏期，欢迎大家相约银杏湖，徜徉缤纷花海，尽享夏日悠闲时光。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 谁能想到呢，已经正式入伏了，可是最高气温还在30度左右徘徊着。气温如此不思进取，当然要怪神出鬼没的雷阵雨。最近的天气预报几乎每天都能听到降雨的提醒，很多小伙伴忍不住发出质疑，究竟什么时候才可以和降雨从此一别两宽，相忘于江湖呢？放心吧，雷阵雨不会一直霸占着天空，只是雷阵雨离去之后，高温天气会不会立刻登场呢？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7月17号的徐州，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转多云，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的气温21度到31度，19号多云见晴，偏东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31度。似乎是为了过周末，雨水也将按下暂停键。周末天气的给力也为大家提供了多种度过周末方式的可能性。明天早晚偏凉快，白天温度适中，不是特别的热。穿搭方面，建议穿短袖、薄的长裤或者是连衣裙。一早一晚出门的时候，可以随身带一件薄的外套或者是防晒开衫，一方面避免着凉，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晒。雨停了，空气清爽，非常适合户外散步游玩，尤其是一早一晚凉爽的天气，很适合户外慢跑、骑行以及跳广场舞，进行各类球类运动。不过要提醒大家，运动要适度，还要注意及时补水。饮食方面，刚经历过连续的降雨天气，空气湿度比较大，饮食尽量清淡，可以多喝一些冬瓜汤、绿豆汤、小米粥这类祛湿解暑的汤水，少吃生冷油腻的食物，注意防范早晚温差，也不要贪凉猛吹空调，避免风寒感冒。雨后室内潮气较大，可以适当的开窗通风，驱散屋里的湿气，也可以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1度到30度，苏州小雨，25度到32度，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27度到32度，上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雷阵雨，29度到36度。杭州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阵雨，28度到35度。青岛多云，局部地区有零星阵雨，22度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22度到31度。7月17号的徐州，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转多云，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的气温21度到31度，19号多云见晴，偏东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31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享受周末时光，周末像彩虹，看上去很美，转瞬即逝。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4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全程漫游记，
9: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又是一年毕业季，是高考后对大学生活的憧憬，亦或者是大学毕业之后的全新开始。无论是喜是悲，都已成为过去。难得这样一个假期，不如和朋友们或者是和家人来一场毕业旅行。毕业季哪里才是旅行的好去处呢？向你推荐的第一个适合毕业打卡旅行的地方是湖南长沙。没错，美食就是它的王牌。长沙之所以能够成为如今的网红城市，和美食其实是分不开的。不少人为了这一口美食纷纷的迈开腿来到了长沙。长沙的早晨就是从嗦粉开始，长沙米粉汤底要用猪骨鸡骨熬个通宵，汤底味鲜清澈。长沙人偏爱那种扁粉，更容易吸收汤汁。而且你知道吗，长沙人嗦粉他们重要的是要有马，万物皆可马，微马炒马任你挑选。什么意思呢？微马就是湖南米粉，尤其是长沙米粉啊，它提前用小火慢炖或者是蒸制好的配菜，出餐的时候直接的舀一勺啊浇在粉上面。炒马呢就是现炒的浇头，简单的说就是你点粉的时候，师傅呢临时用小锅炒出来盖在粉上的配菜。米粉店的配料区那叫一个精彩纷呈，剁椒、酸豆角、萝卜干、榨菜丝，这配料才是长沙米粉的灵魂。嗦完粉怎么能不来一顿湘菜呢？小炒黄牛肉这里才叫正宗，剁椒鱼头这都是经典的湘菜，还有青椒雷皮蛋、清炒丝瓜、口味鸡爪，还有辣味合蒸等等地道的湘菜，鲜辣与下饭就是湘菜的武林秘籍。众所周知啊，长沙是一座不夜城，宵夜自然是不夜城的重头戏。来到长沙的夜市，点臭豆腐、烤牛油、口味虾、糖油粑粑、梭罗、炸串串，即使是后半夜也到处都是人，这夜宵谁看了能不馋呢？长沙作为热门的旅游城市，旅游成本相对适中，它的住宿吃喝都是在可接受范围内，所以不得不说长沙和活力满满的年轻人这种适配度那是杠杠的了。 要特别注意的是，住宿呢推荐可以住五一广场附近，因为它离市中心比较近，交通比较便利。你在出去玩的时候就知道你住的地方很方便去各个景点打卡，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吃喝玩乐主要就是集中在五一广场、国金中心附近，橘子洲啊、杜甫江阁也值得一去。岳麓山李自健美术馆、谢子龙影像艺术馆、梅溪湖国际文化中心都在河西，离市中心有点距离，大家想去的话你要提前进行合理的规划。还有就是友情提醒一下，长沙某个知名奶茶店其实到处都是，你没有必要非要死磕一个店。一些网红店铺排队时间不是长而是非常长，建议可以选择错峰吃饭，比如早上下午太阳晒得最厉害的时候。如果你不想排队，也可以挖掘一下啊一些苍蝇小馆。关于长沙，能早去就早去，毕竟太热了。陕西西安，到西安体验什么呢？这就是碳水。同为网红城市的不只是长沙，还有西安。不过呢，很多人也替西安抱不平，古都的厚重沉淀怎么就被网红两个字抹去了呢？然而西安人并不介意这种事儿，早上醒来一碗肉丸胡辣汤，掰点馍泡汤里，这才是正经事。这就是西安人朴实到不能再朴实的本能与浪漫，他们的原则就是吃饱喝饱啥都挺好。800里晴川的土壤和气候给了小麦良好的生长环境，这也让西安成了名副其实的碳水之都。面食之多，可以随意的排列组合，宽面、细面、油泼面、棍棍面、裤带面、臊子面、菠菜面等等等等。西安的豪迈除了大碗吃面，还有大口吃肉。西安的夜市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烤肉，其实就是烧烤，肉汁与调料一起在嘴巴里炸开，爱吃肉的人啊，真的是一种福音啊。现在不是流行什么元宇宙吗？西安人他们有自己的魔宇宙，经典的肉夹馍、羊肉泡馍，还有三鲜煮馍、葫芦头等等，掰馍那就是西安人的小确幸了。关于肉夹馍，西安人也有自己的执着和坚守。辣汁肉夹馍里的肉那就得是猪肉，加了青椒和香菜的通通会被开除肉夹馍籍的。除了豪爽的面食，西安也是有细腻的甜品，最经典的甜食就是净糕啊，细腻的枣泥、豆沙和软劲的糯米一起成了绝佳 CP。 对于喜欢人文历史和美食的学生党来说，西安绝对是双厨狂喜的首选，不用多少钱就能让你吃撑了兜着走，这就是西安的待客之道。要提醒一下，预算够的话，你可以住的离这个钟鼓楼近一些，住那附近夜景很美。如果想节省预算，可以住地铁站附近，西安城市交通还是比较便利的，但是一定要警惕黑车。很多景点都是要提前预约的，例如钟鼓楼啊、大雁塔、兵马俑等等，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兵马俑离市区是很远的，大家要看好攻略，建议想去的同学们配一个讲解器或者是讲解员，不然你看到的除了坑就是泥人。西安也挺热的，夏天下午你可以多安排一些室内的行程，比如逛各种博物馆。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西安出门一定要自备纸巾，不要问为什么，带就行了。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全家健康，全城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5: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到了时刻，向往的生活。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假如能够删除一段记忆，你最想删掉哪一段？其实我想说啊，人生就是你人生缺失掉哪一段经历都不会成为现在的你，对不对？但来都来了啊，这个过周末的，你咱就说说呗，不然我这一个小时也挺煎熬的啊。这个我敢保证，如果真的有脑海里的橡皮擦这种产品的话，并且能够主动选择版本，不少人那是花钱也愿意体验的啊。什么酒后吐真言又后悔想撤回的瞬间啊，什么展露了真心又被辜负的事件啊，经历过苦难让现在想起来都泪眼婆娑的时间啊，就是我们想办法把它通通删掉啊，好不好？如果不需要消耗什么代价去删除，我将主动删除我这个排评比较差的几段表现。哎，这玩意儿也能写吗？啊，小三让我自己认识一下自己错误，行吧，那我认识一下吧。就是我不喜欢桌游啊，现在也没有什么人敢喊我去打牌的啊，见识到我掀桌子扔牌弄里了啊，不礼貌了，我承认。但是我上头的这上头的时候，就是根本控制不住我自己，不要用这个什么单纯啊来评判我的人品啊，我这个人就是你就好好跟我处啊，处不好就是你自己反思一下在哪。啊，能处一处，不能处，那就是你的问题啊，走开，就是这么个意思吧。反正今天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假如能够删除一段记忆，你最想删除哪一段？

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假如能够删掉一段记忆啊，你最想删除哪一段？我不敢说你想删掉什么啊，但是你明后天的记忆一定想留下来啊。就我特指的是跟我一起去连云港的宝子们，我们徐州广电暑期啊限定连云港山海之旅报名已经在昨天晚上截止了。甭管是说您想亲子遛娃啊，闺蜜拍照啊，家庭散心啊，都是很适配的。这个暑期呢，广电特别定制的这个行程，明天我会带两日游的行程，成年人呢是369一个人，儿童如果不占床的话只需要199元。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完全截止报名，明天早晨我们会早早的从咱们徐州出发。我看了一下连云港的天气，今天我们在发这个天气之前啊，我的这个同事小伙伴还都说啊，明天你们去那儿热不热啊怎样，大家一看，妈呀，最高温度29摄氏度，天哪，就羡慕的不行了。只不过我们的报名截止了，就包括我们的内部人员我们也不再增加了，因为在昨天报名截止呢，今天就已经帮大家把车呀还有我们住宿的酒店房间啊就全部都订好了啊，我们今天就不再额外的再去做补充，我们就要定下来了。所以呢，如果说这一次没跟上的啊，没来及跟上的这个友友不用泄气啊，这个多少会有一点遗憾是真的，但是呢我们看看暑假里边还有没有可能再走第二次，行不行？这个周末的时候家长也不用请假，可以和我们一起这个带着孩子出去玩去啊，这我不敢说别的啊，您把小孩交给我啊，看三四个孩子我嚷一嚷，您放手啊，您全当看不见，我嚷一嚷，累吧累吧，我都能带好啊。怎么说呢？能听得出来我很轻松很高兴吗？没错，明天虽然是工作，但是依然是开开心心的和大家一起出去度个假。明天的节目对你们听着就行了。我们周一见啊。节目没结束，节目没结束，我只是现在高兴的跟大家嘚瑟一小下。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9: 买买买
10: 买买买
9: 买买买。
8: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给大家上个好菜。
1: 小蔡来了哈，
0: 嗯，
1: 给大家推荐一个有一些冷门，然后也能看海，
0: 嗯，
1: 比较适合躺平的城市。
0: 哦、
1: 这地方
0: 我们小蔡就喜欢这样的。
1: 对对对，就是把它能加入我的养老清单的。我现在旅游那么多地方是为了什么
0: 啊？
1: 就是为了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我躺那儿。这个话我跟你说，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我们的北宋美食大 V 啊，苏东坡老师也是认同的啊，因为他也住过这个地方
0: 啊，
1: 广东的惠州啊，
0: 徐州、杭州、惠州，
1: 哎，周周都吃东坡肉是吧？哎，真的，我跟你说，怎么说呢？他自己就是人，大家都会背的那个什么“日啖荔枝三百颗”，
0: 嗯
1: 啊，就是在惠州写的
0: 哦。
1: 啊，
0: 这你要说东坡先生真的是个老吃货，
1: 就你别的不能跟他一样，但他吃什么你可以吃。
0: 对，就老祖宗严选，老祖宗严选，离我们相对来说这个。对，也别相对了，就他算中个栏吧，在中间的那个
1: 一路吃下去的。
0: 对，但是他严选的东西真的就是口味还挺好的。
1: 嗯
0: 嗯，反正就是感谢东坡啊，
1: 哎，
0: 感谢我东哥。
1: 我说东哥了，都已经这么熟了，现在我说实话，我去惠州是当时就是北海顺带着一路玩的，因为我有同学在惠州，他就是惠州人。
0: 嗯，
1: 然后我确实说实话，就是除了那边的一些，你比如说两江清景那种感觉，
0: 嗯，
1: 他本地的一个美食程度啊，与性价比的实惠程度，
0: 嗯，
1: 也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好的决定性因素。你就是
0: 你举例子，
1: 你就讲到吃，
0: 嗯，
1: 你说惠州肯定不如顺德、潮汕这么出名，对不对？
0: 嗯嗯，
1: 很多人说寻味顺德或者是去潮汕吃东西、吃火锅，就是为了打着吃去这两个地方。
0: 嗯，
1: 但是我说实话，惠州的吃它不仅是顺德和潮汕有的，
0: 嗯，
1: 它还有顺德和潮汕没有的，
0: 哦，
1: 它有客家菜。
0: 哦，客家的风味就比较杂了，有一
1: 个，嗯，它还有南洋的那种侨民，
0: 嗯，
1: 哎呦我的天，然后又有那个香港带过来的一些吃的东西，就是它很包容，它又很综合，
0: 嗯，
1: 什么牛杂、肠粉啊、桃水啊、早茶这些，在广州比较常见的这种小吃，
0: 你一听啊，
1: 嗯，
0: 它历史渊源和咱不一样，
1: 啊，
0: 但是就是这个在吃上的这个包容度，和咱徐州算有的一拼，
1: 大总和。
0: 嗯，
1: 是吧？然后他关键他把这些东西还进行了一个客家的洗礼改味，
0: 哦，
1: 啊，就自己还有自己一些独特的小见解，啊，但是他又没有像他这整个城市都没有像潮汕顺德那么商业化，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完全就是在开在街坊这个居民区的那种完全没有服务的小店。你懂我意思吧？
0: 嗯嗯，
1: 就这个意思，
0: 就是以前换物就行了，
1: 哦，
0: 不要再想额外的服务了，
1: 哎，没有，自己端着。
0: 对吧，你就不要肖想有服务，
1: 你哎
0: 拿钱换物就行了。
1: 哎，广州的早茶给你沏好茶，给你倒杯里，又怎么怎么着，让你闻香什么的，到这边喝早茶，
0: 嗯，
1: 自己去找呼啊。拿个那个铁托盘子自己去拿，看你想吃啥。也很有意思，朋友们。
0: 哎，我说实话，
1: 嗯，
0: 与我们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吃惯了烟火气的普通人来说，当然每个人就是习惯是不同的，我们更喜欢就是自助的那种，对，就是自己我可以尝试一下，你教我怎么弄，我试一下子，这样也挺好玩的。
1: 我以为你说量可以自助无限的那种。
0: 对，那对，你都让我自己上手了，那我弄多大量你就别管了，
1: 哦，
0: 你别管我了，对不对？
1: 人早茶是有份儿的，好吧，人家放着你这种人。
0: 早茶我在那儿倒好水沏上之后，
1: 哦，
0: 我先喝半壶，
1: 哦，
0: 我跟他说你再给我买上，
1: 可你自己接去。没有人给你买，
0: 那你一会儿告诉他没有味儿了，我再爪拔擦叶搁里头，你跟这个就是过日子，
1: 哦，
0: 对，
1: 行。你走火不要走火，
0: 你自己干，人家东西放哪你都知道，方便。
1: 但是大家千万别觉得，嗯，啊，这地方有点土，我不想去。哦，不是，
0: 嗯，
1: 因为他这里有很多就是大湾区一体化带来的数字游民，就啥意思呢，就是大家能自由办公的有很多年轻人，
0: 嗯，
1: 他就会来到这座城市，
0: 哦，
1: 啊，就是异地办公嘛，那种感觉，
0: 嗯，
1: 就会定居在惠州这个地方，所以
0: 那也是在饭点儿，和饭点中间找个空干一个小时活。
1: 晕碳了。哎，所以说就除了美食这些东西，他那边其实也有很多很趣味性的东西，还有很多元的审美，
0: 哦、
1: 比较有创意性的小店都是会有的。
0: 哦，那挺好玩。
1: 咖啡啊这些东西是一定会有的，
0: 蛮好的。
1: 因为也有年轻人去进驻那边，
0: 哦、
1: 所以你去那个惠东海边去冲浪啊，去度假，那边一套设施也很齐全。
0: 嗯
1: 啊，什么浮潜啊这种也很完美。
0: 嗯，
1: 但是你说去老城区，就是我说的那种去找个小店
0: 儿，嗯
1: 啊，你穿人字拖过点老广生活，也别有一番风味。
0: 对，
1: 它是一个。一体两面，但是又融合得很好，然后加上客家加上老广这种感觉的一个城市，蛮有意思，值得大家去一去哈。
0: 但是我是觉得，我个人觉得，因为我很怕潮热的这种感受，
1: 那肯定潮的啦，
0: 所以我还是觉得我个人的建议，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你要是想去相对来说比较凉快一点点，更舒适一点点，选择秋天的时候去，尤其是深秋的时候去，
1: 其实也热，但是我觉着我是什么想法吧，我是觉着现在徐州这个空气湿度也拉满了，所以我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小撒继续带着我们到惠州街头去逛一逛，
1: 好玩。
0: 就是这个惠州啊，我这样吧，我也不说吃了，我给大家简单形容一下景儿，好不好？
1: 嗯。
0: 这个惠州的街头，乍一看起来和汕头啊、潮州啊、中山这些城市，差不离。
1: 嗯。
0: 啊，带着那个绿色瓦顶的旧楼啊，还有那种那个小道走到头，你发现有个三岔路口那种啊，还有三岔路口的那个药铺啊。但是你要是真是像小蔡说的，你去尝一尝他们那个在街头巷尾当中的那种滋味的话，它确实是不一样的。
1: 嗯，我觉得可以进入到点餐环节了。这是我们擅长的
0: 啊。
1: 刚还说呢，就是凉茶先不喝吧，我不大能喝得惯。
0: 嗯，
1: 徐州哪天也得进化出来凉茶这种东西。给大家去湿。
0: 我告诉你啊，如果再撑两三天，徐州的那个云龙嚷茶就那个什么肯定得出。
1: 得嚷嚷您去屎了，是吧？
0: 对。哎，我今天头一回听我同事说，
1: 嗯，
0: 我说嚷茶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嚷不是圆的意思吗？
1: 哎，
0: 嚷奶啊，就是老徐州人肯定知道吧，小孩那个喂奶一下圆了啊，就是喂多了就这样。他们说的不是的，徐州人说客气嚷。喝茶吧，嚷啊，就徐州嚷茶。
1: 他这个说法官方认证了吗？
0: 你别管了，我们这些土著是不是啊？
1: 是他自己当民俗专家，还是问过人家意见了？
0: 你别管我了。
1: 我免责声明一样，那不是我的意思。
0: 你看这。云龙嚷茶，你赶紧的哈，广告打过来啊，
1: 借鉴一下我们的创意，出点凉茶了，开始。
0: 来来来，继续惠州。
1: 惠州肯定第一顿先说早茶嘛，
0: 嗯
1: 啊，其实就是他那个真的是小馆子，叫荣兴，
0: 嗯，
1: 啊，荣兴的那个炖品产品线又多又杂，但是我是觉得，厉害都好吃，
0: 是吧？
1: 我吃的每样我都觉得还不错。
0: 然后他们那边有好多馆子叫什么荣或者是什么，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兴也会有那个红兴。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行
0: 啊，你点的是什么？
1: 他那边的炖汤和米丝很好吃，就是他跟粤菜的其他地区的早餐又有点不同。
0: 不，那个米丝是啥玩意儿？
1: 米丝儿，怎么说呢？
0: 米线
1: 儿？不是，它更干松，它就是类似那种米粉儿，然后
0: 面线，
1: 不带汤。就是它有点像是，它是河源米粉那个特产，
0: 嗯，
1: 就它可以做干捞，我吃的是干捞，
0: 嗯，
1: 然后也是可以做汤口的，就口感比较清爽，它是那种弹牙带有一点点韧的，
0: 细肥，
1: 没那么细，没龙宫粉丝那么细
0: 啊，
1: 它就是能裹那种汤汁，你比如说什么牛腩啊，牛杂那给你搞里头，
0: 没买回来吗？
1: 没买回来，这玩意儿买回来干的呀，买回来。

0: 回家咱煮啊。
1: 你能给我卤出来那边的什么牛奶？
0: 你别管了，我就想尝尝米丝是啥玩意儿。
1: 那我买，你放心吧，这一点米丝和一点牛肉我还是分得清的。哎，但是我说实话，我是很
0: 骗我牛肉酱吃。
1: 哎，我是很喜欢吃沙茶酱的。如果大家不喜欢吃沙茶酱，你可能觉得差点意思，因为他那边炖东西都会带点这种牛肉的甜口，就潮汕那边也是这样嘛。
0: 我喜欢柱侯酱，你买那个吧。
1: 啊、哦，行。但是一般来说，这俩，一般来说这俩都带。
0: 哦、
1: 你要配一下店里给你切的那种，就是酸菜和辣椒圈。
0: 酸菜？
1: 你放心吧，
0: 嗯，
1: 一点不辣。VV 虽然 VV 了，广东辣了，你自己想想。但是它
0: 会甜头哈、
1: 啊，有肯定有甜头，它会让那个米丝的口味会多点层次，就你嚼起来会有一些脆生生的东西在里面。
0: 嗯，
1: 然后也不是说你非得点牛腩。
0: 到点了，
1: 不让说，
0: 六点之后再说，还有两秒。
1: 好嘞。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跳，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接下来了解一组资讯。近日根据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民政厅工作要求，徐州市财政局联合市民政局完成2026年度中央和省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分解下达工作，全力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社会救助是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本次下达的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以及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未成年人基本生活保障支出等基本民生方面。下一步，市财政局还将持续强化社会救助资金保障，健全资金监管机制，知密知牢，民生兜底保障防线。
5: 徐州医疗战线新闻播报。
0: 再来看医疗方面，近期徐州市肿瘤医院胃肠外科成功为82岁高龄患者完成了巨大腹腔恶性肿瘤根治术，突破高龄复杂肿瘤。

近期，徐州市中心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七大检后门诊全面开诊，为体检异常人群提供专科咨询、诊疗干预、慢病管理一站式的服务，打通体检与临床治疗闭环。近期，徐州医院耳鼻咽喉科为高龄化疗后低血小板患者实施鼻内镜微创手术，顺利切除鼻腔肿物，快速恢复患者健康，保障后续化疗有序开展。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跟小蔡说了，我要在惠州吃一天。小蔡给我推荐的这个，我认为不好。
1: 你这怎么了？
0: 非常不好。
1: 有什么要求？
0: 一点荤腥没有。
1: 哎呦，那
0: 什么牛肉卤的，别给我少在盐，碎肉不算肉。对，咱弄点别的。
1: 不是，你交都是可以选的，好吧？
0: 啊，
1: 不是说你吃干捞或者你吃这个粉干，你就必须得吃牛腩的。你选排骨也行呀。
0: 哦，
1: 但是我说实话哈，它汤味儿是差不多的，它牛就牛在这个米丝它挂汁儿，就是你会觉得比米粉更加好吃一点。
0: 就是跟谁它都搭得过来，它不夺人家，把它全都扔掉了，然后
1: 把它当做一个契机，然后翻篇儿，
0: 对，挺好的。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哦，
1: 拜拜，
0: 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5: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6: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7: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4: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

0: 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 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 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

0: 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 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里边分析
6: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

0: 转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 2.1%， 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千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 5.0%。
1: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5: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4: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太阳，
9: 烽火不见山，
10: 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0: 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4: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4: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4: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2: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4: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2: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4: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 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5: 一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4: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5: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4: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5: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69-6868，400-969-6868。
4: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5: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一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69-6868，400-969-6868。
4: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5: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4: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69-6868，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69-6868，400-969-6868。
5: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4: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 新生。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69-6868 400-969-6868。现在拨打热线，一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三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
5: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参与成功。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7: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6: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Dream 来自范晓萱。1995年，范晓萱因为一支口香糖广告而被音乐人李亚明发掘，签约在自己无耳族公司。主打歌 Ring 的 MV 里，身穿黄色雨衣的范晓萱躲在电话亭里唱着 Ring Falling in My Heart， 清纯的模样至今还是让人十分怀念。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My Love， 我的爱，来自 Westlife。And

Love， 我的爱，来自 Westlife。20岁左右，西城男孩出道，那是最为美好青春的岁月。帅气的脸庞加上朗朗上口的音乐，西城男孩成为全球顶级歌唱组合。而如今20多年过去，西城男孩也已经成为西城大叔。可以说，西城男孩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从他们略有皱纹的脸上可以看出，青春已经逝去，但风采依然保留。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花火来自梁咏琪。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5: 还记得这个味道，
4: 让你非常想念？
5: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4: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6: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7: Fly me to
6: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他是谁？
4: 我儿子。
5: 我丈夫。
6: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4: 军人。
5: 军人。
6: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4: 8年了。
5: 3年。
6: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4: 太辛苦了，
5: 太让人担心了，
6: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4: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5: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6: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7: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

0: 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去年冬天，我去乐至县开会，我们单位打算在四川省资阳市开一家分院，单位领导叫我无论如何也要给分院剪个彩。我说我不去，凑热闹的事我不爱参加。领导说，胡老，这回您一定得参加，您是咱们院里的灵魂人物，您不到场，我们做晚辈的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我说，你们总指着我，啥时候是个头啊？我虽然从单位退休快30年了，但是退休没退岗，医院里大事小事，他们总让我掺和进来，最后也算是威逼利诱吧。领导说，乐至县可是离青城山不远，就在青城山脚下，您老不是一直都张罗着想去青城山看看吗？这回借着分院剪彩的机会，一定带您去。听到这儿，我就活心了，为了一睹青城山的风采，我特意安排出一整天的时间，提前赶到都江堰。都江堰的壮美，青城山的幽静，自不必说。我没有想到，在都江堰的南桥上，我竟意外重逢了我的一位朋友，他叫陈大志，是一位画家。我见到他时，他正坐在南桥的桥头，一边啃着面包，一边画画，在他的身边摆放。

放着几幅素描作品，我虽然不懂绘画，但是我能看出来，那几幅画画的笔法干净、准确、纯神。他把江河的奔流之态都画活了，很有动感。我不知道大致的画值多少钱，也不清楚他在业界有没有名气，够不够大师的档次。但是看到他的画，我确实有购买的欲望，想买几幅裱起来挂在自己家的墙上，但是这个念头转瞬即逝。毕竟我十几年前曾帮过他家老母亲治过病，老太太当初就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在当地的各个大医院已经看遍，毫无进展，最后在机缘巧合之下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之后就好了，改善了，并且最终能够自理。有这份机缘在，我实在不敢张口，我怕我一说买画，他就不管我要钱了，这样我心中有愧，所以我就不张这个嘴了。我在南桥初见他时，他当时正背对着我们，眼睛全神贯注地望着宝瓶口方向，一边望一边用手在纸上画画。我看他专注的样子，实在不忍心打搅，我当时没敢直接认，因为我只看他的侧脸，不确定究竟是不是本人。我被他的画吸引，随后从画的签名上，我一下就认出了他，陈大志的志是一笔下来的，字很漂亮，行云流水。看到了他的签名，我便十分笃定，确实就是他无疑，于是便不由自主地喊了他的名字，我说大志。他转过头怔愣了一下，随后也认出了我，意外的惊喜是显而易见的，他跳起来了，一把抓住我的手，随后又紧紧的用力握了一下。他说，胡老，您怎么在这儿了？我说，来开会。我问他，你母亲现在怎么样了？他叹了口气，随即又很轻松地跟我讲，母亲在前年夏天去世了，走的时候很安详，一点罪没遭，就是寿数到了。母亲离世的时候已经92岁，她年轻的时候身体一直不好，得脑中风多年，险些要了他的命，幸亏及时用上胡家老膏，延了他老人家十几年的寿命。陈大志看到我时很激动，他说他都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我这份恩情。我说，你这话可严重了，我用老高治病救人是职责所在，我就是干这个的，所以我给你母亲医好病也是理所应当，咱们之间不存在恩不恩情的事。我说，您要是真心把我当朋友当老熟人，就千万别再这么说了。他点点头，拉着我坐下来，
从大背包里拿出一个特制的大本子，指着上边一排又一排的印戳说，胡老，您看我画了多少个地方。一边说一边翻着他的本子，大致告诉我他去了天山，去了布达拉宫，去了丽江，去了稻城，去了敦煌，去了呼伦贝尔，这些地方都是他在他母亲去世之后身无牵挂，于是一路走到哪儿就画到哪儿。他说画上这些都是他想去的地方，他都走到了，而且现在已有几百幅作品存放在北京宋庄的一位朋友那儿，只等着有朝一日他攒下一些积蓄后就在北京举办一个自己的画展。说实话我很羡慕大志，羡慕他的潇洒，羡慕他想干啥就干啥的勇气。其实我也有好多爱好，有些愿望没能实现。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您说这个世界这么好，鸟儿鸣叫，花儿开放，树木繁茂，秋天树叶变黄，春天又开始发芽，你看万物生养的这么精彩。但是大自然不说这是自己的功劳，不居功自傲，所以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是什么？是自然呐，是自然规律，是自然的道。我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去感受自然，去领略自然的风采。大自然最高的品行就是它从来不居功自傲，而是放低自己，隐形于背后为大家去做事，结果大家反而离不开它。我特别向往自然，但是人有时候就是事与愿违，我越想出去走走看看就越是离不开，因为我的职责所在，我的工作不让我脱身。我如果出去了旅游去了，我的患者突然间找我看病咋办？我出去一年两年不见人影，多少性命之托我就给辜负了，那该是多大的罪过呀。所以就像这次来青城山一样，我得等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赶上这么一次机会，顺路来这边看看。其实我早想来了，但是我的患者那边我实在是耽误不起，所以虽然有遗憾，但如果想开了也没什么。我也时常安慰我自己，我每天踏踏实实的给病人看病，其实也是在另一个侧面符合了天道的规律，天之道的特点，不正是对万物去做，对自己无为吗？只要对别人着想，对找我看病的患者付出，我自己这点愿望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凡事为别人想，你自己就得到了，隐形于背后为大家做事，这是自然的智慧，也是最高的智慧。

陈大志的梦想是可贵的，他想在走遍名山大川后回北京办一个自己的画展。我说到时候你可以联系我，我在北京也算有点人脉，我老儿子在文联当秘书长，我这把老骨头也还算有点积蓄，所以到时候如果遇到了困难，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我尽我所能帮你一把。陈大志说，您老帮我家太多了，就拿给我母亲治病的大恩大德，我用两辈子都还不完，可不敢再麻烦您了。我说你又说那话了，闭嘴吧，将来遇到事儿一定要找我，多了不说了。既然提到了陈大志的母亲，我就说一下他的病情。我为啥要上赶着帮陈大志呢？因为我了解他家的情况，他属于单亲家庭，父亲早早去世了，母亲身体还不好，常年打针吃药，家里一点底儿都没有。陈大志哥兄弟六人念书的很少，只有陈大志自己念到初中，其他的小学就辍学了。家里这几个小辈儿，除了陈大志，再没听说谁有出息。老太太得脑中风，在医院治病的时候，只有陈大志留在母亲身边，跑前跑后，医药费、住院费、检查费，全是他一个人掏的，非常不容易。最后一次犯病的时候，送到医院抢救，头天晚上送过去的，第二天一大早就出院了。当时症状没见清，但是必须得出院了。为啥？没钱了，没钱看病，也没钱买药，不得不出院。所以老母亲当时的情况就是听天由命，活到哪天算哪天。后来我知道这个患者以后，我到他家去给他母亲看病，那是十多年前啊，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到他家时，当我踏入病人躺着的房间，我就闻到一股说不出的味道，冲鼻子，这个味儿就是当年有重病患者卧床的味儿，形容不过来。但是有这类患者的人家，屋子里一定有这股味儿，不管你怎么收拾，怎么干净卫生，都有这味儿。这种味道，我闻过无数次了，很熟悉。我观察患者，发现他因为中风多次，并且时间太长，他的双手手腕已经完全变形了，脑袋也竖不起来，要是坐起来的话，这脑袋要么向下耷拉着，要么左边，要么右边，就像脖子上的筋折了一样，干脆立不住。他身体弱，说话动静小，病人说话时，您把耳朵搁到他嘴边听，都听不清他在说啥。身体这么弱，但是血压还贼高，高压达到190，低压115，心率110下每分钟。长期服西药度日，去过无数次医院，但通常都是没

答，叫老太太放弃治疗的人占大多数，说老太太目前这情况没有太大的治疗必要，但陈大志始终哀求我，跟我说，胡老，既然您来都来了，还大老远从北京来到合肥，您一定要下单开药，好不好使我都必须要试试，就剩下最后这一次机会了，不试不死心，没有钱我出去借去都行，我看这孩子实属孝顺，他真心实意想给母亲治病，于是我与他讲清楚，我说你母亲现在上肢关节多处变形，而且血压、心率、大便都有问题，但好在一双脚还没变形，将来用胡家老膏如果顺利的话再站起来应该是没啥问题的。陈大志听到这儿，他说，胡老，您要是能让我母亲再站起来，我给您磕头都行。我说，那可使不得，你也没比我小几岁，给我磕头是折我的寿，我只不过是说吃完老膏站起来的可能性很高，但不是100%。这回我一共就带过来20瓶老膏，一瓶吃一周时间，20瓶20周不到半年，先吃这些试试，如有效果继续治疗，如无效果莫怪我让你家花了冤枉钱。陈大志思考片刻，最后牙一咬心一横，他说，行，钱花冤了我也认了。我等他这句话其实也是在试探他，看他给自己老母亲治病是不是真下得了决心。他这么一说，我觉得这孩子不错，我说，这么的吧，我知道你母亲刚从医院回来，你们手头没钱，这20瓶药的钱你先赊着，啥时候手头宽裕了啥时候再还给我。陈大志听完激动的半天没说出话来，我看他明明想要说话却又不知道从哪说起，憋得挺难受。我跟他摆摆手，我说，啥也别讲，等好结果出来了你再谢也不迟。就这样，我到他们家附近的县城里住了一段时间，方便随后几天的复诊。服用老膏的第二天，我又回到他家二次复诊，检查了血压和心率，稍稍改善了一点，其他无多大进展。用胡家老膏的第五天，我第三次出诊，当时很多村民看热闹，讲好的丑的都有。村民们的要求是能起来走路就是好医生，但现在没起来，很多人劝陈大志说放弃算了，可是陈大志始终没动摇，他心里想一定要坚持把这20瓶老膏喝完，到时他母亲一定能好。我倒没在意乡亲们说啥，我仔细检查患者的血压心率都比之前更进步了，而且他的双腿也比前几天灵活了好多，能稍微伸展了，饭量也增

家了，我知道这是胡家老高对症了，这个药一定能救他的命，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离开他家的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北京，结果不出我的预料，这位卧床时间非常长，身体非常虚弱的脑中风患者，用胡家老高半个月后食欲大增，每餐能吃一碗饭，后来把20瓶胡家老高快吃没，仅剩下一瓶半老高时，陈大志给我打电话，他说我母亲想下床了，看我医生的意见。我说想下就下来走走试试，但是别让他自己走，扶着点儿。陈大志按照我说的扶着他母亲走了一阵子，结果母亲突然来了兴致，跟陈大志说，儿子我想洗澡。母亲已经2年多没起床洗澡了，突然间就特别想洗澡。陈大志说，洗澡可以啊，那我给您洗吧。他母亲说，咋好意思用你，我是女的你是男的，虽然你是妈的儿，但是我也不能让你给我洗，我自己洗，你出去。结果这老太太自己给自己搓身子，自己坐洗衣盆里给自己搓了一个澡。陈大志这才发现母亲的手也好使了，手之前都勾勒着拿不住东西，现在抓取拾取伸开手指头这些简单的动作都会做了。第二天，陈大志的母亲干净利索容光焕发地走出了自家的院子，走进了村民们的视野。村民们看见老太太重新站了起来，活生生地站在大伙面前谈笑风生，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奇迹就在眼前，不相信它也是事实了。从此以后，没有人再质疑胡家老高、陈大志他们村里村民们谁家有人生了病，老年性的、慢性的，第一反应就是用胡家老高。老高也确实没让各位失望，我经常强调胡家老高不是神药，一点都不神，单论成分的话，就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五味中药材，粗略一看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是老高在药中的地位就好比酒中茅台。茅台酒光看成分的话，高粱、小麦、水，就这三样东西，其余没啥了，材料如此简单，为啥一斤酒能卖3000多、5000多甚至上万一瓶？因为它内在的底蕴是别的酒永远超越不了的。茅台酒有 25% 的成分是用老酒添加勾兑合成的，人们都说勾兑的酒不好，其实茅台就是勾兑的，有 25% 勾兑成分，但是这 25% 比另外那 75% 还值钱，他们这 25% 包

0: 掺了100多种老酒，这些老酒已经沉住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然后100多种混合到一起才形成了那个 25%。 您说这 25% 厉害不厉害，精彩不精彩？一般的酒厂别说100种老酒，一种它都没有，所以只有茅台有这样的底蕴，所以它的酒永远是最好的。胡家老高的真正奥妙跟茅台相当，大家不要只看老高的成分，它成分也好，配伍精妙，但底蕴更深，所以胡家老高才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治好其他的药怎么治都治不好的病。老高最核心的竞争力不在表面这几种药材上，但是这秘密我暂时不能讲，讲也没有必要，说出来其他的制药企业也模仿不了。关于这点，就像之前强调的自然之道一样，大自然只负责制定规则，然后万物按照规则去运作，它不去过分干预，只是按规则去运行。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他让你的身体按照规律去走。一般人本来有90岁的寿命，但是生重病以后也许只能活80岁。老高的作用就是帮助大家重新找回规律，按规章办事，有章有弛，最后把生命的弹性增强了，自然就会活到了90，而且没病没灾的活到90，不遭罪。您能听明白这个道理就行，太高深的浪费精力，对您来说没有用，您只管照我说的去做，照这套方法执行就可以了。好了，就说这些，下边时间接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2: 啊，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哦。
2: 我今年58了。
0: 啊啊。
2: 今天能跟老师通上话，我特别的高兴啊，也特别的激动。
0: 啊。我也同样和您一样的高兴。
2: 啊、真的。是老师你让我摆脱了痛苦，重获健康了。我觉得你简直就是我的救世主一样。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也是您选择选对了，用胡家老高给您治疗这些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2: 嗯，老师，今天打电话呀，
0: 啊、
2: 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你再帮我看看 啊。
0: 哎，
2: 你看我吧，是得的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类风湿检查出都有30来年的时间了啊。我自己后来想想，可能就是生孩子那会儿吧，这老人不在我身边，也没人帮我的忙， 生完孩子没几天，我就自己下地干活，这冷一下、热一下的，结果就落下病根了。
0: 有很大的关系，确实是这样。嗯。
2: 哎，当时就是这个关节特别的难受，早上起来的手都是肿的，握拳都握不了那时候。你说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他也拿不住，使不上劲儿，这脚也是又红又肿的那种。你说走路的时候啊，真的这脚都不敢着地儿，他疼得厉害，你就得咬着牙坚持着那么走几步。
0: 嗯，
2: 当时我上医院看的啊。在医院做了抗欧血沉，还验了一下这个类风湿因子
0: 啊。
2: 结果大夫告诉我了，说我这是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当时在医院呢，给我开了挺多的药啊。我为了治好我这个病啊，我就按时按点的用，但是症状给减轻一点，根本就没治好这个病。但是不治疗吧，时不时的就犯病。我这手它一点凉水都不敢沾，沾一点凉水呀、这手就跟针扎似的那么疼。
0: 马上这个病就犯起来了，是不是？
2: 就是这样。特别是我这个右手啊，右手有三个手指头它伸不开。你不管用多么大的劲儿，你都掰不开它。要是稍微有点变天的时候啊，就更严重。这药吃了多少种我自己都记不清了，但是这个病一直也好不了。我记得是大概5年以前啊，我就发现早晨起来之后，我这个关节它发硬发僵。你比方说过个门槛吧都费劲儿，这腿它不会打弯。
0: 这就叫沉僵啊，是吧？
2: 是
0: 啊，特别早晨非常厉害啊，必须得活动相当长时间以后、关节才稍微好了一点，是吧？
2: 就是活动活动还差点。而且我就发现我这个手指头啊，这小关节就开始莫名其妙的它就疼。老是感觉有凉风从骨头缝里往里钻似的。在严重的时候吧，这个手腕跟脚腕也疼得厉害。大拇指头它也疼。你说平时啊想上个楼也上不去。这个手想抬起来吧也抬不起来。特别是一到了晚上一躺下呀，这全身关节都根本就动不了，就跟个僵尸躺在那儿一样。
0: 没错，您所叙述的这种症状我是能够理解的，因为这样的病人我也见得非常多啊，像您这样情况是很痛苦的啊。
2: 就是啊，你说他疼啊都忍不了，我去了好多家医院，中药也吃了，西药也吃了，甚至连偏方我也都吃过。还住院打过点滴，还做过小针刀。这膝关节这吧还往外抽过那积液，也贴过膏药。但是你就是这么多办法，他那个疼也去不了，肿也消不了，他该僵还是僵。
0: 对。
2: 你说
0: 必须得找他的基础。把病根治好了，这是最关键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病永远不会完全好的，是不是？
2: 是啊，你说理疗、烤电、推拿，我都尝试过了，病一直也不好，慢慢的这关节还变形的。你说得病这时间长了啊，看的医生也多了，我自己也就知道了，这个病属于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0: 对，您说的太对了。
2: 不都有人说这个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吗？真的，形容的太贴切了。
0: 病人都是这样在描述，但是实际类风湿不是没有办法的，是不是？
2: 是，这不后来我是听到你这个节目了吗？我听你讲的特别实在，讲的也好，我感觉自己看见希望了，一下子就亮堂了。我听你讲这胡家老高就是让人的身体回归本源，让人的机体功能增强，回到没生病时候的样子， 这不正是我需要的吗，胡老师？
0: 您说的太对了，这是。

0: 本源是咱们主要的一个疗法，那就是胡家老高所采取的这个啊很好的治疗的一个历程，太好了啊！
1: 哎，
0: 您高兴啊！
1: 当时我都没犹豫，我打电话我就定上了。
0: 嗯。
1: 哎，我用上之后大概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疼明显的减轻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1: 哎，而且这关节不那么僵了。以前过个门槛儿，我都得用手抬这条腿，特别费劲。哎，用了多一个礼拜，过门槛的时候不费劲了，这腿能打弯了。
0: 太好了！
1: 哎呦，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我都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快。
0: 哈哈，
1: 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这疼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嗯，
1: 这关节也松快了。更让我惊喜的是。我这右手的三个手指头这多年都伸不开，掰都掰不开，哎呦竟然破天荒的能伸直了，
0: 你看看多快。
1: 哎，是我感觉我这整个的身子都灵活了啊
0: 啊啊啊！
1: 然后我就开始尝试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比如扫扫地呀、擦擦桌子啥的都行的。用到两个月的时候啊，你看我这心慌啊、乏力呀、原来不是有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的吗？
0: 啊，
1: 这些心脏症状全好了。
0: 嗯，好极了。哎，
1: 我到现在这是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的时间了。
0: 啊、哦。
1: 现在我这关节再也没疼过，没肿过。
0: 你看看好的多彻底呀、是不是？
1: 哎，沉僵现象也没有了，可以随意上下楼、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哎呀，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不高兴了？
1: 胡老师真的、我太高兴了，你说这病好了，我感觉这个世界都变得美好了，这心里可高兴坏了。
0: 嗯，您这种感受都是您是真功实效的把您的疾病这个痛苦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1: 哎，是真的，太感谢胡老师了。
0: 好，
1: 胡老师，不是有句话说，口渴时方知水的珍贵，患病时方知健康的重要，我是真正的体会到了。
0: 好，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是这样。
1: 你看现在这用了半年多了，这类风湿再也没犯过。
0: 您主要是用了什么呢？用了本源疗法了。本源
1: 是
0: 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咱什么都不怕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哎，是，太谢谢你了、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哎，好的，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哎，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在百忙之中接通我们电话，十分的感谢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哎，
3: 老师啊，我母亲吃咱家的胡家老膏吃38天了，起效挺快。
0: 啊。
3: 老妈是脑梗塞后遗症，得病21年了。
0: 啊。
3: 21年，去年就得病就重了，去年10月份得病就重了，就卧床了，不会下地，不会走道了。
0: 嗯。
3: 完了就是天天听胡老的讲座，听完了我说妈妈给你买点胡老的老膏吃吧，保证能好。我妈说的太贵了，我说贵也买，我说看那些患者反馈的多好啊，我说咱吃上也能起效，就这样事儿了。就是搞活动时候 买的是30盒。
0: 嗯。
3: 老妈妈吃了第15天时候啊，
0: 嗯，
3: 就会自己上窗，就我天天提了她，她不会走，我天天她搂着我脖子，我抱她腰上窗台，这个左脚会翘起来了，以前不会。
0: 嗯，你看看啊。
3: 啊，
0: 改变的多快、
3: 啊，以前就是、
0: 太好了
3: 啊。对，就是得病时候，去年得病时候在医院做3个疗程的，就针灸理疗，就回来我弟弟整我母亲时候，就是靠的立柜都靠不住，一整就堆着，得人跟他扶着给摁到那个立柜上，叫他站立他就堆着都不行，站个3-5分钟就不行了，受不了了，就得回床上躺着去。
0: 嗯，挺厉害当时。
3: 得病20年，他偏瘫得病时候，这左面就半身就是不好使的。
0: 嗯。
3: 嗯，完了是胡家老高吃到第15天，哎呀，我现在上窗台，我说你翘脚，我天天提着上窗台，我就这拍到他坏身呢，我就翘，我说你抻吧，哎呀，脚会翘起来了，哎呀，高兴了，我就跟咱那场外老师汇报一下，哎呀，真感谢、
0: 哦、
3: 老师的胡家老高。完了，这吃完了，等到就是35天，就是35天时候，哎呀，自己拄棍儿跑凳子上坐着去了。
0: 吃了，你看看多好、
3: 啊。他这个腰吧，就是疼，这得病这20多年了，这腰就有点公公了。那天晚上家停水，我说下底下去整水去吧。等我回来，我说妈呀，你咋上凳子坐着去了呢？他床头搁个尿凳呢，完了就是那个凳子。坐凳子就在这门上，也就3步远吧，自己也不知道咋拄棍儿。他说我不知道，我身子可轻了，拄棍儿人下就坐那儿了。哎妈呀，我说真好啊！我说胡老、
0: 嗯、
3: 这老高啊，真是的，哎呀，救了我妈这个命啊！他心情现在老好了，
0: 啊，
3: 可高兴了。完了，那个老师说的，接通那个胡老的电话，我说的。妈妈一听呀，可高兴了，兴奋的水直咧咧，乐着呢。
0: 太好了
3: 啊！
0: 改变多快呀、啊，是不是？嗯。
3: 是啊，老妈60岁得的病，今年都81了。
0: 嗯。
3: 啊，完了，这得病的重，在医院说的你，说我妈得病时候就是不会翻身，不会说话。
0: 嗯嗯、
3: 完了就是出院以后反正是会稍微有点会翻身，就不会站立啊，吃的老高吃的真好啊，我说的信心满满的、
0: 啊、
3: 还得跟着胡老走啊，天天听胡老的讲座，每一节课都不带落的、
0: 啊、
3: 我老妈啊，
0: 你看多好，
3: 就跟着广播相伴呢。
0: 啊，这是您的老母亲，她有这种福分，也有这种缘分、
3: 嗯、
0: 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胡家老高对于咱们脑血栓、脑出血还有其他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
3: 是啊，胡老，就我们听了广播，哎呀，就信心满满的，我说别人都能吃好、
0: 啊、
3: 我们也能吃好啊，就这样的。
0: 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不是说着玩的，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3: 嗯，就是现在老妈的精神状态可好了，坐这个的就像好人，不像有病人。他老太又乐了，叫我妈跟你说两句啊，胡老。
0: 哎，好的。啊，
3: 妈，你跟胡老说，大点声，大点声。
1: 胡老你好。
0: 哎，您好，非常高兴听到这个信息啊，太好了。嗯。
1: 就是咱胡家老高太好了，我吃这药吃的可有信心了，稍微要一顿要迟顿点，没吃着就着急，我说赶紧吃老高啊，
0: 哎，
1: 就吃这老高太好了，
0: 哎，没错啊，胡家老高治疗这么多人120多年了，他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您应当增强您的信心，正好这是一个好的机遇，是不是啊？
1: 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的给的
0: 啊，
1: 给我的福分呢、
0: 啊。没错，
1: 胡家老高太好了，
0: 啊、太好了啊！所以您坚持用吧，会比现在还要更好啊，这是必然的。
1: 谢你的吉言、
0: 啊， 好，没有问题，这不是我的吉言，而是他胡家老高必然的这个结局，必然的效果，好吧？这回啊，您有了胡家老高了，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坚持用胡家老高，您的病越来越好，让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好的，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关系，我知道您要说的还多着呢。今后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吧。
4: 好。
0: 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愿意您参加啊，咱们共同讨论，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好，祝贺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4: 行啊，谢谢胡老在本忙之中接通我电话。胡老。
0: 好，就这样啊，再见吧。
4: 再见了，胡老。
5: 谢谢胡老。
0: 好。
5: 那再见吧，在本忙之中接我电话，谢谢你。
0: 别客气啊。
4: 谢谢，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6: 我叫赵永维，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6: 胡老师，你真是一点人心，你那这么大岁数了，还为我们患者劳心劳力的，得一心的想着我们，你给我们带来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是你救了我呀，你真是大好人，谢谢你。
0: 好，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为您高兴的事情啊。
6: 胡老师，这么情况吧，我的身体吧不太好，有胃病。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0: 哦，
6: 原来我的腰啊，就下阴天的时候就不舒服，就跟那个天气预报似的。当时我也没当回事儿。你说去年吧，有一天我这洗衣服嘛，可能是水打的多了，再加上我起来有点猛，我这个腰啊就像被电打了一样，直接我就停在原地动弹不了了。这腰出问题了，疼得我呀满头大汗呢，也不敢动。当时我动不了怎么办呢，我就慌了，赶紧喊人把我送到医院去了。你说这一查呀，说我是腰间盘突出。医生啊建议我做手术，还得做什么钢板，那样才能缓解我的疼。你说我也害怕呀，你说刚得的腰病怎么就能手术呢？你说而且我家里吧也不富裕，手术啊花那么多钱我也负担不起。
0: 就是
6: 你就这样，就这样啊，你说我没做这个手术，就回家就慢慢养着吧。你说平时吃喝拉撒呀就靠老伴照顾。要是疼了我就咬牙挺着，实在难受了就吃点止痛片整整在床上养了都2个月，给我折磨够呛的。好歹吧能下地了也不到半年时间，我的腿呀又开始使不上劲儿了。而且吧这腿总抽筋儿，这走道时间稍微长一点啊就不行，就得休息一会儿。
0: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
6: 是，你说我这样还能干啥呀，啥也干不了啊。
0: 这是难上加难呐，我非常理解您这些痛苦。
6: 是啊，你说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就感觉你说我这腰啊有希望了。吃了也就3-5天的时候，我这腿呀、就没有那么麻木的感觉了，而且这腰呢没那么凉了。吃了也就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腿呀麻酸发木的情况就没有了，特别舒服。这腰和腿摸上去感觉暖乎乎的，伸伸腿啊拔拔腰啊都非常轻松。我就非常高兴，而且这段时间呢我这腿一直没有抽筋儿。这胡家老高啊，我快吃2个月的时候啊，我抻懒腰啊都没什么感觉。也不吃止痛片了，尤其是阴天下雨啊，我这腰没感觉了，未能去继续干活了。
0: 这是很大的转变呐、太好了啊。
6: 是啊， 你说胡老师，我再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反正那时候条件也不好，家里人呢全都下地干活，忙的时候吧。

0: 顾不上吃饭，一顿饱一顿的，得有干粮啊，就凑合一顿，有口饭吃
1: 啊，
0: 就不错了，也不管它凉热或者放的多长时间，
1: 啊，
0: 饿的时候啊有吃的就行了。那这时间长了，我这胃啊就落下毛病了，
1: 啊，
0: 总感觉不舒服还疼，有时候反酸水打嗝，这经常事儿了。
1: 啊，
0: 要是吃点凉的硬的呀、啊，这胃呀、啊、就拧劲疼，真是难受啊，都能给我疼一身汗呢。但是在呼吸老高我用了五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打嗝啊反酸情况啊减轻了不少，于是我就更坚持吃、
1: 啊、
0: 吃这个呼吸老高。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回这老伴做饭，说那大米饭呢水放少了，饭熟是熟了，但是它有点硬，我老伴就不让我吃，说他用热水泡一下再说。我说这费那劲干啥，直接就吃了。我老伴担心我胃疼，但是我吃了之后吧啥事没有。
1: 你看看多好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是吧？
0: 是，而且我还能再吃一碗饭，这变化也太大了。
1: 哎
0: 呀，打那以后我就发现我吃点米饭呐、死面的饼啊，或者吃点什么硬东西都行了，
1: 都没问题了。嗯，
0: 啊，以前不行，从前我吃什么东西啊，就得拿着热水泡着，要不然的话我这胃受不了。
1: 嗯，
0: 你说现在想吃什么东西呢，我也能直接吃了，解馋了。
1: 啊，
0: 你看这胡椒老高吧，一直用到现在，也就能有小半年了吧，我这胃的毛病一直没犯过。哎，太好了。
1: 嗯，
0: 多年的胃病啊，可算选对了好方法。
1: 那么胡椒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说胡椒老高用了以后，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当然病也就好了。咱们坚持使用吧，胡椒老高不仅对这几种疾病，对很多的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方法啊，老朋友。
0: 我记住了，胡老师，谢谢你。
1: 好，别客气，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
0: 行，再见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3: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昨天呢，我们讲到了，说三期的

发展历史，离不开在云南老君山发现的银矿。为了开采这些银矿啊，明朝呢派了一支8000人的军队和发配充军的犯人来到这里来采矿。可以说正是这些矿工们让三七贸易兴盛起来。但是这个好景不长，到了明朝晚期的时候，老君山发生了一场小型的地震，把矿洞啊就给震塌了。据说当时呢有10000多矿工啊被埋在这个矿洞里，而且经过地震之后啊，这座山的地质啊就变得比较松，也没有人敢在这里挖银子了，这个银矿啊就垮了，那三七的生意啊自然就不好做了。但是地里头长着的三七却在源源不断的怎么的采挖出来，是不是？所以这一下就积压了很多的货，不管是种三七的农民也好，还是贩卖三七的商人也好，那这都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满仓库的三七变不成钱呢，所以他们就很着急。有一句俗话说嘛，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那些个三七商人为了给三七打开销路，他们就开始

果最好的这个三七的根呢，带到了京城，找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谁呢？就是咱们非常熟悉的《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说李时珍呢，首先研究了三七对外伤的作用，说这东西怎么去验证呢？他用监狱里面的犯人来做试验。那犯人每天都要受刑嘛，遍体鳞伤，李时珍就给他们敷上三七粉，果然功效很神奇，而且不光是新受的伤可以止血，可以啊促进恢复，那些已经发炎的敷上三七粉之后呢，也可以去腐生新，就是退掉那些个烂肉，长出新肉来，这个很了不起是吧？在那个没有抗生素的年代，你说这得救活多少人呢？所以后来呢，李时珍就在《本草纲目》当中记录说，说三七止血、散血、定痛、筋韧健伤、跌扑胀疮、血出不止者，嚼烂涂，或为末掺之，其血即止。那这里面止血就是让正在出血的地方止住，这个很好理解了。散血就是让淤血散开，你比方说啊，咱不小心磕着了，有那一片淤青啊，那是什么？那就是皮肤下面的毛细血管破裂形成了淤血，这时候服用三七可以让呢它能够散开。还有定痛啊，定痛啊就是止痛，三七呢还有不错的止痛的功能，所以现在很多治疗风湿、类风湿这些疾病的药里面都含有三七。那后面的话就容易理解了，不管是刀砍的、剑伤的啊，摔倒磕的、被棍子打的，就各种各样的伤口，出血止不住的，抹上三七粉之后即止，就是立马就能止住。注意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止血、散血。三七呢，因为它同时具备这两个功能，对于我们现在有一个特殊的人群来说，这就厉害得很了，几乎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药。那很多人就会问，说哪一种人群呢？告诉你，脑出血的患者。那你想啊，脑出血既然他已经出过一次血，就说明他的血管啊比较脆弱，对吧？它的弹性不足，这个道理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说，就是肝气不足，肝属木，木曰曲直，这个特性咱们之前反复讲过的，所以肝气不足就导致血管的弹性不足，当血管压力过大的时候，它就很容易破，那脑出血就是这样形成的。所以我刚才说，既然已经发生过脑出血，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血管跟血压的关系啊，已经到了非常可怕的那种紧张程度，随时都有可能再破。而且我们说脑出血的患者啊，为什么术后恢复的那么难呢？对吧？啊，那些个出来的血在脑子里面形成了淤血，它要压迫神经，压迫脑细胞，是吧？形成后遗症，让患者呢言语不清，流口水，胳膊腿儿都不能自如的伸缩，成为残疾。

所以咱们的目标是要散开这些淤血，也就是要进行活血的治疗。但是刚才说的，这个人的血管随时还有可能再破，那么你要是活血大劲儿了，是不是它压迫血管的可能性就更高了，危险性就更大了？那这个是没错的，所以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矛盾。你究竟是应该给他用止血的药，还是应该给他用活血的药？都不行。哎，这时候只能用三七。三七是止血活血双向调节的，在散开淤血的同时，保证它不会再出血。没有第二个药能达到这个效果。我们也可以说，对这一些人群呢，三七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建议脑出血后遗症的人可以用一点三七，每天5克三七啊，为了加强营养神经大脑的效果，可以再加上5到10克的天麻，它俩一起打成粉，温开水冲服，我告诉你，肯定对咱们的恢复啊大有帮助。好，插进来一个病理知识之后啊，咱们呢继续的讲故事。话说李时珍拿到三七之后，利用监狱里的犯人做了很多的实验，除了发现他对外伤的杰出疗效之外，还发现了一个现象。李时珍当时是这样记载的，说受杖前先服2-3钱，可保血不冲心。说这句话里面啊，信息量就很大了，我们又要详细的解释一下。先说这个受杖，这是啥意思？这在明朝啊，有一种刑罚叫做廷杖，就是用来打棍子、打屁股、打板子嘛。啊，这个用来打屁股的板子呢，其实我们都见过实物，在故宫办的一个明朝文物展上见过。说这个东西长得就是一个什么呢？就跟那个放大的棒槌一样，一头粗，一头细，有1米56那么长短吧。细的一头呢，刚好握起来；粗的一头呢，差不多有成年人胳膊那么粗，直径得是10公分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啊，这是一根很粗、很大、很沉重的这个棍子。当年呢，就是用这种东西抡起来打屁股，那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儿。一棍子下去，那肯定是皮开肉绽。有很多人呢，就在停杖的时候被活活给打死了。咱们说这个打屁股啊，你看咱家那孩子小时候啊，犯错了，家长生气了，拖过来啪啪打两下，这都是很平常的事儿啊。人人小时候都挨过，咱们当了父母以后呢，肯定也打过孩子，是吧？但是打孩子的时候，咱们肯定都是打屁股，对吗？没打头的，为什么呢？屁股上面肉厚，打不坏。要是打头的话，一下子没打对地方，打坏了，打傻了，能打屁股，屁股上全是肉，按理说呢，是打不坏人的，屁股打烂了也打不死人。但是这个廷杖，在明朝的历史上死于廷杖的人很多啊。虽然我不是什么历史学家，没有专门研究过，不知道具体有多少，反正是经常会打死人，几十人上百人死在这上面总是有的。那么为什么打屁股还能打死人呢？咱们中医老祖先呢，其实已经分析过这个问题了。用现代的原理来解释的话呢，

就是挨打的时候呢，由于剧痛加上生气委屈，造成血液循环加快。如果这个人血管里头有斑块，而且是比较大的斑块的时候，随着血液流速加快，很容易把这个斑块从血管啊冲下来，形成巨大的血栓，把心脏或者大脑的血管给堵死。所以廷杖打死的人呢，他都是死于心梗、脑梗啊，或者脑溢血。咱们古人呢，不懂得血栓的道理，他们没有解剖嘛，看不到血栓，但是他们观察到心脑变化形成的，所以给这种情况起了一个名，叫做气血冲心而死。但是李时珍观察到，如果在廷杖之前，就是被打屁股之前，服用两三钱，两三钱多少呢？一钱等于五克，也就是说，廷杖前服用10到15克的三七，可保血不冲心，基本就可以保证这个人不会得心梗、脑溢血，明白了吧？屁股打乱了，哪怕是胯骨给打碎了，从此半身不遂了，他都死不了。那么三七的这个保证血不冲心的功能，其实啊，就跟咱们昨天说的那个抗缺氧的道理是一样的。它并不是说啊，你吃了15克血管就不会有血栓了，就不会把心脑血管堵死了，对吧？这哪有那么神奇的事儿啊？关键就是它能提高心肌细胞、脑细胞的抗缺氧能力。在血管堵塞、严重缺血缺氧的情况下，可以让细胞正常存活，不发病。这对我们今天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功能。但是，在李时珍当时啊，三七这个保护心脏和大脑的功能并没有被特别的重视，受重视的是他对于外伤的治疗效果。那是谁在重视他呢？军队。在那个时代，受了伤以后，没有良好的医疗条件和消毒措施，那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块三七，在外面打仗，如果我的三七用完了没了，你还有一块，那我想要跟你买，贵重到什么程度呢？要用铜口气，三七就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呢？可能有的人知道啊，叫金不换。那由于部队的大量使用，三七很快的又火起来了。哎，这个比矿工的用量还要大很多倍，而且全国的医生呢，慢慢的都知道了这个好东西，逐渐的呢，就形成了中药铺里的一味不可缺少的药材。所以到清朝的时候，银矿虽然没有了啊，但是云南文山的三七种植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还扩大了，每年都有大量的三七种出来，运往全国各地。但是当时的云南交通非常不方便啊，那地方都是山呢，全国各地的药材商人来采购三七，翻山越岭到云南，那不方便啊，是吧？而且山里还有土匪，非常不安全。云南的三七商人们为了扩大销路吧，给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减少他们的不方便，怎么办呢？就把三七运出来，运到广西的田州。全国各地的商人想要买三七，都可以到田州去买。久而久之呢，在田州就形成了一个集散地，要大市场嘛。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从田州可以买到三七，所以后来三七又有了一个名字，叫做田七。也就因为这个名字，后来呢，很多人还有一个误会，以为三七就是田州特产的，其实不是啊。现在广西也有种三七的，但他们种出来的那个呢，效果就不行，不到地。那再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医生开始用三七，逐渐的呢，也摸索出了很多啊，当年李时珍没有发现的功能，它就不仅仅局限于外伤和保护心脑了。比如说清代医学大家黄元玉，他也是一个用三七的高手。黄元玉写过一本药书，叫《玉秋药解》。因为黄元玉有一个号叫玉秋子嘛，说是黄元玉当年进宫给乾隆皇帝治好了病，乾隆皇帝非常高兴，就命他进入太医院当了御医，并且呢得知黄元玉下棋下的挺好，一时兴起

0: 这副棋的棋盘啊是秋木做的，棋子是玉石的。乾隆皇帝呢御赐了这副棋给黄元玉，而且还赐给黄元玉一个号，叫什么呢？玉秋子。后来黄元玉在很多地方用了这个号，他写的11本医药书当中有一本叫做玉秋药解，是介绍各种常用药材的，就是用的这个号。那在玉秋药解里面，他说到三七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说他怎么呢？合营止血，通脉行瘀，行瘀血而敛心血。我们来理解一下这句话啊。首先，合营止血，这个止血啊不用讲，咱大家伙都知道。那什么是合营呢？这牵扯到一个新词儿，营气。说什么叫营气啊？营这个字有经营管理持续的意思，是吧？那营气呢，简单说就是正气，用于营养身体的一部分。它和另外一种气，以前提到过的胃气，保卫的胃，胃气，它俩是相对的。打个比方来说啊，把咱们身体比喻成一个国家，正气呢就是这国家的钱，财政。那国家的钱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那就千头万绪了，是吧？但总结起来无非就两个方面，一个是军，一个是民。一方面我们要组建强大的部队来抵御外敌，防止侵略，保护咱们的国土和人民。另一方面呢，要修路，建工厂，扶贫，搞科研，就花到这些地方了，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对吧？那么这个花在军队上的钱，抵御外敌的开支，这就属于什么呢？卫。花在国民内部的老百姓身上的钱就是营。现在明白了吧？营气呢关系到咱们身体所有的自我调节，自我改善，包括生了病之后的自愈能力，也是营气的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而三七就可以合营，就是让咱们这个正气呀，把营的功能充分的发挥出来，更好的为咱们的身体健康服务。那你说三七是不是很厉害？那在合营止血之后，黄元玉还说了，说三七可以通脉行瘀，就是它可以把瘀塞的经络通开。你看李时珍对三七的研究，对于心脑血管这块呢还停留在防止急性发作的层面，而黄元玉直接就指出了它可以治疗心脑血管病，因为心脑血管就是血瘀造成的嘛。那最后一句，行瘀血而敛心血，基本上跟李时珍的研究一致了。前面已经说过，咱们就不多说了啊。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稍作休息，一小段片花过后请冯老师继续讲解。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

0: 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那么我认识的那位三期的专家朋友呢，他叫张云生，他研究三期呀、啊、有40-50年的历史了，说他是世界顶级的三期专家都不过分，而且他的经历啊也特别有意思，原来并不是三期方面的专家，而是什么呢，一个监狱的监狱长。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个三期如何让一个监狱长变成了世界级的三期专家呢？说这个还要从抗日战争时期说起。当时云南的部队啊被称作什么呢，滇军，滇就是云南的简称嘛。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的报纸上面登载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什么呢，就翻译成中文叫做打不死的滇军，就是说这支来自云南的部队特别顽强，不仅耐力好，可以长时间作战，战斗力不会下降，而且不会裁员。别的军队士兵受了伤，就得从前线退下去，要养伤去，而滇军呢，不用下火线，抹点药就可以再战。那为什么他们有这么顽强的战斗力啊？当然，民族精神意志是占了很大的成分啊，其中也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他们有一个神奇的药物，说这个药物就是以三七为主配置的，当时这支滇军里的一个军医，名字呢叫曲焕章，他退役以后呢，就在云南省会昆明开了一家药铺，就用当时在部队里传承下来的方子制作出一种药丸啊，对跌打损伤啊，各种内脏出血、妇科以及现在啊所说的心脑血管病啊，在当时呢称为痹症、瘀滞等等很多种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就给这个药丸呢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万应百宝丹啊。一听这个名字，万应，成千上万的万啊，有求必应的应，万应就是基本上你有什么治疗需求它都能有求必应，是吧，很夸张的一个名字，但是它确实对于很多病效果都非常好，所以曲焕章这个药铺啊经营得非常红火，万应百宝丹的名气也越来越大，逐渐地走向了全国啊。曲焕章的后人没有沿袭万应百宝丹的名字，而是把自己的产品呢叫做云南白药，到现在云南白药已经发展

展成了咱们国家的医药巨头了，是吧？他们最核心的药几乎全部都是三期产品。其实何止是云南白药啊，现在咱们常用的心脑血管病的用药，你像血色通啊、血栓通，还有著名的丹参滴丸，都是以三期的提取物做成的。2012年的时候啊，你看云南发生了一场特大的旱灾，很不幸文山也是重灾区，那年的三期基本绝产，都旱死了，直接导致了700多个药品停产，涉及到骨伤科、妇科、心脑血管、肝病，甚至是肿瘤的用药。可见三期的应用现在有多么的广泛了。当然了啊，这都是后话了，我们还是说回到屈焕章的万应百宝丹。正是因为万应百宝丹让滇军拥有超乎寻常的战斗力啊，所以建国以后，国家先后把一些特殊的方子列为国宝，这其中万应百宝丹也就是后来的云南白药位列第一。你看别的药品方子上都会注明成分，但云南白药不用。为什么不用啊？因为它在军事上具备非常强大的战略价值，如果被别的国家学去了，对我们国家将是一种巨大的损失。那么如果光是把云南白药啊方子呢列为绝密方子行不行啊？还不行，对吧？因为云南白药的主体是三七，只要三七还在民间流通，那么就有可能会流向国外，继而呢会对我们造成威胁，对吧？因此在建国以后没过多久，三七也被列为战略物资了，不允许民间种植了。以前民间的种植户，三七商人所有的三七回收，包括三七的种子也得全部回收。原来三七的道地产地在全国范围内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种，是一个叫冲卡的村子附近，在这里规划了一个农场，叫冲卡三七药材厂。它归谁管呢？归云南省第29劳改支队管，是监狱下属的一个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呢，它是全国唯一一个三七种植基地，除了它就没有第二个。它供应了全国 100% 的三七市场，才2年的时间，但是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已经升到了副科级别。出于对三七的热爱，在处理好财务工作之余呢，他余下的时间基本上就是跟着董所长研究三七。可以说他对三七的专业知识啊，都是董所长手把手教起来的。董所呢也非常喜欢这个聪明勤奋好学的年轻人啊，因为他们单位里面有中国顶尖的科学人才，很快农残的问题就被他们攻克了，他们生产的无限接近零了，全国范围内当时只有他们的三七厂能够畅销欧美日韩，别的企业都不行。而且当时呢他们的想法呢也很好，就是想要把这个脱残的技术推广出去，可没想到这么好的技术还是免费推广给大家却没人要。按理说这么好的事儿，对咱们国人的健康可以说是重大的帮助，是吧？大家应该都想要才对，可为什么免费给人家，人家都不要啊？这也和国家对三七的管理有关。其实几乎所有种植中药材都是这么管理的，本身就是地里种出来的东西，是农产品，这就跟那个土豆地瓜是一样的，从地里扒出来就可以卖了。但如果卖出之前再用脱残技术处理过之后呢，农残是没了，但你这个成本它就高了，那成本高，售价那当然

0: 率为高，对吧？而且这一点从外表看不出来，你从外表看上去都一样，只有拿去化验你才知道这里面的门道，才知道它是不一样的。但老百姓不懂啊，一样的卖，这些个卖三七的人谁还会去增加这个成本呢？所以这个脱残技术三七农户没人用。那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会说了，说其他的一些药企、饮品厂之类的总有人需要吧，没想到人家也不要，因为国内的标准要求不严。虽说他家的标准高，但是标准高意味着工艺就复杂，成本就高。绝大多数的厂家，他的设备是可以通过国标的，不需要额外再购置新的设备，再花额外的钱了。也正是源于此，就造就了全国就他们家的三七是业内最安全的，也只此一家，别无分号。那除了研究脱残技术之外，他们还研究什么呢？研究三七的有效成分。当时他们也是借鉴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科学院的杨宠仁教授写的三七的植物化学研究，另一本是云南省昆明医学院药物研究所魏京贤、杜元冲两位合著的三七的现代研究及应用。尤其是后面这本，它记载了非常多的科学实验，有这两位专家自己做的，也有引用别人的，包括国外科学家做的很多实验。可以说这本书基本上集合了当时国际上对三七有效成分的研究，记载了不同的成分分别对血液系统、脑神经、肝脏等等各个脏器疾病的治疗作用，甚至包括肿块恶性病，三七都有很好的疗效，完全就颠覆了大家传统印象当中三七补血的刻板印象。那关于张云生研究三七这个事儿啊，后面还有曲折。哎呦，看看时间，今天就来不及讲了，咱们留到明天继续去说吧。然后看看大家伙有啥问题啊，有啥问题呢，随时电话联系。
1: 好，让我们有请。
2: 哎，凤老师你好啊。
0: 嗯，好。
2: 那跟你通上话，感到非常高兴啊。
0: 您太客气了，欢迎您啊。嗯，
2: 我今天是跟你来报喜的。
0: 报喜的，太好了啊，说一说吧。
2: 啊，冯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啊。
0: 哎，好。
2: 有家族遗传史，高血压。
0: 哦，
2: 这个毛病已经有22、23年了。
0: 哎呦，那我想问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才70。
0: 哦，70岁，那也就是说咱们40多岁，接近50岁的时候就有这个病了，是吧？
2: 对呀、啊，这个高血压现在一般的时候高压都在160左右吧。
0: 嗯嗯。
2: 低压95左右。
0: 哦。
2: 我服用的2种降压药。
0: 啊。
2: 低压最好的时候就是这个160。
0: 啊。
2: 低压90左右。
0: 哦。就吃着降压药，血压还降成这样啊？
2: 对，
0: 那也不太好。你这个血压就是顽固性的了啊。
2: 另外，经常的头晕，像这个头顶上啊，靠这个筋骨肉似的。
0: 嗯。如果是。
2: 啊，另外呢，我还有耳鸣。
0: 啊。
2: 这个好多时候啊，
0: 嗯，
2: 感觉听到有个什么虫子啊。在这个耳朵里嗡嗡的那个响，就像这个收音机似的，刺啦刺啦的。我这个耳鸣有1年半了吧？
0: 有1年半。
2: 最近还出现了一个尿频、尿急的情况。
0: 哦。
2: 晚上上厕所吧，得4、5次。
0: 哦。
2: 而且去了厕所还尿不出多少来。
0: 嗯嗯。
2: 并且影响我的睡眠了。
0: 哎呦，你看。
2: 睡眠不好。
0: 嗯。
2: 我的血压这一闹啊，就更高了。
0: 对，休息不好血压就高。其实这些啊，本身来讲还是高血压带出来的问题。

0: 有高血压肾病，还有高血压引起的脑动脉硬化啊，脑供血不足的问题啊。
1: 嗯，对，你上次送的那个蚊香蜡，我前天挂在屋子里温着了。
0: 哦，那就好。
1: 结果我来这个时间吧，真的就是来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是吧？
1: 这个头脑啊，清亮了，不那么觉得闷得慌了，心里头吧也不那么憋得慌了。
0: 好。
1: 比从前也踏实了好多。胃口也觉得有点失意了。吃饭香了，冯老师。这个蚊香蜡闻着闻着，真就把人给闻得舒坦了，还。
0: 哎，对喽，说这个蚊香囊啊，它是基于古代中医闻药服气啊，闻味治病的这么个理论，其实就是气通了，人就顺了，脑袋清亮了呢，就是肝气顺了，心里踏实了，就是心神安了，胃口好了，是脾运化的好了啊。
1: 这个香囊确实闻完之后啊，很舒服。我也喝着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了。
0: 好。
1: 用完之后，这个脑袋不那么沉了。血压也往下降了。
0: 好啊。
1: 现在高压一般都在140。
0: 啊。
1: 低压现在已经降到90以下。
0: 哎呦，那可以呀、这就是有改善了啊。
1: 对。现在压平降记忆也比原来减少。晚上喝着水吧，起来个一两次。就是睡觉之前不这么喝水吧，就能睡个囫囵觉。
0: 哎呦，能睡好觉，能休息好，就是这对于咱们上岁数的人来说啊，这是啥？这是福气，并且你能睡好觉了之后，血压也容易稳定。这人睡不好觉啊，血压就容易波动，是吧？
1: 啊，对，是的，降下来之后吧，这几天，血压也没什么波动。现在这个耳鸣的声音啊也减轻了不少哦。
0: 好，其实从中医来看，你这个身体情况淤堵是本，但根儿还在这个肝上，肝主疏泄，管着全身的管道，血管呢是全身最长的管道，归肝在管，肝气不顺，管道就堵，血压就高，然后肝肾呢相表里，肝不好，肾也就跟着受连累啊，所以说你这个小便功能就受影响，所以说这个病啊，化瘀是基础，但必须同时得调肝呢、然后我在这儿呢教你个方法啊，你用三七根切片三克，三七花五克，然后就是三七叶，鲜叶也行，是干叶也行，用六克，开水闷泡20分钟，喝完了就续水，这是一天的量。你呢先喝上一段时间，把肝呢调一调啊。
1: 好的好的，我记下了。另外冯老师，我还有个骨质增生，主要就是腰椎和膝盖里啊长了骨刺，腰发沉，这个腰啊使不上劲儿。转身的时候动不动就咔嚓咔嚓的响。有时候还得靠老伴扶一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也是一走路就疼。哎呀。我就感觉好像地方有什么东西搁着似的。
0: 哦。
1: 从来都不敢打弯。稍微弯一点就开始痛。就像有什么东西卡着似的。所以啊。像公共厕所那种蹲便的地方我都不敢去。就因为这个腰和膝盖的问题。导致我现在行动受限。
0: 哎呦。
1: 弯腰啊拖地啊都不行。你连简单的活动都不行。
0: 哎呦，你看看，这都影响到日常的生活了啊！
1: 这不是大夫说让我做手术吧？我还挺害怕的。我听人说，做不好啊，手术之后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有时候这个小病啊，做成了大病。这法儿了，简直没有直接了。所以我就一直拖着，靠腰这么盯着。
0: 其实没办法，手术呢，它是救急的。它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骨质增生也就是咱老百姓说的骨刺，它是随着年纪增长，咱们老年人出现的一种退行性病变，任何病都有根本标，我们说这个疼是表象，那造成这个疼痛的本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淤堵， 你之所以疼，就是因为长出那一块压住血管了，让血管不通了，才产生的疼痛。所以首先呢，要活血化瘀，解决本的问题，让你不疼。然后我跟你说啊，骨质增生这个病根儿在哪儿呢？根儿在肝上，肝藏血，如养筋腱。啊，腰腿膝盖的筋脉呀，都归肝管。肝气不顺，肝血亏虚，筋就失养，弹性变差，对关节的约束力呢也就下降了，骨骼受力就会失衡，那骨刺就长出来了。简单的说啊，就是筋松了，骨头受力歪了，就长出这个骨刺。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调肝，像刚才我说那个方子，对你这个问题是很有帮助的。一方面，三七花能平肝、柔肝啊，滋养筋腱，减少关节继续的磨损；另一方面呢，三七根呢能活血散瘀，化解骨刺周边的这个淤血；再有呢，三七叶还能够舒筋利水，消除关节肿胀，这样就能达到一个临床的治愈了啊！放心吧。
1: 啊，那太好了，王老师，我还想替老伴问问，
0: 啊。
1: 他有糖尿病，还有并发症，
0: 啊，
1: 这个眼睛、心脑血管上的现在都不太好，
0: 哦，
1: 那这个疝气这个方子是不是也可以用啊？
0: 那当然可以了。糖尿病到并发症阶段，全身上下各个管道都不通了，所以一方面是化瘀，化瘀的同时也调肝，增强肝的疏泄能力，让全身管道通畅，而且不再淤堵，这才能够真正的去根儿。所以说这个方子呢。你也可以给你老伴儿喝一点啊，包括这个蚊香囊挂屋里头调五脏通心神，你俩一起闻，对你和老伴儿都有好处啊。嗯，
1: 哦，好的，那我先跟老板儿，我们两个一起用，
0: 对，
1: 等见了效果之后，我第一时间给你报喜。
0: 哈哈哈，好好啊，等有好消息一定给我打电话，好吧？
1: 好的，何老师，那真是太谢谢你了啊，谢谢啊，再见。
0: 哎。不客气，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4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6: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7: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8: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

0: 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玉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阴灵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要继续的隆重的来有请咱们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给咱们传授养生趣

0: 病的大智慧。楚老师啊，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传统医学啊，都有极高的建树。21岁呢，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的学位。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主任。回国之后，又攻读中医学专业，从执业医生一路上升到中医主任。他的呼吸疗愈生命科学系列的著作呀，已经被翻译成了6种语言，畅销全球，因此呢，被业内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他的中医食疗养生和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调息去病的方法，已经是被全面的收录在教材教案当中了。啊，也是带头的参与成立中医治未病中心，获得了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的称号。如今呢，贤儿也是通过多方的努力啊，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真就是最大的幸运，那更是咱们听众朋友、我们家人们的福气啊。啊，因为在实现身体健康方面，我们很多家人呢，真是啊，常年是需要准备大笔的花销啊，经济上啊，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可是结果呢，大多都是不尽如人意哈。那这真不是喜儿想要看到的局面，那更不是咱们老年人晚年幸福生活想要的结果啊。所以说，把楚老师啊有请到我们节目里来，大家呢一定要珍惜每一天的节目的播出，多学习。那多领会楚老师的精髓办法，那不需要东奔西跑啊，更不需要大把的花钱，同样可以实现健康收获的好办法。那学到了，学会了，那都是自己的呀，是终身受益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欢迎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楚老师。
1: 哎，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这个喜儿你提到这个老百姓在获得健康啊，在这方面呢可能承担很大经济压力这个话题。
0: 嗯。
1: 哎，我感觉这话题呢真是就眼下来说，这肯定是一个很普遍很广泛的一个现状了。
0: 是。
1: 是吧？
0: 嗯。
1: 是吧，咱说这个治病肯定的，那就得花钱。你要说这个事儿从理儿上来讲呢，感觉是个正常不过的事儿了。
0: 嗯。
1: 你历朝历代，对吧，你包括乃至说全世界都一样。人呢在这个医疗上的花销都是巨大的。所以说这个用金钱换健康，在这里面有问题。说用金钱来换这个健康到底怎么去衡量。
0: 嗯。
1: 是吧，你说花多少钱合适啊，或者说这个我们想获得身体的健康一定是需要花大把的钱，花更多或者很多的钱才能买得到吗？
0: 嗯，我肯定是不赞成这个观点哈。
1: 嗯。
0: 有钱呢是可以获得健康的权利啊，说没钱就失去了获得健康的权利，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1: 哎。
0: 嗯。
1: 你这个话说的对了。物质社会吧，可能呢凡是把利益可能看的都比较偏重一些，都讲究叫经济化效应。
0: 嗯，
1: 是吧，咱说你再好的医疗机构和单位，是吧，我们说任何的这些医院，
0: 嗯，
1: 说治病救人的肯定是他们成立这个最根本的初衷，对吧，但是治病救人的一个最根本的还有个前提。他们也需要创收盈利。
0: 嗯，
1: 对吧，他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啊，用你刚才的话说，就是如果说有钱，我愿意花很多的钱，或者我有能力呢花很多的钱，那我就获得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条件，我就可以能创造很多健康条件。那如果说反过来来讲，没有这个经济基础的，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那难道说这些人

0: 就没有资格获得很好的一个健康权利吗？
1: 这肯定是不对的，
0: 对吧？这个事咱们来说这肯定是不公平，对吧？现在所谓的一些你看看大的一些甲级的啊，咱不说具体是哪一个，基本都差不多。你看看同样是看病找医生，是吧？你挂普通号挂专家号啊，主任教授，收费价格它都不一样，
1: 不一样，差距特别大。
0: 有钱的人呢，那可能说了，反正我不差这点钱啊，我就找个好的大夫看一看。那没钱的人呢，他也知道，找个专家看看呢，心里托底。但是呢，找专家看费用肯定就要高，是吧？你包括去医院也是，有钱的人可能选择我要去我就去什么最好的医院，最权威的，啊，甚至有的人说我都出国就医了。
1: 对，对，现在很多，就是国际的这个医疗机构啊。包括一些高档的什么健康险，它都是有国外就医的这个选项的。
0: 对呀，
1: 特别的贵。
0: 对呀，你看看，那你说这些优质的医疗资源啊，就包括你说的一些优质的险种，或者来讲一些优质的医生资源，那这些资源它最终啊，我们说给谁去匹配的啊？
1: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最近还感触挺深哈。楚老师，昨天晚上我跟你说，这闹了个笑话，我吃了点鱼哈，结果刺儿把嗓子给扎
0: 卡嗓子了，
1: 卡嗓子了。对，然后呢，自己弄不出来，跑了好几家小的医院，不行，弄不了。最后呢，我就是这大晚上半夜哈，去了一家三甲医院。我真是我又一次被震撼了哈，那就是半夜了呀。推一开门进去啊，那真是比商场超市都热闹，全是人
0: 是吧？即使半夜了还是
1: 急诊室全是人。
0: 你说这里面就有问题，你说。很多人说哎呀感觉小医院啊或者一些不太出名的医生啊感觉心里不托底，是吧，不管啥毛病呢都喜欢往大医院跑找好的专家去看。如果从病人的心里来说呢想法也是对的。但是这里面咱不能说你完全的去否定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医疗机构。是吧，包括一些乡镇啊县级的一些医疗机构啊，你非要否定它说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它肯定是咱们说在一般的疾病的诊治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在特殊的一些可能比较精细的呀比较大的手术或者疑难病罕见病方面呢，那我们还得说它确实是你没办法跟这个市内的一些大医院比，三甲医院比。
0: 对。
1: 甚至说咱们说北上广这些地方啊，这个比较出名的这些大医院你真是比不了。
0: 你看看这就是我说的话题又回来了嘛。老百姓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毕竟普通人还是多。
1: 对。
0: 对吧，其实从他们内心而言他们不希望有点病都往省城跑。
1: 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这个真不是，哎呀，我最近这个感受真感触挺多的。我陪一个朋友哈，就是，他也是就是有病之后呢是做复查哈，就是挂这个专家号也是挂不上，挂了好久挂不上，最后没办法，一狠心一咬牙挂了个国际门诊号。
0: 你看看，
1: 1000块钱挂号费。
0: 那怎么办？那就多花钱呗。
1: 对，当时就看上了，看得特别好，我就感触真的特别深。陪他去看的时候，那个就医啊，那个等候区啊，和普通门诊的都不一样。
0: 不一样，这就是说，好的医疗资源，啊，不管是硬件的配套设施，
1: 各方面不一样。
0: 优秀的医务人才，
1: 是
0: 大部分呢都偏向于一些省城，啊。大的一些城市
1: 大医院
0: 大医院
1: 大城市，
0: 对吧，可能从医生角度来说呢福利待遇薪资待遇可能更好一些，因为他付出的时间是一样的，
1: 对，
0: 工作的内容是一样的，但他的收入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优秀的人才他愿意往那儿去集中，
1: 是
0: 吧。那与此同时对于患者和普通老百姓来说那他们的就医门槛他一定就高了。
1: 对，是这样的，
0: 才出现你刚才讲到的这种三甲级大的省城级医院，即使说到了午夜时分还仍然人满为患。

0: 像集市一样，
1: 对，
0: 对吧？
1: 都排不上号
0: 啊。一些小的医院，一些县级医院啊，可能大白天的也寥寥无几，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其实还这句话，如果我从我自身而言，我虽然是个大夫啊，但是我也是个老百姓，
1: 嗯，
0: 对吧？我从我自身而言，我更希望身体出现点毛病。第一，如果能不麻烦医生，这是最好的，是吧？自己能解决是最好。如果真就解决不了了，我肯定希望什么？就出门离家最近的啊，去了就能解决，
1: 对
0: 是吧？
1: 嗯，
0: 还省事儿，还省时间，省着折腾。我更希望啥呢？就是不一定在花销上要花销的有多大，对吧？就像节目开始讲到的，好的资源都重点的向富人、向有钱人倾斜，对吧？所以有钱他就有很多的选择的空间，
1: 嗯，
0: 有选择的机会。那没钱那怎么办呢？即使说你到了大的医院，即使说你找了好的专家，但是面临高昂的一些治疗费用，后续的费用可能最后你还是望而却步。
1: 哎呀，这是只有想不到的，这没有怎么说呢，没有定价的价格吧。反正我是近期听说了，治某些恶性疾病的、特殊疾病的，那一针100多万。
0: 对呀、啊，那你说他这些是给谁倾斜的？
1: 哎、这老百姓真是，
0: 你普通老百姓
1: 用不起，
0: 你摸都摸不到，
1: 真是用不起。
0: 你敢想吗？你不敢想啊。
1: 对，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从国家角度也讲，尤其这些年讲究什么叫医疗资源要平衡，
1: 嗯，
0: 是吧？你不能说把所有好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好的地区，都为一些特殊的人群去特殊服务，
1: 嗯，
0: 这是不对的。毕竟呢，普通人占大多数，是吧？你我都在内，咱们不都属于普通百姓吗？对不对啊？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啊。咱可能一聊，可能就是聊点这个题外话，啊、
1: 嗯
0: 啊。但是呢，我始终坚定的就认为一个事儿：金钱和健康之间不要
1: 不应该划等号，
0: 哎，不能拿它去做衡量、嗯，啊，不是说我钱花的越多，啊，我就有获得更好健康的权利；我钱花的少，我就失去了获得很好健康的权利。这个可能也是受这个西方医学，我这可能有点打击面，但是我说的是很客观的事情，
1: 嗯
0: 啊，
1: 嗯，
0: 跟这个西方医学呀、啊，这个不管是他的这种方式也好，还是思想也好，还是影响比较大的，才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分化，
1: 嗯，
0: 对吧？你比方说最常见，咱就是这个心脏手术，
1: 嗯，
0: 是吧？你同样做心脏手术，你说这支架你是选国产的还是选进口的？
1: 哦，对，这个好像价格差异特别大，
0: 那肯定大呀。
1: 还有医保报不报，
0: 你看
1: 啊，这个真是不一样，
0: 对吧？
1: 嗯、
0: 这不就选择你有钱和没钱的事儿吗？他非要拿钱去绑定一些东西，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对吧？还有这心脏换这个换瓣手术，
1: 嗯，
0: 这不都西医讲究换瓣手术吗？同样做心脏瓣膜置换，你说你是选择机械瓣膜还是生物瓣膜，或者说你干脆做心脏移植？
1: 嗯，
0: 你说这些的选择最终给谁？不都是给老百姓？还让你去做出两级分化，跟你花钱花多花少它肯定有直接关系。你有钱你就选择好的，
1: 嗯，
0: 你没钱你就选择差一点的，对吧？你包括很多一些药物，包括你刚才讲的一些进口的药物，
1: 嗯，
0: 对吧？效果怎么样？实话实说，的确有一些新型药物，包括一些进口类的药物，效果的确很好，
1: 但是真是太贵了。
0: 是不是贵呀？
1: 嗯，
0: 对吧？它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消费得起。所以说从西医这个角度呢，这老外说什么呢？说你花的钱越多，价格越贵，反正对你这个病好处帮助肯定就是越大。那有钱人可以选了。那么你说没钱的人啊，没办法，因为他没有这个资格和权利，他接受好的医疗资源和方法。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只能勉强的维持和控制就不错了。也正因为这样啊，那没钱的人他慢慢的对自己未来获得健康的权利他逐渐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1: 是。
0: 对吧？
1: 嗯，丧失信心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我感觉不要这样，这么发展下去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是吧？你观念想法就不对啊。那你说除了西医以外，我们有些人就自己把自己给局限了。
1: 嗯。
0: 除了老外这个西方医学以外，啊，非要给你做出这个明显的两极分化，那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的医生啊？
1: 有啊，
0: 有啊，
1: 嗯，
0: 中医，中医不就是咱们国家的宝贵传统医学，不就中医，中国人自己的医生吗？
1: 对，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0: 对吧？那老外非得说把价格捆绑，嗯、对吧？非得说有钱人选择的机会条件就多，没钱的人门槛就高，进不去。那咱找找中国人自己的大夫，找找中医，中医老祖宗给我们总结出很多很多各种各样好的方法。
1: 嗯，
0: 而且这些方法它不需要花多少钱，
1: 对，
0: 甚至有些方法都完全都不用花什么钱。所以为啥说中医的伟大？它伟大在哪儿呢？它就凸显在这儿了。你看为什么说这个这些年来啊，你看不光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它都在弘扬咱们国家的中医。
1: 嗯，
0: 中医是什么呀？中医真正的是本着以治病救人为根本呐、
1: 啊。嗯，
0: 所以说你看，世界都在弘扬咱们国家这个中医。中医不挑人，在中医眼里没有贫富贵贱的说法啊，因为啥？他始终本着一个最根本的，就是以治病救人为先呐、啊。所以这一点，他不是说拿钱去制定标准的，也应了这句话：真正的健康。它并不是需要花多少钱能做出一个准确的衡量，对吧？
1: 嗯，就是这个钱买不到健康，
0: 哎，买不来，
1: 更买不来我们所谓的真心。
0: 对，钱是好东西，能买很多东西，对吧？但你刚才说这话太好了，是吧？健康不是花多少钱一定能换来，即使你有钱，
1: 嗯，
0: 对吧？咱也见过很多有钱的，最终咋样啊？不还是因为各种病说没就没了吗？
1: 对，
0: 他也接受很好的医疗资源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健康啊，千万千万不是说拿金钱能买的，就包括你说这个时间呐、啊、人心呐、啊、感情啊、嗯，你说这些东西，它不是说我们拿钱就能买得到的。所以说，包括我来这个节目也好，我说我能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获得健康的方法。也不能说保证呢，咱们所有人说一分钱不花，这个咱不敢保证。但是我能保证什么？说这钱第一咱不能白花了，有收获这是值得的。
1: 嗯，
0: 这个在健康方面啊，能不花钱还能长久保持住的，我告诉你，这绝对是高人。能做到花小钱办大事的，这个是啥？这就是智慧了。
1: 对
0: 啊，
1: 嗯，
0: 我啊，从我本人讲，我没有说让大家伙在面对任何疾病的时候，说你一分钱都不花啊，就能把这个病痛都解决了、摆脱了。我肯定不具备这个本事啊，但是在预防各种疾病发生，在治胃病方面，尽量不花钱，这个我还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怎么办呢？就需要大家伙跟着我，你无非就是拿出点时间来，拿出点耐心来。咱学点这个中医的基本知识很重要，真的很重要，不用你这个全懂全会，是吧？你也别说指望给别人看病，
1: 那不可能。
0: 对，你自己知道自己身体大概咋回事，这不就行了吗？
1: 对，从预防为主吧。
0: 哎，对，为啥要治胃病呢？在胃病之前咱怎么预防它发生啊，对吧？你说中医这几千年来沉淀下来有多少好方法，而且还真就适合最底层的一些普通老百姓。你比方说中医讲这个五行啊、五脏啊，中医这五味五色呀、啊、中医的子午流注啊，是吧？中医的八纲辩证啊，其实你都学习一点掌握一点，它肯定不吃亏。
1: 嗯，
0: 而且学起来其实一点也不难，它不难，你理解了就知道了，是吧？你看中医的食疗、中医的辨针、中医的吐纳导引，包括中药的方药，其实你看中医有很多的什么选择方式。
1: 对，
0: 那这些方式里面，它不是说你价格贵它就是最好的，我认为啥最适合你的，这才是最好的。我们中医老祖宗教给我们的好东西，往往我们自己都不当回事，这让人感觉挺可惜。你结果怎么样啊？很多好的东西被老外都给学会了，让人家给用了，成为人家的观点了，这个更让人痛心。我为什么讲？你看我在国外学习的那些年啊，哎呀，我学着学着，我就感觉到，就他们国外的医学理论和观点，很多都是出自于咱们的中医。
1: 嗯
0: 啊， 所以我感觉这个中医太伟大了不得呀。

0: 是被老外偷去了学去了啊，人家换种方式换种说法就变成人家了。所以说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度的我去研究学习中医啊，我一定要把中医给他学透学明白了啊，这是了不起的医学，还真就这样啊。你看这个最简单的，咱就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提出啥说人的健康有四大基石，这个应该大家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四大基石哪四大基石？
1: 对，科学的膳食啊，适量的运动，
0: 对，
1: 良好的作息，
0: 嗯，
1: 再有就是心理要平衡。
0: 哎，对，你看看，就这四点，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
1: 嗯，
0: 啊，叫保持身体健康，这四点是最重要的基础。那你说他们怎么知道的呢？怎么有五点没有八点呢？他们为什么说要从这几方面要做到？

0: 你包括中医这个导引吐纳，这都是养生非常必要的方法。那饮食有节很好理解，就告诉我们要饮食要科学，会节制。
1: 嗯，
0: 起居有常告诉我们啥？就是作息要规律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吗？不忘劳作什么意思？今天讲不就是劳逸结合吗？避免过度的消耗体力、脑力，包括房事吗？这些都得做到啊。你看这些都做到，那个内经怎么讲啊？就能形神兼具，享天年度百岁。你看看，就这几句话，和当今现代医学提出这个健康四大基石，是不是就完全就吻合了？
1: 哎，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哈，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健康四大基石真是很重要啊，
0: 嗯
1: 啊，就是提出来的，无论是科学膳食啊，还是说我们得适当运动啊，作息规律啊，哎，我觉得这三点吧，那只要是想做啊，能做到也能做好，我觉得都不太难啊。
0: 哎，是对，
1: 嗯，就是哪怕我们说逼着自己点儿，他也能做到。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吧，这第四点就关于平和的心态，就情志这方面的把控啊，我感觉这个是最难的啊，因为我们都有情感呐。
0: 对。
1: 你生活当中难免的，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儿。你说高兴的事儿啊，烦心的事儿啊，伤心的事儿啊，
0: 嗯，
1: 这个谁也避免不了，都会发生。
0: 对，
1: 所以说你想保持这样的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我觉得真不是说轻而易举都能做到的。
0: 嗯，都知道说好心态，它肯定是决定好身体。
1: 对呀，
0: 啊，心情是决定病情的。
1: 嗯，
0: 这老百姓都懂。
1: 懂，
0: 体会到了是吧？
1: 但不好做到。
0: 嗯，哎，中医讲说精神愉悦就会阴阳平和，气血畅通啊。问题来了，就像你刚才讲的道理都知道，
1: 对，
0: 但是怎么能保持这平和的心态呢？其实我自己总结个诀窍啊。
1: 啊，有诀窍
0: 啊，可以送给大家。
1: 嗯，
0: 就三个字，
1: 三个字。
0: 哪三个字呢？
1: 嗯，
0: 心别小
1: 啊，就别小心眼儿。
0: 对，别太小心眼了
1: 啊。
0: 啊，老子怎么讲啊？老子讲乐莫大于无忧，富莫大于知足，所以才有句话叫啥，
1: 知足才能长乐。
0: 对，不就这么来的吗？
1: 嗯
0: 啊，这个长乐心态就能好。
1: 嗯，
0: 是吧？所以在生活当中尽量的啊，别生三气，有三样气别去生
1: 啊。三气
0: 啊，闲气儿、怨气是吧？还有闷气儿、
1: 闲气儿，这个知道
0: 是吧？这别生这些气儿，
1: 嗯
0: 啊，你看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家庭邻里间的一些闲言碎语，是吧？或者买东西碰个这个缺斤短两的，看别人干活呢不顺眼，拖拖拉拉的，然后你就开始生气儿，
1: 对，
0: 这不就闲气儿吗？
1: 有很多人就爱生这种闲气儿，
0: 对吧？你没多大的事儿，是吧？你非让自己生这个气，没必要啊。那怨气呢？啥叫怨气啊？是吧？你看有的人他老拿自己喜欢和别人去比。
1: 啊，去比。
0: 哎，这一比就容易有怨气。
1: 就比较。
0: 啊，去对比吧，是吧？哎呀，你看看我怎么不如喜儿呢？你看看人家这生意做得好。啊，
1: 嗯，
0: 你看看人家这个年轻漂亮啊，早去比。甚至人说，哎呀，我跟谁谁谁比什么地位，比房子，比孩子。他什么都比，比收入。
1: 你开什么车我开什么车，
0: 对吧？何必呢？
1: 嗯，
0: 你比来比去你就会生怨气儿，
1: 对
0: 吧？你这也大可不必。咱要知道老百姓老说这句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都一样，谁的难处谁的痛苦也不可能老挂在嘴上，对不对啊？
1: 对
0: 啊，谁的家丑愿意往外扬啊？你再想想你自己，你自己难道真就那么不幸吗？真就那么不好吗？是吧？你要是老这么想，我可以这么说，不好的事儿、不幸的事儿，还真就会慢慢找到你头上。为什么说想什么来什么呢？对不对？你千万不要是这么去想。
1: 对，现在讲的叫什么？什么比较时髦的一个说法叫吸引力法则。
0: 对呀，
1: 就你老想什么。他就会出现什么，
0: 啊，你感觉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你这也不如人那也不如人啊！你老想不好的，你未来会一定会影响你很多很多东西。
1: 对
0: 啊，再就是啥呢，这个闷气。
1: 嗯
0: 啊，这闷气儿其实是最伤人的，不要生闷气，尤其是一些喜欢长时间生闷气的人，他最容易引发一些心脑血管

0: 方面，包括一些恶性肿瘤啊、恶性病啊，闷气伤害是最大的。
1: 啊，生闷气就是说，很多的，尤其是女性，我听着很多的妇科的问题都和这个生闷气有关系。
0: 当然了，所以说这三气儿别生，是吧？归根结底就是你学会把自己心态去给它调整好，是吧？不有以前有个故事很有意思，说有个老太太养了两个儿子，啊，说大儿子干啥？大儿子晒盐的，小儿子卖伞的。
1: 嗯，
0: 这老太太她心态她就不好。为啥呢？你看他在阴天的时候啊，他就担心了。哎呦，我这大儿子这盐呢，他就卖不出去了，因为他没有太阳啊，他晒不了盐呢，他就担心这盐卖不出去了。等到晴天的时候，他又担心小孩这伞卖不出去了，他不下雨啊，
1: 不下雨了。
0: 所以这老太太就整天呢，就为这孩子就感觉忧愁烦恼。那结果有这一天，你看有一个智慧的，咱叫智者吧。哎，看到这老太太了，你看智者会讲话。
1: 嗯，
0: 哎呀，说老太太你可真有福气，啊，说怎么了？说你看看你这两个儿子，晴天的时候你大儿子就赚钱了，到阴雨天呢你小儿就赚钱了，这一年下来除了晴天他就阴雨天，他也不可能有别的天气呀。你家可真是有福气，你这俩儿子天天都有钱赚。
1: 还真这么回事儿？
0: 你看你把事反着想了。
1: 嗯。
0: 哎呀，这老太太想，哎，还真就这么回事，还有道理。你看看，她一下子她就高兴起来了，那她再也不就忧愁了。为啥？你看这小故事其实啊很简单，就是说告诉我们什么事儿它都有两面性，对吧？你分两头看就好了，啊，好事它不一准它就是好事，那坏事它不一准它就是坏事。
1: 对，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就这道理吗？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朋友们。哎，记住这句话，每天笑三笑啊，你就能远离病和药啊。你想要健康，你就每天乐乐呵呵的去生活，是吧？你就看那个电视里边，你看经常采访一些啥百岁老人，
1: 嗯，
0: 你看这些百岁老人，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就是有一个平和乐观的心态，哎，乐呵呵的，心大心宽，不计较。你就看吧，没有一个是小心眼的。所以说你今天发生的事儿，你不管经历了任何的事情，睡一觉明儿不就过去了吗？是吧？
1: 是，
0: 你路都走过去了，你说你还非得回头管一管身后留这个脚印是正的是歪的，你管这些干嘛呢？
1: 理儿真是这个理儿哈，但是毕竟这些年吧，那我一直做的都是老年福利事业哈，就是我接触的老人那真是太多太多了哈，他们大多数都知道，就是说调整好心态呀，那对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但是啊。这里边就有但是了，就是你不管怎么跟他讲道理，
0: 嗯，
1: 那这遇到事儿的时候啊，这很多老人就是自己心态就把握不好，
0: 还是不行，把握不好。
1: 对，尤其就是本身他就有一些疾病的人，
0: 嗯，
1: 啊，因为这个长期的这病痛折磨的，本身他心态就不太好，
0: 嗯，
1: 啊，你想让他保持良好的心态就是很难，那心态越不好。那身体上这些病症那就越来越严重。
0: 嗯，那可真是，你这点说太对了。为啥说心情决定病情？
1: 对
0: 啊，其实很多你看身体啊常年有病的人，让病给拿的也没个好心情。
1: 哎呀，
0: 是吧？
1: 这容易发火啊。
0: 对，也没个好心态。
1: 嗯
0: 啊，长时间以往啊，他这病呢始终呢也得不到很好的一个恢复，所以说很多人他往往忽略这个事儿了啊。他总感觉，哎呀，这可能医生看的不好啊，或者用这个药效果不行，他总喜欢呢在其他方面找原因。
1: 对，
0: 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啊，这是整个社会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心态不好、情志不好，对疾病的整个的恢复愈后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你没有一个好的心情，没有一个好的心态。我告诉你，用现代话说什么呢？你身体的免疫能力就会完全的丧失掉。
1: 而且我发现现在呢，大家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急。
0: 对。
1: 就干什么特别急，哎，就是如果你告诉我医生给我开这个方儿，我今天吃了，我三天是不是就彻底好了？我就要求很快，
0: 对，
1: 什么事儿都得快。
0: 心态不好，
1: 嗯，
0: 都心态不好，焦躁，
1: 对，
0: 焦急、忧虑，是吧？所以说这个精神疗法说能激化一个人，
1: 对，
0: 对吧？
1: 嗯嗯，
0: 是吧？咱们不管是看这个小品也好啊，还是这个影视剧的镜头也好，包括现实里面也发生过这些事儿。
1: 对
0: 啊，某某某人到医院检查出一种不好的病，如果说当事人不管是医生还是家属，直接告诉说你这病没救了，治不了了，你准备后事吧，坏了，他只要听完这话，你看吧，回去以后用不了多长时间，还真就没了，
1: 人就不行了。嗯
0: 啊，如果你告诉他了，说没事啊，你这个呢就是个小毛病啊，我给你调理调理，用不了多久就能恢复了，回家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啊。你看看他这一说，他感觉哎呦没事了，他这心态就放松了。
1: 嗯
0: 啊，他就不紧张，也不忧郁，也不焦躁了。哎，他慢慢的这种自然疗法、精神疗法，还真就对他这个病后期的治疗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1: 这个事儿哈，我还真亲身经历了哈，就是我的两个同学吧，
0: 嗯，
1: 哎，这两家也都是公公，
0: 嗯，
1: 得的全都是这个食道的恶性病变
0: 啊，
1: 然后呢，因为长的位置不好，都做不了手术，
0: 嗯 嗯, 嗯，
1: 其中一个呢，就是家里人就带他去北京做放化疗了，
0: 嗯、
1: 他知道这个情况了、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选择了说我就保守用点中药、
0: 嗯，
1: 回家喝点中药，这老爷子不知道，嗯、一个呢。这个去做放化疗的这个，因为他心态不太好啊、
0: 嗯、
1: 做这个治疗非常痛苦，我知道大概也就是半年左右这人就走了，
0: 是吧？
1: 另外一个这个同学的这公公今年80多了、
0: 嗯、
1: 啊，这个
0: 状态还挺好，
1: 活蹦乱跳
0: 吧，
1: 对，说家里有好几个那个三轮车，天天愿意开哪个就开哪个，
0: 是吧？
1: 哎，乐呵呵的，精神状态特别好，
0: 哎，心态很重要、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不管是任何病啊，就包括有咱们身体现在正处于各种病痛折磨的人，越是这样你越要把心态调整好，
1: 对，
0: 你会发现你疾病的状态马上就不一样。如果你心态整天焦躁烦躁抑郁焦虑啊，你会发现不管你用任何的药，你用任何的方法，效果都会很差很差，甚至会导致你这病呢发展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这一点千万别忽视，这个心态、
1: 嗯、
0: 这个精神因素对于每个人来讲这个影响面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你包括我在这个接诊的时候，
1: 嗯
0: 啊，我看病人的时候，首先看我看啥，我看最主要的一个，首先就是看你的精神状态对不对啊。因为我知道啊，如果这个病人他的精神状态情志不好，你给他用任何治疗方法，他效果都不会很好的。
1: 嗯，
0: 但是你看，有的患者，即使有的患者说，他一见到我之后，他愿意做伪装，表现出内心很强大的样子，就想给你营造出，哎呀，我现在心态很好，我啥事儿我都想开了。
1: 嗯，
0: 啊，没事儿，你就告诉我吧，我这病还能不能行了，还能不能治了，我都能接受。啊，他越这么说，我告诉你，他内心是接受不了的。他是故意的给你营造出内心强大啊，心态情志我现在很好，都看开了。他可能能这套方法可能能骗得了别人，但是他绝对骗不了我。为什么呢？一个人的精神情志好不好，不要单凭他说，
1: 嗯，
0: 你要注意观察他的神色和气息，你就能看出来
1: 啊。这个能看出来呀、
0: 啊？能判断出来
1: 啊？啊，
0: 你比方说你看面色，
1: 嗯，
0: 啊。中医讲什么呢？观病人面色，有助内者必行助外，也就是说你内在精神情志不好，在外在一定会有体现。你个体现在哪儿？比方说看面色，
1: 那就看我们这脸、
0: 哎、
1: 脸上颜色好不好看。
0: 面色是咱们内脏脏腑功能气血状态的一个很好的表现，如果一旦你的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的面色就会有变化，这个你藏不住。
1: 嗯
0: 啊，你比方说长期这种压抑焦虑的人，他对肝他就不好，他一定是肝郁，一定气滞。这时候你看他这个脸色面色是啥样的，是青黄色的，就这脸色发青或者是暗黄，而且没有任何的光泽。
1: 嗯，
0: 啊，为什么？因为肝主疏泄，情志不畅，会导致肝气郁结，气血就运行受阻，这样一来面色就失去红润了。而且你看这样人呢，他在跟你交谈的时候还经常的叹气，或者他告诉你，哎呀，我有时候感觉我这个胸肋呀有这种胀疼感。
1: 嗯
0: 啊，还有的是啥呢？长期的有的人思虑过重，总合计事儿啊，压力过大的。这样人你看这个面色是啥，他这个面色呢是苍白，要么就是萎黄的啊，而且你看这个嘴唇的颜色特别淡白。为什么？因为你长期这种思虑过度啊，思虑伤脾呀、啊、脾虚气血不足啊，心主血脉呀、啊、那气血不足，那你想想自然就面色无华呀。
1: 嗯，
0: 而且他告诉你，哎呀，有心悸失眠呐、啊、不愿吃东西，身体乏力。还有的人呢，精神长期的高度紧张，性格脾气烦躁暴躁，他就阴虚火旺的人。你看这脸色啥样呢？脸色是潮红的，尤其在哪儿？就颧骨这地方，就两个颧骨这地方呢是特别红，
1: 像红脸蛋儿似的。
0: 哎，就这两块特别红、嗯、因为啥呢？长期的紧张烦躁啊，会导致什么？阴虚火旺，耗伤阴液，虚火上炎，他就这样。而且这样人你看他口干失眠多梦还盗汗。再就是呢，脾气暴躁的人总是喜欢发火，精神长期压抑的这种人明显就气血瘀滞。你看这脸啥样？脸色是晦暗的，就整个脸色发黑暗沉，而且有斑点，而且黑眼圈很严重。
1: 嗯，
0: 他不就气滞血瘀吗？气血不能上升于面部啊。啊，你看这舌头的舌质都是紫暗色的。所以你看看，这是通过面色也就能观察出来他的精神情志状态到底好不好。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气息，通过他的呼吸气味，哎，也能判断出来。
1: 这呼吸也能判断出来。
0: 也能判断出来、啊、哎，这人情志状态、精神状态、心理状态好不好啊。所有精神情志不好的人，他的呼吸是啥呢？他的呼吸节律都是呼吸浅快，而且经常叹气。为啥？就是情志不畅啊，气机紊乱，肝郁气滞，心功能受损下降，出现这种问题。就呼吸浅，呼吸节奏还快，而且经常叹气。就尤其是长期焦虑的、紧张抑郁的这些人，你就看他这个呼吸节律，你就能判断出来。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口苦，尤其是口臭，味道很大，这都是通过口味儿啊，呼出这个味道你都能辨别出来。再就是声音方面也能够有变化，就长期这种情志、心理状态、精神状态不好的人，你看他说话是无力的，声音是沙哑的，
1: 这有气无力。
0: 哎，为啥？因为他肺气不足，肝气郁结，他影响发声。尤其是长期的这种悲伤抑郁的人啊，通过这声音，这都是能明显的辨别出来。所以说你看我接诊这些患者当中，我跟他们首先讲讲，就是把你心态要调好，心态情志不调好，还这句话，我后面给你用的方法你都不会有很好大的收获，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1: 嗯，听这个楚老师这么一说哈，这心态情志好不好啊？那在您这样的专业人士的这眼里，都想掩盖、隐藏也藏不住，是吧？
0: 其实只要是个合格的中医啊，我感觉这是最基本的本事。
1: 嗯，
0: 因为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嘛，四诊合参嘛。
1: 嗯，
0: 啊，刚才说这属于望诊，对吧？包括问诊、闻诊。啊，这都能够明显的判断出来，这都应该掌握的。那么这个为什么话又说回来了？都知道说心态不好会引发很多很多的疾病，包括影响咱们疾病的整体恢复。啊，你要从中医角度，其实就是很好理解。中医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的肝气和心气不好了。记得啊，是肝气和心气不好，肝主情志，心主藏神嘛。
1: 对
0: 啊，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如果一旦啊被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啊围绕困扰，影响到情绪了，然后自己呢还没有办法去排解它，那一定会影响到哪儿？首先就会影响到肝脏，啊，就会导致咱们肝这个疏泄功能下降了。那肝这个疏泄功能下降，实际上啥呢？就是肝的调节气息的功能下降了，肝气就郁结了。 肝气不畅，是不是就不能很好的动气行血了？
1: 嗯，
0: 不能推动气血运行啊，是不是就影响整个水液津液的输布啊？哎，这就肝郁气滞了，肝郁气滞它就血行无力啊。那肝气郁结，血行无力，下一步是不是就会导致心脏是不是就缺血呀？心血就亏虚呀。那心血亏虚以后，心主神志，是不是就心神不宁啊？
1: 对，
0: 对不对呀？啊，所以神志是啥？神志不就咱们的精神吗？因此会出现啥呀？心烦烦躁、闷闷不乐、失眠多梦、精神萎靡，对吧？没有神采，不就这些状态吗？而且这肝气郁结会横逆犯脾，导致脾胃功能失调，出现呀食欲下降不振呐、腹胀嗳气呀，也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你看吧，只要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不管任何人都一样，
1: 嗯，
0: 你只要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看看你是不是会出现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和表现。这话怎么讲呢？就有些人你就不管是怎么开导或者怎么去引导他，
1: 嗯，
0: 没有用。你看刚才讲到了别生气呀、记住三个字啊，啊，我说的这些道理你怎么去开导去引导没用，还是精神忧郁，整天闷闷不乐，心态情志就是好不起来啊。他自己也明白这道理，说哎呀，我得把这个心态我得给他调整好，道理都懂，但是他就是调整不好。
1: 嗯，
0: 问题在哪儿了？其实呢，你就重点这些人记着，你就调你的肝，调你的心就对了
1: 啊，这就完全明白了哈。就是说我发现了，就是假如说自己的这个心态情志始终怎么调节也调节不好，道理我都懂啊，我就是调节不好。
0: 嗯，
1: 但不是说我主观上不想好。
0: 对，
1: 这个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肝脏啊、心脏啊就是有问题了。
0: 嗯，
1: 这个时候需要去调肝调心就行了。
0: 对
1: 啊，那楚老师，那您给我们讲讲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肝调心，这个效果才好呢？
0: 做呼吸吐纳的练习啊。
1: 啊，
0: 这是最简单最快的方法。
1: 嗯，
0: 是吧？你看前两天我不教给大家伙这个六字诀的呼吸吐纳方式吗？
1: 对，
0: 这六字诀当中啊，虚字诀的发声对应的是啥？不就对应咱们的肝脏吗？那喝字诀的发声对应的不是咱们的心脏吗？
1: 嗯，
0: 那咱们做呼吸吐纳调肝的时候怎么调啊？啊，我前两天讲过嘛，注重这个虚字的发音，配合动作，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咱们肩同宽，闭口缓慢的吸气，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哎缓缓的抬起来，抬到胸前，气吸满以后，咱再开始缓缓的往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把声发出来。同时双手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然后再缓缓的放下，等到这口气呼进以后，随着再次的吸气，继续的掌心向上，从腹部缓缓的抬到胸前，再继续的呼气发虚字音，配合手臂外展的动作，就这样反复循环做呗。
1: 嗯，
0: 这调肝呢啊，每天可以反复的多练习，多去做，越做效果越好。在呼吸吐纳之间吸天地宇宙的精气，振奋肝阳，呼肝脏郁结郁滞之浊气，干啥？能滋养肝阴，平降肝阳，疏肝解郁啊！啊，所以有时间就多练习多做。那同时调心这个喝字诀的吐纳方式，我前两天也讲了，也要做，找个安静的地方把心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在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提到胸口。呼气的时候，发呵字音，发出声来。啊，你要发不出声，说明你心阳不足了，肯定是心浊过重了。啊，心血亏虚严重，你得多练习，把声发出去。干啥？吸清气，吐浊气。啊，慢慢的，你这个呵字音发的越来越清楚，说明你心浊就排出去了。
1: 嗯，
0: 哎，心阳心血就充盈了。所以在呼气发呵字音的同时，双手翻转，掌心向下，像按东西似的往下按，按到腹部的位置。你就这样，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动作，你反复去做，一次练习个十来分钟，每天也兼顾着多练习。啊，就能缓解你心悸、烦躁、失眠，因为它养心神，还能降心火，还能助睡眠，还能什么解忧郁，那就能让你心情轻松愉悦，这是最好的方法。啊，就这两套，啊，虚字诀、喝字诀， 啊，挑肝挑心这种吐纳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就会发现你精神情志一定会大变样，你心都宽了，都不小心眼了。
1: 嗯，
0: 哎，这。

0: 管啥事儿，你会发现，哎呦，真怪了，这回这点事儿一下子就感觉像想通了似的。为啥呀？因为理气了，你呼吸吐纳做得好，气儿就顺了，理气才能什么宽心呐、啊。
1: 嗯，
0: 所以我们总说宽心理气儿，宽心理气儿，这是科学啊。
1: 哎呀，这回呀、啊，咱们是有了最简单、最实用的调节心态情志的这个好办法了哈。不管是因为任何事情，我们说导致你精神情绪不好的啊，你这个心态呀、啊、情志啊，总是调控不好的。那么，楚老师给带给大家的是最管用的好方法，又简单啊，又方便。
0: 对，
1: 我们就多多练习，就是呼吸吐纳。刚才这个楚老师又给大家讲了一遍虚自觉，
0: 嗯，
1: 还有喝自觉，咱们这个调息的方法。
0: 对，
1: 哎，就可以让我们心态平和，心情愉悦。
0: 嗯，与此同时啊，在做这两套呼吸吐纳方法的时候呢。在饮食方面啊，
1: 嗯
0: 嗯，你适当的吃点酸的
1: 啊，搭配点吃的，
0: 哎、
1: 嗯，
0: 你看肝，因为肝喜欢酸的，
1: 嗯，
0: 因为酸它是什么收敛固缩的作用，比方说适当吃点乌梅呀、啊，吃点山楂等等，啊，但是你别过度过量的吃，要讲究平衡，因为你酸的一旦吃过多了，会影响脾胃的功能，容易引起啥呀、啊？容易引起这种筋脉呀、啊、出现拘紧抽筋的情况
1: 啊，吃多了不行，
0: 对你适当吃点就行。
1: 嗯
0: 啊，尤其在春季的时候呢，重在养肝，吃点酸的食物很好。另外在颜色上，你看肝喜欢啥？肝喜欢绿色，啊，为什么？因为肝在五行当中属木啊，木与春是相对应的，春季不就代表青绿色吗？
1: 嗯，
0: 所以多吃点，你看看这种绿叶菜呀、啊，啊，吃点这个菠菜呀、啊、韭菜、芹菜呀、啊，这种绿叶菜都是入肝经、化解肝郁的，疏肝解气的，包括咱们心脏在饮食上。心脏喜欢啥？喜欢点苦味儿，心火旺盛，口舌生疮，失眠多梦啊，烦躁易怒啊，这心火旺，吃点啥？吃点莲子心啊，吃点苦瓜呀、啊，这都能降心火 啊，还能够去燥，还能除湿，还能解毒，但是也别太过度吃啊，你吃太多了，那也失衡了，它容易损伤脾胃的阳气啊，容易恶心呐、啊，容易引起这个腹泻这些问题。另外在颜色上，你看红色不就养心吗？是吧？在五行当中，那心脏不对应夏季吗？夏季炎热，火热为阳，代表红色，心主血，血是红的，啊，所以平时吃点红枣、红豆，吃点西红柿，吃点樱桃、红苹果，都很好啊，入心经，补益心脏，促进心血的循环，啊。另外啊，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个严格注意的事项。
1: 严格注意的，
0: 嗯，这个就是心态情志情绪不好啊，这种长期紧张压力过大思虑过重抑郁的人群，在用药上也有一个严格注意，因为很多人因为各种病症啊没办法，他得需要长期用药，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但是有一些药物啊或者是一些药物的成分呢会严重影响精神情志的，
1: 尤其是西药是吧，
0: 哎，对对对对，会加重这个烦躁焦虑抑郁等等这些不好的情绪。所以说啊，如果说现在假如说你正处在这种情志不好、心态不好、情绪焦虑的时候，那有些药物如果你正在吃，你要么停一停，要么得调换一下啊。你比方说西药类的，你像这个中枢神经抑制剂，典型的你像这个地西泮呢，或者是阿普唑仑，
1: 都治失眠的，
0: 哎，这类是属于镇静催眠类的，属于抗抑郁的药，说是抗抑郁，
1: 嗯，
0: 但是这些药如果你长期用会造成严重的药物依赖，会加重你抑郁的情况，
1: 还会加重，
0: 哎，所以这类得注意。另外一个呢，你像这个苯巴比妥呀，这类药不也属于这个抗失眠抗惊厥的吗？但是你用也会加重抑郁的症状。
1: 嗯，
0: 再就是含酒精或者是酒类的这类的食物或者是药物啊，也会加重焦虑和抑郁，含酒精类的，
1: 就是这段情志要不好，心情不好，咱别合计喝酒了。
0: 哎，
1: 嗯，
0: 越这样越忧愁，越焦虑。
1: 嗯
0: 啊，是这类药得注意。另外还有一些什么，这个抗高血压的药。
1: 哎呦，这个可是太常见了。
0: 哎，嗯，你像这个贝塔受体阻滞剂。
1: 嗯，
0: 比较常见的，你像这个普奈洛尔，啊，咱知道是治疗高血压的，心律失常的药。
1: 嗯，
0: 但是这类药用的过程当中，尤其你现在正处在这个情志不好、焦虑、抑郁的时候，啊，你在用这药会加重你的这种疲劳感和抑郁感
1: 啊，就是洛尔类的，
0: 哎，尤其这普奈洛尔，
1: 嗯，
0: 再就是利雪平，你如果在这段期间本身心态情志就很不好、很焦躁、很抑郁、很烦躁，这时候你还用利雪平的话，也会。

0: 导致的症状加重。再就是激素类的药，波尼松啊，情绪波动较大，甚至有些女同志呢服一些避孕药物，你越用你会导致你的情志情绪越不好。如果从中药角度呢，也有一些啊，你比方说这个，你看你现在如果正在用的中药啊，这个中成药或者是你这个汤剂，如果是里面有附子、肉桂、干姜这成分用的比较多的，你注意一下，因为这类多也会导致你烦躁、失眠、焦虑啊，甚至呢有一些人呢，他会出现啥呢？人参，在整个烦躁、焦虑、情志不好期间，服用人参也会导致焦虑、失眠进一步加重。
1: 啊，吃人参也不能乱吃，
0: 或者含人参成分的，
1: 嗯，
0: 啊，也注意一下。啊，另外有一些中药里面还含有这个朱砂成分。
1: 啊，这个有毒。
0: 这个它本身含汞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你本身现在精神情志状态就不好啊，然后这类成分它会进一步损害神经系统，加重你精神状况的不良。还有雄黄。这雄黄呢，它也是含砷，如果说你用的话，也会导致你精神情志、神经系统进一步损害，不利于你恢复你的精神状态。
1: 嗯，
0: 啊，麻黄类的药也会引起你情绪的波动，加重失眠和焦虑。啊，还有一些补益类的，你像鹿茸比较典型的，啊，尤其是体质偏热的，含有鹿茸成分或者服用鹿茸的一些产品。本身你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这时候会加重你的烦躁的程度，出现躁热的情况，烦躁易怒。所以说有这些药物或者有一些药物成分的啊，刚才说这些呢，我们所有人在你这段期间内，如果你自己感觉你的精神状态、情绪啊、神志都非常非常不好，怎么调整调整不好，如果你还用这些药，对吧？要么停一停，要么换一换，要不然都会继续加重的，要引起注意。但是重中之重还是一个事儿，就刚才教大家的方法，把六字诀、虚字诀和喝字诀这两套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啊，如果你能够练习好，你把它做好，就能很快解决你精神情志方面的问题。这个是最好使、最管用的方法。
1: 嗯，真是太好了啊。我们的听众家人们真是有福了。以后呢，我们想要实现健康长久的保持，那做好自己的医生，咱们就跟着楚老师一点一点的，咱们慢慢学啊。哎，都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大智慧。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连续收听，坚持学习啊，大家一定记着得跟着去做啊，你不能光听，
0: 嗯，
1: 你听完了以后每天一定要去练去做。
0: 先学一点，
1: 嗯，
0: 是吧，就像这个老师教学生似的，是吧，你再有能力的老师，再有学问的老师，他不可能把他所有的知识一两天的时间内全灌到你的脑子里，不可能，对吧？你学生再认真，你再聪明，你不可能以一时或者一日之力学老师终身之功，那不可能，是吧？你不得一天天的不间断的啊，一个持续学习持续积累的过程，最终呢才能达到你想要的成果嘛。
1: 对，未来呢我们想要有这个健康的大的收获啊，想实现乐龄晚年，咱们就慢慢学慢慢练，
0: 对
1: 啊。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啊，也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0: 好，明天再见。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

0: 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

0: 程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3: 第146集。
4: 三奶奶从来不发怨言，像一般的妇女埋怨老爷们儿：“你没能耐，你个倒霉蛋儿，我嫁给你倒了八辈五血霉了。”从来没这套话，认命。越是这样，三爷觉得越不忍。到了29这天了，三爷一琢磨，也罢，人贫志短，马瘦毛长，良心丧于困地，我没办法了，我劫道去吧，我呀，不然我就得饿死，我死倒可行，我媳妇肚里还怀着孩子呢，能这么挺着吗？他跟媳妇没说实话，拎着大棍子早早他就出了门了。29这天，北风透骨啊，那北京冷啊，他就趴到大道边上了，往大道上一看呢，快过年了，大车小辆推车担担的在官道上，这个人呢陆续不断。铁三爷躲在小树林后边一个坟头影住身形，他一瞅这些人都是小门小户的，你说我要劫他们，我太缺德了，我呀不能这么干，我得劫那有钱的。他就丢点儿也动不了什么根本，我还解决问题了，这可难了。等啊等啊等啊，到了29，日头都往西转了，他在坟头后头趴了一天呢，水米没沾唇，勒裤腰带紧掩身上，又饿又冷。他一看行了，我回去另想出路吧，刚要站起来走，就听官道之上大车小辆是人喊马嘶，哇哇哇哇哇哇，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人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人人人，哗哗哗哗哗，哎，三爷精神一振，掌身去一看，彪悍的，前面插着彪旗子，北京顺城镖局。头前十几个保镖的打官，一个个舔胸叠肚，跨剑悬鞭，外头都披着棉斗篷。往后头一看，这位是个头，骑着一匹大白马，一根杂毛都没有，挂着V50，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长剑。再看这个主，披着月

白缎的白棉斗篷，头上戴着暖帽，面似银盆，三绺短墨髯，二眸子锃明刷亮啊。后边是马队，马队都是骆驼垛子，快过年了，都办的年货，车上装的也是，伙计们三三两两交头接耳，不住的发出笑声来。三爷一看，哎，就是你们了。看这样，我节点儿，我就解决大问题了。想到这儿，把心一横，牙一咬，轮棍打苍，窜到官道上了。没结过道，没干过这种事儿，是头一回呀。三爷把大棍一晃，高声断喝：“哟！”劫道的来了，有这么干的吗？自己还报号。谁能想象到离北京城门不远的这出来个劫道的，简直是特大新闻。这些人都一愣，把马匹带住了，烫着手达官一听，什么劫道的，往前一看，呵，就一个，这黑的个跟半截黑塔相似，我手里这棍子是铁的是木头的，怎么那么粗？声音洪亮，好像剧中一般。这帮人根本都没害怕，一个是人多势众啊，二一个都有能耐，都乐了。疯子，疯子，疯子，神经病。正在这时，总镖头一提大白马赶到前边，元勋，闪开闪开闪开，总镖头劫道的来了，你看有意思没，敢劫咱们，闪开我看看。这总镖头从马上一片腿跳下来，把斗篷往后一抖，迈大步来到铁三爷近前，得仰起头来看他，心中暗想，好一条大汉，心里有三成爱慕。朋友，你想干什么？劫道啊，劫道啊，为什么劫我们？太，你就别管为什么了，反正我得劫你们。这个总镖头一听啊，乐了，嗯，这也是实话。一看劫道的这个主个儿虽然不小，两腮深陷，脸蛋的肉发松，看看这衣服也十分的寒酸，那就说明他生活很不得过。这总镖头一乐，好吧，既然你想劫我嘛，说明咱也有缘，不然的话官道上这么多人你都不劫，为什么劫我呢？朋友，你劫我我真不在乎，你看见没，大车小辆满载金银财宝，伙计们弟兄们为了过年还办了不少外地的土产品，有吃有喝有花有乐。可是有一样，我得看看你有能耐没，你得露出几手来，把我赢了要什么有什么。好啊，既然如此，你亮家伙。这总镖头也是拿得开心，一解虎铁扣，唰，把棉斗篷甩了，紧大带勒湿的半皮皮棉靴子，有烫子手，在他的马胯上撑一声，把长剑拽下来，交给此人。此人把长剑一晃，就一道寒光啊！我会会你掌中这条棍。等俩人一站在一块儿，总镖头暗挑大指：“哎呀！”这不是普通劫道的，好棒的功夫。这条棍上下翻飞，一开始使的是庄家十六棍，破风八打，使完了之后一换招八卦棍，一换招九宫连环棍，再一换招行者棒，就孙悟空耍的那个金箍棒那个招。这行者棒使的太神了，呼呼刮风神。

0: 鬼莫测，变化迅速。哎呀，石宝见这总镖头心中暗想，可惜了他这功夫了，他为什么要劫道呢？还在京城眼皮底下，肯定有说不出来的困难。哎，我把他收下吧，看来这么收他他不服气儿，我得用功夫把他降住。想到这儿，一换招，八仙剑的剑招，这主那功夫也成了棒子。俩人一开始打个平平，最后打得100个回合了，铁三爷把大棍往空中一举，这招叫泰山压顶，招棍吧，一举这棍子就叫着天旋地转，心里的一阵恶心，扑通一声是仰面栽倒。什么原因？用力过猛，3天没吃饭，虚脱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大棍落地。镖行的伙计们一看，把绳子拿着捆着了，送到县衙门治罪。慢，总镖头一摆手，你们少说废话啊，看我的宝剑还侠。这主过来摸了摸铁三爷的鼻子，有气儿，摸了摸心脏微弱，号了号脉，你看还懂得医道，此人身体太弱了，没病。哎，这么办吧，腾出一辆车来，把这主抬到车上，先到城里再说，连棍子都给他拿着，弄到北京城里去了，到顺城镖局找大夫，再一看，大夫说他没病，只吃点东西就好了。一开始他吃不下去，后来三爷明白过来了，大鼻儿一闻怎么香啊，一张嘴秃噜噜秃噜噜，5碗面条光生面就3斤都入了肚了，鼻子尖儿也见了汗了，眼睛也睁开了，一看这个情况全明白了。三爷满脸通红，下床倒身便拜，我罪该万死，我太对不起各位了，我穷困潦倒，我才要当贼，我才劫道。总镖头乐了，起来起来起来，吃饱没？饱了，要吃饱了咱俩就谈一谈，你为什么劫道？你叫什么名？我叫铁木金，有人还管我叫铁三八，我是陕西的人士，是怎么回事。这一说你还有老伴儿，现在就在那小荒村啊，我老伴儿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可能在家中正在倚门而望，他也3天没吃东西了，你怎么不早说呀？你怎么办？你先别走了啊，我派人套辆车把他接来，你们夫妻相会。那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完了咱们再说。书说简短，把三奶奶给接来了，那个宅院的门先把他锁上。就这样来到这儿，夫妻相见，三爷把经过一讲，媳妇儿哭了，你当家的去劫道去了，这人家送到官府，一句话呀，这屋头的官司不定得关多少个日子，而且飞行拷打不定受什么罪呢，幸亏遇上好人了。后来才知道这个保镖的总镖头人送绰号古上飞仙，叫丁瑞龙，丁大侠也是回民，因为丁大侠保了一只镖到苏杭州做了移交手续，钱挣的少了，带着镖行伙去回来买了不少的土产，回家准备过年，没想到走到北京边上了，遇上铁三爷，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后来丁瑞龙提出来了，我说朋友，你如果愿意的话，我就在我这顺城镖局给你谋个职业，你跟着我保镖，你看怎么样？哎呀，我是个贼呀，我有资格保镖吗？哎呀，这叫什么话，只要你愿意这事儿就妥了，我求之不得。三爷在顺城镖局安了根了，那面的事情辞退了，钥匙还给人家，但是发生那些事儿，铁三爷只字没谈。另外先管丁瑞龙借了文银20两给周老伯送去，弥补这个人情啊，欠人家的太
1: 态度，
0: 说我现在找着职业了，老头自然是高兴，后来处的相当近，跟一家人一样。转过年来，丁瑞龙这么一考察，一看这个铁木金人品极正，能力还把人格还好，看来这朋友我算交对了。又提议两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为生死的把兄弟。丁瑞龙老大，三爷老二，以弟兄相称，就往镖局子一住，而且提升他为顺城镖局的副总镖师。说句迷信话，倒霉倒到一定的程度，该往回转了，哪有一杆子直到头的？现在时来运转，您不信，看看您本身的历史，您再瞅瞅周围朋友的历史，大同小异，都要有这么个经过。不可能这一辈子都倒霉，也不可能这一辈子都好，即使有那样的，是极个别的。按正常的来讲，都是好坏搭配着。铁三爷就是这样，副总镖头，穿绸果断，那跟丁瑞龙形影不离。同时丁大侠把他领到北京牛街大清真寺，面见授业的老恩师，清真贵教的老前辈，老筛还金元，把他领那儿去了。金元一看铁木金也非常高兴，大徒弟领来的，让铁木金当场一练艺，老筛还自然大喜，收他为二弟子。铁木金拜了名师，有时候抽空上这去学能耐，老筛还加一支点呢。就这么一来二去，混得相当不错。这次铁木金奉丁大哥所差，独挡一面，压着一支镖赶奔河南商丘，上那办事儿去。正好路过川桑林，怎么那么巧遇上佟林了。这个铁三爷早就听说佟林了，尤其听老师不止一次讲过，说你们这能耐都不行，如今练武的楷模，青年的领袖，非佟林莫属。你们师兄弟儿就鼓上飞仙，就独棍神佛呀，白给。见着佟林，那你们差的多的多。铁三爷听了一方面高兴，另一方面也有点妒忌，心说我怎么的，我就赶不上佟林，我倒霉倒我这棍子上了，我前半生的心血全花到武术二字上了，我这么苦钻，这么苦练，我赶不上个佟林呢。可也罢了，人家现在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赶到点儿上了，将来我会会。连丁瑞龙都有这种想法，咱甭说别的，交个朋友呗，切磋技艺，让佟林练练，究竟看看谁高谁低。估摸着老师不会说玄话，他这人不表扬人，从他嘴里说这人要不错，这人肯定是了不起。所以铁三爷脑子里有深刻的印象，这次见佟林一报名，哎呦，佟侠客，深交以往，虽未见面，印象极深呢。铁三爷一想，我跟佟林能伸手吗？朋友，既然佟林遇上困难了，我应当鼎力相助。我打旁人，那不也就露出我的能耐了吗？也叫佟林在旁边看看，我也不是一般之辈。想到这，铁三爷跟佟林说：“佟侠客，用不着您。今天呢，我锻炼锻炼。”这两天可能天气不好，我筋骨有点发紧，我拿他们舒筋活血。这帮贼越听越别扭，这叫什么词儿？这叫铁三爷晃冰铁棍过来要战司徒朗，司徒朗还真就瞧不起他。我站的是佟林，你从哪冒上来的？你别看你个头挺大，棍子挺沉，

0: 漂过来是大战铁三爷，砰啪砰啪，实打实的两个人就站在一块儿了。佟林在旁边观战，哎呀，佟林一看，好棒的功夫啊！这姓铁的够意思，素不相识，你看人家放下自己的事儿不管，帮我的忙来，今后到了北京真得多亲多近呢。佟林正想着，忽然就听见砰溜啊，砰，他一愣，瞪眼观瞧，闹了半天天爵僧的大铲叫三爷一棍给崩飞，然后泰山压顶一棍正削到秃脑袋上，啪嚓一声，像打臭鸡蛋一样打了个万朵桃花开，天爵僧是命丧当场，地爵僧人爵僧一看，嗷一嗓子俩人就跳过来了。好，我说黑面的大汉呢，你拿命来，左右夹击，跟铁三爷玩命。佟林平担心，刚想过来助阵，三爷看出来了，哎，佟侠子，用不着您呢，用不着，俩架不住我一划了，四个还差不多少，您瞧好吧。抡起这条大棍来，泼风八大庄稼十六棍，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把二僧的大铲崩出去，紧跟着使了个孤树盘根指，一棍子砸到人觉僧迎面骨上了，咔嚓一声把腿给砸折了，又一棍子砸到后脑勺上，当场毙命。地觉僧一看不好，转身就走。三爷一看，走啊，朋友你在这儿吗？一棍子削到后背上，打得口下鲜血，当场丧命。你这仨和尚倒霉不？都叫司徒郎给骨头出来的，不然在庙里待着好好的，这也是该着的事儿啊。司徒郎在后头一看，眼睛都红了，哎呀呀呀，真没看透啊，这个黑面大汉居然手底下这么干净利索呀，早知如此我亲自跟他伸手啊。好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过来，你别走。铁木金一乐，我根本就没走，他们仨是你的替死鬼，我本来想跟你伸手，哎，让你啊又多活了一会儿，看着没，我怎么砸的你学着点，你赶紧过来，我也像砸他们那样砸你。司徒朗多攒受过这种讽刺，像离弦之箭飞奔铁三爷，才一场血战。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 短时阵风。

0: 到八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93书场。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3: 第147集。
4: 独棍神佛铁木金真有两下子，三下五除二，没怎么费劲儿，就棍打三绝僧。佟林在旁边一看，挑大指喝彩，真漂亮，打得好。足见铁三爷真下了真功了。司徒朗过来了，叫铁木金把道闪开，把佟林让过来，非要跟佟林分上下论高低。铁木金这脸上就有点发烧，什么原因呢？他觉着司徒朗瞧不起他，非得叫佟林，哦，我这两下子不配跟你伸手。因此他执意不把道让开，把这条冰铁大棍在掌中一横，冷笑了一声：司徒朗，老糟头子，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哎，我听说了，当今武林界出了个世界妙手九尾宗一，就是你。闻名没见过面，今天这机会是千载难逢，你家铁三爷会的就是你。刚才那和尚那些秃驴啊，不值当我一打。干什么让佟侠客呀？打你这样的还用得着侠客爷吗？有三爷足意。好啊！司徒朗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呀，姓铁的，你就是佟林的替死鬼。既然你不愿意把道路闪开，来来来，我送你上西天。佟林在旁边一看，替铁三爷担心呢。佟林赶紧过来了，我说：“这位老兄，你够累的了，不如闪到旁边喘喘气儿，由我来对付他。比如说我要不成呢，三爷您气儿也缓过来了，您再跟他伸手也不为迟晚。”我佟侠客，你这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对我不放心呢？你认为我不是他的对手，你先给封定了，我得非败不可。不，我绝没这意思。佟侠客，要没这意思，您就在旁边看着，用不着您伸手。佟林一看这人可够骄傲的，言语之间透出来谁也不服。如果佟林执意要跟司徒朗伸手，非把这人得罪了不可。没办法，佟林退回原处。单说铁三爷抡开掌中这条大棍，是大战司徒朗。在他的思想认为，你司徒朗再有能耐，你都70、80岁的人了，不有那么句话吗？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你心倒挺盛，可是你气血衰败了。我呢，30多岁正当年，血气方刚，就我这个气力也把你降住了。哎，稍微棍法再精点儿，我是准赢不可呀。结果铁木金把事儿分析错了，

这一伸手才他发现，这司徒朗，你别看七八十岁的人了，日月五行轮，招数奇妙，抽彻连环，身形刷啦啦转动比猿猴还快，那气里头比自己还足。没打了二十个回合，铁三爷棍法错乱，呼呼带喘呐、玩这劲儿了，他这才服自己不如司徒朗，而且差的还不是一点半点。眼见五行轮刮风在眼前晃动，一个不注意给了声就完了。正在这时，佟林没办法过来了。三爷，这回该您歇歇了，您有点乏了，您看额头鼻洼鬓角见了汗了。铁木金没办法了，不服高人有罪，拉棍子跳出圈外。佟大侠，您留神呐，这老糟头子不好对付。佟林点点头没说话。铁木金退下之后咱不提，单说佟林冲着司徒朗一抱拳，师兄，你不乐意听我也得这样称呼你，因为这是事实啊。师兄啊，别打了，怎么样，我奉劝你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过去，您了这么大的年纪了，找个地方哪好，在哪儿定居以乐晚年，有多好啊。您为了这口气非要砸囚车皮木龙，非要玩这条老命，这不是蠢人吗？如能听我良言相劝，老哥哥拉倒吧，进一步不可设想，退一步海阔天空，能忍就忍了吧。佟林呀呀呸，我用不着你劝我，我什么全懂，咱俩话已经说尽了，佟林你要再不伸手，我可要说难听的了。那意思是什么？要骂佟林的祖宗，大丈夫受杀不受辱啊。佟林一听明白了，好好好好，不说了，如此说来，师兄你伸手吧。好，我早就该如此。再看司徒朗往下一塌腰，前脚弓后腿绷，身子往前一纵，跟箭一样抽就到了近前，把双轮一并奔佟林顶梁便劈。这个轮呢，前面是个大圆圈，都是刃子，就像那斧子刃差不多少，那要劈上受得了吗？佟林一歪头躲开了，嗨，大鹏双展翅，司徒朗把双臂一伸奔佟林的脖下，佟林一低头，二招躲开了，司徒朗一没身，双轮并在一块儿，利用这大尖子扎佟林的花盖穴，唰就到了。佟林一搓腰往后一撤，使了个千斤坠，这一下又没扎着。司徒朗气得直扑了脑袋，佟林呐、你怎么不伸手？师兄，我让你三招，第一招不还手，念你我都是一个门户，你是我师兄，我是你亲叔白师弟。第二招不伸手，你师父是我师伯。第三招不伸手，爱惜你是个英雄好汉。可是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如果师兄得寸进尺，佟某第四招我可还手了。你少说废话，你都气死我了，你哪那么多词儿？
司徒朗嗷嗷怪叫，一蹦起来多高，双轮展开，频频向佟林发动进攻。佟林接驾相还，抽招换式，换着招了。四件兵器在空中乱舞，光华缭绕，冷气逼人。就见两个人身形转动，铁三爷在旁边看着，哎呀，心里暗暗想到：佟林高人也，这回我开了眼了。原来我还有点不服气呢，佟林自己报号，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跟我老师说过，我跟我师兄丁瑞龙也说过，有朝一日碰上佟林，非跟他比划比划不可，看看究竟我们两个人谁高谁低。今儿这一看呢，甭比了，我是甘拜下风啊。司徒朗就是试金石啊，我跟司徒朗伸手伸不上手，人家跟司徒朗伸手不费劲儿，就这一点那就比我强啊。况且人家是真高，其他的人也在两旁观阵。80多个回合过去了，司徒朗是越打越生气。他一看佟林这个招数的套路非常眼熟，一边打一边想，他这个路子跟自己怎么那么相似呢？双月酷似双轮的招数啊，明白了，这不我老师教的吗？我老师的招他怎么会呢？啊，怪哉怪哉。因此打着打着他就问佟林，我且问你，你日月五行轮的招数谁教给你的？佟林并不隐晦，师兄啊，你要问我告诉你，前半截是我老师何道元上道明所教，后半截这绝招乃是我师伯太虚上人庄道琴所教。司徒朗一听，好师傅，你这绝招不交给我，你交给佟林，你诚心跟我为难呐、啊！今天我不要这条命了。不要命有什么用？他不是佟林的对手。100个回合出去了，佟林一想，速战速决吧，脚下把转大树那功夫拿出来了，这招谁也不行，有一线之路，佟林不使用。双臂一晃，脚底下攒劲，还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先迈三角形天地人，后迈四方形东西南北，刷了一转身，金木水火土五行，再一转六合，再一转七星，再一转八卦，啪啪啪啪啪啪。司徒朗一看傻眼，一瞅前面是佟林，后边是佟林，左边是佟林，右边还佟林，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都是佟林图案穿，不知道哪是真哪是假的。哎呀，莫非佟林会分身术不成？本来他脾气就急躁，他这一傻眼，心里一发热，眼发花了，手忙脚乱，是方寸乱套了。这方寸一乱呢、啊，大脑失灵了，这仗还有法打吗？佟林一看有机可乘，左手月一晃的灭门，右手月直奔的千心。司徒朗一看不好啊，拿双轮往外一弹，佟林这是虚招，引他呢，他往外一弹，正好来个大开门，把中盘下盘都交给佟林，门开开，你随便吧。佟林没使双月，使了个金鸡独立，野马分鬃跺子脚，左腿一立，右腿绕起来了，心说我踢司徒朗哪儿的，踢心口窝不行，一脚就把他踢死了，踢小肚子不行，肠子踢折了，踢卡不当更不行，那要了命了，
哎呀，把同你们脚尖一歪，奔司徒让的腿。

0: 根儿，啊啪就一下点上。那通灵那叫什么脚？那像咱普通人呢，就普通人蹬一下也够呛。就这一下不要紧，司徒朗哎呦了一声，摔出两丈多远，就是翻身摔倒，双轮落地。佟灵一低了腰就到了近前了，把双月在他面前一晃，明晃晃的大月牙子是直奔司徒朗的梗嗓。司徒朗摔倒了，迷迷糊糊，就觉着佟灵扑他近前，再想还手已然不及了，觉着脖子上刮了一道冷风，他知道家伙到了。司徒朗把眼一闭，牙关一咬，完了，77年结束了，77了他。哪知道这双月似挨着似挨不着，哎，就刮了一阵冷风。佟林往下一撤月，把双月交单手哈腰扶起司徒朗。师兄，对不起，小弟一时失手，得罪了师兄。师兄，无论如何，您可得原谅。说着，又给他双轮捡起来，交给司徒朗。师兄啊，您要不出气，咱接茬比。那还比什么劲儿？
1: 你，佟林呐！
0: 你气死我了，你个伪君子，你这叫打一巴掌给我个甜枣吃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羞臊我，我跟你拼了。佟林说随便随便来吧。司徒朗一拉这个架子一琢磨，不行，不是佟林的对手。看这意思佟林没费多大劲儿，真把他惹急了，我两个司徒朗恐怕也不行啊，
1: 算了吧，
0: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今天我离开这儿，找个地方闷头一忍，我好好的练功，练完了功夫再找佟林出气。司徒朗想到这儿，把双轮往左右一分，姓佟的，你真放我走，真的，我可报复，
1: 我明白，
0: 我在北京随时恭候。师兄，您什么时候去都行。
1: 好嘞，你等着吧，肯定有那一天。风景扯呼，
0: 架着几具尸体是望风而逃。前文书咱说了，这段书叫穿桑林，佟林二度司徒朗，还有三度在北京。这司徒朗果然呢，找高人学绝招去了，觉着自己不含糊，再次跟佟林比，那是后文书暂时不提。佟林一看他们全跑了，长出了一口气，扭回头来见铁木金和这些徒弟。铁木金深施一礼，
2: 佟爷，佟侠客
1: 高，我服了，我开了眼了，不但说您能耐大，您这气量没比的，
0: 您真是个正人君子啊！哎，
1: 我相比之下太不如您了，方才这事儿要放到我身上，我一棍子把他脑袋砸开花了，我还饶他呀？您听他说那话，您以恩待人，他说么的早晚还要报复，这没心呢，这人狼心狗肺，您怎么能放他呢？
0: 三爷，我们这里头有很多套头，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我放他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三爷，我还没谢谢您呢，您帮了我的大忙了，您要不是领着这支镖队来，不给我长长威风，恐怕今儿我非吃亏不可。虽然单打独斗我不见得吃亏，但是人家人多呀，您这一来解决了问题了，我是非常感谢。

0: 跪师徒。
1: 哎，铁木金，你别说，别别别别，佟侠哥，您别说这话啊，这是我应尽之责。现在我还走，我去办我的事儿去，我把这只镖送到商丘，然后我回北京。您不也上北京吗？佟林说是，那咱北京见。我回到大清真寺，见着我师父，跟我师兄丁瑞龙，把您这事儿我好好讲讲。如果您回到北京，我肯定上雍亲王府请您去，把您请到大清真寺，咱们好好团聚团聚，好好热闹热闹。佟林再三称谢，铁木金领着镖行的人走了。佟林转回身来，告诉刘俊所有的弟子把囚车检点检点，所有的东西准备好了，起身，打这儿起身回北京。一路上佟林仍然是提心吊胆，恐怕出事儿。哎，真没出事儿，平平安安进了京城。等进了北京，他跟刘俊说，你带着小弟兄们先到点心铺买点点心，再到绸缎庄啊扯点布料送到我家去，这是孝敬我爹娘的。哎，这是一。我呢马上赶奔刑部衙门，官司不结束我不能回家呀。师父，我们跟着去几个人？不必，没有用，你们先回家吧。刘俊一直把佟林他们送到刑部衙正门这，小弟兄们走了。佟林到刑部衙上上下下都熟悉呀，打过官司，大伙一说，哎呀，佟教师回来了，佟教师回来，怎么样？佟林一抱拳，各位辛苦辛苦，我夜已将盗宝贼韩宝吴志广抓住了，这不在这儿呢，借往京城治罪。呵，好难抓的俩小子，哈哈，交给我们了，交给我们了。做了移交手续，官面一接管，把这俩小子是投入死囚牢。铁门关上，咔吧大锁一上，佟林算彻底完成任务。而且在刑部衙一打听，翡翠鸳鸯镯头五天已经有人护送进京，交给内务府了，内务府已经收回去了，现在人赃全完事。佟林这心哪甭提多痛快了，可盼的有了今天了。不能回家呀，在刑部衙候信儿。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的倒下了。
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

0: 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从清贫岁月的果腹之物到餐桌上的灵魂配菜，不起眼的芥菜如何完成华丽逆袭？敬请收看《食物的历史》第2部第10集《咸菜芥为王》。

0: 芥菜它耐贫瘠、抗严寒，产量丰厚，是北方冬季最朴素也最亲民的餐桌守护者。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以素斋待客，席间便有芥菜相伴，在清淡家常中透出一种真味与闲适。到了南宋，诗坛宗主杨万里又以芥菜配蟹佐酒，将江南风味写得活色生香。明代三大家之一的高启更曾专门赋诗咏叹他的馨香，看似寻常的一颗芥菜，竟在千年诗文里留下了浓浓的人间烟火。古人常说咬的菜根百事可做，这里的菜根很多时候说的正是芥菜，它鲜食可食，烟后可久存，陪伴人们度过漫长寒冬。保定有闻名北方的春不老，绍兴人则把它晒成梅干菜，鲁迅离乡多年念念不忘的也仍是故乡那一口熟悉的咸香。那么为何古人说咸菜芥为王？一碟看似寻常的咸菜背后又承载着多少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与故园乡愁？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十集《咸菜芥为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吃了咸菜滚豆腐，皇帝老子不及吾，这是电视剧《天下粮仓》中的一段名场面，演的是清乾隆年间江南地区发生了粮荒。那么钱塘知县王甘聚奉命呢盘点粮库的存粮，晚上啊他一边听衙役们盘点的存粮，一边呢喝着小酒吃着火锅，非常的惬意。这部剧啊不仅演员演得好，剧中的这个咸菜滚豆腐啊更是成为了互联网上的一道著名的热梗。很多网友就好奇啊，咸菜豆腐那听起来也不像是什么美食啊，为什么看上去就那么好吃呢？这是因为啊，这个咸菜滚豆腐它用的不是普通的萝卜丝啊辣白菜之类的咸菜，而是啊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的一道家常菜，就是腌雪里红。雪里红就是芥菜的一种，雪里红由于它比较耐寒，在寒冷的雪地里呢也不会被冻死啊，所以人们把它称之为雪里红。过去啊在我们的北方没有大棚菜，冬季呢往往都要靠腌制的蔬菜来过冬，也就是雪里红就成了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腌制的蔬菜了。芥菜又名芥，辣菜啊，辛辣的辣，它属于是十字花科云台属芥菜种的统称，也就是说芥菜啊其实是一类蔬菜的统称。芥菜呢是我国原产的栽培蔬菜之一，在这个先秦的文献中啊就有春用葱秋用芥的记载，原文是这样记载的：快，春用葱秋用芥。快是什么呢？快就是细切的肉类，比如鱼肉啊，啊，像鱼片，我们吃的生鱼片，其实就属于快的一种。为什么要用葱和芥呢？因为生鱼片这种食物，啊，需要用一些辛辣类的蔬菜来佐餐，这就说明在先秦的时候，人们在吃这个快这类食物的时候，就会用到葱和芥这样的蔬菜了。古人对于芥呢，有不同的分类。你比如说《唐本草》里面他就把芥分为三类，一种呢是叶子比较肥大籽比较粗的，这样一种芥菜呢它的叶子可以直接食用，它的这个籽呢可以入中药。还有一种呢是叶子比较小啊，这种叶子就不堪食了，籽呢也比较细，但是呢它这个籽啊可以磨碎了做成芥末。还有一种呢叫做白芥，而且也比较粗大啊，像高粱米一样。这是《唐本草》中记载的三种不同的芥。今天呢，我们一般按照芥菜的用途啊，按照它这个食用的部位， 把它分成根用芥菜、叶用芥菜和茎用芥菜三大类。根用芥菜呀，顾名思义，那就是吃芥菜的根。这种芥菜呢，往往它的根部呢比较肥大，上面大，下面细啊，俗称叫做芥菜疙瘩，或者叫做芥菜头，大头菜。这种蔬菜呢，往往是用来腌制这个咸菜用的。芥菜的叶子呢，分为大叶芥、花叶芥啊等不同的品种。前面介绍的雪里红就是花叶芥，芥菜的菜坛、芥菜的嫩芽也可以做菜。芥菜籽呢，磨碎以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芥末啊。刚才讲了，古人吃块，也就是吃生肉片、生鱼片的时候，用芥末作为佐料，是开胃通窍的调味品。芥菜这种蔬菜呀，有如下的优点：第一，是它比较耐贫瘠，也就是说，种植芥菜的这个土地啊，不需要很肥沃啊，非常贫瘠的土地上，芥菜也能很好的生长，种上之后就能丰收，生命力特别强，而且呢，它的生长的速度还特别快，栽下不久以后呢，就马上就会呈现绿油油的一片景色。芥菜的第二个特点呢，是耐寒，也就是耐低温。那为什么芥菜在北方受到欢迎啊？因为北方秋冬季节往往温度比较低，而芥菜呢，可以在低温下还很好的生长，秋末播种，初冬就可以丰收啊。第三个特点呢，是产量高，芥菜的亩产量啊是相当可观的。芥菜一般可以在春秋两季播种，如果是春季播种的芥菜呢，亩产可以达到1000公斤左右；如果是秋季播种的芥菜呢，亩产量呢

0: 翻2到3倍，也就是可以达到2000到3000公斤左右。量大就意味着便宜，量大管饱，所以呢，到了这个芥菜上市的时候呢，它的价格是非常亲民的，啊，可以大量的供应市场。啊，由于芥菜大量上市的季节通常是在初冬季节，因此呢，老百姓啊就喜欢把这个芥菜啊大量的买回家去，腌制成各种咸菜。啊，由于类型多样，量大管饱，芥菜呢堪称是腌咸菜的最佳之选。古代啊，很多名人喜欢吃芥菜。你比如说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啊，他就曾经写过一首吃芥菜的诗，这首诗的名字呢叫《招韬光禅师》。诗是这样写的：白屋炊香饭，昏山不入家，绿泉邓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芥除黄叶，红姜带紫芽，命师相伴时，摘罢一瓯茶。这首诗啊，是白居易写给一位高僧的。白居易晚年呢，颇好佛啊，喜欢佛法。他自己自号叫做乐天居士嘛，居士就是在家修行的这个佛家弟子啊。那么他写的这首《招韬光禅师》呢，就是邀请一位法号叫做韬光的高僧来家里做客的。因为你邀请的是高僧啊，啊是佛门中人呢、啊，那么的饮食呢啊就必须要遵守佛教的规律，只能吃素。所以啊，白居易所准备的呢，全是素斋、素菜、素饭，啊，荤膻这些食物呢都不能入家，啊，白屋炊香饭说的是主食，主食应该是米饭，啊，可能是大米饭呢，或者是小米饭。菜有什么呢？啊，菜有葛粉、藤花。这个葛粉呢，也就是葛根粉，啊，葛根粉呢是从这个葛麻的这个根部提取的这个淀粉，它的营养非常丰富。但是呢，葛粉由于是在这个木本植物的根系里面，它的提取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先把这个葛根呢挖回来之后清洗干净，然后粉碎啊，粉碎以后放在这个水里面过滤啊，最终让这个葛粉沉淀到下面得到这个食物，所以它的制作是很繁复的。这说明什么？说明白居易啊，对于这个贵客呀、啊、非常重视啊。那么什么是藤花呢？啊，白居易没说。我猜测啊，这个藤花可能指的是南瓜花，因为在南方的时候啊，我就经常见到两广地区的人以南瓜花为蔬菜啊。而且啊，他在这个采摘南瓜花之前呢，专门要洗手啊，净手，以示对于这个禅师的重视。那么除了葛粉，除了南瓜花，还有什么菜呢？啊，就用到了芥菜了。诗中写到：“青芥除黄叶。”啊，这个芥菜长大之后啊，啊，外面的叶子呢就长老了，会发黄，啊，里面的叶子是嫩的，所以呢，啊，要把这个芥菜外面的这些枯黄的叶子呢摘掉，保留里面清脆的嫩叶，用来招待客人。诗中还提到了红姜，红姜也就是指紫姜，紫姜呢就是刚刚长成的嫩姜。我们北方人吃姜啊，一般喜欢吃老姜啊，用来这个切丝、切片，啊，炒菜的时候当成佐料来用。但是在南方人呢，他们喜欢把这个新下来的嫩姜当成菜来吃。你比如很著名的菜紫姜烧鹅、紫姜烧鸭啊，在南方都是很常见的家常菜。白居易呢，因为他请的是僧侣，他肯定不会用紫姜做肉食了，估计是用紫姜来炒一些素食，比如豆腐之类的啊。那么这个记载就说明啊，白居易是比较喜欢吃芥菜的，特别是他在家修行如素期间。另一位唐代诗人钱起，他不仅自己喜欢吃芥菜，还经常去这个菜园里、山上 采摘一些新鲜的芥菜来送给自己的朋友。啊，他在《栏上采石芥》即《前李明甫》这首诗中就写道，说渊明一爱处，山芥绿方出，晚此春阴色，幽滋夜雨，隔溪烟叶小，复时雪花疏，采采还相赠，摇华信不如。栏上，诗中说的栏上是哪里呢？也就是李商隐所写的这个蓝田日暖日生烟的这个蓝田。为什么要提蓝田呢？因为蓝田这个地方出美玉啊，蓝田玉是古代的四大名玉之一，非常有名。钱起写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呀，说我到蓝田这个产美玉的地方去了，那么我来到这里以后呢，看见山里的这个芥菜呀，绿油油的，长势正好。为什么长势这么好呢？一来是因为春天来了，气候变得温暖了；二来呢，是因为昨天晚上刚下了一夜的雨啊，经过了雨露的滋润呢，隔着山间的小溪看过去啊，溪流上升腾着水雾啊，这个青青的芥菜啊，叶子小小的，那旁边的石头上呢，还覆盖着去年冬天的残雪啊，因为在山区嘛，啊，它这个温度比较低，所以一些这个积雪啊，往往经年不化。可见呢，这个芥菜生长的环境是非常优越的，用今天来说就是无公害、无污染、绿色环保。啊，那么我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呢，就挖了一些芥菜，虽然不是蓝田玉，但是呢，这些出自蓝田的青芥，比美玉还要好啊。就是把芥菜当做礼物送给自己的朋友，芥菜再珍贵，能有美玉珍贵吗？啊，这是诗人的一种夸张的说法啊。他这里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好啊，啊，我出来踏青了，采到了最新鲜的芥菜带给你，我认为这些芥菜比当地出产的蓝田玉还要珍贵，因为啊，它代表着我们之间的友情。
1: 从白居易用青芥配红姜招待高僧，到钱起把青芥当作胜过美玉的礼物赠予友人，芥菜在古人心中不仅是盘中餐，更是情谊的载体。古人对芥菜的喜爱远不止于此，他们还发现了芥菜种子里藏着另一种独特的风味，并将其加工成一种流传千年的经典调味品。那么这小小的芥菜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古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味辛辣的呢？
0: 除了食用芥菜叶和芥菜的根，古人呢还喜欢吃用芥菜籽加工成的芥末。你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啊，就曾写过一首芥鸡诗啊，这个诗呢是这样写的：紫姜辛辣最佳蔬，孙芥芳心不让渠，蟹眼嫩汤微熟了，鹅儿新酒未醒出。那么从诗的内容来看呢，杨万里啊是在吃螃蟹，但是呢，螃蟹虽然好吃啊，却是一种性寒凉之物啊，所以吃螃蟹的时候啊，需要用一些辛辣热性的食物来中和它。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中国还没有辣椒啊，明代辣椒才传入中国，所以那个时候如果吃螃蟹，靠哪些辛辣之物来佐餐呢？啊，就是靠姜和芥末。所以杨万里才会说：“紫姜辛辣最佳蔬，孙芥芳心不让渠。”啊，紫姜啊是配吃螃蟹的最佳的蔬菜，但是呢，芥末呢啊它的作用也不次于紫姜。那么诗中提到的鹅儿新酒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酒啊？鹅儿啊，字面意思就是鹅的儿子啊，就是刚孵化出来的小鹅啊。这小鹅的颜色呀、啊、是嫩黄的啊，毛茸茸的。古代呢，特别是江浙地区酿的米酒呢，新酿出来的米酒啊也是淡黄色的，鹅黄色的， 就像小鹅的绒毛一样。

么古人就用鹅儿新酒来形容这个刚酿出来的酒的颜色。通过杨万里的这个诗，我们就知道了宋朝人吃螃蟹啊，要用到姜，用到芥末，还要用到新烫的黄酒，就是鹅儿新酒来佐餐。在古代啊，芥菜由于产量大，价格便宜，那是老百姓啊家家户户日常都会吃到的蔬菜。著名的文人高启啊就写过一首诗来描述当时老百姓菜园里日常种植的蔬菜品种，比如有茄子，有荠菜，有白菜，有萝卜，有葵菜，也就是冬寒菜，还有韭菜，有笋等，其中就包括了芥菜。关于芥菜啊，它是这样描写的：叶倦春虫老，花流木蝶新，携来共宿如，露气无芳心。什么叫做叶倦春虫老？这个芥菜啊，最嫩的这个时候，最适合食用的时候，已经快要过去了，这个叶子啊已经开始老了。但是呢，芥菜花长出来了，芥菜花呢伴着这个旁边飞的这个蝴蝶，不是说罢园了不能食用了，而是说菜叶不再新鲜，不再鲜嫩了，过了最佳的食用期了，连这个吃这个芥菜叶的昆虫啊，这个虫子都已经长大了，春虫老。那么菜虫长大成熟了，就会羽化成蝶，所以有了花流木蝶心。这个吃菜叶的春虫啊，已经活了很久了，但是呢，刚刚羽化出来的蝶却是新的啊。这个时候呢，把芥菜采摘下来呢，做成素菜来吃，入气无芳心。虽然这个时候的芥菜已经不是最鲜嫩的时候了，但是吃起来呢，味道仍然很好吃啊，因为它是早晨采摘的，这个新鲜的芥菜中呢，带着露气，吃起来呢，既有芳香之气，又有辛辣之气啊。那么这首诗说明，芥菜在明代是当时江南人家里面呢普遍种植的蔬菜。芥菜在民间还有一种俗称，叫做聪明菜、诸葛菜。为什么叫诸葛菜呢？据说呀，和三国时期的丞相诸葛亮有关系。相传呀，这个当年诸葛亮啊，在没有出山之前，在隆中嘛啊，躬耕龙亩。有一次呢，啊，他到山上去采药，就偶然发现了一种像萝卜一样的蔬菜啊。他拿起来一看呢，啊，不是萝卜，只见这种蔬菜呢，啊，像拳头大小。上面大下面小，咬一口呢啊，有点苦又有点辣。他就想啊，哎，说这个地上的百草能养人，这种蔬菜如果没有毒不是也很好吗啊。于是呢，他就挖了几个带回家去了啊。到家里面呢，让妻子呢啊炒了一盘，一尝啊，哎，味道还不错啊。哦，他就知道这种菜可以食用，采集多了以后啊，把它腌制成咸菜啊。家人很高兴，就问诸葛亮说，这叫什么菜呀？诸葛亮说，这个菜上头大下面小，那就叫大头菜吧啊。从此呢，诸葛亮一家呢就经常把这个大头菜当成日常蔬菜来吃了。后来我们知道，诸葛亮啊被这个刘备三顾茅庐出山辅佐刘皇叔，军中打仗的时候啊，经常缺这个蔬菜吃。诸葛亮就想起了自己家的大头菜啊，就鼓励军士们啊去种植这种蔬菜，把它腌成咸菜。那么行军打仗的时候呢，就把它当成军用食品来吃。大头菜呢啊，携带方便，吃起来有味道啊，将士们呢非常喜欢。为了感激诸葛丞相为改善大家的生活做出的贡献，于是人们呢就把这种菜称为诸葛菜。《菜根谭》呢，是一部讲述为人处世道理的格言小品集。它的编者呀是明朝人洪应明，他是一个深受佛道思想影响的儒家知识分子，所以呢，在《菜根谭》这本书里面呢，啊，就
夹杂了儒家的中庸思想、道家的清净无为的思想和佛家的出世思想，教人以退为进，有容乃大，堪称是一部人生的兵法。这本书之所以叫做《菜根谭》，是受到了宋明理学的影响。宋代的汪格有句名言叫做“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这就是《菜根谭》这本书的书名的出处。什么叫做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呢？并不是说可以去做100种事情，而是说只要你咬得菜根，做什么事都可以做成，可以成功，是一种比喻意义。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甘于贫贱艰苦的生活磨练就容易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当然这样一种思想也不是汪格先提出来的，它的源头呢可以追溯到最初的这个儒家孟子的富贵不能淫的思想。汪格的师爷程朱理学的一个重要创始人程颢呢就把这种抽象的表述总结为两句诗，叫做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汪格显然是继承了理学的这一思想，并且把这种思想给它通俗化了通俗化之后就变成了咬得菜根百事可做。问题是汪格所说的咬得菜根，这个菜根指的是什么菜的根呢？有的人认为那就是一切蔬菜的根我认为不是，因为并不是所有蔬菜的根都可以食用的。我认为菜根谭所说的菜根指的呢应当就是芥菜的根，就是大头菜。首先呢，芥菜的根部也就是大头菜一直是我们北方人最常食用的食物，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季芥菜头也叫芥菜疙瘩那是普通老百姓最常吃的咸菜。汪格所说的咬得菜根不是说让人专门去找菜根吃，而是指底层老百姓的艰苦的生活条件。普通的老百姓每天挣扎在温饱线上，吃不起大鱼大肉，每天只能是咸菜啃窝头这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一个人呢要经受得了这种艰苦生活的磨练，这是其一。其二呢，古人呢也经常用菜根来比喻艰苦的生活，而芥菜本身呢就是又苦又辣的一种菜这里用蔬菜的苦或者是用芥菜的苦来比喻生活之苦在苦这一点上两者是相通的。第三呢，与菜根谭编著者同时的其他文人也是这样来理解芥菜的。同样是明代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做吴宽，他就写过一首就关于芥菜的诗。在这首诗里面他就写到说，菜根作苦终嫌咬，明夜拂香未颇开。你看他这首诗的名字写的是芥菜，但是他在诗里面就明确的说菜根这就明确的指出了咬菜根指的就是吃芥菜，或者说就是吃根用芥菜腌制的咸菜。可见呢，芥菜不仅仅是普通的一种咸菜，更是帮助人磨练意志、苦其心志、劳其体肤、成就人生的成功菜。芥菜在古代还有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叫做春不老。这个名称呢，主要流行在河北保定地区。保定地区有句谚语叫做保定府三样宝，铁球面酱春不老铁球我们都见过，一般是一对儿用来在手里运来运去，据说呢可以舒筋通络。面酱咱们北方人都熟悉，特别老北京人我发现特别喜欢吃面酱，这个著名的北京烤鸭如果离开了面酱就失去了灵魂。那么春不老是什么呢？春不老是夜

0: 记载说，清界有二种，有逐月斋夜者，有只斋一次，及至冬连从割之者，也就是说芥菜的种类还是比较多的，又有春不老，于菜界割后始种，时至明年夏而始割之者。那这里就明确地提到了芥菜中有春不老这样一种品种，而且呢它是在这个夜用芥菜啊收割过之后种植的。河北的保定地区啊地处北方，土壤气候特别适合芥菜的生长，加上当地老百姓的辛勤培育啊，培育出了春不老这样一种比较优良的夜用芥菜的品种，经过精心的腌制成了当地人引以为傲的保定三宝之一。
1: 春不老在北方经过简单腌制变成了冬日里最下饭的佐餐小菜，深受人们喜爱。然而当它跨越长江来到湿热的江南，人们发现光靠腌制也难以长久保存，于是人们在传统腌制工艺基础上不断改良，摸索出蒸晒结合的独特技法，直到芥菜变得乌黑油亮，咸香醇厚。那么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干菜又是如何征服无数江南人的味蕾的呢？
0: 在我国的南方江南地区或者长江以南，由于气候炎热气温较高，这个春不老通过腌制还不足以长期保存，当地人就把腌制后的春不老反复的蒸制晒干，这就得到了大名鼎鼎的梅干菜。梅干菜色泽乌黑油亮，味道咸香可口，是江浙地区闽粤地区的特色食材，比如说梅干菜扣肉等等，都是很好的美食，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用来蒸鱼蒸排骨那也是美味我还吃过梅干菜肉末烧饼这个馅儿呢用梅干菜和肉末烘烤后酥香，也是江浙一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长征的艰苦，世人皆知。前有敌人围堵，后有追兵，国民党军队的飞机还不时从空中骚扰袭击。再加上锁国地区大多为贫苦边远山区，居住的少数民族群众因为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红军多有误解，军民沟通不便，部队给养困难，红军战士普遍是缺吃少穿。在这种艰难境地中行军打仗，保持红军战士们昂扬的精神面貌，是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这其中，同乐会这种组织形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乐会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形式？它是怎样坚定红军将士的理想信念，保持红军将士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它又是怎样广泛运用于宣传鼓动工作中的？在红军将士们的日记里，又是怎样记录同乐会的盛况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红军长征中的同乐会。同乐会作为一种兼具娱乐和教育功能的组织形式，起源现在没有明确的考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到20世纪初期，同乐会已经在中国广泛运用了。比如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活动，晏阳初的乡村教育运动，蔡元培的中国科学社等等，在组织活动中都比较多地采用了这种形式。那么同乐会之所以广受欢迎，就在于它的组织形式丰富多彩，内容生动有趣，易于人们所接受。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活动组织形式，同乐会可以采用话剧、歌曲、舞蹈、诗歌、乐曲、谜语、故事乃至体育运动等多种方式，因地制宜，形式多样的组织联欢活动，同时还可以穿插报告、宣讲等内容，寓教于乐。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的宣传组织活动当中，就经常运用这一组织形式。在建党以后，对同乐会的组织利用就更加自觉了。1924年，李大钊在提交的全国劳动

运动状况报告当中，肯定了这一形式对于组织工人发挥的作用。他指出，安源在工会成立一周年之后，竟颇注意青年之工人运动，并已于工人中发起了一青年工人同乐会，训练一般青年工人始作我们的同志。此可视为我们公开的青年工人运动之萌芽。1926年1月18号，任弼时在为共青团起草发出的第125号通知中则明确要求，为扩大团的影响，在青年工人中最好每周举行一次联欢会或同乐会。在中央苏区，借用同乐会对群众进行宣传，对将士们进行教育，也是苏区的重要宣传组织手段。通过组织同乐会，以唱歌、讲故事、说书以及表演歌舞，还有双簧、杂耍、文明戏式的短剧，不仅活跃了部队和根据地的文化生活，鼓舞了苏区军民的斗志，而且有效地宣传了党和红军的思想主张、政策要求等等。1934年，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中央苏区在国民党军的不断围剿当中，局面是日益困难，最终不得不走上了漫漫长征路。在长征前期，由于行动仓促，转移目的地不明确，宣传动员不充分，指挥失误，再加上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在军事上连连失利，湘江一役更是付出了惨重代价。在这种状况下，红军将士们情绪普遍低落，在党的指导思想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状况下，红军政治思想工作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面对这种情况，如何坚定理想信念，保持红军将士昂扬的精神风貌，成为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当务之急。基于此，1935年1月5号，在红军进占遵义之前，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在给各军团负责人并转告各师各梯队的指示电报当中就强调，要加紧部队中的战斗鼓动与政治教育，举行必要的干部会议，检阅工作，传达作战任务，并开军人大会、同乐会等，提高士气。红军占领遵义和遵义会议的召开，是红军长征乃至中国革命的转折。遵义是贵州的第二大城市，北依大娄山，南临乌江，是由黔入川的咽喉，为黔北重镇。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由南向北分三路突破了乌江天险。1月7号，红军智取遵义城。遵义是红军长征后进占的第一座大城市，在此红军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休整，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会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虽说扩大了参会人员的范围，但是知晓会议内容的人毕竟是少数。同时，红军进入遵义以后还建立了红色政权，党的方针政策也需要迅速向人民群众宣传。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专门强调，用布告、群众会议、飞行集会、宣传队等方式进行广大的宣传解释，针对群众对我们的一切怀疑，揭破国民党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对于红军苏维埃的造谣，具体的答复群众的每个疑问，明白地表示我们的立场，鼓励群众起来为自己的迫切要求而斗争。同乐会这一组织形式被广泛地运用于宣传鼓动工作中。中共所领导的群团组织红军之友社，在红军进入遵义以后发起了军民同乐会。在军民同乐会上，伴随着留声机的音乐，
由红军大学改编而来的上级干部队队长萧劲光跳起了他拿手的高加索舞。中央工作团和修养连的女战士像李伯昭等人也表演了节目。另外，遵义当地的女学生也在同乐会上跳起了舞。当然，借此机会，红军也向人民群众宣讲了党的方针政策。这次军民同乐会产生了良好效果，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些人还能回忆起当年李伯昭的昂扬歌声和活跃身影，说他曾经怎样一边打着洋鼓，一边唱着抗日反帝歌，上前线去和红军反攻胜利歌等。而李伯昭当年教过的红军战歌和革命歌谣，至今还在当地群众中流传演唱着。在红军中做工兵教员的何迪正，在遵义日记当中也记录了当时参加同乐会的场景。日记里写道，今天大家都兴高采烈，因为我们晚上开同乐晚会，学生们忙于布置会场，我们的政治教员特别起劲儿，跳进跳出，指挥着学生布置。5点钟晚会开始了，照例的魔术双簧过去以后，穿着红绿舞衣的女学生从幕后走出来，一阵鼓掌。我们大家要求肖队长来一首莫斯科带来的高加索舞。肖队长虽然个子大些，但是舞起来竟非常的轻巧，这才是艺术的跳舞。红军通过同乐会等方式积极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同时还有揭穿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的用意。红军长征途经的广西、贵州、四川等省的一些地方，多为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山区，消息闭塞，人们跟外界的交往极少，再加上国民党的诋毁污蔑宣传，当地群众对于红军有着极大的错误认识和偏见。根据徐向前回忆，在长征途中，他带着红九军和红三十军进入川西羌族居住区时，当地的羌族群众由于过去长期受汉官军阀的压迫和掠夺，对汉人积恨较深，戒备心很强。红军到来以前，邓锡侯部大肆进行反动宣传，更加深了羌族人民的疑惧，有不少人弃家出走，逃进了深山老林里。而通过军民同乐会等形式揭穿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争取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也成为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最终的事实证明，红军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也确实达到了这个预期。比如红军进入遵义以后，就积极运用多种形式展开政治宣传，收到了良好效果。其中董必武领导的中央工作团，因为有李伯昭、蔡畅等富有才艺的女红军发挥的作用，就颇受人关注。他们带着宣传展示标语四处宣传高歌，又是街头演说，又是广场表演。听了他们的宣传，看了他们的表演，当地群众们说，官家把红军说成是青面獠牙，其实我看他们大多是知书达理的书生嘛。哎，红军根本不是赤匪，里面还有大学生、留学生呢。根据记载，离开遵义前，在苟家井的陈公祠举办的同乐会上，李伯昭、蔡畅、贺子珍还跳起了西班牙舞。何迪昼在遵义日记里比较详细地记载了类似的场面。日记写道，大会结束，台上宣布遵义学生与红军比赛篮球，并传知要我出席参加比赛。好久没摸球了，手缘有些发痒。大会一散，篮球场已挤满看客，穿着高领细袖裹身长衫的遵义学生队也一条一条如鱼一般地在场上往来练球，自然双方都是一时之选。初次比赛，谁也不肯示弱。我们还是以前在中央苏区打熟的一队，球艺彼此知道，传球联络速成不差。银笛一响，双方遂开始正式比赛。红军打仗是百战百胜，只打的学生队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两场终结，12-30之比，红军胜利了。当我们出球场时，听得学生们纷纷私议说，他们都是大学生啊。

红军长征中的同乐会最为普遍的还是红军内部召开的。这种同乐会既有娱乐活动，也有政策宣讲，往往还会有会餐活动。有不少红军将士的长征日记里对这种同乐会大多有记述。比如陈伯钧在1935年3月11号的日记中记载，上午无事弄了一点羊肉吃，午后开全纵队干部同乐会，由张闻天同志报告，并演了自苏区出发以来所未演过的新剧。童小鹏在1934年12月31号的日记里记载，过年吃六碗菜，又开同乐会，颇觉热闹。1935年7月28号的日记记载，军委纵队来了，与四方面军之一部开干部同乐会，总司令、总政委、张国焘军训话。在武云甫的日记当中，也几次记载了长征中召开干部同乐会的情况。萧峰日记中记述的1935年3月8号在遵义中学召开的干部会，也应该是这种同乐会。先是总政李富春代主任致开幕词，传达遵义会议情况和会议精神。接着是三军团彭德怀和五军团董振堂军团长等讲述遵义会议以来的巨大变化和战斗情况，晚上则是会餐。我和两个警卫员跟罗荣桓、陈赓、邓小平、谭政、杨德志、林龙发等首长一桌，连端了两盆红烧猪肉，吃得真痛快。红军长征中的同乐会影响最大的当属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举行的同乐会。1935年5月，中央红军通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区，然后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到达茂功地区。6月12号，中央红军一部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18号，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茂功地区，红一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两个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以后，6月13号，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就给各军团发出关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要求各军团政治部迅速传达这一消息，提高红军士气，争取与红四方面军全部会合。同时还指示要在部队中发动与红四方面军联欢与慰问的盛大运动。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与有着赤色明星之称的李伯昭特意合作编写了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负责人率领军委纵队进抵达维。晚上，总政治部在达维镇外喇嘛寺附近坡地上举行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联欢会。会场非常简易，简单的搭了个讲台，挂了几盏油灯和气灯，怕刮风，又在场子周围挂了一些帐篷布，这就开始。但是场面和气氛是热烈的。联欢会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和朱德相继在会上讲话。毛泽东以中央红军长征经历和红四方面军作战的胜利，深刻说明了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战胜的。他说，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是打不垮的队伍，是劳动人民求解放的队伍。一方面军这一次长征，虽然在战斗中有些伤亡，但是我们锻炼得更坚强，扩大了革命影响，沿途撒下了革命的种子。朱德主要讲了各地红军的历史作用和这次会师的伟大意义，还有今后的任务。接着文艺演出开始了，演出形式丰富多彩，但是内容大多贴近红军生活，反映的大多是红军战斗长征的事迹，因而赢得了红军将士的热烈喝彩。特别是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时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25师师长韩东山回忆说，两军会师歌好听得很，歌词大意是欢迎四方面军百战百胜。

0: 兄弟兄，两大主力是团结中华苏维埃中心的力量，坚决赤化川陕甘。文工团同志利用行军作战间隙赶排的节目受到热烈欢迎，有些节目一再要求重演，使得晚会到十点左右才结束。6月18号，中央机关进入茂功县城，受到李先念等第88师官兵的热烈欢迎。当天，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部队整修的规定，要求各部在休整期间，以团为单位召开同乐会，与红四方面军部队进行广泛的联欢和学习活动。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在各级政治机关的组织下，红一、红四方面军开展了广泛的同乐联欢活动。特别是6月21号，红一、红四方面军在茂功举行的干部同乐会盛况空前。天空虽然下着雨，但是丝毫影响不了大家的激动心情。首先是中共中央和总政治部代表博古和朱德发表讲话，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也讲了话，接着是会餐和晚会。朱德总司令讲，两军同乐会正式开始，先上五大碗，同志们放开肚量会餐。这次同乐会的表演更加丰富多彩，火线剧社和猛进剧社表演了小戏剧17个和话剧一只烂草鞋，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根据红星报报道，这次同乐会还有边章武同志的惊调，李伯昭同志的跳舞，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会场空气盛极一时。长征胜利的取得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毫无疑问的是，通过包括同乐会在内的多种形式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密切军民关系、官兵关系，激励士气，鼓舞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和必胜信心，对于长征最终取得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5: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6: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7: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4: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5: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6: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4: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8: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9: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8: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4: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约翰·冯·诺依曼是著名的匈牙利裔美籍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参与曼哈顿计划，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冯诺依曼是一个全面的天才，他不仅是二十世纪伟大的数学家，而且在现代科学的许多领域也都有着杰出的贡献。他所发表的150多篇论文，内容遍及集合论、经济学、计算机、核武器等诸多领域，而单单计算机的研究已经足以使他永垂史册，因此他被称为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是因为怎样的机遇参与计算机研制的？为什么说他的大脑就是一台惊人的计算机呢？他所确定的冯诺依曼结构是怎样成为现代电子计算机的范式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1903年12月28号，约翰·冯诺依曼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传统的犹太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银行家，1913年从奥匈帝国皇帝那里得到了一个爵位，于是姓氏诺依曼前面就可以加上一个冯字，那是对贵族的尊称。冯诺依曼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了无以伦比的记忆力，他只需要看一遍电话簿就能把整页的姓名和电话号码都记住，可谓是过目不忘。当时小冯诺依曼把这当成是一项游戏，一直到他成年，他不断地把这种本事表演给朋友们。这样超长的记忆力使得他兴趣极其广泛，除了科学，他还喜欢历史、哲学，从而知识渊博，就像百科全书一样。同时他还通晓7种外语。童年的冯诺依曼最喜欢的学科是数学，6岁时他就能凭心算做到8位数的乘除法，8岁时他自学了微积分，12岁时他就能读懂法国数学家鲍莱尔的函数论，这可是大学数学系3年级的课程。在18岁那年，冯诺依曼考进了布达佩斯大学学习数学，但父亲希望他学习化学，认为这样将来能赚钱。不愿意违背父亲意愿的冯诺依曼又考进了瑞士苏黎世的联邦工业大学攻读化学专业。23岁时，冯诺依曼不仅在苏黎世获得了化学工程学士学位，同年也获得了布达佩斯大学的数学博士学位。其实啊，他并没有在布达佩斯大学上课听讲，只是在每学期期末赶回学校，就这样他通过了所有的课程考试。20世纪20年代中期，德国大数学家希尔伯特带着欧洲的数学家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就。当时20岁出头的冯诺依曼作为希尔伯特的助手，迅速超越同行，发表了关于集合论的划时代研究论文。1926年，在希尔伯特的帮助下，冯诺依曼来到了哥廷根。那时哥廷根是量子力学的研究中心之一，冯诺依曼在数学研究方面得心应手时，注意到当时比较热门的量子力学，然后他把数学公理化的想法与量子力学结合了起来，发明了独特的公理化量子力学。这不仅为物理学提供了新的计算模型，也为纯粹数学的发展赋予了强大动力。后来被称为冯诺依曼代数的算子理论就发源于此。当时在德国，大学的教授职位有数额限制，如果说老教授不退休，那么讲师就不能递补，因此冯诺依曼觉得自己的工作足以出人头地，可是想当教授不免阻力重重。于是他接受聘请，成为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讲师，在1930年来到了美国。
三年以后，恰逢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立，冯诺依曼应聘担任研究院的教授。当时这个研究院只聘任了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六位教授，而冯诺依曼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只有30岁。后来由于纳粹德国迫害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再加上二战爆发，冯诺依曼不能再回欧洲工作，因此在美国终身定居。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一直工作到了1955年夏天，然后去华盛顿原子能委员会任职。二战爆发时，冯诺依曼的研究方向发生了大的转变。如果说在这之前，他的工作主要是纯粹数学，那么从此以后，他主要搞的是应用数学。作为天才数学家，冯诺依曼从纯粹数学走向应用数学，从而比那些前辈数学家们发挥出更直接的社会作用。1943年，冯诺依曼应美国政府国防部之邀，以顾问的身份参与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成为奥本海默中央实验室中身居要职的数学家。他经常飞往位于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原子弹秘密基地工作，主导完成了在原子弹爆炸设计中的关键计算。他对原子弹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一个引发核燃料爆炸的内爆方法。这个方法将研制出原子弹的时间缩短了大约1年。计算内爆方法必须解大量的非线性方程式。最初大部分计算是靠纸和笔来进行的。1944年的4月，基地理论部配备了 IBM 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穿孔卡片台式计算机，这大大提高了计算效率。人工计算两组十位数的乘法大约需要5分钟，而新机器可以在10到15秒之内完成，这也引起了冯诺依曼的关注。他从1944年夏天开始就到贝尔实验室考察用继电器制造的复数计算机，又去访问了哈佛大学，考察世界上第一台数字式自动计算机马克一号是否能为原子弹的研究派上用场。这两种机器做两组十位数的乘法大约用1秒钟，但是在解复杂的方程时优势并不明显。冯诺依曼痛感这些计算工具速度太慢了，因此他不断地思考怎么样改进现行的计算机。1936年9月，英国数学家、计算机理论家、人工智能之父阿兰·图灵应邀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学习，他曾经是冯诺依曼的研究助手。图灵带来的关于一种万能计算机器图灵机的设想，在当时已经引起了冯诺依曼的兴趣。不过这种兴趣并没有直接引导他去研制计算机，因为没过多久二战爆发了，冯诺依曼在原子弹的研制方面有着重要贡献。尽管如此，但他毕竟是个配角，而他正式参与研制电子计算机源自一次不经意的邂逅。那是1944年夏天，曼哈顿工程进入收尾阶段。8月的一天，在美国东部的马里兰州阿伯丁火车站站台上，冯诺依曼和一个年轻的军官不期而遇。这位军官就是埃尼亚克研制小组成员戈尔斯廷。埃尼亚克就是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的英文缩写。当时冯诺依曼正在等车，正好戈尔斯廷也在站台上等候去费城的火车。虽然他跟冯诺依曼素未谋面，但他却立刻认出了这位大数学家。出于对冯诺依曼的敬仰，戈尔斯廷走上前做了自我介绍，并且开始攀谈。冯诺依曼热情友好，毫无架子，很快戈尔斯廷就大胆地谈起了自己的工作。当戈尔斯廷说他正在从事一项科研，研制一台每秒钟能进行333次乘法运算的电子计算机时，冯诺依曼产生兴趣了，连连追问。之前轻松的交谈氛围一扫而空，戈尔斯廷被严肃的冯诺依曼问的是汗流浃背。
用他后来的话说，这简直像一场数学博士论文的答辩。临别时，在戈尔斯廷的极力邀请下，冯诺依曼答应过几天去访问宾夕法尼亚大学，参观一下正在建造中的埃尼亚克。过了几天，一直牵挂着埃尼亚克的冯诺依曼急匆匆地赶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莫尔学院，参观了还没竣工的埃尼亚克。而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机器的逻辑结构。戈尔斯廷的同事艾克特心里暗暗地佩服，真不愧是一位天才科学家，一下就点到了问题的要害。经过了解，冯诺依曼发现用埃尼亚克计算，他给出的方程要比哈佛的马克一号快多了，但是呢，它的启动却慢很多。他很快就发现了症结所在，埃尼亚克缺乏程序存储能力，用布线接板进行控制，搭接的时间长，其总的计算速度也就被这一工作抵消了。还有就是，这个计算机还存在着耗电多、费用高的缺点。当时有一种说法，埃尼亚克一开动，整个费城市的灯光顿时黯然失色。在研制的关键时刻，冯诺依曼出现，他一下子改变了埃尼亚克半梦半醒的局面。而对冯诺依曼来说，这一次邂逅打开了他的心结，因为他一直希望能有机会研制符合他要求的电子计算机。所以在看过埃尼亚克以后，从1944年9月开始，冯诺依曼就成为埃尼亚克研制小组的实际顾问，经常与莫奇利和埃克特等人一起研究问题。在埃尼亚克研制小组，冯诺依曼的天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明确指出，电子计算机要做就做最好，所以必须大刀阔斧地修改原有设计。而且冯诺依曼还是一个财神爷，研究经费不够，他自身有足够的影响力去争取。在他的参与下，整个研制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军方也信心倍增，一口气追加了1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在加入埃尼亚克团队以后，冯诺依曼抛开了美国政府高级科学顾问和著名科学家的身份，跟埃尼亚克研制小组的成员们一起为改进埃尼亚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不能出席会议时，他就以信函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见。冯诺依曼连续开了多次会议，其中1945年春天的四次正式会议尤其具有意义。当时的会议记录甚至以与冯诺依曼的会议作为标题。这几次会议当中，冯诺依曼经常在黑板前来回的踱步，以提问带动探讨，然后接纳大家的想法，消化琢磨以后再把它写在黑板上。冯诺依曼的超凡才智是令人生畏的，他宣布的任何事情很少有人敢反驳。冯诺依曼深知计算机程序设计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他明白要设计出简洁的指令集，严谨的逻辑和精确的表达缺一不可。经过反复的讨论和不断的思想碰撞，冯诺依曼终于提出了一个新的改进方案。一是用二进位制代替十进位制，进一步提高电子元件的运算速度。第二是存储程序，也就是把程序放在计算机内部的存储器中。这个改进方案被称为埃德瓦克，是离散变量自动电子计算机的英文名称。这个方案还明确规定了电子计算机必须由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五大部分构成的基本结构形式。到了1945年6月，冯诺依曼提议为埃德瓦克起草一个逻辑框架报告，这个报告题为《关于离散变量自动电子计算机的草案》，大约有100页，提出了在数字计算机内部的存储器中存放程序的概念，这成为所有现代电子计算机的范式，被称为冯诺依曼结构。按照这一结构建造的电脑称为存储程序计算机，又称为通用计算机。
埃德瓦克方案可谓是计算机发展史上的划时代的文件。

他向世界宣告，电子计算机的时代开始了。埃德瓦克方案在1945年6月30日发布时，只署了冯诺依曼一个人的名字。对此，埃尼亚克研制小组的成员艾克特和莫奇利与冯诺依曼产生了矛盾。他们认为，冯诺依曼是半道来的，方案上却只署他自己的名字，把辛辛苦苦做了一大半研制工作的他们抛到了脑后。况且，冯诺依曼文章提出的存储程序，莫奇利和艾克特也早有类似想法，并在研制中不断的摸索，冯诺依曼只是把它深化、概念化、系统化而已。而冯诺依曼撇开研制小组的其他成员，把研制情况公之于世，仿佛是他独创的。不过，艾克特和莫奇利由于要遵守美国的有关保密法规，不能发表有关项目的任何内容。冯诺依曼因为不能算作埃尼亚克小组的正式成员，而且身份特殊，算作参与者，同时又是不受保密法限制的旁观者，所以他可以自由地写文章发表。但是冯诺依曼的设想最终也没能在埃尼亚克上实现，因为那时埃尼亚克的总体设计和主体建造工程已经完成了，一直到1952年按照埃德瓦克方案造出的计算机才姗姗来迟。二战结束以后，艾克特和莫奇利从莫尔学院离开不久，冯诺依曼也离开了埃德瓦克研制小组。当时美国的好几所大学都想挖走冯诺依曼，但他还是选择留在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退役的戈尔斯廷也追随他来到这里，戈尔斯廷和伯克斯成为冯诺依曼的重要助手。从1946年到1951年，他们三个人就计算机研究共同发表了多篇原创性论文。冯诺依曼回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美国海军决定拨给他一笔资金，让他去设计一台能够准确预测预报天气的计算机。于是在冯诺依曼的肩头下，1946年3月开始研制名为完全自动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他以高等研究院的缩写 IAS 命名，是现代通用机的原型。这时的冯诺依曼放下芥蒂，力邀艾克特来当技术总负责，但是因为艾克特已经下定决心与莫奇利一起创办公司，没能邀请来。接着冯诺依曼又邀请麻省理工学院参与过埃尼亚克研制的朱利安·比格罗前来主持，而追随冯诺依曼来到普林斯顿大学的戈尔斯廷则做他的副手。1946年6月设计方案出来以后，冯诺依曼把副本送给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伊利安诺大学等著名的科研机构，为日后这些机构构造用于科学计算的电脑做准备。经过了六年努力， IAS 在1952年的6月10号正式建成了，是同期计算机中外形最小而运算能力最强的。在调试阶段，IAS 在每天24小时连轴转的情况下，可以不间断运行60天。虽然它在预测天气方面还不够准确，但对当时的氢弹设计中的大量关键数据进行了处理，为氢弹的研制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有不少人把冯诺依曼称为计算机之父，但是他本人并不接受这个称号，他曾经清楚地宣称，他不是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的确，人类第一台电脑研制中途他才参与，多少有些遗憾，但是他刚好在那个机器程序存储问题无法解决的关键时刻出现，这使得冯诺依曼的天才才能被运用到极致，并且他创造了所有现代电子计算机的范式。直到今天，大大小小数以亿计的计算机都没能够跳出冯诺依曼结构的掌心。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冯诺依曼是当之无愧的电子计算机之父了。1957年2月8号，年仅53岁的冯诺依曼在华盛顿病逝，一颗明亮耀

0: 言的科学巨星就此陨落。冯诺依曼的生命是短暂，然而他留给人类的财富却是那样的丰硕，那样的永恒。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48集。
3: 哎，这头呢，上上下下都关照，跟铜铃说：“我铜教师，虽然你冤，你屈，但是案子太大，惊动圣驾了，是不是呢？现在官司没结束之前，您呢就得委屈委屈，把这个法镖呢，您挎到脖子上，就等于呢我们把您捆上了。等大老爷坐堂宣判您无罪的时候，把这根绳子拿下来，您就自由了，您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哎呀，解释了再三，佟林全明白。佟林就在这个刑部衙待了3天呢，晚上在哪儿住呢？就在刑部衙办房这儿，跟大家说说笑笑的，听信儿。第4天头上，刑部正堂汪兆年汪大人升堂了。这佟林赶紧穿上醉衣醉裙，脖子上挎着法镖，到了大堂上，听汪大人当堂宣布：佟林得罪江湖上的韩宝吴之王，致使二人夜入皇宫盗取国宝。当时刑部堂狱给佟林百日期限抓获盗宝贼，结果佟林是一再延误时期，论理应当严惩，念深受不白之冤，历尽艰辛，国宝已经请回京都，盗宝贼已经抓获归案，从轻处置，当堂宣布无罪释放。您看看，摊了那么长时间官司，还弄个无罪开释。佟林往上叩头，谢主隆恩，谢大人。然后醉衣醉裙款掉，法镖摘掉，佟林出来，师爷当头的都送出来了。哎呀，恭喜佟侠客，贺喜佟侠客，哈哈哈！你这回没事了，改日得吃您的喜酒。佟林说：“应该，改日我一定请各位，咱们好好吃喝一顿。”佟林怎么回去的，迈的哪一条腿不清楚，就觉着身子轻飘飘的，哎呀，带个得劲儿。因为思想的压力没了，人都是这样，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顿睡多。一溜烟回到自己的家门，佟林以为这回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哪知道大祸临头。佟林的官司彻底解决了。这个人呢都犯这个病，当时那个心情您是可想而知啊。佟林乐得像小孩似的，走起路来轻飘飘的，瞅什么什么顺眼，看什么什么痛快，就好像被关押了多少年释放了似的。

0: 红林一看这个街上有好东西，大包小刘买了不少，拐弯抹角回到富贵巷雍亲王府的后街，到家里的佟林这个眼睛有点发潮啊，又不是滋味了。这是喜中悲。等推门到了院里头，徒弟们都等着呢。哎呀，师傅您回来了。哎呀，师傅，我们天天去打听您的消息呀、啊。哎，听说您什么事儿也没有，我们这才放心啊，没事儿。完事儿了，彻底完事儿了。哎呀，那太好了，值得祝贺。佟林到了屋里头，佟老爹、佟老妈、兄弟、兄弟媳妇儿、小侄儿，一家人都等着呢。因为衙门事先有人就通知了，说佟林姑妈什么时候能回来。可是大家都等着，佟林到时候没回来，佟老爹放心不下，刚想派人去打听打听，佟林回来了，赶紧跪在地上，爹爹娘。不孝儿，不孝啊！给爹娘磕头了。
1: 孩子，起来吧，起来吧，孩子，我的孩子，你受委屈了。原来你瞒着你爹呀，怕你爹上火。后来时间长了，我不住的扫听，我才知道你啊，摊了官司了，把爹呀都疼死了。好孩子，你这平安的回来就好啊。多谢爷给帮忙，多谢朋友们给尽力呀、啊！
0: 这佟老妈搂着佟林，不住的掉眼泪。佟三，哎，兄弟媳妇儿也都过来，大家问候，咱不必细说。当天晚上，家里的开家宴，举行个庆祝会，在酒席宴前推杯换盏。佟老爹一看儿子现在混得不错，哎，领着这么一大帮徒弟，自然是非常高兴的。哪个当爹娘的不希望子女成龙呢？哎，他们也不例外了。佟林这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天伦之乐，有老有小，一家人欢声笑语，吃喝不愁，这就叫天伦之乐。当天晚上佟林就想，雍亲王还没回来呢，多在雍亲王从杭州他玩够了回来，我就提出辞职啊，不干了，肯定不干了，够够又够够的了，把我爹娘啊接回原籍京南霸州佟家庄，回到我们原籍啊，我还种地去吧，春种秋收，吃也香甜，睡也安然，粗茶淡饭，饱食终日，没事教教徒弟，我过点松心日子吧。也难怪佟林心灰意冷啊。您回顾一下，在这短短的几年中，佟林遇上多少事儿，死了多少回，又活过来多少回。因此佟林呢有点实在不爱干了，可这心是那么想的，旁的事不能都抛弃，等第二天让刘俊呢拿着自己开的纸条到外头准备去，拉了五车沙子在跨院把方砖全起掉铺沙子，用石碾子把它压平了，然后又在兵器铺买的18般兵器，盾子、石锁、杠子都准备好了，干什么？教徒弟。打这之后，每一天早早的佟林就起来，徒弟们占了两大溜啊，刘俊打头，司马良、夏九龄、李宽、李吉、甘虎、病类犀牛吴霸，再加上病太岁张方、牛小子、虎小子，一个也不短呐。包括后来收的徒弟杨小香、杨小翠、左边花刀红玉耳，也全都在场。佟林开始传授他们能耐，怎么蹲架，怎么拿柄，怎么伸胳膊，怎么抬腿。

奶奶说呀，这些人功夫都那么高啊，还用从头教起吗？对，佟林决意从头教起，把自己转大树的功夫，自己跟老师怎么学来的，全都传授给弟子，必须练基本功。刘俊那是大师兄，有时候佟林不在，刘俊负全责，让这些师弟们练起来，非常认真。就这个病太岁张方呢，算练习，因为人家张方又不是佟林的徒弟，这是个客情，但这小子热心肠，佟林走哪儿他跟到哪儿，摇头晃脑，咋咋呼呼的。来到佟家日子不多，上上下下混的贼熟啊，老头老太太都喜欢他，因为他小嘴能叭叭，佟林也挺喜欢他。发现这孩子除了嘴不好之外，哪儿都挺好。因此佟林经常也跟他说："张方，你呀，你这功夫学滑了，你不务正道，你应当从头好好学。"张方本不爱学，又怕佟林，只好比比划划在这装相。这些咱不必细讲。一晃练了10天功，人困马乏了。佟林一看大伙都挺乏了，那么就歇歇吧，就决定放天假。在这天早上起来，佟林当众宣布，今天呢不用下场子练功了，每人给你们俩钱儿，你们都到街头上散散心，溜达溜达，北京好玩的地方多得很，可有一项千万不行给我惹祸，哪个也不准给我捅娄子，如若不听，我回来严厉处罚。是师傅您放心吧，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能惹什么祸呀？佟林点头，当时挨个给钱打发他们出去，自己呢什么事儿没有。佟林一琢磨，陪着我爹娘唠唠嗑吧，他奔内宅了。不说旁人，单说这些年轻的小弟兄，一听说今儿放假可乐坏了，十来个人能说在一起吗？有乐意上东的，有乐意上西的，不强求一致。司马良、夏九龄这小哥俩始终不拆帮，这小哥俩一合计，咱出去，不跟别人凑热闹。这小哥俩又爱干净，收拾的流光水滑，揣好了银子，刚一出门，听后头招呼他们："等一等，等等等等，哎，等我一会儿。"小哥俩回头一看呢，病太岁张方不乐意带着他。这张方浑身上下都是旋儿，但是他跟来了怎么办呢？干嘛呀？干嘛呀？你们上哪儿去？没定，我们打算到街上转个弯，算我一个，咱哥仨一块走。我告诉你们哥俩，跟我出门啊，你们有便宜。哦，我们有什么便宜？你看呢，出门你们什么都不用带，我全带着呢。你们什么都不用带，你们就带钱就行了。哥俩一听废话，可不有钱就有一切呗，那出门溜达还能扛着行李卷吗？这位说话，好好好，我们都带着，哈哈，走走走，不说不笑不热闹。这哥仨等出离佟林的家，到了街上了，这个北京玩的地方那也太多了。哥仨一想啊，最有名的是护国寺，咱们上护国寺去溜达溜达。听说那地方五方杂地，什么人都有，可热闹了。三小够奔护国寺，今儿个正是庙会，哎呦，那个人拥挤不套啊！他们在人群之中挤来挤去，挤进报国寺，先到大殿，他们倒没烧香啊，看了看红蓝绿女烧香许愿的人，又到后殿瞻仰瞻仰佛像，东西南北转悠来转悠去，又往前边转悠，一看这前边
各种摊床，卖各种吃喝的，卖各种玩具的，真是好得很。可转悠到晌午呢，又渴又饿，哥仨一商量啊，别上大饭馆了，那没意思，干脆咱找个饭摊儿，哎，那一吃一喝别有风味。在这护国寺的前边那饭摊儿啊，有的是卖各种北京的小吃，你说酸甜苦辣，想吃什么吧有什么。您别小瞧这小吃啊，往往比那包办酒席还要强得多，这种风味独特，做得好。他们看了看，哎，张芳用手一指，这不是个大茶摊吗？哎，咱就在这儿吧，买点点心，喝着茶水，看着街景，瞧着热闹，这多风凉。司马良、夏九龄全同意。这一进这茶摊儿，上的是白布棚，那桌子小凳刷的倍儿干净啊。掌柜的赶紧过来打了招呼，让他们三位坐下，沏了壶好茶。张芳呢又亲自去买点心，买了往桌上一摆，小哥仨品着茶，吃着点心，看着护国寺周围的景致和来往的人流，一边看一边高兴，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可是他们正吃喝的这时候，靠着里手也有几个年轻人沏着茶吃着点心，在这高谈阔论。开始的时候呢，三小没注意，时间长了，摘耳朵一听啊，正谈论武术，他们哥仨就不说话了，就注意听里边的谈论。一瞅说话的这位是个大块头，上秤称一称啊，得220-230斤吧，按现在的尺寸来说能有2米多高，长着粗脖子大脑的大胳膊大腿，大手大脚丫子，上的穿着白麻布的坎肩儿，牛派不系，露着黑紫色的肚皮，护心毛长出多长来。再往腰里看，腰上扎着腰里样一1巴掌多宽的板带，头前铜扣头锃明刷亮，跟镜子一样。半截又肥又大的裤衩，光着脚丫，蹬着双洒鞋，手里拿着把大蒲扇，呼嗒呼嗒扇着，正在这白活呢。在他对面有个细高挑，这人个可也不矮，但是长得挺瘦，能有20岁挂零，大辫在脖子上盘着，一对斗鸡眼儿，呲着板牙，正听的是津津有味。旁边坐着几个年轻的，头顶上挂着鸟笼子，一看呢，无业游民。就听这胖子正说呢，我师兄师弟，最近哥哥我这能力可长了。是吗？长到什么程度？您说说，是不是老师给您吃小灶的？哎，真行，真行，乖乖。要说咱师父真行，我太感谢他老人家了。你看教咱的时候吧，教完了等你们都走了，老师单独把我给留下，或者是晚饭之后派小听差把我找到他老人家近前，给我专门吃小灶。那师兄教给你什么了？什么？咱师父那压箱底儿的绝活全传授给我了。师父拍着我的肩膀说，孩子你学吧，咱家那好东西有的是啊，教给你一套还有下一套，教给你一种绝艺还有另一种绝艺。就这么这些日子，你看我不没出来吗？我跟老师学了3套绝活。师兄，今天你能不能泄泄密，把你这个绝活告诉我们？哎呀，
老师说了不让我宣传这事儿。

0: 跟旁人不说，咱哥几个还有什么说的？嗯，我们肯定不能走漏消息就得了，不能让老师知道。那你们说话可算数？你算数，算数。哎，怎么办吧？我就教跟你们一样，你们也回去练去啊。老师可说了，这是绝艺啊，江湖上没有的，蝎子粑粑独一份儿。哎，我们知道了，知道了呢。你们注意啊，我就在这坐着跟你们比划比划啊。说着，这个胖子身子挺直了，把两个又粗又长的大胳膊平伸，往左右平伸，掌心朝前，手背朝后，看着没？这就是绝活。哎呀，张方啊，司马良、夏九龄一看，好像没乐了，心说这什么绝活？这位说的大山大叫的，我们倒要看看他怎么个练法。这位还说呢，你们知道我这是什么绝活吗？不知道。老师说了，这叫一条扁担，然后把一只胳膊往前伸，另一只胳膊往后伸，仍然是平衡的架势，俩胳膊还扇呼扇呼，看着这个没？看着了，这叫什么？这叫扁担一条。张芳一听啊，正好喝了一口水，全喷出来。病太岁心说，看来他这老师是拿他开涮，这位是个半吊子二百五，要不然他老师就是骗钱花。我练了这么些年能耐，我还没听说什么一条扁担扁担一条的，这叫绝艺啊。司马良、夏九龄也乐开了，乐得简直肚子疼。你们要压悄悄乐也行，他们乐出声来了，离这又不远。这胖子还挺认真的，正在这白话，听后边呲呲呲呲这一乐，他把头扭回来了，一看是乐自己，这家顿时把脸沉起来了，把桌子一拍，哎，我你们笑什么？张芳把眼泪擦擦，看看他，我们笑什么？你还管得着吗？他有可笑的事儿，我们就笑呗。你什么意思？你笑我就不行？哎，我朋友你真是口大舌长啊，护国寺这么多人，可笑的事儿多得很，我们笑你干什么呢？你还值当一笑吗？你不就是扁的一条一条扁的吗？啊，又乐开。这胖子可受不了了，好他妈小子，你们是哪儿来的，竟敢讥笑老子，你们活腻呗。其实这胖子还惹不起呢，护国寺一带的耿耿，也是本地的混混，人送绰号叫进阶太岁，姓李，叫李刚。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八年了。
4: 三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7: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

0: 由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49集。
3: 你看这一代呀，大流氓、小流氓、半的流氓，300多号都听他的，在这喝水不花钱。掌柜的惹不起他，他呀一瞪眼，手下那些打手就把茶摊给砸了。您说您惹得起吗？嗯，这个流氓据说这词儿啊是派来语，进口货。嗯，中国呀没这词儿，中国叫泼皮，叫混混，叫痞子，就是不务正业的人，不遵纪守法的人，不守道德的人，就是地痞流氓。后来这个词儿进来之后，把它混在一块儿了，也没有太大的分别。咱就说这事儿，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哪儿都有流氓。你这玩意儿跟寄生虫似的，就在社会人群之中孤孤洋洋的，老有他们。特别是城市越大，这号人越多。像我们通常见这个街上的了，没正经职业的了，不正经上班的了，哎，没事了，打打仗斗殴了，觉着自己不含糊了，见着少妇长女说点便宜话了，哎呀，正人君子侧目，国法和道德不允许，什么缺德他们干什么？哎，就这种玩意儿，哎，分布的挺均匀。这一伙人就是干这个的。这个境界太岁李刚从来没受过别人耻笑，今天他挂不住了，赶紧转身过来，直奔张芳。兔崽子，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笑谁呢？
4: 哎，我笑你呢，我笑你，你还敢把我怎么的？
3: 怎么的？我摔死！他把蒲扇大手伸起来，一下劈面，把张芳的衣裳给薅住了。张芳装熊，
4: 哎哎，我哥们儿，这何必呢？有理讲理，动手干什么？
3: 动手叫你知道爷的厉害。来，你出来。张芳毫没反抗，装熊，让他像拎小鸡儿一样在茶摊拎到街上来了。司马良、夏九龄乐呵呵跟着。掌柜，你看要打架，我的妈，给胡玩赶紧收起来了，紧往后撤。护国寺那么多人呢，一看这要打架，哗，这人就围上来了。这李刚一瞅人围上了，他更来劲儿了，大施阴威，要耍弄耍弄，利用这机会长长自己的威风，创创自己的牌子。好小子，我叫你笑话，今天老子让你知道我拳头的厉害。哎，照张芳耳根台子上就一拳，他认为就这位长得其貌不扬的，揍他能费劲儿吗？放错了，张芳的能耐可不小，尤其打他这种号的，那能耐就更大了。张芳装熊先把他稳住了，这小子一抡拳的功夫，就见张芳使了个狮子摆头万寿经，脑瓜一晃，肩膀一抖，来，在李刚手里挣脱了，拳也打空了。紧跟着张芳使了个兔子蹬鹰啊，照李刚那裆里头，咣就这一脚。李刚个儿大，他个儿小，踹别地方不合适，踹这儿正合适。这一脚给

凳子，就听李刚嗷这一声蹦起多高了，哎呀裤头仰面栽倒，跟五层楼上扔下个大行李差不多少。老百姓哗往左右一闪，认识李刚的人无不解恨，该臭流氓早该叫人打死，啊报应，今儿个遇上厉害的。可这么一说呀，啊张芳来劲儿了，肉往前一窜，把小脚巴丫一抬，把这胖子踩到脚底下，把左右胳膊抡圆了，这一顿巴掌扇的，今儿啊不定谁打谁呢，你尝尝我这小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可把这个李刚给揍坏了。旁边有几个哥们儿，一手不好到茶摊里头把铁通条凳子也掰了，找应手的家伙，没有应手的家伙捡了两块砖，这出来直奔张芳来了。司马良、夏九龄一看张芳要吃亏，哥俩过来站了，你们干什么？把手里家伙放下。哎，你们是一伙的，对，打人的祖宗都来了，不放下东西可休怪你家少侠可翻脸呀。你哪路的少侠？揍他啊，揍他！往上一围，司马良、夏九龄是抖擞精神，把这些人打的是屁滚尿流啊。要揍他们能费劲吗？十几个人眨眼之间打的是鼻青脸肿，此刻那个胖子也咕噜出去了，也眼睛睁不开了，鼻子也翻翻了，嘴唇也撕裂了，用手指着，好好，你们敢打，敢打我，你们别走，我回去找我老师去，叫我老师给我们出气。张芳乐了，啊，你那老师不就教给你那一条扁担，扁担一条的吗？叫他来，爷爷在此恭贺。病太岁张芳、司马良、夏九龄光顾开心了，惹了大祸了。当然了，这个臭流氓所谓的进阶太岁李刚没什么了不起，他这些师兄弟也都是乌合之众，但他师父可不是一般的人，是北京城有名的武术大师，姓焦啊，叫焦雨焦秋华，下雨的雨，焦雨焦秋华呀，江湖人称树壁摘星，一伸胳膊把星星都能摘下来，就说明人家的功夫极高啊。焦雨也是有名的侠士，住在北京。说那么大侠士怎么教流氓收这徒弟干嘛？有原因。这个人呢怕有名，一有名了登门拜师求艺的有的是，推不开门。你看这个境界太岁李刚吧，还认得几个很不错的人，求得焦大侠进前了，焦雨没办法，情面难却，答应了。结果让这李刚这伙人来了之后，一看这模样就有点闹心。正人君子什么样，歪毛淘气什么样，这玩意气质上、服装上、动作上截然不同。他一看这伙人歪戴帽子斜瞪眼儿，就不像那个正人。在这块拜师求艺，焦大侠一琢磨，要教给他真功夫，他肯定得出去惹祸。所以呢，拿了几招搪塞，什么一条扁担呢？扁担一条啊，这现编的。没事说你就练吧，两胳膊平衡，能够发功。能够练气，所有的功夫这就是基础，你不把这个基础练好了不行。他问呢，老师这得练多少？
看你的进步情况，起码得三个月。李刚啊，就信以为真了，有时候掏着来问老师：“师傅，这玩意儿我练了这么些日子了，我觉着没什么进步，你练了我看看。”先练一条扁担，后练扁担一条。教他瞎说，嗯，有进步，有进步，你就照这样练。你自己是觉察不出来，我看着你两臂有点功力了，是吗？多谢师傅，多谢师傅。这小子还没心眼子，所以今儿个跑到护国寺，当着他师兄弟儿，他跑那儿吹牛去，结果遇上张芳，挨顿臭揍。他们回来得找老师啊，这一见着大侠焦雨、焦秋华，搬弄是非呀。焦大侠一看也吓了一跳，一瞅怎么遭这么狼狈，一个个脸都打苍起来了，有的膀子掉环了，有的一瘸一扁，鼻青脸肿。谁把你们打的？哎呀，今天在护国寺遇上仨小子，一个小个俩大个都年轻的，那小个长得贼顺，那俩年轻的长得贼漂亮，他们可厉害了。我正练您教给我的绝活，他们在旁边噗噗乐，我们一质问他们就变了脸了，当时伸手都把我们给揍了，好邪乎的。哦，打听没打听他们是哪儿的？当时没敢打听，后来派人了解一些情况才知道，他们是住的富贵巷安定门里后街同宅。据说他们的老师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哦，佟林，哦，佟林的徒弟。焦大侠心说，我曾三次登门拜望佟林，都说佟林没在家，结果空去白回。要这么说，佟林回来了啊。对了，前些日子听说师傅他官司了结了，已经回了家了，我还得再次登门呢。嗯，再说佟林你也不对，你有能耐不假，你怎么不好好教一教你这些徒弟，跑到护国寺这儿来把我徒弟打成这样，这玩意儿叫我当众出丑啊，这可不行，我得找佟林说道说道。但又一想，这几个徒弟该造无事生非，你甭问，你没做好事，要做了好事人家不能揍你，该。但是当着徒弟的面不能这么说。叫他下厨好吧，让账房给开五两银子，找个郎中看看去，好好歇歇，这事儿我知道了，师傅无论如何您得给我们出气。哎，出不出气我心里有数，下去吧。哎哎，李刚等人下去了。焦大侠头一天没动地方，第二天吃罢了早饭，把长条包裹准备好了，里边有一口锯齿飞镰刀，这把刀伴陪他闯荡江湖几十年呢，虽然不是宝刃，但是也是好钢口的，准备跟佟林比武。另外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带好了护腕，外头穿上大褂，拎着包拿着扇儿，就当串门一样离开自己的家门，赶奔安定门富贵巷访佟林去。那么话分两头，再说佟林，这佟林呢让徒弟们放了假了，小哥们儿都上街去溜达去了，佟林回到上房陪着父亲母亲谈了一会儿话，一看爹有点疲倦了，佟林告辞出来。佟林想上哪儿去呢？哎，我闲着也是闲着，

0: 不如我到大清真寺看看铁木金回来没回来。掐手指的一算计啊，铁三爷可能回来了。就这样，佟林到了街上，到清真铺面买了上好的点心，拎着赶奔牛街大清真寺。您说有多巧，刚走到大清真寺门口，正赶上铁三爷从里边出来，俩人一照面，铁三爷乐着迎上来了：“佟侠客，哎呀呀呀呀，又见了面了，怎么样，听说您官司完了？完了，哎呀，可喜可贺，我昨天回来的，我回来之后吧，把我的事儿料理了料理，见着我师兄丁瑞龙，又见着我老师，把咱们在川桑林所遇上的一切我都如实讲了，我老师非常高兴啊，还跟我说呢，过个三五天让我去请您去，把您请到大清真寺来好好盘踞盘踞，没想到您来了，走走吧，到里边，我师父我师兄都在这儿。”看来铁三爷是热心肠的人，佟林在后边走，铁三爷大步流星到里边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在里边出了一个人，佟林一瞅这股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若朗星，方海口三绺短墨髯，骑着门面，一看就清真贵教，挎那口长剑，披着斗篷，这人能有个四十八九五十来岁吧，精神透了，俩眼倍儿亮。铁三爷领着给佟林介绍：“佟侠客，这就是我大师兄东胜镖局的总镖师古上飞仙丁瑞龙。”佟林早听说过，赶紧一躬扫地：“丁瑞龙那就不用铁三爷介绍了，赶紧以礼相还。佟侠客，欢迎光临，太欢迎了，我师父在里边等着，里边请，里边请。”师兄弟一边一个，佟林在正中进了大清真寺，一直往后院走。屋里热呀，都在这个房檐底下这儿凉快着。佟林一看台阶上放了一把圈椅，旁边是茶几，摆着壶碗，一个老者压着腿拧着，正在这椅子上坐着休息，旁边还带俩小伙计。佟林一瞅这老头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呢，红光满面，胡须刷白，这么大的年纪了，牙口倍儿齐，青光闪亮，剪子骨的小辫在后背当着着，老头的手里头还有一根铁条，这铁条乌黑瓦亮，不知道使用多少年了，一看就知道是老筛还金元呢。佟林把点心放下，撩衣服跪倒：“老前辈在上，晚辈佟林后拜老人家。”哎呦，不敢当啊，不敢当，瑞龙啊，木金，快快快搀起来，搀起来。哥俩把佟林搀起来：“看坐，看坐，看坐，坐坐坐。”哎呀，海川呐，来就来呗，怎么还破费？老人家，瓜子儿不饱是人心呐，聊表寸意，这是孝敬您老的。哎呀，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快快沏茶，沏茶。来，海川呐，离着我近点坐。听说你官司完了，完了，托您的福，一天云彩都散了。哎，海川呐，虽然咱爷儿俩没处过，但是神交已久啊，你的事儿我全听说了，别介意啊。人这一生难活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什么叫七灾八难呢？嗯，坎坷不平，笔直的坦途哪有啊？等有功夫，我捣鼓捣鼓我的身世，你看我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比你也 不次。瑞龙啊，在。今天我请客啊，今天别让海川走。佟丽一看这老筛还真热诚啊，也没事儿，那就不走吧。就这样安下心来，就在这贪心。首先佟林谢过老筛海，在云南蜜蜂岭江边救了穿云白玉虎刘俊，不是刘俊下书遇上麻烦了吗？哎呀，老筛海一摆手，海川呐，别提了，那算个什么呢？另外我跟你讲，你知道为什么我走到那儿了吗？我不明白。我也接着请帖了，我去赴九月九重阳会去了，哪知半路上遇上个亲戚，留我多住了几天，再赶上天气不好，我赶到铁扇寺帽山呢，日期就过了。我一打听啊，言归于好，你们和好了，重阳会散了，我还露面干嘛呀？干脆拐个弯儿，看个朋友，我就回来了。正好路过蜜蜂岭，遇上刘俊这小子了。哎，就这么的，我才帮的忙，这也是巧了，这算不了什么。佟林再三致谢，时间不大，酒宴摆下了，清真贵教的席面做的真干净，是真好。佟林这一吃，味道美极了。可吃完了，餐席撤下，浓茶沏好，接茶在这唠闲嗑。他们都是练武的，三句话不离本行啊，自然就谈论到武术方面了。老筛还说，海川呐，我听木金回来跟我讲，你在川桑林大战司徒朗，说你那双月都使神了，而且你没要司徒朗的命，你还把他给放了，大人大量，有出息，有出息呀！我告诉木金和瑞荣，我说你们好好的跟佟侠客学，你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楷模。另外海川呐，咱爷们儿不败了。我呢，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你老师何德元、尚道明告诉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就这么说的啊。我师父的确是这么说的。那你另创一家什么呢？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一起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养肺，调整呼吸是最方便清肺气的方法，能够将肺里的浊气排出，同时调整呼吸也是可以帮助收敛心神的。在身心不舒服时，及时通过深呼吸来调整状态，并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养成这种调整呼吸的习惯，不仅会使身体变得舒畅，也会让我们心态变得更平和。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晚期胃癌通常发现时间晚，预后也欠佳，治疗手段相对有限。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胃癌的细胞疗法，为治疗中晚期胃癌多一个选择。预防胃癌重点要注意什么？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日常生活中的哪些坏习惯可能为疾病埋下隐患，同时提醒大家重视胃癌早筛。马上就是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1: 胃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由于早期症状不明显，难以被发现，大多数患者朋友在确诊时已经处于中晚期。有些患者朋友对于常规的治疗方法效果不理想，怎么办呢？让我们先来听听李先生的经历。
3: 李先生日常工作非常忙，生活节奏非常快，连续十多年的高强度工作让他养成了不规律的饮食习惯，经常吃外卖，深夜加班后还会去吃一些烧烤充饥，压力大的时候吸烟的量也会随之增加。半年前，李先生开始感觉到胃部不适，起初只是偶尔的隐痛，他以为是普通的胃炎，去药店买了些治疗胃炎的药应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疼痛越来越频繁，食欲也明显下降。最让他不安的是，他开始出现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短短两个月就瘦了10斤。妻子多次劝他去医院检查，但李先生总是以工作忙为借口推脱。直到有一天，他在开会时突然吐血，才在同事的惊呼声中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李先生被确诊为胃癌晚期，肿瘤已经扩散到肝脏和腹膜。医生首先为李先生进行了化疗，但是效果并不理想，癌细胞还出现了耐药性。医生告诉李先生，按照目前的状况，他可能只剩下3个月左右的生命。在和医生进一步商量了治疗方案后，李先生决定尝试 CAR-T 细胞疗法。经过治疗，李先生的肿瘤标志物指标比之前下降了 80%， 细胞疗法起作用了。
1: 听完这个案例，相信很多朋友还没听说过细胞疗法，这是一种什么治疗方法？它真的能帮到晚期胃癌患者朋友吗？马上请进今天健康专家号的嘉宾为我们答疑解惑。
3: 本期嘉宾齐长松，北京大学肿瘤医院1期临床病区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实体瘤细胞免疫治疗、消化系统肿瘤的规范化诊疗和个体化治疗。
1: 欢迎齐长松主任。
4: 大家好，我是齐长松，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和1期临床病区。
1: 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胃癌治疗的话题哈。那么刚刚案例当中啊，本来以为没有希望的李先生，在接受了细胞疗法之后，肿瘤标志物呢降了下来。那么我们就请齐主任给我们讲讲啊，到底什么是 CAR-T 细胞疗法。
4: CAR-T 是最近十几年一种新兴的一种疗法，它属于细胞疗法的一种。细胞疗法和我们传统的疗法实际上稍微的有一点点区别。我们传统疗法是这种药物啊，不管是化疗药还是这种靶向药，大分子的这种单抗、小分子的 TK

0: AI 这些靶向药，它都是传统的药物啊。而这种细胞疗法和它们最大的区别，它是活的细胞啊作为一种治疗手段。而 CAR-T 在这当中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具有特点的。之所以叫 CAR-T， 就是我们通过基因工程的手段啊，将一个我们叫嵌合抗原受体导入到了这种我们 T 细胞内部，使这一段能够表达嵌合抗原受体的基因整合到 T 细胞的基因当中，然后靠 T 细胞自己啊把这个嵌合抗原受体通过这种我们叫中心法则，从这种 DNA 到 RNA 到蛋白质把它表达出来，最终形成了一个特殊的 T 细胞。这个 T 细胞特殊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它表达了这个 CAR。这个 CAR 就像怎么说呢？大家也都清楚吧 ，CAR 翻译过来是汽车，就像汽车的导航一样。啊，因为这个我们叫嵌合抗原受体这个东西，它只能够识别一个特定的啊，我们所设定的一个分子、一个抗原、一个蛋白，它只能识别一个特定的，它就像一个导航系统一样，并且这个导航是非常非常非常精准的一个导航。最终造成的结果啊，就是我们这个 T 细胞能够沿着我们这个 CAR 的一个导航，精准的去杀伤啊我们所设定的这个目的地的这种细胞。当然，对于这个患者，我们就是一个胃癌的一个细胞嘛，它就会杀伤这种胃癌肿瘤细胞，从而造成一个抗肿瘤的一个效果。
1: 听起来真的挺神奇的哈。那齐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您通过 CAR-T 细胞疗法治疗胃癌患者的故事？
0: 可以给大家分享几个案例啊，从这种 CAR-T 疗法的发生到现在我们应用到胃癌当中，我可以给大家分享几个案例。第一个不是我们中心的案例啊，是全世界非常知名的一个小姑娘，叫艾米丽。这个小姑娘她得的是一个什么病呢？是一个儿童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啊，这个是大部分都是发生在儿童身上。这个小姑娘得了这个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之后，最开始也是接受我们常规的治疗，化疗、靶向治疗，经过这些治疗之后啊，最终都没效了。小姑娘的疾病仍然在发展，在市面上获批的药物已经没有任何一个药物对她有效了。这个时候她参加了一个临床实验，这个临床实验当中所涉及的药物是一个 CD19 靶点的 CAR-T 细胞。这个小姑娘从最开始接受这个 CAR-T 细胞治疗，经过了一个月的这种和不良反应的一个斗争啊，一个月之后再复查的时候，从全身到处都是肿瘤细胞啊，一个月之后再复查，所有的肿瘤细胞就完全消失了。并且因为这个药物它是一个活的药物，在这个小姑娘体内它是持续存在的，就像我们的免疫系统一样，当我的肿瘤细胞完全消失之后，这部分 T 细胞它会沉寂下来，形成这种我们叫记忆型的这种 T 细胞，记忆型的 T 细胞在体内沉寂下来，并且起到一个长期的对这种肿瘤细胞的一个监视作用。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小姑娘到现在已经有13年多了，这13年多他的肿瘤细胞都是完全看不到的，处在一个完全完全治愈的一个状态啊。这是在血液系统肿瘤当中最成功的啊，也是最早成功的几个案例之一啊，几个案例之一，是最早的一个儿童的一个患者。当然目前针对 CD19 的这种 CAR-T 细胞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包括美国包括国内，都已经有这种产品上市了，获批上市了。当然这种疗法最开始在血液系统肿瘤，包括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当中都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而我们目前在做的事情就是想应用这种疗法去治疗我们的实体瘤，包括胃癌包括肠癌。案例当中这位先生的话，实际上就是接受的我们针对胃癌的一种 CAR-T 疗法。当然应用到实体瘤的患者当中，我们就不可能再选择 CD19 这个靶点了，因为 CD19 只在血液系统肿瘤当中有表达。我们实体瘤针对胃癌，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靶点，像我们目前应用比较成熟的、做的最多的是一个叫 Claudin18.2 的一个分子啊。这个患者实际上也是接受的 Claudin18.2 的一个靶向的一个 CAR-T。我们目前在我们中心应用 Claudin18.2 CAR-T 治疗的患者，前前后后有300多例患者。这当中有一些例子实际上是效果是非常非常震撼的，举几个比较典型的或者是震撼度比较大的例子啊。第一个是我们应用 CAR-T 疗法治疗的第二个患者啊，那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老先生，胃癌术后出现了吻合口复发，吻合口当中这个肿瘤长得比较大，所以把他的胃实际上全部堵住了，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患者没有办法吃东西，吃下去的东西就会在这个吻合口部位堵住，堵的数量比较多了就会 呕吐上来，甚至到最严重的来我们这里接受治疗的时候，他连水都已经喝不下去了，连水都已经喝不下去了，喝水也下不去，就是完全堵死了。这种状态我们就只能靠这种静脉营养，就是靠静脉给他回输这种

0: 蛋白质、葡萄糖、脂肪乳来维持他最基本的一个身体的机能。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患者接受了 Claudin 18.2 CAR-T 的一个治疗，很快啊，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用药第二天，患者就感觉有一点通了，喝水就能够发现下去了。到第七天的时候，患者就能够自己正常的进食，吃饺子、吃馒头，就能够完全正常的进食了。这是一个当时对我们造成非常大震撼的一个案例，因为我们也是刚刚接触这种疗法，采用这种疗法治疗患者，第二个患者就看到了那么好的效果。除了这个之外，实际上还有一些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病例，比如说我们之前也是在3年之前来我们这里接受治疗的一个年轻女性患者，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就像一个怀孕的一个女孩一样，因为她的肚子特别特别大，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怀孕啊，它是一个胃癌腹膜转移啊，腹腔里面是大量的腹水，给患者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种生活质量的下降，因为这个腹水要反复的去穿刺引流啊，甚至严重的时候每天都要去引流2000到3000毫升的这种腹腔积液，而这种反复的引流腹腔积液会造成患者的一个营养状态的一个下降，精神的下降，体力的下降等等等等，生活质量非常差。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也是市面上能够用到的治疗胃癌的药物都已经用过了啊，没有其他药物可用了。来到我们这里，然后接受了 Claudin 18.2 CAR-T 的治疗之后，患者很快他的腹水就不再生长了啊，腹水不再长了，并且的话说，原先胃上面的这种肿瘤、腹膜上面的肿瘤都完全消失掉了。到现在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仍然处在一个无瘤状态。实际上，患者来我们这里之前，实际上他的工作也已经没有办法进行了，处在一个在家待业的一个状态啊，接受我们治疗之后，患者就又返回了工作岗位。到现在的话说，实际上工作的都是非常非常开心，并且的话说，对于整个家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1: 那听了齐主任刚才给我们讲到的病例故事啊，那我们就发现，好像这个 CAR-T 细胞疗法效果非常好哈。那是不是它是有针对性的，还是说我们所有的胃癌的患者都可以使用呢？
0: 是的，它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要检测这个 Claudin 18.2 这个靶点啊，只有患者的肿瘤细胞表达这种特定的靶点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给它应用针对性的这种 CAR-T。就像血液系统肿瘤，我们选择 CD19 或者 BCMA， 这都是一个靶点。只有这个靶点阳性的肿瘤细胞才能够被相应的 CAR-T 细胞所杀伤。我们针对胃癌，现在有像 Claudin 18.2 是我们做的最多的啊。目前国内的话说，实际上还有一些中心在做其他靶点的 CAR-T， 像 EPCOM、BCH3 等等等等，目前都是有临床实验在做的。针对其他的肿瘤，实际上也有这种相应的靶点，比如说针对肠癌，我们有鸟苷酸环化酶；针对肝癌，我们有 GPC3 等等靶点，实际上现在都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
1: 那我们也想知道一下，这个 CAR-T 细胞疗法和传统的治疗方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可以先跟我们说一说传统的治疗方法都有哪些？
0: 针对这种，那当然咱们不局限于胃啊，针对这种恶性肿瘤，实际上我们尤其是实体瘤，我们最常规的几个治疗手段，第一个手术啊，就针对早期中期的患者，我们可以接受手术。但是咱们国内实际上好多肿瘤，像食管癌、胃癌、肝癌、胰腺癌，经常一发现就是这种晚期的啊，所以手术只适用于一些非常幸运的患者，我们大部分患者实际上就失去了做手术的机会。除了手术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治疗手段是放疗啊。放疗的话，实际上它也是针对这种局部的病灶才能够起到效果。如果是全身多发的转移，放疗它只能针对几个病灶，没有办法针对这种所有的病灶。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药物治疗。药物治疗，现在药物治疗实际上范畴已经越来越大，从几十年前20-30年之前，我们的药物治疗基本上只包含这种化疗，到现在的话说，我们至少包含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啊，三大块。化疗实际上最近几年进展实际上比较小，传统的化疗药物仍然是那几种，而靶向治疗进展相对来说比较快啊。我们有这种小分子的这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就是口服的这种靶向药，也有静脉回输的这种我们叫大分子的单抗啊、双抗甚至多抗啊。这些的话说，给我们患者的这种疗效、生存期都带来一个非常大的获益。当然，在最近5到10年，还有更火的一种疗法叫免疫治疗啊。当然，这个免疫治疗也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细胞免疫啊，实际上。广义来讲也属于免疫治疗，但是我们平常大部分患者也好，家属也好，说到的医生也好，说到的这种免疫治疗，实际上特指一个我们叫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这种疗法。 这种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啊，这种疗法它是基于我们肿瘤和我们免疫系统做斗争的一个现状。肿瘤在早期和我们免疫系统做斗争过程当中是处在一个劣势的，尤其在这种肿瘤的刚刚这种发生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免疫系统是能够抑制甚至完全杀死这种肿瘤细胞的。但是随着肿瘤细胞，因为它很聪明嘛，和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做斗争过程当中，它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进化。发生各种各样的进化。这种进化包括几个方面，一种是它会有这种掩饰，使我们的免疫系统没有办法识别它。第二种的话说，它是能够抑制我们的免疫细胞，这当中就是最常见的一种抑制的通路，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免疫检查点通路，就是我们 PD-1 PDL-1 CTL-4 这个通路。这个抑制作用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我们 T 细胞杀伤肿瘤，它是一个很强劲的一个杀伤，但是如果我们的肿瘤细胞能够激活这种 PD-1 PDL-1 这个免疫检查点的通路的话说，它就相当于给我们 T 细胞踩了一脚刹车你不是来开着这种 T 细胞来撞这种肿瘤细胞，来杀伤肿瘤细胞吗？它能够起到一个回路的作用你不要来杀我。这个时候我们 T 细胞它就失去了杀伤肿瘤的作用，而我们目前说的这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就是使这个刹车去除掉能够使 T 细胞重新识别这种肿瘤细胞造成它的杀伤。这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一些肿瘤当中，比如说黑色素瘤、霍奇金淋巴瘤、非小细胞肺癌这些大家比较熟知的肿瘤当中，实际上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甚至有一部分患者能够单纯的靠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能够起到治愈的作用，起到治愈的作用。但是仍然有大部分的肿瘤对于这种免疫检查的抑制剂它是不响应的，它是不响应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肿瘤周围已经没有这种免疫细胞了，我这种去刹车的作用你无从下手你无从下手，你周围都没有免疫细胞，免疫细胞没有办法接触到这种肿瘤组织、肿瘤细胞，我再给它去刹车，它也没有办法去杀伤。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了，我们是不是可以人为的使一些免疫细胞能够到肿瘤部位发挥这种抗肿瘤的作用呢？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免疫细胞疗法或者叫过继性细胞疗法。过继性细胞疗法就是靠我们人为的手段给输注一些免疫细胞，并且驱使这些免疫细胞进入到肿瘤组织内部，识别肿瘤细胞，杀伤肿瘤细胞，起到抗肿瘤的作用。而我们 CAR-T 就是现在走得最远最成功的一种案例最成功的一种案例。当然除了 CAR-T 之外还有 TCRT、TILS 等等等等，这些也都是比较成熟的，在国外已经有上市的产品，在国内也已经有产品做临床实验，已经做得已经非常成功了的。从这个根源上面来讲，我们就能够看到和传统的疗法相比它有几个最主要的区别。第一个，我们传统的疗法像化疗药物、靶向治疗甚至是免疫检查的抑制剂都是人工合成的一种药物，这些人工合成的药物到体内会经过我们脏器的代谢，比如说肝脏代谢、肾脏代谢等等等等，这些药物进入体内之后，进入的时候它就处在一个最高峰，之后随着代谢的一个增多它就会缓慢的下降，当你的药物完全被代谢掉之后它就没有办法继续发挥功能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要药物继续发挥功能，没有办法，就只能再次输注药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些药物需要反复的吃，一天一次、一天两次甚至一天三次，我们一些化疗药物需要每周用药、两周用药、三周用药，需要反复用药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因为这些药物在体内是没有办法持续的存在的。而细胞治疗不一样，细胞治疗它是一个活的一个药物它是一个活的药物，进入到患者体内，它能够通过抗原的刺激、肿瘤细胞的刺激，甚至能够在体内继续的扩增继续的扩增，比我们进入到体内的时候达到一个更多的一个水平，然后杀伤肿瘤细胞过程当中它能够持续的存在，它并不会说随着时间的延长我就被肝脏、被肾脏排除掉了排出去了它不会这样，它会在体内潜伏下来，有的是在循环系统当中潜伏下来，有的是在肿瘤内部进入到肿瘤内部然后潜伏下来，它的时间相对来说比我们传统药物要长很多。第二个特点就是这种具有靶向性的这种细胞疗法，它的疗效一般都是比较有保障的，比较好。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传统的化疗即使是两药联合、三药联合，就是几个化疗药物组合在一起它的有效率经常也就是在 30%、40%、50%。但是像我们的细胞疗法，像 CD19 CAR-T、BCMA CAR-T 治疗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只靠这种细胞疗法，只靠这一种细胞，它的有效率就能够达到 80% 甚至 90% 以上完全清除肿瘤细胞的概率能够超过 50%， 它的疗效是非常非常好的 疗效是非常非常好的。当然第三点区别第三点区别就是我们整个不良反应方面的区别。这种传统的药物，因为你需要反复的用药并且它是干预这个肿瘤生长的一种，尤其是化疗药物它会造成这种正常细胞的一个损伤，会造成像一些恶心呕吐、骨髓抑制等等等等这些不良反应，并且这些不良反应会随着你的反复用药会有一个积累。而细胞疗法所造成的不良反应大部分仅仅局限在回收细胞之后的几个小时、几天范围之内，在长远的不良反应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是几个最关键的不同点。
1: 刚才听齐主任讲这个 CAR-T 细胞疗法觉得听起来真的好神奇但我还是有几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CAR-T 细胞它是活的注入到我们身体里的，那我们想日常我们的细胞不是也有代谢周期，比如说多少天这一批细胞就死掉了，要生出新的细胞来，那这个 CAR-T 细胞它会自己生出新的细胞吗？
0: 是的是的，我们人体所说的新陈代谢，每个细胞每种细胞类型它的新陈代谢的速度是不太一样的，比如我们更新速度比较快的像黏膜皮肤它会有这种脱落，有一些皮屑下来，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更新下来的这些细胞。像黏膜，比如说我们的口腔溃疡，可能三两天顶多一个礼拜它自己就痊愈了，这就是有这种新的细胞把它覆盖上，起到了一个黏膜修复的一个过程。但是有些细胞它的生命是比较长的，像神经细胞、心肌细胞，这些相对都会比较长。而作为一种免疫细胞 T 细胞，它的特点的话说，就是它这种增殖，我们说的分裂能力非常强，尤其是在这种特定的抗原刺激的情况下，它可以快速的一下扩增很多倍，扩增很多倍，这是其他的组织细胞所不存在的这种能力。比如说我们的 CAR-T 经过这种抗原刺激之后，它可能几个小时之内能够扩增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种情况的话说，它就起到了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我的同伴非常多，就像打群架一样你这儿有一个敌人，我一下招呼来十几个伙伴来杀伤你就会效果特别好。所以它是能够在体内自己的一个当然也不是自行的分裂它是有这种特定抗原的刺激下才会去分裂去杀伤的。
1: 哇，那很神奇。那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如果一个肿瘤患者朋友他用了这个 CAR-T 细胞疗法，那这个 CAR-T 细胞就存在我的体内，会不会有其他的无限制的增长的问题呢？
0: 这个是不会的，因为这种 T 细胞的一个增殖都是靠这种抗原去刺激的。比如说我的肿瘤越来越小，抗原越来越少，这种刺激也会越来越少，我的 T 细胞就不会这种无限制的增殖下去。并且 T 细胞它也是有一定寿命的，也一定寿命的，就像咱们工作会累一样，它虽然是有好多伙伴帮助我一起来杀伤这个肿瘤细胞，它的效率也是会受到影响的。当杀伤到一定的时间，做了一定的这种工作之后，它就会变耗竭这个时候它就慢慢的走向了死亡，走向了死亡。还有一部分，比如说我的肿瘤细胞或者是说我的这种有效的刺激完全消失了，这个时候有一部分 T 细胞会转变成我们叫记忆型的 T 细胞长久的潜伏在我们的一些免疫器官之内。如果我们后续再次出现这种有效的刺激，比如说肿瘤复发了或者是说转移了又出现了这种抗原刺激，我潜伏下来的这部分记忆型的 T 细胞它就会重新激活重新去杀伤肿瘤细胞。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6: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7: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我们这个细胞疗法可以和我们传统的放化疗呀、靶向治疗呀联合使用吗？
0: 理论上是可以联合使用的，但是因为现在这种从临床实验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先验证这种单纯的CAR-T疗法它有效，并且得到这种确证性的结果之后，我们才能够和其他的疗法去做联合，这是一个临床实验的一个角度。当然对于这种已经上市的产品，比如说 CD19 的 CAR-T 或者 BCMA 的 CAR-T 治疗血液系统肿瘤，我们就可以和现在的一些靶向治疗或者是化疗药物去做联合应用，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1: 嗯，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例哈，就是李先生是确诊的胃癌晚期，然后化疗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呢才用了细胞疗法。那我也想知道这个细胞疗法在治疗癌症时是只适用于晚期吗？就比如说为什么我不早一点给他检测一下他是不是可以用 CAR-T 细胞疗法，还是说我们要到晚期了才会用这种方法呢？
0: 因为像 CAR-T 现在是在我们国家是按照一个药品的路径去进行一个注册，所以我们最开始的临床试验都是在常规治疗失败的这部分患者当中去进行。但是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肯定是希望一个有效的方法能够更早的应用，能够使更多的人群能够去获益。实际上现在在血液系统肿瘤当中已经有这个趋势，他们最开始治疗的也是这种我们平常说的常规治疗失败的这部分患者，但是治疗成功之后就会一步一步的往前线移，从这种三线移到二线，然后再移到这种刚开始诊断的这种患者。随着往前移，我们还能够发现疗效是会越来越好的，疗效是会越来越好的，甚至一些不良反应也会变得越来越轻，因为患者的这种耐受能力一般状况也是越靠前是越好的。
1: 您这个所谓的移到一线，是不是就是说早期诊断早期发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0: 不是就是刚开始诊断的这部分患者，
1: 就不是说其他治疗方法不行了然后我们再去用CAR-T 细胞疗法，而是说我们一旦诊断了我们就可以考虑用这种方法。
0: 对，就是因为他在比如说在我们临床实验当中，我在常规治疗失败当中这部分患者当中所展现出来的疗效已经超过了我们原有的疗法在这种刚诊断的患者当中所展现出来的疗效，所以我们就会想着，当然也是要通过临床实验的验证啊，一步一步把它从我们叫常规治疗失败移到这种一线治疗失败，然后再移到这种刚刚诊断的这部分患者当中。
1: 嗯，然后我们接着来聊，就是那我们是需要经过基因来配型吗？就什么样的患者能用，还是说我只要是诊断了我是肿瘤我就可以用？
0: 实际上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它并不是一个基因，因为我们CAR-T 细胞 T 细胞所识别的实际上大部分是一个抗原或者是靶抗原，它都属于一个膜蛋白的一个范畴，所以我们从基因的角度来讲经常是检测不出这种准确的一个表达来的，我们大部分需要靠免疫组化，是相对来说比基因要普遍并且比较容易去做的一个手段，去看我是不是表达我这个特定性的抗原。比如说血液系统肿瘤当中啊，刚才提到的 CD19 BCMA， 因为这些在他们肿瘤当中，在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或者多靶性骨髓瘤当中发生概率特别高，90%以上的患者他都会表达这个蛋白啊，所以他们可以不去检测这个蛋白。但是像我们实体瘤，比如刚才提到的胃癌的 Claudin18.2，它的阳性概率仅仅占到50%左右，啊，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靠免疫组化去检测这个蛋白，只有Claudin18.2阳性的这部分患者才能够接受Claudin18.2的 CAR-T。
1: 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细胞疗法目前我们的成功率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治疗以后，还会复发吗？
0: 实际上我们仍然以血液系统肿瘤为例啊，像血液系统肿瘤他们目前接受这种治疗之后，我们叫 CR 就是完全缓解的这个概率大概会在60-70%，不同的产品可能稍微有点差别，但是整体能够到60-70%。但是治愈的这部分患者说的是我们短时间内从 CT 或者从其他的影像当中或者从 PET CT 当中看不到这种肿瘤细胞，随着随访时间的延长，这当中有一部分患者还是会复发，长期随访下来大概会有40%的患者后面不会再复发，就完全治愈了，这是血液系统肿瘤。而实体瘤目前从我们临床实验的角度，我们所接触的产品来讲，这个治愈率比血液系统肿瘤还是要低很多， 低很多，因为我们实体瘤整个临床实验的进行也比血液系统肿瘤要晚5到10年，要晚5到10年，是从最近大概3到5年才开始有这种实体瘤的CAR-T产品进入到临床开展临床实验，并且看到一定的量。

0: 目前我们的这种长期的这种疾病缓解概率大概在5%到10%，就是说只有不到10%的患者有可能能够经过这种CAR-T疗法得到一个长期的治愈。当然这是在常规治疗失败的这份患者当中啊，就是说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可用了的这份患者当中。如果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个话题，我们把它应用到更前线的人群，这个概率很有可能会再提升。
1: 嗯，好的，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就是细胞疗法目前的进展和挑战如何？
0: 先谈一谈进展吧。在实质瘤当中，实际上最近几年进展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在2020年之前，几乎实质瘤的 CAR-T 没有成功的案例，没有成功的案例。所有的临床实验，或者是处于有效率太低，或者是处于这种不良反应太重，或者不良反应发生概率太高，最终都终止了。终止的时期都非常早，基本上只是入十几例患者就发现没有继续推进下去的一个必要。从2020年之后，有一些随着这种新兴靶点的一些发现，以及这种我们 CAR-T 制备技术，或者是说 CAR-T 整个工艺的一个研发的这种进展，有了一些相对来说功能更强的这种 CAR-T 细胞的一些产生，我们在实质瘤当中才能够看到疗效。刚才提到了进展啊，我们接下来再谈一谈挑战。实际上我们也能够看到和血液系统肿瘤接受 CAR-T 从疗效上面的一个差距，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疗效还没有办法达到大家的预期，或者是说还没有办法满足我们临床的一个需求。当然这是一个最大的，也是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挑战。而这个挑战我们需要去分析它的几个原因，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些细节上面的挑战啊。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啊，就是我们需要回答一个为什么我实质瘤没有办法达到像血液系统肿瘤那么好的疗效啊。这当中实际上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啊，当然不只是我们，全球全世界啊各个专家实际上都在去研究。目前来看的话是几个原因。第一个，实质瘤的靶点不像血液系统肿瘤那么好找啊，血液系统肿瘤很容易发现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靶点，像 CD19、像 BCMA 以及他们现在在做的一些更新的靶点，实际上都比较好。这个好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它几乎在他们所有的肿瘤细胞上面都表达这个靶点啊。第二点，就是它在正常组织当中几乎不表达，几乎不表达，所以它的均一性和抑制性以及和正常组织的区别性来讲都是非常理想的。而我们实质瘤刚才提到的像 CLDN18.2、 鸟苷酸黄化酶等等等等，这些它只在一定比例的肿瘤细胞当中啊，肿瘤细胞表面表达，这会造成我们 CAR-T 细胞只能去杀伤这特定比例的这种肿瘤细胞，而对于这种靶点阴性的肿瘤细胞，它的杀伤作用是非常弱的，是非常弱的。它只能靠我杀伤这种靶点阳性的肿瘤细胞过程当中所造成的免疫反应，激活周围其他的免疫细胞去杀伤这种靶点阴性的肿瘤细胞，这个作用相对于 CAR-T 的直接杀伤就会弱很多啊，所以它的有效率就会低一些。第二点，就是它除了只在这种特定的一定比例的肿瘤细胞当中表达之外，它还在正常组织当中表达。比如说 CLDN18.2 它在正常的胃黏膜啊，胃黏膜当中有一定程度的表达，鸟苷酸黄化酶在正常的肠道黏膜当中有一定程度的表达，这就会造成我们的 CAR-T 细胞对这些正常组织也会有一定的杀伤，造成比如说胃炎啊，使患者感受这种严重的恶心呕吐啊，造成肠道黏膜的损伤，会造成一个腹泻啊，甚至严重的腹泻，这些不良反应的发生概率会比较高。除了这个作用之外，实际上还有其他的挑战。比如说我们实体瘤和血液系统肿瘤最大的一个不同，我们实体瘤大部分都是呈肿块型的，它是一个致密的一个组织，而血液系统肿瘤经常是在血液当中循环的，或者在淋巴系统当中循环的，它没有这种间质啦、基质啦这些细胞的一个干预，这种实体的一个肿块就会造成一些固有的一些困难。比如我的 CAR-T 细胞想浸润进去，它需要克服这个肿块这种致密的组织的一个阻挠啊。除了这种物理的阻挠之外，实际上这个肿块内部还会有这种化学性的阻挠和物理性的阻挠，比如说它的一个低氧的环境、低 pH 值的环境、这种乏氧代谢的这些环境，实际上都不是非常利于我们 T 细胞去发挥作用的啊。这是和血液系统肿瘤当中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别，也是我们实体瘤疗效差的一个相对来说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为了克服这些重要原因，实际上现在好多科学家科研机构都在做相应的改造，使我们的 CAR-T 细胞更强大，能够比如说克服这种实体瘤的抑制性的能力更强，识别这种特异性的识别肿瘤表面抗原的能力更强，克服这种肿瘤周围的这种比较恶劣的环境的能力更强，从而使这种杀伤的效率更高，起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1: 目前细胞疗法虽然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

0: 但是曙光出现，未来可期。肿瘤患者朋友们也要树立信心，与我们共同期待，并迎接更多生命新希望。
1: 医生有话说。
0: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哪些坏习惯可能为胃癌的发生埋下隐患呢？如何能及时发现早期胃癌？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一期临床病区副主任医师齐长松和您聊聊预防胃癌的要点。在刚才的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先生呢工作非常忙，连续10年的高强度工作，饮食习惯也不好不规律，还经常吃外卖烧烤，而且抽烟也不少。那我们跟齐主任探讨一下哈，这些生活习惯和胃癌有关系吗？
2: 这些不是一个胃癌发生的一个直接的原因，但是并不代表它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肿瘤的发生发展它都是一个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肿瘤细胞本身的因素，一个是这种人体本身的一个免疫能力的一个因素，二者处在一个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一个状态啊，相互斗争的一个状态。这种如果肿瘤细胞的因素啊，肿瘤细胞的能力增强，它可能就会生长起来，发生这种肿瘤的发生啊，发展甚至发生转移啊，都是肿瘤细胞的一个过程。当然如果我们自己的免疫能力下降啊，免疫能力下降，它也会啊使这种肿瘤细胞发生发展的能力更强啊，这是二者是互相牵制的。当然从肿瘤角度来讲，我们有好多的因素会造成它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提升，像这位先生实际上刚才提到的，像他的吸烟啊，这种都是不好的习惯，因为吸烟烟雾当中有一些比较明确的因素，比如说些尼古丁啦，这些会造成我们人体的细胞容易发生这种突变、癌变啊，从而使这种肿瘤细胞的能力会增强。其次的话说，还有一些，比如说大家比较熟知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它会引起胃啊，胃的话说持续的处在一个炎症的状态，炎症状态反复的刺激会造成这种细胞的持续的分裂，一些少见的一些突变会积累起来，最终发生一个癌变啊，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因素啊。当然还有一些饮食的因素。这里并不是说吃外卖不好，是说饮食因素的话，是说一些我们不太好的一些饮食习惯，比如说吃一些发霉的一些食物，像这种发霉的花生啦，或者一些发霉的一些水果啦，这些实际上它都会有一些癌变的物质在里面。当然还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习惯，比如说我们喜欢吃这种腌制的食品啊，尤其是这种腌制时间比较长的食品，里面的致癌物质啊，它也是比我们新鲜的这种水果蔬菜啊，是有一个成倍的一个提升的。如果我们反复的吃，经常吃，这些积累下来，都会造成一个肿瘤的发生概率的一个提升啊。这是从肿瘤的角度去讲，而从人体的免疫的这种角度，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位先生的话，实际上一直处在一个高强度的一个工作状态，心情也不好，这些实际上都会造成我们免疫力的一个低下。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平常我们可能需要注意自己的一些工作习惯、饮食习惯、心情的一个调节，对于这种预防肿瘤的发生实际上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刚才呢齐主任跟我们说到的是生活习惯哈，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李先生还有一点，就是他开始以为自己的胃疼是胃炎，就不是很关心啊，觉得自己买点药吃吃就行了。那我们很多朋友啊，在胃镜检查中也会查出比如说慢性浅表性胃炎啊，慢性萎缩性胃炎啊，那我想知道这些胃炎和胃癌之间有关系吗？
2: 实际上胃炎和胃癌它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并不是说进入胃炎的状态它就是往癌症的方向去发展了，但二者之间怎么说呢，它还是会有一个理论上的一个递进的一个关系。什么意思？就是说胃癌不会说发生在这种完全没有炎症的这种状态，这种发生概率会低很多，这种持续的炎症积累会促进一个癌症的发生。我们最经典的一个胃癌的发生理论就是说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造成我们一个胃炎的发生，从最开始的一个浅表性的胃炎，到后面这种萎缩性的胃炎，到后面肠化生啊，到最后发展成一个胃癌，这是我们一个胃癌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经典的一个发生发展的一个过程路线。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刚刚发生胃炎就要担心一个胃癌的发生了，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人体是有免疫状态的，我们的免疫机能啊，免疫功能会阻止你的胃炎像这种胃癌的一个状态去延缓它的一个发生。而这个过程每个人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人比如说你的比如说免疫力比较低下啊，这些人可能发生的就会比较快，而我们正常免疫力的话，正常免疫力它是能够 很有效的去阻止它一步一步发展的，除非我们有一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你使这个胃炎一直发生，一直往前进展，就会造成肿瘤发生的这种概率增加，发生的速率增加。
0: 刚才说了很多了，一个是生活习惯，一个是幽门螺杆菌，那我们还请齐主任再帮我们分析一下，除了这些还有哪些可能会和胃癌的发生有关呢？
2: 实际上刚才提到了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除此之外，实际上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饮食实际上是比较重要的，就像我们平常说的病从口入，刚才提到了一些非常不好的一些习惯，像有些人喜欢吃一些腌制的东西，这个是明确的会增加我们胃癌的发生概率的。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啊，像我们中国人实际上喜欢吃腌制的食品啊，日本人也是喜欢吃腌制的食品，韩国人也喜欢吃腌制的食品，这三个国家的胃癌发生概率实际上在全世界都是排在前几位的，所以这个的话说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当然不是说不能吃，偶尔吃一点的话说这个概率几乎就可以降到零了，我们不要说每顿去吃腌制的食品，这样的我们的胃癌发生概率就会很高啊，就会很高。除此之外，第二个习惯的话说吸烟，这个实际上刚才也提到了哈，烟草里面有好多非常多的这种致癌物质，我们明确的尼古丁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很多我们不明确的这些致癌物质啊，这些的一个常年的积累也会造成不仅仅是肺癌啊，全身其他肿瘤的发生概率实际上都会有一个明显的增加，胃癌、肠癌、胰腺癌、女性的乳腺癌，这些发生概率都会有一个明显的增加，并不仅仅是肺癌。再有的话可能就是一些长期的这种，就像这个我们案例当中的李先生一样，比如说常年的这种工作压力，或者是说这种情绪啊，负面情绪的一个积累啊，这是从我们自身免疫能力的角度啊，它会这种抑制我们自身的免疫能力，造成我们免疫能力低下，从而使我们免疫力和肿瘤细胞做斗争的过程当中处在一个劣势啊，使我们肿瘤细胞发生发展起来。
0: 嗯，然后我们反过来问哈，为了防止胃癌的发生，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或者不做点什么？
2: 第一个就是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个是最重要的啊，良好的生活习惯是最重要的。这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很多方面啊，我们健康的饮食，戒烟限酒，像我们平常你要想增强这种免疫力，我们可以适当的锻炼，实际上锻炼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措施啊，它能够使我们的免疫力处在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锻炼有的人处在一个误区，觉得可能锻炼的越多越好啊，这个锻炼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有的人锻炼多了之后他会觉得劳累，这个劳累也是一个会使免疫力低下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锻炼要以适度啊，适度为好。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压力、精神状态啊，我们做愉悦的事情啊，使这种身心处在一个放松的状态情况下，实际上我们的免疫力也会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如果有一些不太开心的事情，或者是一些负面的情绪长期的积累啊，长期的影响自己的话说，也会无端的增加我们这种免疫力的低下的一个风险。这是从这种生活习惯各个方面去考虑。当然从这种肿瘤的角度来讲，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去干预这个肿瘤的一个，比如说我们普通细胞的一个基因突变，这种癌变的积累，我们是没有办法主动干预的。我们刚才说的生活习惯只是能够降低它这种发生基因突变的概率，发生这种基因突变的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或者是积累的一个速率。还有一方面我们能够干预的，就是我们去做常规的啊规律的体检啊，规律的体检，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肿瘤的尤其是胃癌，早发现和晚发现它的治疗的手段以及预后是天差地别的，是天差地别的。所以如果我们规律的体检能够及早的发现这种早期的胃癌啊，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具有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的。
0: 然后我们再来聊聊我们该怎么早期发现胃癌呢？
2: 这个早期发现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要规律的体检啊，规律的体检。这个体检，大家对体检也是存在误区的。有的人觉着啊，我去按照单位的安排去体检中心走了一趟，把我想做的检查做了啊，就认为我体检完成了。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好多人体检经常是只是到那儿抽个血、拍个胸片、做个心电图就结束了。但是我们说的肿瘤的体检，实际上包括的范围更广。比如说我们消化道的要做胃肠镜啊，要做胃肠镜，要做这种腹部的 B 超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这些经常是我们好多人去做体检的时候，对体检套餐里没有的。对，所以我们说的体检可能还是需要更大范围的做一些检查。
0: 嗯，那我们就来具体来聊一聊胃镜哈，就是我们哪些人，刚才我们说要体检套餐里没有嘛，那很多人就不会去做，那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哪些人可能即便体检套餐里没有，那我也需要去做，就是哪些人是胃癌的高危人群，或者哪些人是需要去做胃镜检查的。
2: 我们从大的范围来讲啊，然后一步一步缩小，对于所有人群来讲，如果是年龄超过45岁，在之前没有做过胃肠镜啊，我们建议45岁一个线，45岁至少应该做一次胃肠镜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观察一下我们现在胃到底长得怎么样，肠黏膜长得怎么样，有没有一些高位的因素，你最起码应该对它有一个了解了啊。因为从45岁之后如果我们去看这个肿瘤的一个年龄相关的一个发生概率，45岁之后消化道肿瘤的发生概率会有一个缓慢的一个增加的趋势啊，45岁是一个界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啊，大家45岁一定要去做一次胃肠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一些高危人群，这个高危人群指哪些呢？啊，最常见的有家族史的患者，这个家族史并不是说你的直系亲属啊，直系亲属父母爷爷奶奶有这种肿瘤相关的病史才叫家族史啊，和你有这种近亲关系的，比如说你的堂兄、舅舅、姑姑、大伯之类的，这几支的如果也有这种肿瘤的，有这种肿瘤的发病情况，我们建议把这个年龄需要往前提啊，需要往前提，提到多少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但是我们个人认为至少要在40岁，然后40岁可能就需要把胃肠镜作为我们常规体检的一个项目去进行下去了。对于一些极特殊的人啊，极特殊的人就是有明确的家族史的，比如说爷爷有肿瘤，父亲有肿瘤，叔叔大伯都有肿瘤啊，或者是说就是你几个亲属里面得肿瘤的人比较多，概率比较高的这份患者，我们就要警惕了，就要警惕了，很有可能你在35岁甚至30岁就要启动这种胃肠镜或者类似的这种肿瘤相关的检测了啊，这是一个刚才提到的体检，我们什么人去做，哪些是一个高危因素去做的一个界定。当然并不是说我从30岁开始做胃肠镜以后每年都要做，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是告诉你这个时间点需要留一个底儿了，需要留一个底儿了，观察一下你的胃里边的状态是不是就像刚才提到的有胃炎，胃炎已经到了哪一步啊？根据这些状态再决定我们后续的一个复查的一个频率，并不是说以后可能每半年每年都需要测的，有的人仍然是可以保持比如说3年甚至5年再做复查的。
0: 嗯，确实我们青春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从45岁，当然这是一般人群啊，我们先给自己留个底儿，就是下一次查的时候可能还有个对照哈，看看
2: 是的
0: 什么变化。
2: 是的，
0: 嗯。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那么我们早癌筛查除了做胃镜我们还可以查什么吗？
2: 早癌筛查对于胃癌啊，对于胃癌实际上最主要的是一个胃镜的检查，其他的像刚才提到的 B 超或者是血里面的肿瘤标志物，这些实际上敏感性和特异性相较于胃镜来讲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当然现在处于科研角度来讲，有一些其他的样本，比如说大便血里面我们可以测一些更敏感的一些标志物，但是这些目前还没有大范围的验证过它的一个敏感性，所以最主要的还是胃镜。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因为现在有些医院已经开展了那个叫磁控胶囊胃镜，那这算是胃癌早筛的新科技吗？这个我们可以代替胃镜吗？
2: 这个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新科技了啊，这种胶囊胃镜应该到现在至少有10几年的一个历史了，在国内应用的历史都已经有10几年了。它实际上最开始主要针对的什么人群呢？主要针对的小肠病变。啊，因为我们平常知道胃镜、肠镜啊，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好做啊，操作预约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便捷的。但是在胃和结肠中间有一段小肠，这段小肠的话实际上长几米啊，几米。这段小肠我们的胃镜看不到啊，我们普通的肠镜也看不到。针对小肠的病变，发明了这种胶囊胃镜啊，胶囊镜能够看到小肠的病变。但是这种胶囊镜实际上它有一个，相较于我们普通的这种胃镜肠镜好，它有一个很大的劣势，就是它是随着你的消化道食物，或者是说我消化道蠕动，它往下被动的再往下走。这个被动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 他没有办法完全的非常全面的去观察到您的肠壁的情况。比如说我做一个胃镜，我想看哪儿，我可以通过这种我手的这种操作控制我的镜头往哪个方向转，能够看得很清楚。做肠镜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胶囊镜就不行，我没有办法控制它。你比如说在我肠道蠕动过程当中，这个镜头冲下了，我就只能看到下面，上面我就看不到啊，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麻烦啊。第二还有一个麻烦就是有些人这个肠道蠕动不规律，不规律，在有的地方走得很快，有的地方走得很慢。对于一些比如说习惯性便秘的患者，其他人一个这种胶囊胃镜的一个检查时间可能就是一天就完了，对于一些习惯性便秘的患者可能需要5到7天，这个时长也是不太容易控制的啊，所以这是它的第二个缺点。而对于普通

0: 的胃镜和肠镜胶囊内所能够体现的这个作用就相对来说作用就更小一些，因为好多就像刚才提到的，你好多我们重要的地方你看不到，看不到的话就会遗留下这种潜在的风险。现在实际上除了胶囊胃镜，我想大家做胶囊胃镜肯定是还是觉着做普通的胃镜肠镜会比较难受嘛，比较难受比较麻烦，但是实际上现在大部分医院都提供了这种我们叫无痛胃肠镜，无痛胃肠镜只需要静脉打一针，相对来说就类似于麻醉药一样打一针，大家进入一个睡眠状态，我们就可以很顺利的把这种胃镜肠镜一次性的操作下来啊，整个时间也不会特别长，也就是十几分钟二十来分钟就结束了，对于本人来讲的话也没有什么痛苦，做完了之后拍两下就醒了，也不会有什么遗留的这种印象，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嗯，所以说如果医生建议我们去做胃肠镜的话，咱们别怕麻烦，还
0: 是的是
1: 老老实实的去做。哎，但是这里我有个小的好奇啊，因为我们其实你看我们很容易听说胃癌啊、肠癌、大肠癌啊、结肠癌啊、直肠癌啊，但是我们好像很少听说小肠癌。
0: 是的是的，因为小肠发生肿瘤的概率比胃和结直肠要低很多啊，它是一个相对来说也是一个罕见的一个肿瘤。
1: 就一般来说肿瘤比较少，相对比较安全，是吧？
0: 是的是的，虽然它很长，比胃和结直肠加一起还要长，但是它整体肿瘤的发生概率还是要低很多的。
1: 嗯，给我们讲一个胃癌早筛的病例故事吧。
0: 也是我们实际当中吧，因为我们医院从2011年、2012年左右就承接了北京市的一些社区的一些早筛查的一些项目，社区会组织，当然是自愿的，组织一些人来我们医院做这种免费做胃镜，有的人是做肠镜来看这种是否有这种肿瘤的一个风险。实际上这份患者大部分都是没有肿瘤症状的，因为肿瘤症状呢他就主动的去医院去做查了，所以来这种做筛查的实际上好多人是没有这种症状的。我印象比较深的大概14年、15年左右，那阵我们给海淀区的一个社区做这种肿瘤的筛查，一个看着特别强壮的一个就是60多岁的一个先生啊，他自己觉得身体没有任何问题，然后我们做胃镜的时候就发现胃里面长了一个已经非常大的一个肿瘤了，那个肿瘤可能溃疡面已经很大啊，溃疡的话是可能有2-3个公分，然后整个肿瘤的话是实际上我们觉得应该是比较大了，并且从当时来看已经不是一个早期的一个肿瘤了，但是患者没有任何的症状，能吃能喝，体重也不下降，如果没有这次这种社区组织的一个胃镜的一个筛查，它出现症状之后再来就诊，可能至少是几个月之后了，这个肿瘤的话说可能就处在一个晚期甚至发生转移了。这个患者当时经过我们的筛查之后，我们后续又做了跟踪，我们取的活检之后确实是一个胃癌，后续让这个患者就来我们医院做诊治，规律的做了手术之后，到现在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痊愈的一个状态。当然这个患者实际上也不属于早癌了，也不属于早癌了，但是对于挽救一个患者的生命甚至挽救一个家庭来讲，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就是说因为很多胃癌其实不光早期，可能到中期都没啥症状。
0: 是的是的，
1: 嗯，就是不光它不疼不痒，甚至他体重也没有影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重视做胃镜检查这个项目哈。好的，那案例当中李先生是半年前出现了胃疼，但是他当时并没有上心这件事儿哈。那我们普通的胃疼和胃癌的胃疼我们能区分吗？
0: 这个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区分的，没有办法区分的。我们的胃疼，好多人说的胃疼实际上也不一定是胃疼啊。胃我们属于内脏啊，内脏它的一个定位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的准确啊，有的时候说是胃疼实际上可能是腹腔里其他脏器在疼。我们很常见的，有的人一直觉得是胃有毛病，结果一查是发现胆囊炎。有的人觉得一直胃疼，后来一看是12指肠溃疡，这些都是经常发生的。所以这个胃疼并不是一个胃癌的一个特异性的一个症状。
1: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如果有胃疼的话，其实还是不要大意，我们还是应该去医院好好的做个检查，是吧？
0: 是的，这种疼痛最起码反映出来我们有一些脏器可能已经出现了问题，但这个问题可能不是肿瘤，但是也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忽视它。
1: 听众朋友，今天带您了解了胃癌的细胞治疗和积极进行胃癌早筛的相关内容，非常感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17临床病区副主任医师齐长松。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治疗肿瘤的方法一定会越来越多，希望患者朋友们树立信心，积极配合治疗。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眼睛干涩会让我们长时间感觉不舒服，明天节目带您了解干眼症，帮大家缓解眼睛的干涩。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对不对呢？对。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家里有一位长寿的老人，真的跟得到了宝贝一样。这个老宝贝有啥作用呢？我告诉大家，是经验。人活一辈子，每天都要经历很多的事情，每件事儿都需要去处理，如何解决，怎样解决的更好，人都是学来的知识，而不是生来就会。学而知之，不能生而知之，这是哲理啊。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对自己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一个事情过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儿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啊？是不是办的糊里糊涂？谁都会思考，我们走路避免不了摔跟头，比如某个位置有块砖头，第一次你在那儿被绊倒了，摔了一个仰八叉，那好了，你有两个事儿

你要把这块绊倒你的砖头挪走，既避免了自己再次被绊倒，也避免了别人被他绊倒，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这是第一种解决方式。那么还有第二种人，绊倒了，扑的扑的裤子，抬身走了，而且不长记性，第二次走到那儿又被绊倒了一回，这样的人就不行了。首先没有爱心，没有公德心，一切自我，这不行。反过来，前面我说的那种人属于有智慧的，好事坏事都能记住，而且把结果牢牢记在心里，一辈子都不忘记，留下来是啥呀？经验呐，经验最值钱了。所有在某一个领域成功的人都会善于总结经验，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会分析事情的轻重缓急和利弊各占多少，用这个去指导晚辈儿啥事儿该咋做，而且做得更好，这就是高人。所以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这个意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很对。在广贤文里边好像也有记载，这八个字很透彻，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后面还有八个字呢。后面的八个字意思就不一样了，后面这八个字是家有一老如有一贼，这八个字不好听，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听了会烦，说我老了咋还成了一个贼了呢。其实大伙理解错了，这个贼的意思是人越老越应该明白事理，越应该理解晚辈，说话办事都要从对方这个角度来出发，轻易不要给孩子们添麻烦，也不要轻易找不自在。我们看电视有时候看到新闻里有些老人和谁发生口角了，胡搅蛮缠，倚老卖老，这样做老人会让自己的孩子们感到万分无奈和头疼。豆腐掉灰堆，打打不得，骂骂不得，这叫越活越糊涂。因此呢，我在这方面一直都很自律，凡是自己能干的事儿，不求别人来做，这样就减少了一些摩擦和不愉快。我儿子闺女都很孝顺，一直想接我去颐养天年，我不去。去干嘛呀？我腿脚很灵便，脑袋瓜还不糊涂，眼睛不花，耳朵不聋，我自己都琢磨了，等到自己走不动爬不动那天儿，我就去养老院了，不想给儿女们添麻烦。每家都有每家的事儿，我何必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呢？自己有工资，住养老院也够了。我也跟孩子说过我的想法，儿子闺女都不同意，说那哪行，您老把我们拉扯大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咋能忍心不管您呢？您就放宽心吧，到时候我们哥几个一起来照顾您。我说现在不提这个，到时候再说。

哪条河，脱哪双鞋。明天的事儿明天说，后天的事儿后天讲。说早了没用，他们都说反正绝不会让您去养老院。说到这儿，我觉得一代人一代人来回换着，这是自然规律，规律永远都是有章可循，日出日落，四季更替，花开花落，岁月流转，自然就是这样，是永恒的一个铁律。包括生老病死，从小到大你不认可也不行。因此无论我们遇到啥都是定数，一辈子身子骨啥样，事业啥样，都是早就定好的。别埋怨也别较劲儿，有问题该咋处理咋处理。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啥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眉眼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用啊，还不如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在我们头脑里，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被问题给难死了，跟头把式踉踉跄跄咋样都能过去。一个办法，开开心心的承受煎熬，大大咧咧的面对问题，这是最好的方法。说起来这些，我打记事开始到现在不是年头少啊，从家里小康到一无所有，再到东山再起，一直到现在，这个历程不短，一步一个坎儿，沟沟坎坎迈过了多少都记不住了。不过呢，啥困难啥痛苦也都过去了。始终我就抱着一个信念，坚持，坚持到最后结果一定错不了，而且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充满欢喜充满希望的去做，事情就会向着好的方向走。境随心转，心随念转，这也是一种感召吧。我这些思维的改变和豁达，完全是依照我老父亲这么多年的教诲。老父亲虽然走了，可是他老人家给我留下了无穷的财富。这个财富不是留下多少钱多少房子，不是的，老父亲留给我的是一种做人的境界和做人的准则，不是其他的物质方面。物质靠自己，精神靠领悟领会学习传承。老父亲作为一位没有啥文凭的老中医人，一辈子都活在中医的世界里，就算是到了100岁的时候，他还能耳聪目明的健步如飞，还有病人来找他老人家给开方子抓药治病，有时候我们阻拦他不让老人家再去费心费力了。老父亲总说，谁找我是信得过我，是对我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的信任。一根朽木
就算是扔在煤炉子里，没有啥火炎子，但是至少还能有点火星子，还能发挥点余热。人活到啥时候都要明白一点，多给这个明亮的世界留下点念想吧，就算最后走了也留点影子，留点名声。其实我觉得老父亲说的有道理，非常有内涵。人活一辈子要啥呀，带不走一丝一毫，还不如留下点啥。谁都一样，别想着带走，只想着留下什么，那么这个世界就有了爱，有了温度，有了未来，有了希望。我读私塾读了不少年，百家姓千字文，描红写大字，四书五经，这些个需要时间，而且我父亲要求高，告诉我一定要学透了，学精了才可以。家里虽然不富裕，可是在读书方面还是舍得投资的。我和我哥哥用的书包都是用的洋布料的，当时咱们国内还很少有自己生产的这个布料，有也都是那种家织布，纺车纺出来的棉线。北平有好多家织布的小作坊，开这个的都不是北平本地人，这都是湖南、湖北、两广或者是福建那边过来的人啊，来做这个活计。因为利润低，都不会雇人干活，全都是家里人来做，大人小孩子齐上阵。木头做的纺车织布机摆在院子的天井当中，大人小孩都要学着操作。手摇的织布机旁边线梭子上挂着几个颜色的棉线，用手一摇，线梭子滴溜溜乱转，织过一排线就要用手推一下横杆子，目的是干嘛呢？让松散的线来增加它的密度。这种夹织布很粗糙，做衣裳不抗穿，穿久了容易断线儿，线儿一断就破洞了。我们家里基本都是穿这种夹织布，夏天穿的都是白色的粗布坎肩儿、白褂子，秋冬季呢有棉袍，北平也叫棉猴。我母亲针线活很棒，做袍子、续棉花胎子、漆鞋口、纳鞋底儿、做鞋巴，都是手到擒来的。那年月没有缝纫机，全靠着手工，一针一线，全家上下十几口人都是我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当时我有个叔叔小时候得了一场病，哮喘病，啥都干不了，也没法娶老婆养家糊口的，就一直单身。我爷爷活着，他就跟我爷爷在一块儿生活。我爷爷老了走了，就没有落脚处了。我老父亲看到这些情况有点上火了，仔细琢磨很久，就跟我母亲商量说，老二咋办呢，这身体自己个儿

过呀。我母亲很开通，拿眼睛瞧了我父亲一眼，说：“你心里都定了咋办？哪都明白呢，你想咋办就咋办吧，那不阻拦。”我父亲听了就笑了，他说：“那就让他跟咱过吧，多一双筷子当孩子养呗，就算多个娃。”其实我父亲和我母亲完全没有责任去管我这个叔叔。我父亲成家立业了，再说我还有大伯，但我父亲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到啥时候都是这样，心里头有杆秤，总是平的，这也好，至少啥时候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亏心。我这叔叔得的病很有意思，他的哮喘不是自己身体的问题。当年我爷爷有个朋友，是在北平官府中的一个小头头，跟我爷爷处得好，最早也是打老家那儿过来的，有点文化，谋了个差事，做久了，有了人脉，提拔了个小官职，有点权力。我们家里过去的日子算不得富裕，算不得贫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总之能吃饱，但日子也得精打细算，所以很少买调料、香油、花椒面子、大料拌子、酱油，基本没有。做菜一勺猪油，几块葱花炸锅就很好了。我从记事儿到13岁就吃过一次香油，那玩意儿真的是太香了。我感冒发烧，我父亲给我弄了一个小药方子，熬了一点中药汤子，喝下去发汗，汗出来了我就虚脱了。我母亲看到这样，就咬牙把仅有的一个细白面用一只青花二碗弄了点面疙瘩，给我做了一碗疙瘩汤。正好街坊张大妈来了，看得我烧得糊里糊涂啊，又看到我母亲做的疙瘩汤，就说：“胡嫂子，你等一下。”说完就跑回家，不用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长脖子的玻璃瓶子走进来了，把瓶口的木塞子拔掉，使劲儿往出控。其实我当时看见了那个瓶子基本上是空的，可是张大妈很有毅力，坚持着使劲儿控着。我看到瓶子口滴下来了两滴香油，掉在了疙瘩汤的碗里头。我母亲很感激张大妈，说：“他婶子，行了行了，够了，都有两滴的了，借个味儿就行了。”张大妈说：“这是家里最后的一点香油啊，孩子有病，嘴里没味儿，滴点香油孩子能爱吃啊。”我母亲用筷子把两滴香油搅和了一下，瞬间香味儿就飘出来了。虽然有病，食欲不好，可闻到了香油的香味儿，我还是忍不住嘴里都是口水。我母

亲一口一口喂我吃，干的汤一大碗下去了，身上顿时充满了力量。就这样，我父亲的一副小中药加上一碗疙瘩汤，治好了一次重感冒。因此我对香油打那时候就情有独钟啊，喜欢的了不得。这可能是总也吃不到的原因吧，越缺越是喜欢。我前面说的，我爷爷的那个朋友给我们家里拿来了一瓶洋品牌的酱油，很大的一瓶子，有2斤左右吧，都是洋文，看不懂。酱油拿回来，我爷爷放在碗橱的最里面，目的是留着最需要的时候用。突然有一天，我这个叔叔在家里吃窝头吃咸菜，可能是他觉得没滋没味吧，他就偷偷的把那瓶子酱油拿出来倒在窝头上，非常香甜的吃起来。转眼俩窝头吃肚子里去了，我爷爷回来一看这情况就急眼了，拿着竹板子就抽我叔叔的后背。我叔叔还小，十几岁，几板子下去就哇哇大哭。我爷爷解了气转身走了，我叔叔抽抽搭搭回屋子里头，躺炕上就睡着了。等到了晚上，我叔叔就开始咳嗽，最后咳嗽的都上不来气儿了。我爷爷开始没明白咋回事，后来突然想起来孩子用酱油泡窝头吃，挨打了，哭了，最后睡着了，这就是原因。可是大祸已经酿成了，后悔也没用，好在自己是土郎中，就开始自己给孩子开药、熬药、喝药。也许原因很多，我叔叔的病一直也没好，只是缓解了一些，每天还得靠着喝汤药来维持，病也算坐实了。每天除了喘就是咳嗽，我爷爷很内疚，始终过不来这个弯子，谴责自己为啥为了那一点酱油去打孩子，因此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不过光内疚有啥用？没用啊。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和内疚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通，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自从得了病，人的性格也变了，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

些个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个，比咱们小那么多呢，就当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吧。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个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啊。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他没有啥先兆，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个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还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我母亲更加诧异地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啊，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干啥呀。我叔叔给我母亲磕了3个头，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比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头，我挑三拣四，我就想你和我哥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够呢。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着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头，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5脏6腑都衰竭了，这没办法治了。平时咱都不知道他有多难受，走了也是解脱。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她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啊，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

0: 求个心安就好了。讲这段事情，我其实就是想说，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这也许是他自己的造化吧。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也算是积了德，修了好。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始终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从热闹非凡到最后四分五裂，我们各自到了我们该来到的地方，也都是规律和定数。我老父亲一辈子把心眼放得正正的，我母亲一生都在包容豁达中熬着日子，最后都想到了晚年衣食无忧的幸福日子。虽然都是老了才有了福气，但大家要知道，老来享福比少年青年衣食无忧，老了却贫困潦倒好得多。老了有福气才叫善果。我不知道听我节目的老哥、老兄、老姐、老妹是不是有同感。好了，今天的谈天说地唠闲嗑就到这儿吧。听节目的老朋友们，谁有啥问题或者自身有健康问题想咨询胡家老高的，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了。下面先来接听第一位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斤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胡老你好。
0: 啊，欢迎你啊。
5: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的患者你是操心费力的，这我谢谢你啊，啊谢谢。
0: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哎，您是哪的人呢？
5: 我是青岛的。
0: 哦。
5: 我今年71岁。
0: 哎、啊。啊
5: 哎，我说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0: 好，您请讲吧。
5: 哎，我也这个14年得的糖尿病。
0: 哦。
5: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
0: 哦。
5: 就得喝这胡家老高。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物就停了。
0: 嗯。
5: 我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物了，血压我天天量，这134啊，120、130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0: 哦。
5: 我这
0: 血压下来了是吧？
5: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麦片，或者吃两片那个控制度跳，跳的很难受，跳120-123下都那个意思，真的靠不上得吃两片那药。我从那喝着胡椒老高，我这药我觉我10多天我都跳着差着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0: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啊。
5: 那个，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三月的做的这个风湿骨病。还有，我这个右腿呀、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的，到这左边头膝盖都肿，都多出这些年的了。花这小半我也是这病，我说我也不瞧再关着就行了。完这回喝着胡椒老高，把他还周弄起来了，还治上了。慢慢的，
0: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5: 啊，这回差的，这回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
0: 回家
5: 不难受了，反而还怕冷。
0: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5: 血糖是空腹7点，就是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3，我俩有吃，这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0: 对对对对对，啊，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5: 啊，我觉着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看板我这老虎不老，我跟你说，我这看板我这腰间盘突出了。完我那屋完我这是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喝胡椒老高，拿着手机完我听听，正在那搞活动，完我就买了第一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了，喝上有一个礼拜，我那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正犯那屋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椒老高都差多了这腰。嗯，胡老，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我挣的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尿尿啊，那沉淀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窄，我叠上血白的多厚，我愁的，我趁着我胖，我心说我得尿毒症了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我记得，我记得我能愁，我得啥病了， 那万成成浆沉淀物啊。喝着胡椒老高，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这尿一点点都清了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
5: 现在你的尿的罐里头有尿半下，你这一咱们一看到底是清亮的。
0: 嗯，好极了，我这胃得高兴啊！啊
5: 啊，是我真高兴，我这都一尿清了呢，我真高兴，我内心的高兴。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
5: 啊，是是。
0: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啊，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胡椒老膏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把它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老朋友。
5: 哎，吴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5: 哎，
0: 好，再见，
5: 谢谢
0: 老朋友。嗯
5: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跟您通话呀，是心里话，我心里的特别高兴啊。
0: 啊啊啊！
3: 怎么的呢？我跟你说呀、啊，这个我这个病啊，是您呐、
0: 啊、
3: 给我治好了。
0: 啊啊。
3: 嗯。说老实话，我今年是72了，就是我那是40多岁的时候，我得那个狐臭坏死，哎，当时吧得狐臭坏死的时候，当时没那么严重，哎，就感觉到两个胯胯那地方啊，就是走道的时候就感觉吃力了，哎，后期吧就是往下蹲啥的就费劲了。
0: 啊啊！
3: 哎，你说有啊、有时候吧，咱说不得这个干点啥，或者有时候上个厕所啥的，蹲时间长了就起不来了。
0: 嗯。
3: 哎，后期发展严重了，就完就拄拐了。哎。那时候就行动就吃力了，因为啥、啊？我就感觉那个就是拄拐的时候也挺费劲，干脆呀、啊、就是感觉那个行动就不便了。哎，
0: 对对，
3: 有的时候咱说干点啥吧，尤其这个家里人都不放心了，上个厕所啥都得看着点，扶着点，
0: 那可
3: 都怕我摔倒了吧？
0: 啊，一摔倒了，骨头坏死就可以骨折呀、啊，然后咱丧失咱们活动能力了，是不是、啊？嗯，
3: 是是是。
0: 啊、
3: 哎呀，那时候我就感觉咋的呢？我说我这人呐、啊、就完了。你说人吧，生下来他就会走道。你说生活自理啥的吧，那时候咱说身体没毛病的时候想干啥就干点啥，你说自打得这毛病以后就完了呢，啥也不行了，自己想动弹啥都难呢，那时候自己生活根本自理就费劲了都、嗯、
0: 那可不是吧。
3: 嗯，另外我这个眼神也不好，哎，我的眼睛吧这个也时间挺长了，看东西吧它总模糊，哎，看东西不清楚，慢慢的吧就感觉啥呢，就像那个有雾似的了，哎，看东西根本就是像蒙成东西似的。
0: 啊啊啊，
3: 后来也上医院也看过，也检查过，这不是得那个白内障了吗？
0: 哦，白内障，嗯，水晶体浑浊了、
3: 啊、是，嗯，你说加上眼神儿再不好， 你说这没少看病，也没少跑医院啥的，哎，你像我们那个本身我们这医院这地方，也没少跑，没少看这儿那儿的，但是始终效果也不太明显。
0: 自己很失望，心情不好，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
3: 是，但是我这人吧，也是没事的时候，我因为也愿意听个广播，听个节目啥的。
0: 啊。
3: 后来听那个胡老您讲这个胡家老高这个，哎，
0: 啊、
3: 胡教授啊，说老实话，听您这个我感觉到挺激动，而且这个，听您讲之后啊，对您这个。
0: 啊
3: 哎呀，非常认可。
0: 嗯
3: 啊，我听说您这个胡家老高是能让人呢回归本源。哎，
0: 没错，
3: 这一点，嗯，就是这方面吧，以前咱也不知道，哎，不明白的事。
0: 嗯。
3: 所以这个身体呀、啊，得病以后吧，就逐渐的就不行了。
0: 嗯。
3: 哎，没想到这个您救了我，当时我就这个用上了。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吧，感觉挺好。
0: 哎，
3: 头那个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身体呀、啊，我这个一动弹的时候呢，不像以前那感觉那么明显了。原来吧，我一动弹这个胯骨这地方就疼受不了。
0: 那
3: 是说老实话，就得是那个扶着东西啥都非常的艰难。哎。但是我用一个来月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那个下地呀、
0: 啊、
3: 我试探着拄着拐这个上个这个屋里头动了动了，哎呀我感觉到哎能支撑住了，哎呀我上能走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3: 这功夫吧还真没让家人扶着，哎感觉挺欣慰的。
0: 哎，
3: 后来逐渐的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等到那个四个来月的时候，我这拐杖也扔了。
0: 你看、
3: 哎、扔了之后吧，屋里屋外呀、啊、这个生活呀、啊、问题不大了。
0: 嗯，
3: 哎，这时候我就看到光明了。
0: 嗯
3: 而且我这眼睛也随着那个时间这个一点点的渐强，就看那个之前那个雾 一点点也往外散了。哎，看啥吧也感觉到清楚多了。
0: 嗯、
3: 一点不耽误事儿了。嗯，
0: 没错，
3: 自己瞅个啥吧也瞅准上了。
0: 哎，
3: 那个家人呢一看我恢复这程度也挺高兴的。哎，因为我现在已经这个服用这不有七个来月了差不着。挺好啊。现在我那个走走这样干啥的没事了。哎，蹲一些铁来啥的这胯子就一点不疼了。
0: 哎呀，我真为您高兴啊、您不是一种病能够好了，而且多种疾病同时好了，那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吧？
3: 哎呀，是啊，我就说我这一生吧，人活到这个份上，现在这个又回归像您说的能回归本源，回归年轻状态这种状态，哎呀多幸福啊。
0: 就是这就是您怎么样呢、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的本源疗法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是这样。
0: 好的，祝贺您吧。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谢谢您了，胡教授。
0: 好，再见啊。好，再见，老朋友。
3: 好，再见。
6: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您好，这位朋友。
8: 你好，胡老师。
7: 好，欢迎你啊。
8: 那个终于给您通上话了。我替我父亲跟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胡家老膏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因为我父亲嘛是河北张家口的啊，还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 听到你这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而且前三两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0: 哦，
8: 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但走路吧也不利索，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也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但是什么东西也不敢吃，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0: 是的是的，
8: 但是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能多的时候要达到六七次七八次，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他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都特别清楚，但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嘛，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这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一个月了吧，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啊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是一个起夜的次数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8: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看看通过什么渠道或者方式感谢一下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8: 对对对对，
0: 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啊也是必然的，
8: 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胡老，感谢一下这个胡家老高，
0: 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8: 对对对对，胡老师，
0: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了，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8: 对的，胡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它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胡家老高去把它推广出去，
0: 对，
8: 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胡家老高的这个效果。
0: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
8: 肯定的。
0: 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对您的老人有很好的帮助。
8: 行，好的，胡老师，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8: 再见啊，胡老师。
6: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

0: 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1: 大家好，我是张弛，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天窗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散文作品，文章以浙江桐乡地域文化为底色，通过乡土民居中木板窗与天窗的结构差异，勾连童年记忆与哲学思考。小小的天窗不仅给房子带来了光明，还放飞了孩子的心灵，同时也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天窗，作者茅盾。乡下的房子只有前面一排木板窗，暖和的晴天，木板窗扇扇打开，光线和空气都有了。碰着大风大雨或者北风呼呼叫的冬天，木板窗只好关起来，屋子就黑得像地洞里似的。于是乡下人在屋顶上面开一个小方洞，装一块玻璃，叫做天窗。夏天阵雨来了时，孩子们顶喜欢在雨里跑跳，仰着脸看闪电，然而大人们偏就不许。到屋里来呀，孩子们跟着木板窗的关闭，也就被关在地洞式的屋里了。这时候小小的天窗是唯一的慰藉。从那小小的玻璃，你会看见雨滴在那里补落补落跳，你会看见袋子似的闪电一滑，你想象到这雨、这风、这雷、这电怎样猛烈地扫荡了这世界，你想象它们的威力比你在露天真实感到的要大十倍、百倍。小小的天窗会使你的想象活跃起来。晚上当你被逼着上床去休息的时候，也许你还忘不了月光下的草地、河滩，你偷偷地从被子里伸出头来，你扬起了脸，这时候小小的天窗又是你唯一的慰藉。你会从那小玻璃上面的一颗星、一朵云想象到无数闪闪烁烁可爱的星，无数像山似的、马似的、巨人似的奇幻的云彩，你会从那小玻璃上面掠过一条黑影，想象到这也许是灰色的蝙蝠，也许是会唱歌的夜莺，也许是恶霸似的猫头鹰。总之，美丽而神奇的夜的世界的一切立刻会在你的想象中展开。哎呦呦，这小小一方的空白是神奇的，它会使你看见了若不是有了它你就想不起来的宇宙的秘密，它会使你想到了若不是有了它你就永远不会联想到的种种事件。

0: 发明这天窗的大人们是应当被感谢的，因为活泼会想的孩子们会知道怎样从无中看出有，从虚中看出实，比任何他看到的更真切、更广阔、更复杂、更实在。
1: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今天的生活早报，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上半年我国农村公路投资1443亿元，国家卫健委表示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干细胞治疗。今天的健康资讯将和大家聊一聊入伏是祛湿的最佳时间，有五类表现的人湿气重。五类人不能喝藿香正气水，相当于40度的酒。更多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首先我们关注几条国内方面的资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份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今年我国积极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推进精准有序补齐路网短板，加强公路间连接互通，强化安全整治和提质改造，推动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公众要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健康，发现相关线索的可以向当地公安、卫生健康以及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
0: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继续关注到的是和健康有关的话题。盛夏时节高温多雨，身体也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食欲不振、腹胀、恶心、全身乏力、无精打采、皮肤出油、爱长痘痘。而这个时候的你可能已经成为了一位湿人，当然这个湿是干湿的湿啊。俗话说湿气在，百病害，湿气除，百病无。湿气是很多不适甚至是疾病的源头，在中医看来，入伏呢又是祛湿的最佳时机。湿是中医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外感病邪当中的一种，最为难缠。中医所说的湿重如裹，指的就是身体的湿气重，感觉被包裹着，像是穿着件半干的衣服一样别扭。湿气其实是分外湿和内湿，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自己属于哪种湿。外湿呢，表现为皮肤的症状，比如痤疮、神经性皮炎等等，多由气候潮湿、涉水、淋雨等侵袭人体所致。而内湿呢，大多表现为脾胃功能受损，比如食欲不振、大便黏腻、胖而无力，这是因为脾虚以及脾湿健运、水湿停聚。中医有句话叫做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意思就是相比风寒暑燥火，治疗湿气就更为困难了。它的厉害之处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容易渗透，湿气喜欢和其他邪气共同作案，湿与寒在一起我们就称为寒湿，那与风在一起呢我们就叫它做风湿，容易侵犯多处腑脏而致病，像高血压、糖尿病等心脑血管疾病、哮喘、肺结节等呼吸系统疾病，包括肝肾疾病，甚至恶性肿瘤，其实这些都是和湿邪有关系。湿邪是很容易东山再起的，用不对方法很难把它打败。中医认为，因为湿性黏滞，容易和其他的病邪相互作用，就会使病情更加的复杂，千言难愈，最为难缠。现代人饮食偏好肥甘厚味。

0: 或者是暴饮暴食，不爱运动，贪凉喜冷，无形当中呢就加重了体内的湿气。如果只知道祛湿而不注意改变生活方式呢，就难以治本。眼下已经入伏了，各大中医院推出了中医特色疗法，叫做冬病夏治，其实治的就是这个湿。夏季人体气血以及阳气相对较为旺盛，符合中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治病的原则。可惜身体内的旺火赶走湿邪，这个时候可以说是祛湿的最佳时机。那湿气产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自行的盲目调理不仅不能够祛湿，还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埋下新的祸端。中医提醒，一味的祛湿要不得，湿气缠身并不是单一的症状，应该综合全身的情况综合判断。如果原因没有找对，使用了错误的调理方法，反而对人体是有害的，给身体埋雷。要防止湿气侵袭，人体必须把外湿拒之体外，还要防止湿自内生。日常除湿我们可以通过几件事进行。首先呢，就是饮食要清淡适量，经常运动出汗，远离潮湿的环境，湿温呢也不要太低。晚上一定要早点睡觉。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熬夜睡眠不足是容易脾虚的，进而引起水湿停滞。建议每天晚上11点之前上床睡觉，至少要保证6-8个小时的睡眠。继续说到的还是和高温天有关的话题啊。其实说到高温，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夏天有一个神器叫做藿香正气水。那高温天不少人都会随带这个藿香正气水来预防中暑，然而真相就是藿香正气水啊，并不用于预防中暑，而是用于治疗暑湿感冒。暑湿感冒的特点就是湿邪重，比如身热没有汗或者汗少，头晕脑胀，四肢困倦，多半有像胸闷、恶心、舌苔厚腻等等。而藿香正气水的主要功效就是解表化湿、理气和中。除此之外，藿香正气水还用于脾湿引起的食欲不振、腹泻，也用于治疗水土不服、晕车、晕船、湿疹等等。那中暑之后呢，藿香正气水也要慎重的服用。中暑是高温环境下引起的机制脱水、电解质丢失、散热障碍等一系列不良的状况，而藿香正气水的酒精浓度颇高，药效比较迅猛，以下几类人我们是不建议使用的。首先就是老人、孕妇、幼儿等体质较弱者，还有呢就是对酒精过敏、驾车高空作业者，不宜与滋补类的中成药同时服用。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患者服用藿香正气类的药物要提前的咨询一下医生。而像正在服用头孢类药物的人，要避免喝藿香正气水，以免导致心率加快、呼吸困难，甚至可能会出现休克。那预防中暑，我们不能够靠藿香正气水，可行的方法呢，就是多次少量的补水，但不要一次补充大量的水，会导致血容量增加过速。我们可以先喝250毫升左右，隔半个小时再补充一点。大量出汗之后，还要注意补充电解质，比如喝2-3口淡盐水或者是运动饮料。其次呢，就是要重视散热降温。身体过热的时候，不少人会洗个凉水澡，或者直接躲进温度很低的空调房内，这些都是不可取的。那正确的办法是扇扇子，或者把衣领解开，用温水擦拭腋窝、大腿根、额头等部位。还有很多老人怕着凉，不开空调，很容易引起室内中暑，出现胸闷、心慌、头痛、头晕，包括神志障碍等等。早晚老人可以通过开窗透气的方式降温，而正午的时候要及时的打开空调，温度28度左右。不管任何时候都要注重通风，避免门窗紧闭。而正午时段呢，我们要尽量的避免外出，运动最好安排在一早一晚，在这期间一定要注意补水，也可以在室内进行。还有就是戴帽子时间长了，会分泌大量汗水，在帽子下形成湿热的小环境，增加中暑的风险。最好不定时的拿下帽子，及时的擦干汗水，给头部通风散热。好了，我们看一下时间，要稍事休息，进两条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的人人有份。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 其次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855-825

0: 2282购买，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害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胀，整宿睡不着，不抓紧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趁现在还来得及，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3项国家专利，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通通能拿到3重生日福利，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花1份钱拿3份好礼。限时开通10分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5: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6: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7: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4: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8: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9: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9: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

0: 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3: 好，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本市方面的资讯。为了扎实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丰富孩子们的暑期文化生活，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暑托班、暑期课堂，护航青少年平安充实过暑假。一到暑假，双职工家庭、新业态从业者，包括困难职工群体，普遍面临的是子女无人照护、假期生活单调的现实困境。丰县总工会锚定这一民生痛点，推出爱心托管服务，破解职工的后顾之忧，让暖心服务触达更多有需要的家庭。丰县总工会女工部负责人刘贤：
4: 今年我们那个县总会精心打造了20个青暖工娃职工子女爱心托管班，目前呢已经陆续开班，主要依托的是全县的各基层工会，还有女职工的抗灾性服务站，精准对接了不同职工的需求，分时段开设了这个托管服务，让广大职工安心工作，舒心生活。
3: 各托管点为兼顾安全照护与兴趣培养，开设音乐、书画、棋类、编程、舞蹈、口才、无人机体验等10多类的特色课程，实行弹性接送机制，由专业教师与工会志愿者协同值守。目前各点位分批启动，后续特色班次会接续的铺开。近日，在沛县大屯街道，来自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和江苏医科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们，为孩子们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特色课程，从日常科普到物理探秘，从手工实践到文化浸润，课程安排既充实又有趣，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学生曹祖：
5: 爸爸妈妈要上班，所以我来到了这里。我觉得这里很好，因为这里有很多小朋友陪我玩。这里的课程丰富多彩，每天都有一个手工作。
3: 大屯街道已经是连续第5年举办爱心暑托班了。大屯街道团工委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联动关工委、派出所等开展专题授课，让孩子们度过一段安全、充实、有意义的假期时光。沛县大屯街道团工委书记魏恒康：
6: 强化法治安全教育，厚植红色根基，护航青少年平安充实度过暑假。
3: 在新沂市文化馆2026暑期艺术公益培训中心，针对青少年的绘画、书法、舞蹈、口才、器乐等课堂同步开放，孩子们在艺术专业老师的指导下认真学习，大胆创作，在轻松愉悦的氛围当中提升艺术素养，收获成长的乐趣。根据了解，今年暑期的艺术公益培训将持续到8月7号，所有课程全部免费。学生家长杨勋玲说：
7: 我们大家得到了实惠，小孩放假还能来到这熟悉，解放我的时间，我还能唠叨有点别的事情。
3: 为了严把教学质量关，本次培训配备了10名专职的授课教师，师资团队由新沂市文化馆专业文艺干部、新沂全市。
8: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 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9: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1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8: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8: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8: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9: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

0: 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2: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

0: 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减碳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减碳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

0: 与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3: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2: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5: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医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4: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6: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7: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4: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8: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0: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11: 前5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

0: 规模首破1000亿元，达1.02万亿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严攻，监狱开放，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

0: 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2: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3: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新闻主播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市委书记孙乐伟会见绿控传动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磊一行，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合作深入交流，共同见证徐州新开区与绿控传动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动员部署全市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和三合一等重点场所专项整治工作，推动全市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市长沈俊峰主持会议并讲话。鹏聚精英成就未来，2026年徐州市大学生实训实习实践主题活动启动，千余名青年学子扎根徐州实践锻炼，为建设强富美高新徐州注入青春动能。铜山大学生直播助农，展现青春担当。中国供销集团夏粮收购进度过半，累计达44.8万吨。英国将对16岁到17岁青少年实施涉煤宵禁。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1: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3: 记者杨瑞报道，7月16号，市委书记孙乐伟会见苏州绿控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磊一行，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合作深入交流，共同见证徐州新开区与绿控传动签订新能源商用车、工程机械、电驱动系统及关键零部件项目合作协议。苏乐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李磊一行来徐表示欢迎，对合作协议的签订表示祝贺。他说，当前徐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加快构建535现代化产业体系。绿控传动作为新能源商用车电驱动系统的领军企业，技术优势突出，发展活力强劲，业务布局与徐州产业发展高度契合，希望企业充分发挥技术、人才等综合优势，深耕徐州优势产业，延伸产业链条，集聚优质资源，为徐州打造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注入新动能。李磊简要介绍了企业发展布局和核心技术优势。他表示，徐州产业基础扎实，区位优势突出，营商环境优良，发展潜力巨大。绿控传动将积极抢抓新能源商用车行业发展机遇，依托自身传动和驱动两大技术优势，推动双方合作早日落地见效，深度参与徐州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建设。记者孙冉报道，7月16号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落实省政府常务会议有关精神，动员部署全市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和三合一等重点场所专项整治工作，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市长沈俊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孙翔参加会议。沈俊峰强调，要迅速行动，聚焦全市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和三合一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集中排查风险隐患，确保无盲区无死角，针对混住混存易燃易爆物品，堵塞拥堵消防逃生通道两混一堵突出问题，坚持分类施策，立查立改。

0: 落细落实整改责任，实现措施，从严闭环整改，坚持标本兼治，强化联防联控，加强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三合一场所的日常巡查巡护，研究制定全链条管理机制，促进常态长效管理，紧盯消防、工矿企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道路运输、文旅消费等重点行业领域，紧密结合当下季节特征、形势特点，持续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紧抓细抓实各项安全生产工作。记者文德义报道，昨天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韩冬梅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副书记毕于瑞、党组成员邱成、周天文、孙光勇、韩可出席会议，不是党组成员的副主席王海勇、金云女列席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集中领学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部分章节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部分同志围绕有关学习内容结合工作实际进行交流发言。韩冬梅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行动指南，也是人民政协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科学指引。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领会，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贯通起来落实，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政协党的各项建设，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积极探索两个全覆盖有效途径，不断加强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政协三个重要作用，更好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记者文德义报道，昨天市政协召开16届50次主席会议，市政协主席韩冬梅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毕于瑞、王海勇、邱成、金云女、周天文、党组成员孙光勇、秘书长韩可参加。会议协商通过了关于贯彻大十五观、加快构建现代食品产业集群的建议案草案，关于建好国家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打造产业发展新增长极的建议案草案和有关事项，协商确定了市政协16届22次常委会会议议程和日程。韩冬梅强调，要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统筹推进整改整治、建章立制等各项工作，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把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同推进履职工作结合起来，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结合起来，以过硬作风保障政协工作提质增效，不断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鹏聚精英成就未来，2026年徐州市大学生实训实习实践主题活动启动，千余名青年学子扎根徐州实践锻炼，为建设强富美高新徐州注入青春动能，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

0: 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0: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7: 记者胡珊珊、赵峰报道。为深入实施鹏城英才计划，持续引育青年人才，夯实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根基，7月16号，鹏聚精英，成就未来2026年徐州市大学生实训实习实践主题活动启动仪式举行。2026年徐州市大学生实训实习实践主题活动由市委人才办、团市委、市人社局联合主办，活动紧扣鹏城英才计划相关部署，搭建青年学子与城市发展双向对接的实习实践平台。今年共吸纳1267名大学生参与实训实习，同步组建26支精英领航名校实践团队，覆盖全国14所重点高校，围绕科创、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领域开展调研实践。参与此次实训实习实践主题活动的大学生代表表示，将通过接下来的实践学习，培养灵活运用书本知识和处理实际工作的能力，增长和扩充知识面，为毕业后融入社会、正式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基础。西安交通大学学生李伟诺：
8: 那么我目前呢是在铜山区区委组织部组织二股办公室，负责一些档案整理以及与区机关交流沟通的等工作。那么通过此次机会，也让我更好地了解了徐州，认识了徐州。
7: 南京大学学生刘云菊：
9: 我这次能够来到徐州呢，是通过我们学校的未来选调生项目和徐州本地的鹏聚精英项目合作提供的岗位。我目前在徐州市泉山区区委办公室工作，日常工作主要负责的是文件的整理、校对以及相关材料的管理。工作的内容呢非常的细致入微，也非常扎根基层，让我对于基层的政务工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7: 记者陆伟、赵峰报道。昨天徐州医科大学大学生志愿者来到云龙区汉丰街道蝶梦社区，开展暑期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通过情景模拟、趣味问答等形式，为孩子们讲解日常急救、科学用盐等健康安全知识，并带领社区儿童共读《红星照耀中国》《红岩》等经典书目，引导孩子们感受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社区儿童魏子凡：
10: 我今天非常的开心，是几位大哥哥大姐姐教会了我自我保护的知识。
7: 徐州医科大学志愿者尹子瑶：
11: 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促进同学们对于健康的认识程度，让同学们去关注健康，还有就是给同学们提供一个阅读的平台。
6: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7: 日前，在铜山区文明办指导支持下，江苏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湘韵清波服务队走进房村镇梨园家庭农场，开展沉浸式实景助农直播实践，用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农户增收。据了解，这支湘韵清波服务队自2023年起积极参与梨产业调研、电商宣传、助农推广等

0: 社会实践，积累了成熟的线上运营与乡村服务体验。本次进驻房村镇，团队结合本地物产特色与线上消费需求，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直播方案，内容精准贴合产品特点，贴合大众喜好，推广精准高效，受到社会各界好评。近日，2026年江苏省街舞公开赛在沛县体育馆举行，340多名街舞爱好者同台比拼，以潮流体育赋能全民健身，推动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本次赛事设 U9 至 U17 多个年龄组别，覆盖少儿青少年多个群体，全程参照省级专业赛事标准开展，为全省街舞少年搭建了专业公平的交流竞技平台。选手们以舞会友切磋技艺，用灵动舞姿诠释街舞运动的独特魅力。参赛选手韩婉彤：
1: 我今年11岁，第二次参加这样的比赛，我参加的这个类型是地板舞。
0: 江苏省街舞运动协会副会长、国际级裁判郑阳：
2: 我认为是今天他这个比赛既达到了专业性，又达到了街舞爱好者的参与性，又达到了这个家长们和这个自己的孩子一个互动性，家长可以在这里看自己孩子通过街舞然后展示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酷的事情。
0: 本次赛事由江苏省体育局主办，江苏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江苏省街舞运动协会、徐州市体育局、沛县人民政府联合承办，沛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协办，是江苏省全民健身体系中的重点品牌赛事。沛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龙：
3: 既丰富了我县全民健身活动供给，也搭建起全省街舞爱好者交流竞技的平台，同时以赛事为媒介，展现我县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成效。
0: 广告之后你将听到这些内容：中国供销集团夏粮收购进度过半，累计达44.8万吨；英国将对16到17岁青少年实施涉煤宵禁，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4: 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的人人有份。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害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胀，整宿睡不着，不抓紧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趁现在还来得及，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3项国家专利，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通通能拿到3重生日福利，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花1份钱拿3份好礼。限时开通10分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

0: 淡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7: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4: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8: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9: 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截至7月初，中国供销集团所属中国供销粮油有限公司累计收购夏粮达44.8万吨，收购进度过半，实现阶段性收购目标。供销粮油公司备足收购资金，准备仓容100万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明确了两项个税征管事项。一，自2026年7月1号起，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通过三流合一反向开票向资源回收企业销售收购的报废产品，对三流合一反向开票年销售额不含增值税不超过60万元的部分，减按 0.25% 预缴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超过60万元的部分仍按照 0.5% 预缴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6年第3号规定，在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期间，纳税人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可按规定申请退还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7月16号，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 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国际方面，英国政府近日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刘金丽、王艺林，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
10: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1: 他是谁？
12: 我儿子。
13: 我丈夫。
14: 我爸爸。
11: 他的职业是
12: 军人。
13: 军人。
14: 爸爸是解放军。
11: 他当兵多久了？
12: 8年了。
13: 3年。
1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2: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14: 太久不回家了。
1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1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1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16: 九三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
0: 开发中老、中哈、中越、中俄等跨境旅游专列，打造160列以上国内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打造铁旅融合、乐游中国品牌。
2: 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康养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坐着火车去旅行将会是怎样的场景？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对于旅行者来说，能够坐着火车去旅行是一件美事儿。那尤其现在铁路推出来越来越多的这种细致的服务，比如说方便老年人的银发列车，比如说让大家能够更好欣赏东北风光的这个冰雪专列，还有方便滑雪的人去携带雪具的京张这个高铁。那么对于旅行者来说，坐火车的时候还有很多具体的需求，它是没有释放出来的。那么怎么能够对铁路部门来说能够接得住，去满足大家伙的这些需求？那么就在昨天，八部门联合出台了一份文件，给铁旅的融合按下了升级键。为什么叫做升级？因为呢，它不是另起炉灶，是在现有的一些做法上瞄准痛点，精准加码。比如说要改造现有的一些车站和列车，进行旅游化的改造，并且有了具体可量化的目标，到2030年的时候要打造160列以上的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么不光是国内线路，还要推进中老、中哈、中越这些跨境旅游专列，以及打通车站到景区的最后一公里，还有方便运动的人，包括喜欢宠物的人携带等等，这些具体的措施都纳入到了优化范围。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消费者和旅行者来说，当然期待着他们能够早日落地。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些一系列的改造都应当如何进行。
0: 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等8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这份2300多字的措施，从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
4: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的新局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0: 若干措施重点聚焦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以及积极推动中老、中哈、中越、中俄等跨境旅游专列产品的设计开发。中老铁路开通运营近5年来，跨境联通效能持续释放，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4万余名跨境旅客搭乘列车往来两国，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过35%。尤其是今年前5个月，中老铁路发送旅客超927万人次，同比增长7.5%，其中跨境旅客16.4万人次，同比增长35.3%。
5: 中老铁路为了丰富旅客的出行体验，不仅是专车服务持续优化了，而且提供了多种语言服务，同时还推动铁路加旅游融合发展，在昆明和万象之间开通了多条旅游线路，组织了中老跨境团前往老挝，带动沿线经济发展。
0: 除了跨境旅游专列，今年以来国内各地旅游专列加密开行，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旅游列车推出南阳、开封等短途旅游线路和云南、贵州等长途特色旅游线路，打造长短结合加专属定制等丰富的旅游产品。熊猫专列旅游列车目的地覆盖贵州、云南、山东等30多个旅游胜地，新东方列车旅游专列连接起喀什古城、喀纳斯湖、禾木村等南北疆20多处景点景区。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6: 我们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型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0: 在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方面，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开发固定路线开行、常态化运行、以车票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旅游专线产品，加强列车特色化改造和旅游特色服务，打造地方特色鲜明、配套服务健全、市场认可度高的旅游专线产品。从去年年底开始，东北地区首次推出15日有效期跨省旅游季次票，该产品覆盖长白山、哈尔滨西、亚布力西等14个车站，串联起哈尔滨、牡丹江、长春等城市，采用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组合销售模式，让旅客可畅游黑龙江、吉林、辽宁3省冰雪热门目的地。
7: 对于我爱好滑雪来说呢，像旅游胜地亚布力西站、长白山、延吉西这些地方呢，在票价上是很优惠的，比我之前分段购票的票价基础上还有很大的优惠，然后对于我的出行也很方便。
0: 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铁路旅游运行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市场化程度有效提升，铁旅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3: 我们先来了解一个数据，2025年国家铁路旅客总发送量是42.5亿人次，那么在这里面1/3是旅游客流占比，是增速最快的铁路出行类别。好了，当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海量的数据的时候，就能够理解他们会释放多么大的一种需求，而没有满足的消费者的需求，就是市场呈现出来的一种机会。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张总监您好，我们今天来看到这样的一个铁旅融合文件的时候，那对于你们铁路部门来说，核心的关键的突破是什么？
8: 是这样，这个根据已有的工作基础和经验，铁路部门呢将重点在扩大旅游列车装备规模，增加旅游列车开行体量，提升旅游列车产品供给的多样化程度，开展列车车站设备设施市里化改造，完善铁路旅游服务及相关多元服务，加强铁路旅游运行保障，强化铁路旅游发展政策支持等7个方面，合力推动相关工作，实现铁旅融合的这个体制升级。主持人，
3: 我们看文件里面有这么一个要求，说要探索推出区域性跨交通方式的联运产品，共同设计新型铁路票制产品。什么意思？新在什么地方？
8: 是的，这个为了更好的服务这个旅客旅游出行，铁路部门在旅游这个资源富集的线路上推出了旅游季次票产品，这个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来设计，目前呢已经有26款产品，涉及全国242个车站。这个新的产品呢，与旅客分段购票相比，票价更加实惠，而且能够方便旅客灵活出行，边游边走，这个快旅慢游。目前呢，我们也在动态的观测产品实施的效果，后续还将持续优化，适时上线新的产品。 我们还将按照文件中当中提出的这个探索推出区域性跨交通方式联运产品，共同设计新型铁路票制产品的这个指引，联合其他交通方式进一步强化这个公铁联运、水铁联运、空铁联运的协同性，针对这个旅游群体的出行特点推出票价优惠、便捷换乘、衔接顺畅的联运产品，更好地满足旅客旅行出行需求。主持人
3: 啊，张先生，就是从铁路部门来说，我们能够看到你们在做的努力，但是铁路它就是一条线，那么它如果要是能够设计出这些目标的话，它需要相关的部门，包括地方政府，包括一些主体，怎么跟你们联动才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8: 这个的确正如您所说，铁路旅游的融合发展啊，离不开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目前来看呢，这个铁路旅游融合啊，仍处于一个发展阶段，还存在着铁路与地方这个旅游规划布局衔接不够、综合服务功能不完善、优质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还需要我们着重发力去解决。下一步呢，我们将密切与国家有关部门、各地方政府对接联系，强化规划引领，提升文旅资源、铁路资源布局和开发的这个协同水平，实现铁旅融合互促发展。
3: 嗯，
8: 其中有几项工作啊，这个一呢是积极与地方有关部门协同联作，畅通铁路与城市公交、定制客运班车、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的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提升游客出行体验。二呢是与餐饮、文娱等机构合作，支持这个特色美食、文艺演出、这个非遗体验等活动上列车进车站，还将融合轻装型、爱宠型、自行车便利型等产品，进一步丰富在途服务。三呢是持续优化铁路运输组织，加大旅游列车的这个开行力度，提升旅游产品的这个供给水平，打造更多的优质产品和服务。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张总监。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旅游它不是一个火车，要铁路部门能够想升级就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的事儿。刚才张总监也说到，最初一公里、最后一公里，那么不仅仅是火车，它怎么和接下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怎么坐公交车、怎么坐地铁，这些怎么接驳，那相关的地方、相关的部门又应当如何协同一起去改变呢？继续关注。
0: 扩大服务消费，关键还要落到服务本身。眼下，老年人已经成为旅游市场的重要群体，尤其是在旅游淡季，老年游客更是错峰出游的主力军。为了更好满足他们的出行需求，多项适老化服务措施正在落地见效。比如从长春开往海口的 Z384 次列车，每节车厢都配备了候鸟医药箱，除了感冒药、降压药等常用药，还有晕车贴、速效救心丸、血压计等应急药物和医疗用品，以备不时之需。
9: 最直接的吧，就是适老化的改造，就是加装那个坐便的卫生间了，洗面间处比较滑，有水的话就给它那个放的防滑垫，然后包括就是咱服务箱里边的呼叫器，进洗手间之后如果没有同行人的话，有什么情况他会及时按呼叫器，然后我们就乘务员的话及时服务到位。
0: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此次若干措施就明确提到提升旅游列车服务，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支持品牌餐饮、地方特色美食上列车，鼓励旅游列车开发老年餐、亲子餐等特色主题餐食。 目前，哈尔滨铁路部门在哈尔滨至厦门、成都、杭州、海口等方向的普速列车上，就推出了小鸡炖蘑菇、扒肉等特色东北菜。在长三角地区，铁路相关部门则新增了多款儿童餐，比如烤鸡配虾仁、牛肉鸡蛋配蔬菜等样式。去年在泰州夺取首届苏超冠军后，长三角还开通了首趟泰州美食专列。旅途中，游客不仅可以提前感受泰州的历史文化，还可以欣赏泰星杖头木偶戏的表演。
10: 泰州有好多好吃的美食、好玩的地方，特别适合慢生活，就想过来逛一逛、走一走。
0: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也在探索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有121座高铁车站、228趟动车组列车实行爱宠行服务。今年四月，铁路部门在前期高铁宠物托运服务成功试行的基础上，推出爱宠行服务，提供携宠出行与爱宠单独行两种托运模式。除了携宠出行，人车分离等个性化出行也在快速走红。12306推出汽车托运服务，为广大旅客带来出行新选择。业内人士分析，铁路汽车托运服务的普及将促进高铁加自驾、飞机加自驾等新型旅游模式的发展，有助于分散热门旅游目的地的交通压力，同时带动更多游客探索偏远地区的旅游资源，特别是对于新疆、西藏、云南等适合自驾但距离较远的地区，这项服务将大大降低游客的出行门槛。此外，在完善车站服务方面，若干措施提到，鼓励地方与铁路部门合作，发挥当地文旅资源优势，围绕吃住行游购娱等完善车站及周边多元化服务功能，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
3: 昨天呢，商务部服贸司的负责人在解读这份铁旅融合的新的文件的时候，也明确提出，现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是存在着在融合方面是存在着一系列的痛点和问题的，怎么解决它们？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中国旅游研究院马怡亮副院长。马院长，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反复在探讨这份文件，其实文件说的就是铁和旅融合。那么在您看来，作为一个旅游研究者，铁旅

0: 现在融不合的地方表现在什么地方，希望这一次怎么让他们能够融合，并且能够希望未来融合出一些什么样新的机会来。
1: 好的。其实文件里面提到了很多的一些做法，比如说这个装备的托运啊，宠物的托运啊，适老化的改造，其实相关的这些做法啊，其实在地方呢陆陆续续也有些出现。所以我想这一次我觉得文件可能最大最大的一个升级不同的点在于什么呢，在于形成了一个发展的合力。我想以前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地方啊，我们也了解到，比如说有的地方说我们有车皮啊，特别一些禁投局他们有车皮，那有的地方说啊，我这个改造的成本太高，可能一个车啊，一个列车可能改造有几千万的成本啊，我这个资金啊比较困难。那现在呢，这次就可以协调相关的金融部门啊去介入啊，没有车的话啊，铁路部门就可以介入。所以我想最大最大的不同呢，可能就是一个形成了合力了。
0: 嗯，
1: 可能形成合力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啊更多的一些产品的出现，比如说啊，铁路加文博啊，铁路加音乐啊，铁路加体育啊，铁路加康养啊，相关的产品我觉得可能会陆陆续续会出现，特别是一些大众化的产品会出现。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的铁路旅游特别是专列门槛还是有一些高的。
0: 马院长，就是你看这次文件要强调说要推动常态化运行，怎么理解常态化？你比如说可能每年到冬天的时候都会有像冰雪专列，那如果就做到常态化，它会面临的一些困难是什么？
1: 现在确确实实有一些地方也在开行相关的专列啊，开行可能一年有的开个20多趟啊，30多列的也都有。但是我想这个文件出台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还有一个改变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真正让铁路旅游啊，从进入到一种全业态的发展那个模式当中或者轨道当中来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可能原来哈，我们中国现在，去年65.22亿人次这个出游。这个出游里面啊，大概有20%的人啊是通过旅游这样一种方式来出行的。但是我想这个文件会改变什么呢？它会改变让很多人认为把原来的这种把旅游作为一种出行的方式，一种交通运输的方式，然后把它转变成什么呢？一种旅游的方式，一种就是原来可能是手段，现在可能也变成目的本身了。所以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以后的这个融合的发展也好，它的空间肯定要更大一些更大一些。当然我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哈，因为毕竟呢它的利益的相关者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比如说铁路部门、金融部门是垂直管理的那可能比如商务部门、文物这个文旅部门可能更多还是一个横向的管理那需要跨部门、跨区域的协调这个还是需要下些功夫的。
0: 其实刚才您也听到了，就是铁路部门的相关人士也说，他们是希望能够打通最后的一公里，但是真正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时候，那就不仅仅是铁路部门的事儿了，需要所在地还有相关的部门去配合他们一起，比如说宠物托运、运动装备的托运，包括适老化的改造等等。那地方上的要做好的这些公共服务都是哪些呢？
1: 我想服务的话哈，每个地方其实发展条件不一样。比如像杭州那样的，它可以做轻松游那可能在其他的有的地方的话，它可能就没有这个条件。
2: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大家好，我是张石，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天窗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散文作品，文章以浙江桐乡地域文化为底色，通过乡土民居中木板窗与天窗的结构差异，勾连童年记忆与哲学思考。小小的天窗不仅给房子带来了光明，还放飞了孩子的心灵，同时也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天窗，作者茅盾。乡下的房子只有前面一排木板窗，暖和的晴天，木板窗扇扇打开，光线和空气都有了。碰着大风大雨或者北风呼呼叫的冬天，木板窗只好关起来，屋子就黑得像地洞里似的。于是乡下人在屋顶上面

0: 开一个小方洞，装一块玻璃，叫做天窗。夏天阵雨来了时，孩子们顶喜欢在雨里跑跳，仰着脸看闪电。然而大人们偏就不许，到屋里来呀。孩子们跟着木板窗的关闭，也就被关在地洞式的屋里了。这时候小小的天窗是唯一的慰藉。从那小小的玻璃，你会看见雨滴在那里补落补落跳，你会看见袋子似的闪电一滑，你想象到这雨、这风、这雷、这电怎样猛烈地扫荡了这世界，你想象它们的威力比你在露天真实感到的要大十倍、百倍。小小的天窗会使你的想象活跃起来。晚上当你被逼着上床去休息的时候，也许你还忘不了月光下的草地、河滩，你偷偷地从被子里伸出头来，你扬起了脸，这时候小小的天窗又是你唯一的慰藉。你会从那小玻璃上面的一颗星、一朵云，想象到无数闪闪烁烁可爱的星，无数像山似的、马似的、巨人似的奇幻的云彩。你会从那小玻璃上面掠过一条黑影，想象到这也许是灰色的蝙蝠，也许是会唱歌的夜莺，也许是恶霸似的猫头鹰。总之，美丽而神奇的夜的世界的一切立刻会在你的想象中展开。哎呦呦，这小小一方的空白是神奇的，它会使你看见了若不是有了它你就想不起来的宇宙的秘密，它会使你想到了若不是有了它你就永远不会联想到的种种事件。发明这天窗的大人们是应当被感谢的，因为活泼会想的孩子们会知道怎样从无中看出有，从虚中看出实，比任何他看到的更真切、更广阔、更复杂、更实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5: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